0: 习近平表示，
1: 很高兴和我的老朋友拉赫蒙总统先生会面，今天再次同老朋友相聚，我感到很亲切。北京大学授予你名誉教授称号，体现了中国人民对你和塔吉克斯坦人民的尊重和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很不太平，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拉赫蒙举行欢迎仪式。拉赫蒙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塔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拉赫蒙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为地区和平稳定

0: 注入更多正能量。以下来听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
2: 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的正能量。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
3: Let me at the outset convey warmest greetings for my father.
1: 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4: 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
2: 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

0: 常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
1: Mr. President, it's such a great honor for me to be here. It's my first time.
0: 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会见。继续关注新闻。以聚媒制起新城，携手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中阿伙伴大会12号在位于埃及首都开罗的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开幕。来自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约110家媒体智库、政府机构、企业及国际和地区组织的约250名代表出席。阿盟秘书长盖特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大会的举办具有积极意义，将推动阿中媒体与智库分享经验，开辟更加广阔的合作空间，并深化双方思想与文明交流互鉴，使阿中媒体智库成为巩固阿中友谊的重要基石。
2: 伊朗方面12号发布消息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五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平台表示，美方的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指出，伊朗的原则很明确，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
0: 科威特政府12号指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多名武装人员本月初试图从海上渗透至科威特布比延岛实施敌对行动。伊朗外交部回应说，这一说法毫无依据。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科威特政府不当利用政治和宣传手段处理四名伊朗军官因导航系统故障误入科威特领海一事。声明说，事发时这四名伊朗军官正在执行例行海上巡逻任务。
2: 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工党领袖首相斯塔默连日来陷入下课危机。12号，数名政府部门的政务次官以辞职逼宫，呼吁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据英国媒体报道，已有超过80名工党及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呼吁斯塔默辞职，同时也有多名内阁大臣表态支持斯塔默留任。此外，有超过100名工党及下院议员签署一份声明，反对此时换帅。
0: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胆病毒疫情邮轮红第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阻止伊朗研发核武器只是时间问题。同一天，美国防长赫克塞斯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来听总和台综合报道。
1: 特朗普12号表示，与伊朗之间爆发的冲突无需急于解决。在接受采访时，特朗普称，伊朗正面临收入来源被切断的局面。特朗普还表示，他确信能够阻止伊朗研发核武器，称这仅仅是时间问题。同一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他们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计划，如有必要，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

0: 伊朗和伊拉克的军事合作计划，还有调动资源的计划，目前他们不便透露下一步的具体行动方案。他还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伊朗停火协议依然有效。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沙尔河表示， 若伊朗再次遭袭，或将铀浓缩风度提升至 90%。 继续来听报道。雷扎伊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风度提升至
0: 90%。 雷扎伊还表示，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据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穆罕默德·伊斯拉米11号出席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伊斯拉米在会上表示，核技术问题不会被列入与美国的谈判议程，铀浓缩问题不可谈判，伊朗已经做好必要准备，保护核设施与核资产。伊斯拉米强调， 伊朗核工业是和平性质的，并将始终保持和平。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记录，伊朗拥有449公斤，风度为60%的浓缩铀。今年4月，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曾表示，伊朗大部分高浓缩铀有可能存放在伊斯法罕省的核设施内。去年6月，伊斯法罕等地的核设施遭美军空袭，目前核存储区通道仍被瓦砾掩埋。
2: 不过也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部分浓缩铀在袭击发生前已被转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同时表示，美国要求的是伊朗彻底投降，而不是真正的对话。
1: 与此同时，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迈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说， 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 随着波兰近期率先签署欧盟欧洲安全行动协议，并成为首批获批参与国之一，欧洲安全行动通过低息融资撬动大规模军费投入。这一机制不仅被视为应对当前安全环境变化的重要工具，也标志着欧洲防务政策正由长期依赖外部保障转向强化自身能力建设。在地缘安全压力上升、军工产业亟待整合的背景下，
3: 欧洲安全行动的推进或将重塑欧洲防务格局。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沃龙发回的观察报道。从政策设计来看，欧洲安全行动计划的突出特点在于以金融工具推动防务升级。与以往直接拨款不同，欧盟通过提供低息贷款为成员国释放更大的财政空间，使其能够在短期内集中投入军备采购、 防空体系建设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升级。那么以波兰为例，其获得的融资规模高达数百亿欧元，资金将主要投向军队现代化以及本土军工体系建设。这种以贷促建的模式，对同样面临安全压力且财政资源有限的中东欧国家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更为重要的是，多国同步推进欧洲安全行动计划，反映出欧洲内部安全认知正在趋于一致。 近年来，地区安全形势持续紧张，促使欧盟成员国在防务问题上的协调明显加强。尽管北约仍是欧洲安全体系的核心支柱，但欧盟正在尝试通过自身机制弥补能力短板，提升战略自主性。欧洲安全行动计划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推出，其目标不仅是在增强单个国家的防御能力，更在于推动区域层面的协同防务体系建设。 与此同时，欧洲安全行动计划也承载着明显的产业整合功能。长期以来，欧洲军工市场存在碎片化、严重、跨国合作成本高等问题。那么，通过统一融资框架和政策引导，欧盟希望推动并达到联合采购、标准统一以及技术协同，从而提升整体竞争力。 这不仅有助于增强欧洲军工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也将减少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不过，欧洲安全行动计划的推进仍面临挑战，成员国在财政能力、防务优先级以及对安全威胁的认知上存在差异，这可能影响政策执行的节奏与力度。此外，大规模以

0: 贷款形式支持军费扩张，也可能在部分国家引发关于债务与支出结构的争议。如何在增强欧洲防务能力的同时与北约体系保持有效衔接，也是未来需要平衡的重要课题。总体来看，从波兰率先签署到多国快速跟进，欧洲安全行动计划显示出欧洲防务政策正在进入加速实施阶段。在安全环境持续复杂化的背景下，欧洲正在从安全依赖逐步迈向安全自建，这一转变的效果如何，将在未来数年中逐步显现。总台记者波兰华沙报道。
1: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来听本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这是普京近期首次表达这一观点。一些舆论解读，普京是在暗示俄乌冲突局势可能发生变化。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目前围绕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方接触所取得的进展，使谈论冲突结束成为可能，但具体细节尚无可奉告。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佩斯科夫说，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12号对媒体表示，欧盟目前拖延乌克兰冲突的行为，排除了其建设性参与将局势转向政治外交途径努力的可能性。不过格鲁什科表示，俄罗斯愿与西方就欧亚安全问题展开坦诚的对话。
3: 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推进欧洲反导武器生产，并组建反导联盟。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2: 泽连斯基12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当天举行了国家安全顾问级别会议，重点推进欧洲反导武器生产及反导联盟组建相关议题。共有13个国家及北约秘书长办公室的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泽连斯基称，目前在相关议题上的进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成果。12号，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稍后我们继续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4: 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6: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7: 我的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今在美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威胁，我对此并不认同。我的父亲在任总统期间和卸任之后也不这样认为。
8: 我认为中国完全不是威胁，我不认为中国对支配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不认为中国对攻击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也不认为中国对威胁我本人有任何兴趣，所以所谓中国威胁论没有任何道理。
6: 环球资讯广播，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传递客观理性的声音。
9: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

0: 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3: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5: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7: 从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8: 北京90.5，天津
7: 105.4，
8: 重庆91.7，深圳
7: 珠海
8: 107.1，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环球资讯，
9: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
10: 早上好，乔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先来跟我们说说今天我们重点关注哪些天气呢？
10: 那今天我们重点还是关注南北方的天气差异，北热南雨。那最近几天，北方多地在暖高压的掌控下盛行晴热天气，华北平原等地晴热炙烤，天干物燥，而南方暖湿气流强盛，江南华南多地阴雨频繁，气温低迷，南北方的天气差异十分显著。那预计今明两天这样的差异还会持续，甚至还会继续加码，热得更热，雨也更强。那今天华北平原炎热突出，此外在内蒙古中部、河北、山西、山东、江苏等地也会有小范围的高温闪现。那明天内蒙古东部到东北30度以上的范围还会再次的扩大，城市当中今天石家庄，明天济南还会迎来当地今年的首个高温，都要比常年来的更早。那此外，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太原、北京、天津、郑州、南京气温也可能会继续冲高，并创今年以来的新高。那今天南方的雨也同样很激烈，大到暴雨会出现在福建大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以及西藏东南部。那其中在江西东部、福建西部局地还将会出现大暴雨，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不过本周五开始天气将会发生转变，冷空气会影响到中东部地区，各地气温会纷纷迎来大跳水，而冷空气在南下的过程当中还将会和北上的暖湿气流迎面碰上，中东部大范围的降雨也会迅速的铺展，西北、华北以及 黄淮等地都将可能在本周末迎来成片的中到大雨，西南以及江南局地会出现暴雨。那当前呢，这股冷空气的影响还停留在西北一带，像新疆山口地区的阵风将可达10到11级，受冷空气大风影响，沙尘天气也较为突出。其中今天在新疆东部和南部、内蒙古西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沙尘暴，局地有强沙尘暴，还需要注意防范。超越
9: 那其他国家和地区有需要关注的天气吗？
10: 也有的，那南美洲北部将会出现较强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未来三天受热带复合带和低空急流的影响，在秘鲁北部、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巴西北部等地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在加拿大中北部和拉布拉多半岛等地，未来三天受到低槽冷涡的影响，还会出现强降雪。在加拿大中部、拉布拉多半岛北部将可能会有大到暴雪天气出现。超玉，
9: 好，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1: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9: 我是超玉。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1: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会谈，两国元首签署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9: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比拉。
11: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
9: 美国总统称阻止伊朗拥核只是时间问题，伊朗警告或提升铀浓缩至武器级风度。
11: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合作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9: 日本自民党通过宇宙开发建议方案，专家认为此举暗藏太空军事化野心，严重破坏地区战略平衡。
1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中亚媒体表示中塔经贸合作迈向全方位拓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各界及舆论对此访有怎样的期待？来听央视记者刘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发回的观察报道。
12: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无论从美国白宫到国会山，还是从智库研讨会以及商界领袖、农业科技等领域的代表，各界的目光都会跨越太平洋，聚焦这场对中美关系乃至地区和全球和平稳定都会带来影响的重要的会晤。从民调和舆论来看，美国民众对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待值在显著回升。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民调显示，近期美国公众对华正面认知度较2023年几乎翻了一番。尽管竞争仍然是关键词，但是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开始倾向于支持中美在气候、经贸、中东局势等等全球性议题上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舆论普遍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民众对于当前全球动荡局势之下寻求稳定性的渴望。美联社的报道当中也指出，按照美方的期待，希望能够通过中美两国元首直接的会晤，能够建立起制度化的贸易委员会机制，将双边经贸引向更加透明和可预测的轨道。那么在美国的商界期待元首外交能够为全球供应链注入强心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谭森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对于这次中美两国的元首会晤很乐观。他认为这次国事访问可以让美方的很多的政客能够客观清晰地了解当前中国最真实的情况，以便做出对于中美关系客观而且正确的决策。那么其他的一些主流商业团体近期也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企业的利润，更关乎全球市场的通胀预期。像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的首席执行官近日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包括大豆采购在内的中美农业合作已经稳定持续了40多年，他期待这次的会晤能够为中美农业合作注入稳定性，最终惠及两国人民。另外，其实美国的智库以及政界的学者则更多的在关注中美如何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之下，特别是中东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波动的时刻，像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指出，中美两国元首的这种引领作用是独一无二的。通过最高层面的直接沟通，两国不仅在管理分歧，更是在共同制定风险减压的机制。世界格局牵一发而动全身。分析认为，在中美关系经历波折之后，两国元首在此刻的面对面的沟通， 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即无论竞争如何激烈，这两个大国都有责任也有能力通过顶层外交为充满不确定的世界带来一份难得的稳定性。而这不仅也是中美两国的共同的利益所在，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9: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次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美中两国会晤十分重要，两国加强合作将惠及世界。
14: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13: 比利时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克图斯认为，
15: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13: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表示，中美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对世界至关重要。
14: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13: 马来亚大学国际与战略研究系副主任蓝中华表示，
16: 当前的国际秩序急需稳定性，因此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此次会晤对于在这个动荡时代建立确定性至关重要。此次两国元首的会晤不仅会为中美两国的未来合作定下基调，也将引领全球市场恢复信心。
13: 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罗尔认为，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也曾表达过希望与中国合作的意愿，如果这次访华能够成功达成这一目标，我认为这不仅会有利于中美两国，也将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发展。
11: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多家中亚媒体高度关注此次访问，认为将进一步深化中国与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多领域合作。来听详细报道。
18: 据塔吉克斯坦亚洲加通讯社分析，拉赫蒙总统此次访华将重点拓展双边经济合作空间。报道指出，塔吉克斯坦凭借其战略区位优势，正积极推进交通与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打造连接中国、南亚与中东的新经济走廊。值得注意的是，塔吉克斯坦水电开发潜力位居全球第八，为能源合作提供了重要基础。此外，双方合作领域已延伸至矿产开发与加工、冶金、化工、制药、轻工业、现代农业、智慧物流、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应用、绿色经济及旅游业等新兴领域。吉尔吉斯斯坦中亚时报的报道说，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访问中国，旨在推动与中国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在中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中国投资正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访问期间，两国企业将签署涵盖能源、基建、科技等领域的50多项合作协议。据塔方披露，这些协议预计将带动逾80亿美元直接投资，为塔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阿塞拜疆趋势通讯社的报道说，此次访问正值中塔合作显著拓展之际，合作领域涵盖贸易、工业、物流、科学交流及基础设施安全。近年来，中国已成为塔吉克斯坦主要经济伙伴之一，双边议程也远超传统的投资合作范畴。文章认为，在此背景下，塔吉克斯坦将与中国继续扩大工业与科技、交通物流、安全、科学与教育等关键领域的合作，为工业、交通、能源和数字基础设施领域的新倡议提供一个平台。
11: 他们因向往而来到中国，因梦想而选择留下。当外国人遇见中国，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别策划遇见中国，听外国友人与中国的对话。
9: 5月11号至14号，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与塔吉克斯坦的务实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在西安西北工业大学的校园里，一位名叫马吉娜的塔吉克斯坦留学生认为，自己的经历正是两国友谊最真实的青春注脚。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园。

0: 新的报道。
1: 马基娜与中国的缘分始于她妈妈工作的地方，塔吉克斯坦一家铁路公司。小时候，她常常跟着妈妈去办公室，那里有一群来自中国的技术人员，忙碌地穿梭在铺满图纸的书桌和调度台之间。
2: 我第一次见到妈妈的中国同事，听到他们说中文的时候，就对中文和中国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1: 这份好奇最终把马吉娜带到了西北工业大学，成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一名学生。在学校里，他惊讶地发现，世界很大，也可以很小，一次校园活动就能把天涯海角的人变成朋友。
2: 在学校的文化节上，我认识了来自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很多国家的朋友。现在，很多朋友也是我创业的伙伴。我自己试着做了一些小型贸易，向我们国家、还有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销售和运输商品，有批发，还有零售。我卖过衣服、鞋子、美容仪器，还有家庭和商店用的空调。我也经常跟塔吉克斯坦的朋友们聊天，告诉他们中国的贸易市场有多丰富。我希望以后能帮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走进中国市场。
1: 马吉娜兴奋地和记者讲述着她第一次做生意的故事。
2: 我妈妈的朋友就托我帮她寻找一种美容仪，我就帮她在中国考察，然后选择符合她要求的。她用了以后特别开心，说跟她以前从欧洲买的设备效果差不多，但价格更适合。他后来又介绍了好几个同行来找我。
1: 一台美容仪打开了马吉娜观察市场的一扇窗，他开始有意识地关注两国的贸易数据。正是在一步步的实践中，马吉娜真切感受到了两国经贸的关系变化。中国已稳居塔吉克斯坦最大投资来源国和主要贸易伙伴地位。2026年一季度，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超 50%， 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正走进塔吉克斯坦的千家万户。而让他切实感受到塔中合作分量的，是点亮了塔吉克斯坦千家万户的格拉夫纳亚水电站。
2: 在我小时候，塔吉克斯坦经常停电，有时候一停就是四五个小时。后来，中国企业参与修了格拉夫纳亚水电站，最近几年停电的次数越来越少。冬天的晚上，家里的灯亮着，电暖气开着，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这就是最重要的事情。水电站建设的时候，招聘了很多本地工人，有人跟着中国工程师学开挖掘机、学电焊，有人学会了设备的日常维护。我觉得这就是基建项目带来的最温暖的变化。当孩子不用点蜡烛写作业，父亲不用去别的国家打工的时候，人们就会对未来更有信心。我觉得这就是中塔合作送给普通家庭最珍贵的礼物。
1: 当一盏盏温暖的灯光亮起，家庭的夜晚不再被黑暗切断。当一条条新路修通，货物的流通也不再被高山阻挡。2026年2月，首列中塔多式联运集装箱班列从中国新疆出境，抵达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这条全新的物流通道让马吉娜看到了真真切切的新可能。
2: 以前从中国运货到塔吉克斯坦主要靠汽车，现在集装箱可以直接从中国的工厂拉到杜尚别的仓库。对小型贸易经营者来说，我们可以几个人一起拼轨，就是共同租一个集装箱，分摊运费，物流更方便，以后贸易就多了。随之而来的就是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多的小企业成长空间。
1: 从物流通道到产业链的延伸，中塔两国之间的合作不断拓展。今年四月，中国企业与塔吉克斯坦铝业集团达成全产业链合作意向，助力塔吉克斯坦铝产业升级。

0: 杜尚别二号热电厂、亚湾水泥工厂、中泰新丝路塔吉克斯坦农业纺织产业园、中塔乌公路等项目落地生根，为塔吉克斯坦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动力。塔吉克斯坦鲁班工坊、中国塔吉克斯坦中医药中心等平台拓展了两国人文交流与民心相通的渠道。中国在塔吉克斯坦设立两所孔子学院，持续带动中文热，越来越多塔吉克斯坦青年通过学习中文了解中国，走进中国，成为中塔交流合作中的重要纽带。马吉娜说，
1: 中国是一个非常真实、非常开放、非常欢迎你的国家，不管你是来留学、来旅行还是来做生意，你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我相信中国和塔吉克斯坦之间的友谊会一年比一年更加深厚，越来越明亮。
0: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北京报道。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据日本媒体12号报道，在日本政府企图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之际，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近日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份面向政府的建议方案，其中包括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等内容。专家指出，该方案背后暗藏着多方面的危险盘算。来听详细报道。
5: 据报道，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以及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同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方案还要求在今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此外，方案还要求大幅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并扩大相关预算。据报道，自民党计划近期正式向政府提交上述建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分析认为，
6: 这次日本自民党通过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是高市政权为了配合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加速推进军事大国化路线以及太空军事化的关键步骤。从战略层面来看，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实际上就是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小圈子的排他性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建立监听和抗干扰的卫星通信体系，本质上是为日本发展进攻型的军事力量来提供太空情报和通信的支撑。那么这就完全违背了和平宪法第九条的规定。从组织和预算层面来看，大幅增加自卫队宇宙相关人员的编制，扩大预算，目标是为组建太空军来扫清组织障碍，实现太空作战力量的这种体系化的建设。那么自民党还试图通过今年内啊发射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的卫星，来掌握太空态势的感知优势，为未来可能的太空对抗啊来做准备。这就暴露了日本谋求制天权的野心。从地区影响来看，日本此举啊将直接打破东亚地区的战略平衡，诱发太空军备竞赛，违背了外层空间条约关于太空非军事化的基本精神，践踏了战后的国际秩序，也为其他国家效仿啊开了恶劣的先例，那么严重破坏全球太空安全的治理体系。自民党这一方案的实质是日本的右翼势力想要借太空领域来进一步突破军事禁区，服务于日本这种再军事化和地缘政治野心的这种破坏性的政策，应当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
7: 十二号傍晚，数百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林博汉发回的报道。
8: 日本社会民主党党首福岛瑞穗在集会上对高市政权推动相关法案提出质疑。
9: これはダメですよ。
10: 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是不行的。高市说过，普通人不会成为被收集信息的对象。我想问，所谓普通人和不普通的人到底要怎么区分？是不是要把所有人都调查一遍才能知道呢？参加游行的人就不是普通人吗？反对战争的人就不是普通人吗？那么高市这种人就是普通人吗？从我们这边来看，自民党政权才不普通，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正在破坏宪法，企图毁掉宪法，那这不正是不普通吗？所以我们应当阻止政府擅自把他们认为不普通的人进行逐个监控。
8: 参加集会的民众也纷纷表示，
11: 很多事情高市政权都是擅自决定然后强行推行，很多问题都是这样，我们绝不能让社会变成战前那样。我们工作被征收税金并不是为了协助战争，现在在日常生活中陷入困境的人真的非常多，我们之所以努力纳税是希望所有国民都能健康稳定的生活，可为什么高市政权却擅自打算发动战争，而且高市还逃避责任，连一次正经的对话都不愿意进行，给其他国家添了麻烦却完全没有反省，我认为这绝对不行。
8: 此外，参加集会的民众还表示，高市政权积极推动修改宪法的动向不可接受。
12: 高市所做的事情就是在把时钟拨回到战前时代，我们的前辈正是反省了那段历史才制定了宪法并且守护80年，如今却有人要把它毁掉，这是绝不可以的，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这样的恶劣影响还会持续留给我们的孩子和孙子那一代。
13: 所以我首先无法理解为什么本该遵守宪法的人反而想要修改它，现在不是还有很多比修宪更应该优先处理的事情吗？比如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导致石脑油供给不足的问题等等，这些事情都不去解决，却一直在那里说什么修宪，我完全无法理解，我是绝对反对修改宪法的。
4: 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在新文件中如何表述特定国家成为各方争论焦点。日本学者指出，日本部分政治势力试图通过渲染外部威胁转移国内民众对经济民生问题的关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日本时事通讯社10号报道称，围绕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日本自民党内部出现了主张将特定国家明确表述为威胁的强硬声音。不过报道称，有曾任日本外务大臣的人士及高市政府相关人士担忧，刻意写入威胁措辞只会招致反弹。日本拓殖大学教授佐藤秉武评论称，与其将特定国家定性为威胁和最大挑战，不如将其视作应当致力于构建友好关系的对象，重视实质的做法或许更具建设性。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认为，从一开始就敌视特定国家的外交战略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如今日方单方面欲将特定国家定性为威胁，反而会破坏东亚地区的安全保障环境，加剧局势的不稳定性。白鸟浩进一步表示，为维系内阁支持率，把特定国家当作替罪羊，刻意渲染其威胁的做法屡见不鲜，借外交安保议题转移视线，回避经济等国内民生难题，让民众看不清问题本质，这是日本政客博取民意的惯用手段。他指出，日本当下最紧迫的任务是解决民众关切的经济问题，落实应对物价高涨的举措，无端恶化外交关系实属本末倒置。
7: 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1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Zero carbon， carbon碳 ，zero carbon 则是零碳。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中国零碳园区蓬勃发展的背后》，文章写道：中国大力建设零碳园区的行动具有重大意义。不同园区在不同地理和经济条件下的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 zero carbon 零碳园区呈现出新兴产业驱动型模式，强调先进制造业和金融等高端服务业。中国西南地区的零碳园区则展现出清洁能源驱动模式，充分发挥当地水电和光伏等清洁能源优势，推动清洁能源和工业生产深度耦合。中国将在15期间建成100个左右国家级零碳园区，首批52个试点 Zero Carbon 零碳园区有望为后续的推广探索路径。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6: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7: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16: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8: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6: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9: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5: 爸好啦。
26: 好香啊，
27: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0: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16: 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16: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伊朗方面12号发布消息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平台表示，美方的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指出，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与伊朗之间爆发的冲突无需急于解决，伊朗正面临收入来源被切断的局面。特朗普还表示，他确信能够阻止伊朗研发核武器。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2号表示，美国国防部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计划，既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还有调动资源的计划，目前不便透露下一步的具体行动方案。赫格塞斯还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停火协议依然有效。联合国大会主席发言人柯林斯12号宣布，安提瓜和巴布达已提名厄瓜多尔前外交部长、前联大主席埃斯皮诺萨角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目前仍有3女2男5名候选人角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除埃斯皮诺萨外，还有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来自阿根廷的现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 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愿同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在

0: 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四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8%， 高于三月的 3.3%， 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认为，核心通胀数据高于市场预期，预计将进一步巩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今年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第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资讯导航仪。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

0: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 各位好，我是子楠。首先一起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各界及舆论对此访有怎样的期待，来听央视记者刘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无论从美国白宫到国会山，还是从智库研讨会以及商界领袖、农业科技等领域的代表，各界的目光都会跨越太平洋，聚焦这场对中美关系乃至地区和全球和平稳定都会带来影响的重要的会晤。从民调和舆论来看，美国民众对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待值在显著回升。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民调显示， 近期美国公众对华正面认知度较2023年几乎翻了一番。尽管竞争仍然是关键词，但是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开始倾向于支持中美在气候、经贸、中东局势等等全球性议题上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舆论普遍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民众对于当前全球动荡局势之下寻求稳定性的渴望。 美联社的报道当中也指出，按照美方的期待，希望能够通过中美两国元首直接的会晤，能够建立起制度化的贸易委员会机制，将双边经贸引向更加透明和可预测的轨道。那么在美国的商界期待元首外交能够为全球供应链注入强心剂。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谭森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对于这次中美两国的元首会晤很乐观。他认为这次国事访问可以让美方的很多的政客能够客观清晰地了解当前中国最真实的情况，以便做出对于中美关系客观而且正确的决策。 那么其他的一些主流商业团体近期也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企业的利润，更关乎全球市场的通胀预期。 像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的首席执行官近日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包括大豆采购在内的中美农业合作已经稳定持续了40多年，他期待这次的会晤能够为中美农业合作注入稳定性，最终惠及两国人民。另外，其实美国的智库以及政界的学者则更多地在关注中美如何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之下， 特别是中东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波动的时刻，像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指出，中美两国元首的这种引领作用是独一无二的。通过最高层面的直接沟通，两国不仅在管理分歧，更是在共同制定风险减压的机制。世界格局牵一发而动全身。 分析认为，在中美关系经历波折之后，两国元首在此刻的面对面的沟通，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即无论竞争如何激烈，这两个大国都有责任，也有能力通过顶层外交为充满不确定的世界带来一份难得的稳定性。而这不仅也是中美两国的共同的利益所在，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次中美元首会晤，表示

0: 使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美中两国会晤十分重要，两国加强合作将惠及世界。
2: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1: 比利时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克图斯认为，
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1: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表示，中美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对世界至关重要。
2: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1: 马来亚大学国际与战略研究系副主任蓝中华表示，
4: 当前的国际秩序急需稳定性，因此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此次会晤对于在这个动荡时代建立确定性至关重要。此次两国元首的会晤不仅会为中美两国的未来合作定下基调，也将引领全球市场恢复信心。
1: 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罗尔认为，
5: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也曾表达过希望与中国合作的意愿。如果这次访华能够成功达成这一目标，我认为这不仅会有利于中美两国，也将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发展。
6: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英国广播公司网站近日刊发一篇报道说，记者实地探访中国杭州乡村的茶园，完整记录了从鲜叶采摘到成品炒制的全流程，并深入探讨了这一传统制茶技艺在当代社会的传承与创新发展。来听相关内容。
7: 报道指出，近年来龙井茶的声誉与日俱增，这主要得益于三大因素：严格规范的地理标志认证，中国国内市场对传统商品的青睐，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地方特色茶饮日益增长的认知。但与此同时，市场对龙井茶的热情远超短暂而多变的采摘期内所能供给的产量。为保证龙井茶品质，当地政府将正宗西湖龙井的种植区域限定在168平方公里内，该区域之外的茶叶只能作为绿茶出售。相关部门还向经过认证的茶农发放数量有限的认证标签，供其贴在产品上，每个标签都附有二维码，可链接至溯源系统。报道注意到，如今越来越多的茶农依靠机器炒制茶叶，这在繁忙的收获季节省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正因如此，杭州茶园里以传统工艺制作的龙井茶反而更受追捧。每到春天，不少老顾客都会来到当地一些龙井茶农的茶园，只为亲眼目睹手工炒茶的过程并品尝新茶。报道说，多年来，年迈的茶农担心自己的制茶技艺会随他们这一代人的离世而失传。许多龙井茶农的子女都曾离开村庄，到城市接受高等教育，寻找收入更高的工作。但如今，随着茶叶市场价值的提升，制茶比以往更能维持生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茶园，向父母学习这门技艺。此外，另一个原因也促使年轻人回归，他们逐渐意识到，若不主动传承，这些技艺很可能也会随父母的离世而消逝。记者在完成龙井茶的探访之旅后，在报道的结尾写道，我逐渐明白，每年春天吸引人们来到杭州的不仅是茶本身，更是那珍贵而短暂的时节。当龙井茶生长的最佳时机与当地独特的风土人情完美交融的那一刻。
0: 全球媒体聚焦，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外媒关注中国具身智能技术打造共同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8: 斯里兰卡《每日金融时报》近日发文称，从马年春晚到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中国机器人技术迭代速度之迅猛让外界印象深刻。具身智能技术

0: 不仅成为中国科技发展变革的驱动力，更是中国加强国际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载体。文章称，中国在具身智能与机器人领域的进步，得益于自主研发的突破，同时依托于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和利好政策环境的支撑。文章指出，这一进步在商业领域愈发明显。 在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上登台表演的机器人中， 核心部件的本地化生产推动其成本降至近万元人民币水平， 这使得人形机器人更贴近大众市场，有望走入寻常百姓家。具身智能不仅是技术工具，更是推动社会更广泛变革的驱动力。 文章表示，在人工智能加行动引领下，中国机器人技术正在经济和社会各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在工业领域之外，具身智能正拓展至高危关键场景。文章指出，机器人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扫雷、救灾、高空作业、危化品处理及极端天气救援等领域，既降低了人员伤亡风险，又提升了作业效率。 展望未来，具身智能或许还将支持在深海、外太空和极地探索活动。与此同时，中国具身智能应用正在融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文章举例指出，在医疗领域，机器人可辅助精准手术、康复护理与应急救治。在农业方面，智能系统可实现精准播种、施肥和害虫监测。在家庭场景， 机器人可完成日常家务并提供陪伴服务。在交通运输领域，自动驾驶技术正在提升出行安全与效率。此外，在旅游、教育、物流和服务业等领域，还有更多应用正在涌现。文章称，中国始终推动具身智能的国际合作。 国际数据公司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约 1.8万台， 同比增长 508%， 中国占比超 90%。 同期，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 48.7%。 文章指出，中国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建立技术、产业和监管框架方面，力求做到安全、可靠且可控。 截至2025年6月， 中国已在机器人领域实施了229项国家和行业标准。文章强调，中国表示愿与国际社会合作，强化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确保这些技术的发展有利于人类福祉和文明进步。文章认为，中国具身智能技术之路最终体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更广泛的愿景。 文章最后强调，随着技术变革的加速，衡量进步的标准不仅在于技术突破本身，还在于这些成果能否广泛且负责任的共享。从这个意义上说，具身智能不仅是经济增长的推动者，更是国际合作互利共赢的平台，将助力科技造福全人类的未来。
1: 就近期，日本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表示，扩军不但不可能发展经济，更可能加剧地区冲突，非常危险。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认为，高市政权的一系列举动可以说是新型军国主义。
3: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高市政权似乎认为通过生产军事武器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但换句话说，这种想法某种程度上是在期待世界上不断爆发纷争。原本应以创造世界和平为前提的经济形态，如今却依靠生产军备来推动经济发展，甚至可以称为新型军国主义。不仅对经济没有好处，对世界和平也完全没有益处。
2: 就日本政府将提前修订所谓安保三文件，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松岛泰胜认为，日本未来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甚至存在进一步走向制造核武器、持有核武器的危险。で、今のところですね、比較三原則を。
3: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也就是说所谓核共享，尤其是美国的军舰和潜艇，目前实际上就是搭载着核武器停靠日本港口。我认为日本政府可能会公开承认这一现实。如果日本与美国明确向世界展示双方进行核共享的关系，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并且存在进一步走向制造核武器、持有核武器的危险。因此，我对此深感担忧。
2: 近日，日本国家情报会议创设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3: これはですね、
4: 这可能是为了打压那些发表对日本政府不利言论或者进行相关报道的人，包括政党的活动在内，他可能会对自由言论活动进行限制并施加压力。二战前，日本曾有治安维持法，还有宪兵这种兼具警察与军队性质的组织，用来限制日本国民的言行和各种活动，最高刑甚至是死刑，是非常严厉的法律，许多反对体制的人因此被投入监狱。如今类似那样的法律与机构可能再次出现，而且国会对此并没有进行充分审议，却试图仅通过高市政权内部的内阁会议来推进，非常不正常。
2: 松岛认为，日本正处在重要历史节点，若继续推动修宪和扩军路线，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维护和平宪法尤其重要。
4: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是继续维持过去80多年的和平国家路线，还是转向战争？战后80多年间，日本没有到海外发动战争，制造冲突。我认为也是因为有第九条，因此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为什么要修改宪法？为什么要出口杀伤性武器？为什么要改变无核三原则？因为其核心思想就是所谓富国强兵，把日本建设成一个军事强国，将其与经济结合，高市内阁主张这样的思想和政策虽然受到部分右翼人士欢迎，但对于多数热爱和平的日本国民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为了维护东亚与亚洲的和平，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所以我认为必须纠正现在的路线。
5: 日本广播协会近日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政府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的武器装备表示反对。英国广播公司日前的一篇报道关注到，日本正经历着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浪潮。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观察员王坤鹏的观察报道。
6: 提到日本重新沦为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就不能不对日本作为二战侵略国和战败国的历史做个回顾。在战后的日本与1947年施行的宪法中，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正因如此，这部宪法也被称为和平宪法，而宪法第九条则被视为日本军力发展的根本限制，也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核心红线。一些日本的反战抗议民众认为，正是这部和平宪法使日本免于被卷入诸如美伊战争之类的冲突之中，若没有这部宪法，日本恐怕早已再次深陷战争泥潭。然而在日本右翼势力看来，和平宪法一直是他们摆脱战后束缚的绊脚石。过去数十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也一直在突破和平宪法的制约，高市早苗成为首相之后，这种情况更加凸显，也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更多关注。美国国防新闻周刊网站去年底刊发的一篇文章曾直言，日本的宪法已经被掏空。文章称，在安倍晋三执政时期，日本发生了重大变化。2015年，日本国会强行通过了安倍晋三政府提交的旨在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新安保法案。到了高市早苗，他一上任就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将台湾问题与存亡危机事态联系起来。他还计划通过修订安保防务政策，利用无人作战武器和远程导弹，进一步增强日本的军事实力。英国广播公司日前的报道也认为，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已采取重大举措，偏离了该国二战后奉行的和平主义立场。报道还提到，日本一些势力对于宪法第九条从一开始就不认可，认为这一由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主导的宪法是外来强加的产物。实际上，日本一些势力拒不认可和平宪法，正是新型军国主义的历史根源。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是二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推动的，以突破和平宪法、重塑大国地位、谋求对外扩张为目标的军国主义当代变种。这也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无论是新型军国主义还是传统军国主义，日本一旦被其裹挟，重新走上军事扩张的道路，等待它的就只能是战争与毁灭。
7: 继续来看，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是约旦旅游业复苏仍然面临挑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发回的详细报道。
8: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约旦阿利亚王后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下降 7.4%， 货运量下降超过 26%。 其中今年前两个月机场客流一度保持增长，但进入三月后，旅客数量、航班起降以及航空货运均出现明显回落。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高油价持续推高航空运营成本，部分国际航线恢复进度缓慢，加之地区安全形势仍存在不确定性，不少游客在出行决策上趋于谨慎，临时预订、缩短行程甚至取消订单的情况明显增加。
9: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五六班，现在只剩下一两班。
8: 约旦旅游业人士表示，旅游业是最容易受到地区政治和安全局势影响的行业之一，往往最先受冲击，最后恢复。包括佩特拉、死海等依赖国际游客的约旦旅游目的地，在本轮美以伊冲突中受到明显冲击，除旅游行业外，餐饮业同样受到明显影响。约旦餐饮业协会成员哈桑马迪指出，部分旅游城市餐厅营业额出现大幅下滑。
10: 地区局势的变化对我们旅游餐饮行业造成了巨大影响，我们的生意下降了70%，这不仅影响了餐厅，也影响了酒店以及约旦所有旅游相关设施。
8: 近期约旦政府和旅游部门近期推出多项扶持措施，包括推动国内旅游项目、协调减轻企业税费和贷款压力等。其中国内旅游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本地旅游消费，不过约旦旅行社经营者贾马勒亚尼斯认为，约旦国内旅游市场规模有限，仍难以弥补国际游客减少带来的损失。
0: 国内市场无法弥补整个行业所需的业务量，它只能提供部分帮助，而不是全面解决问题，它无法覆盖我们行业所有的成本。
8: 尽管地区局势出现阶段性的缓和，但在中东国家约旦，当地旅游市场的修复并未同步提速。高油价带来的航空成本压力、航班运力恢复不足以及游客信心仍待提振，正在共同制约出行需求的释放。约旦乃至周边地区旅游业的全面回暖仍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5: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江南大部、华南北部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南东部和西南部、江西中部、福建西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中西部、甘肃河西、辽宁大部、山东半岛、西藏中部有4至6级风。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33到21度，上海阴，31到20度，天津多云转晴，34到22度，重庆多云转晴，30到20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2到22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1到24度，香港雷阵云转中雨，28到24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30到25度。
1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近日在海南文昌成功发射，在这次的太空快递里搭载了一位特殊的乘客，天宫天运相机。这是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的首个上行载荷，它不望星辰，不追黑洞，而是静静凝视地球，精准捕捉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双太空之眼有多厉害？据专家介绍，它可以覆盖地球中低纬度的大部分陆地和海洋，也覆盖了我国约99%的火电站、煤矿等重点温室气体排放源。获得的数据将与全球科研机构共享。它最突出的本领是既看得清又测得准，过去只能看到一个城市的排放轮廓，现在能直接找到是哪家工厂、哪座电厂的烟囱在排放。 与此同时，还有几位特殊旅客也一起升空，肾类器官、人类造血干细胞和脑类器官，它们将在太空微重力环境中生长发育，帮助科学家研究空间辐射对健康的危害，建立风险评估体系，研发有效防护手段。相关的太空实验不仅可以为航天员的健康保驾护航，也将为地面上的抗衰老和疾病研究打开新的大门。
11: 感知全球脉动，
13: 从耳边到指尖，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当地时间12号，中方代表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就成果文件零案文的有关段落提出修改意见，要求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并对无核武器国家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的言论表示关切。中方还表示支持在以往共识基础上务实推进核裁军，建议增加呼吁核武器国家放弃永久拥有核武器的内容。同时，中方支持多数国家关于强化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后续安排的主张，支持采取切实措施防止核战争。伊朗方面12号发布消息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平台表示，美方的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与伊朗之间爆发的冲突无需急于解决，伊朗正面临收入来源被切断的局面。特朗普还表示，他确信能够阻止伊朗研发核武器。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2号表示，目前不便透露下一步的具体行动方案。赫格塞斯还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通报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进展，以方同时披露以军特种部队已秘密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同一天，以色列北部地区遭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多次拉响防空警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愿同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在胜利日停火安排结束后，俄武装部队已重启特别军事行动。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工党领袖首相斯塔莫连日来陷入下课危机。 12号，数名政府部门的政务次官已辞职逼宫，但也有多名内阁大臣表态支持斯塔莫留任。斯塔莫11号发表讲话说，地方选举结果严峻，令人痛心，他愿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让国家陷入混乱。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相关对应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20: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7: 好，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5: 各位好，我是子楠。
7: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我们经常说 6G 啊，也就是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是继 5G 之后的下一代通信标准。那目标呢，是通过通信感知、计算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构建一个万物智联、数字孪生的智能社会。网络架构呢，也将朝着空天地一体的方向来迈进。那未来 6G 的能力提升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那现阶段相关技术有怎样的新的进展？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21: 沉浸式通信、超大规模连接、极高可靠低时延，这些都是国际电信联盟在展望 6G 愿景时提出的典型场景。在江苏南京的一处会场，记者看到一项连通北京到南京的全息视频通话技术，成功将影像进行了上千公里的无感传输，延时只有300毫秒左右。
22: 紫金山集团技术总监黄航：
23: 300毫秒这个延时，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基本上是体验不出来这种延迟感的。这个直播上动作明显是慢半拍的，时间是比我这个屏幕要慢3秒钟左右。
21: 黄航说，传输数据的骨干网将北京节点的数据流快速传输至南京节点，再借助他们在室内部署的毫米波基站完成最后1公里的无线传输。
23: 现在采用的一个最新技术是把天线和我们的射频集成在一起，算是一种小样或者中样的一些设备，是可以未来进行产业化应用的。无人化工厂，包括我们的 AI 的一个机器人，一些应用场景对时延非常敏感的条件下，我们是可以用到一个 6G 无线通信的。
21: 而在不远处的紫金山实验室内，还有多项 6G 相关的关键技术正在研发测试当中。除了有更强的通信能力， 6G 网络未来还能实现对物体运动的感知。
22: 总台记者宁坤：
24: 现在我身后这个屏幕上展示的就是在一个低空测试外场里 6G 赋能的空中哨兵这样一个能力。可以看到远处呢，一台没有报备的无人机刚刚飞入了这个监管的空域，那很快地面的系统就对它进行了识别，并且做出了一系列后续的跟踪和驱离的操作。那这个过程呢，借助的就是地面基站未来 6G 具备的一个通感一体的能力。
25: 通信基站它在发射通信信号的同时，通过它这个电磁波信号这个回波接收后的一个后处理，让它可以去同时具备我们这样的雷达的一个功能，采用了4个分布式的基站去对我们的目标进行一个联合的定位，可以达到一个分米级的这样的一个实时定位的效果。
21: 业内人士介绍，未来随着低空经济发展，空中无人机数量增多后需要有序管理，而广泛分布的基站可以为相应能力的落地部署提供便利。记者在北京 6G 实验室内看到，利用这类具备通感一体能力基站搭建出的通感算制融合系统，还可以对工程师用手势在空中画出的数字轨迹进行精准识别。
22: 中国移动研究院未来研究院主任研究员夏亮
1: 利用了这个手势的这个多普勒平移的这个特征，进行了这个基站的联合解算，在室内条件下是可以达到一个厘米级的跟踪精度。
2: 采访当中，记者了解到，未来的 6G 网络并不是单一依赖技术的突破，而是建立在一系列技术协同创新的基础之上的。
3: 其中呢， 6G 网络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以及对空天地海更广范围的覆盖，都将为我们的未来生活打开更多的想象空间。我们继续来看。
21: 在江苏南京，一块模拟守门员的挡板在高速摄像头的辅助下，可以实时分析足球的运行轨迹，快速预判完成守门动作。瞬间反应的背后是 6G 与 AI 算力的近距离融合。
4: 视觉相机采集之后，通过这个 6G 的传输网络送到边缘的算力服务器上面计算足球的飞行路径，把整个判断的时延控制在10毫秒以内。现在我们的算力大多数是在云端集中的算力，但是未来的这个随着 AI 的发展，很大一部分的算力应该是在通信的边缘侧。
21: 除了有算力的加持，未来 6G 与 AI 的融合还体现在网络使用者的变化，智能机器人就有望成为6G 时代接入网络的新群体。
6: 发现气体泄漏，
9: 呼叫协同机器人 G1。
26: 现在我身后这个场景呢，模拟的就是未来我们在月球表面建设基地时，不同类型的智能机器人利用 6G 网络去进行一个自主协同作业的现场。可以看到这边模拟的是管道出现了一个破损的情况，很快啊，四足机器狗就运输着相应的物料到了现场，然后交给旁边的这个双足机器人去进行一个维修的作业。可以看到这边显示的整体网络上行速率已经超过了每秒100兆这样一个水平，那即使单个机器人所使用到的上行传输速率呢，也要比目前 5G 网络环境下单个用户使用的上行传输速率高出5到10倍左右。
27: 人类的足迹它会从地面到很多的这个就是无人工作的环境和拓展的空间，而有智能体或者是具身智能去完成。它去了解外部的这个物理环境的时候，它其实是需要依赖对于外部环境数据的采集的。你的网络其实需要具备连接加算力加智能还再加上立体覆盖综合性的这样的一种服务的能力。
21: 未来 6G 网络还会从现有地面延伸到空天地海更大范围覆盖。在北京昌平，技术人员正通过搭建的一套数字孪生系统，模拟未来更多卫星组网及星地链路切换的场景。
28: 已经发射两颗卫星作为实验星，通过卫星来实现 6G 的接入，就是要做这种网络不能覆盖的一个盲区，包括海洋、荒漠。
2: 按照移动通信技术10年一代的演进规律，业内预计 6G 有望在2030年前后正式商用。
3: 那么当前国内外 6G 推进的整体进度如何？未来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呢？来看记者对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游孝虎的专访。
26: 那相较于 5G 6G 它的性能提升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29: 我们的通信能力的话会有大幅度的提升，它的覆盖范围、它的通信容量、可靠性、时延都会比现有的 5G 的话都有一个明显的大幅度的提升。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融合啊，它会把感知、把人工智能、把智能体啊以及卫星啊更多的重要元素啊融合进来，它的产业形态和规模会更大。
21: 目前国际电信联盟已明确了 6G 未来发展的框架和总体目标。游孝虎表示，移动通信技术的标准基本上是每18个月升级一个版本，国内正同步推进相关技术研发。
29: 按照国际上的共识呢，将会2年左右的时间啊完成 6G 第一个版本的标准的制定。由于我们的技术研发和产业的推进几乎和标准化是同步的，那么一旦 2028年或者是2029年第一个版本的6G 啊开始公布呢，我们肯定就会有很多的示范应用。
21: 今年年初，工信部表示，我国 6G 研发已完成第一阶段技术试验，形成了超300项关键技术储备。第二阶段 6G 技术试验已经启动。在游向虎看来，我国在移动通信领域有着明显的发展优势。
29: 我们的产业基础，我们的学术研究水平，我们的应用水平，在全世界的都是走在前列的，也有我们的一些需要进一步提升的方面。比如说我们空天地一体需要把卫星网络和低空网络和地面网络有机的融合在一起。
26: 未来 6G 将如何改变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又将如何去推动产业升级？
29: 未来手机的形态可能也会发生变化，不是现在我们的一个小平板，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便携设备的一个集成，这个人机交互的这种方式的话，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便利性的提升，降低各行各业应用的门槛。有了我们的 AI 的内生在网络内部的进行部署，一人创业的时代的话就会很快到来。每个人只要有一些非常那个创新的想法，他就能够调用我们这样网络的资源，能够非常快速非常便捷甚至是低成本的形成他所需要的应用，形成他所需要的体验。
5: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向 IMT 2030 6G 推进组批复 6G 赫兹频段 6G 实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其在部分地区开展 6G 技术实验。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无线电频段和移动通信的关系，以及 6G 网络应用场景的相关知识。
0: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7: 我们用手机打电话的行为属于无线通信，而无线通信的基础资源是无线电频谱。过去几十年来，移动通信发展的动力就来源于更好地利用无线电频谱来建立连接，以便让更多设备能够同时访问移动互联网。话说，无线电波作为一种电磁波，它的频率资源也是有限的。那么为了避免干扰和冲突，我们就将无线电频谱这条公路划分出了不同车道，这些车道就是频段，不同频段则会被划分给不同的对象或用途。移动通信从几十年前的 1G 时代发展到十年前的 4G 时代，所使用的无线电频段从一开始的800兆赫兹逐渐拓展到2600兆赫兹。之所以所用的无线电频率越来越高，是因为更高的频率就意味着更容易获得更大的带宽，带宽大了，速度也会更快。这就像高速公路的车道越宽，车道数就会增倍一样。2023年，工信部发布了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频率划分规定》，率先在全球将6425至7125兆赫兹频段划分用于 5G、6G 系统，布局 6G 研发。这个所谓6425至7125兆赫兹频段，就是所谓 6G 赫兹频段。需要说明的是啊 ，6G 赫兹频段里的 G 指的是千兆，而 6G 网络里的 G 呢，则是代际的意思。是英文单词 generation 的首字母，所以日前工信部批复 6G 赫兹频段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中的两个 6G 并不是一个概念。要知道 6G 赫兹频段拥有大带宽优质资源，能够平衡网络覆盖范围与数据传输速率需求，满足 5G 增强型技术及未来 6G 的流量承载需求，并为建设一个低成本高性能的 6G 网络奠定基础。知识口味多，好吃有营养，资讯联新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8: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别策划《遇见中国》，5月11号至14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与塔吉克斯坦的务实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在西安西北工业大学的校园里，一位名叫马吉娜的塔吉克斯坦留学生认为自己的经历正是两国友谊最真实的青春注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
7: 发回的报道。
10: 马基娜与中国的缘分始于她妈妈工作的地方，塔吉克斯坦一家铁路公司。小时候，她常常跟着妈妈去办公室，那里有一群来自中国的技术人员，忙碌地穿梭在铺满图纸的书桌和调度台之间。
11: 我第一次见到妈妈的中国同事，听到他们说中文的时候，就对中文和中国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10: 这份好奇最终把马吉娜带到了西北工业大学，成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一名学生。在学校里，他惊讶地发现，世界很大，也可以很小，一次校园活动就能把天涯海角的人变成朋友。
11: 在学校的文化节上，我认识了来自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很多国家的朋友。现在，很多朋友也是我创业的伙伴。我自己试着做了一些小型贸易，向我们国家、还有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销售和运输商品，有批发，还有零售。我卖过衣服、鞋子、美容仪器，还有家庭和商店用的空调。我也经常跟塔吉克斯坦的朋友们聊天，告诉他们中国的贸易市场有多丰富。我希望以后能帮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走进中国市场。
10: 马吉娜兴奋地和记者讲述着她第一次做生意的故事。
11: 我妈妈的朋友就托我帮她寻找一种美容仪，我就帮她在中国考察，然后选择符合她要求的。她用了以后特别开心，说跟她以前从欧洲买的设备效果差不多，但价格更适合。他后来又介绍了好几个同行来找我。
10: 一台美容仪打开了马吉娜观察市场的一扇窗，他开始有意识地关注两国的贸易数据。正是在一步步的实践中，马吉娜真切感受到了两国经贸的关系变化。中国已稳居塔吉克斯坦最大投资来源国和主要贸易伙伴地位。2026年一季度，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超50%，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正走进塔吉克斯坦的千家万户。而让他切实感受到塔中合作分量的，是点亮了塔吉克斯坦千家万户的格拉夫纳亚水电站。
11: 在我小时候，塔吉克斯坦经常停电，有时候一停就是4-5个小时。后来中国企业参与修了格拉夫纳亚水电站，最近几年停电的次数越来越少。冬天的晚上，家里的灯亮着，电暖气开着，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这就是最重要的事情。水电站建设的时候，招聘了很多本地工人，有人跟着中国工程师学开挖掘机、学电焊，有人学会了设备的日常维护。我觉得这就是基建项目带来的最温暖的变化。当孩子不用点蜡烛写作业，父亲不用去别的国家打工的时候，人们就会对未来更有信心。我觉得这就是中塔合作送给普通家庭最珍贵的礼物。
10: 当一盏盏温暖的灯光亮起，家庭的夜晚不再被黑暗切断。当一条条新路修通，货物的流通也不再被高山阻挡。2026年2月，首列中塔多式联运集装箱班列从中国新疆出境，抵达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这条全新的物流通道让马吉娜看到了真真切切的新可能。
11: 以前从中国运货到塔吉克斯坦主要靠汽车，现在集装箱可以直接从中国的工厂拉到杜尚别的仓库。对小型贸易经营者来说，我们可以几个人一起拼轨，就是共同租一个集装箱，分摊运费，物流更方便，以后贸易就多了。随之而来的就是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多的小企业成长空间。
10: 从物流通道到产业链的延伸，中塔两国之间的合作不断拓展。 今年四月，中国企业与塔吉克斯坦铝业集团达成全产业链合作意向，助力塔吉克斯坦铝产业升级。杜尚别二号热电厂、亚湾水泥工厂、中泰新丝路塔吉克斯坦农业纺织产业园、中塔乌公路等项目落地生根，为塔吉克斯坦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动力。塔吉克斯坦鲁班工坊、中国塔吉克斯坦中医药中心等平台拓展了两国人文交流与民心相通的渠道。中国在塔吉克斯坦设立两所孔子学院，持续带动中文热，越来越多塔吉克斯坦青年通过学习中文了解中国，走进中国，成为中塔交流合作中的重要纽带。马吉娜说，
11: 中国是一个非常真实、非常开放、非常欢迎你的国家，不管你是来留学、来留行还是来做生意，你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我相信中国和塔吉克斯坦之间的友谊会一年比一年更加深厚，越来越明亮。
10: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北京报道。
5: 来关注汉坦病毒疫情。12号，世卫组织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有11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相关的病例，其中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有2例疑似病例。相关内容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世卫组织和西班牙政府12号在马德里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世卫组织表示，尽管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撤离工作已经完成，但由于病毒的潜伏期较长，未来可能还会出现新的确诊病例，希望各国遵守世卫组织给出的防疫指导意见。世卫组织同时指出，自5月2号以来没有新增死亡病例，与邮轮相关的疑似和确诊病例均已被隔离，从而在最大限度上降低了进一步传播的风险，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会发生更大规模的传播。12号，西班牙卫生部在社交媒体上通报称，一名从涉疫邮轮撤离的西班牙籍乘客接受了第二次汉坦病毒检测，结果仍为阳性，证实其已感染汉坦病毒，但通报中并未透露该患者感染的是否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据路透社12号报道，荷兰一家医院因医护人员在处置汉坦病毒感染者的血液和尿液样本时未遵守严格的防疫规程，现已对12名工作人员采取为期6周的预防性隔离措施。此外，红迪厄斯号邮轮的运营公司表示，邮轮已于11号启程返回荷兰，船上仅剩25名船员以及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所有乘客均已下船，邮轮预计于17号抵达荷兰鹿特丹。
7: 北京时间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13: The world in a minute。
1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novel，novel 小说。近年来，美国影视界越发流行改编文学作品，尤其是流媒体平台对于故事内容的迫切需求，推动了小说影视化市场的快速发展。如今 ，novel 小说改编在美国影视界越来越重要。一家常年深耕小说影视化的美国流媒体巨头透露，2025年小说改编内容每周都能跻身平台的全球榜单前十，平台甚至专门开设了小说改编分类来方便用户浏览。具有多年影视开发经验的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从前电影制片厂是小说改编权的主要买家，如今流媒体平台极大改变了 novel 小说改编市场的格局。毕竟流媒体拥有无限带宽，对出版和待出版的书籍也源源不断地提出了改编意向。
15: 这里是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5: 环球资讯，
17: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住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7: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7: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2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4: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6: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9: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20: Was a dream.
22: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20: 10 years ago.
9: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23: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看。
9: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24: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25: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9: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7: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20: Part of the same world.
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2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30: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3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32: 你喜欢吗？
9: 环球资讯广播。
17: 用声音，
33: 用声音，
17: 用声音，记录世界。
34: Sounds of the day。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7: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
1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愿同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在胜利日停火安排结束后，俄武装部队已重启特别军事行动。伊朗方面12号发布消息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平台表示，美方的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指出，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通报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进展，以方同时披露，以军特种部队已秘密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同一天，以色列北部地区遭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多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政府12号指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多名武装人员本月初试图从海上渗透至科威特布比延岛实施敌对行动。伊朗外交部回应说，这一说法毫无根据。针对科方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科威特政府
0: 不当利用政治和宣传手段处理四名伊朗军官因导航系统故障误入科威特领海一事。声明说，事发时这四名伊朗军官正在执行例行海上巡逻任务。据朝中社13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11号视察一些军工企业，了解2026年上半年军火生产任务执行情况。据报道，金正恩当天了解弹药厂生产情况，表示要根据各口径高精确多用途弹、特殊功能弹和训练弹的需求建立相关。

0: 进口机电产品 5.92 万亿元， 增长 17.6%， 占我国整体出口的 63.5%， 比去年同期提升 3.4个百分点。 最新公布的一季度外贸成绩单中， 中国新能源产品出口呈现规模化、多元化、高增长态势， 涵盖新能源汽车、风电、光伏、储能等多个领域， 并已从产品出口向产业出海和生态输出升级。 在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的江苏扬州港， 长达90多米的风电叶片， 数十米高的风电塔筒有序吊装， 一批批绿色能源装备 通过长江黄金水道衔接的海上走廊扬帆出海，驶向全球。港口引产业，产业带外贸。今年一季度，扬州海关监管出口风电装备88万方， 同比增长超36%。 扬州港成为长三角地区风电设备出海的重要枢纽。扬州经开区商务局副局长彭培伦表示，风电设备出口增势强劲，
1: 我们始终将优化服务效能作为支持外贸发展的核心，精准支持企业出海，通过一站式出海服务中心提供法律、财税等集成服务，同时对高精特尖等特色产品出口提供7×24小时一站式通关办件服务，让企业的出海步伐迈得更快。
0: 扬州风电产业正是我国出口新动能持续发力的缩影。海关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 68.1%、 43.2%、 40.7%， 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 30%。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 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 前四个月外贸数据显示，我国积极扩大进口，一方面进口结构不断向高端化、多元化升级，另一方面随着国内需求持续释放， 大宗商品进口量持续保持增长。同时，我国产业升级驱动进口结构优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新能源等新质生产力发展，带动芯片、存储、服务器等高端产品进口增长。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 2.76 万亿元，增长23.6%， 占我国进口总值的 39.9%。
1: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介绍说，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的进口同比增速都达到了2位数，中国是全球最大、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之一，我们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0: 不久前，第139届广交会落下帷幕，15天展期的广交会人气持续爆棚，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 展位总数7.57万个，参展企业超3.2万家。尽管外部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不少参展商看上去却是气定神闲、信心十足。
2: 你自身的产品定位、市场需求摆在这里，
3: 所以还是很有信心的。
2: 那肯定啊，因为广交会人这么多，对吧？市场非常好。
0: 客人的来自的地区也比以前更丰富了，我感觉像那个客人一阵离似的又进来了，自己就感觉喜笑颜开。我们感觉还是所愿皆所得的那种。
3: 当然有信心，因为我们的产品比较多、比较全面，比如那方面不行，但我们开拓另一方面。
0: 展馆里人气旺、信心足，展馆外宏观数据也印证了这份热度。一边是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一边是实打实的企业信心。企业这份不慌的底气究竟从哪儿来？广交会上，一家企业个性化定制的房车吸引了众多海外客商。然而，交付一辆个性化定制的房车，就是对供应链的一次压力测试。企业负责人刘琴介绍说，客户非常看重交付周期，就在几年前，这还是最让人头疼的事儿。当时， 由于国内防

0: 车市场还在起步阶段，供应链不完善，零部件都要从国外进口，一块德国产的玻璃钢板就能卡住整车的交付。
1: 之前最长的一次交付周期有4个月，就本来我这个车已经上线了、但是因为我这个玻璃钢没到，所以我又把这个车重新拉到线下，让其他有这个玻璃钢颜色的往上走、我们就要跳单。
0: 等不起就只能自己找退路，企业开始在国内找替代供应商，要求同等质量，压缩周期。经过近一年的磨合，终于突破了瓶颈。
1: 它现在的生产周期到交付周期可以控制在1个月之内。
0: 如今随着国内房车产业的发展，供应链不断完善起来，所有的零部件都能实现国内采购。刘琴告诉记者，这是他们首次参加广交会，正是现在有了完备的供应链，他们才有足够的底气来面对全球采购商。
1: 你既要定制化，又要保证它好的交期，它就要求你的供应链有比较强的匹配能力。那现在我就可以在国内，它的各种颜色，包括它各种周期，能够得到很好的保障。
0: 不少参展商告诉记者，供应链带来的底气体现在自主可控上，还体现在高效协同上。展会上有一种颇受欢迎的智能户外阳光房，来自佛山的一家企业，负责人张勇介绍说，
2: 它这个是可以电动伸缩的，包括灯光遮阳都是可以电动语音控制啊。
0: 张勇告诉记者，阳光房所需要的几乎所有的零部件都来自工厂附近，以工厂为圆心，半小时车程内玻璃、型材、五金、喷涂等等一应俱全。这种极致的产业地理集聚带来的最直接好处就是快，运输快，沟通快，响应快。
3: 有一些比较紧急的订单响应积极，还有一些创新型的订单，我们一起研发起来，就是大家坐在一起沟通会更快，更高的效率，更准确的去表达我们的意思。
0: 一个新想法，喝顿茶的功夫就能把上下游的伙伴叫到一起商量，这并非佛山独有。分布在全国多地大大小小高效协同的产业集群，构成了中国制造难以被简单复制的系统效率。参展商还告诉记者，这套高效运转的供应链体系，加上我国齐备的工业门类，蓬勃发展的新质生产力，解决的远不只是做得快的问题，更在拓宽着企业产品升级的想象空间。张勇想把阳光房加上储能系统，刘琴想像新能源汽车那样给房车加上更大的触摸屏。
1: 这些适配的这些自动化的东西其实是可以匹配到我的房车里面去的，包括我的新能源的电池系统、锂电池、光伏，这就是一个供应链的竞争力，因为它会让你的产品升级，比其他的产品升级有更多的选项，不单单是成本上的选项，而且是多样化的一个选项。
0: 中国供应链齐全并且稳定，效率高，合作空间大，这已经不是一两家企业的切身体会，而是大家共同的感受。有了它托底，企业就有了应对风浪的第一层底气。手握这张底牌，如何打好呢？在广交会以先进制造为主题的第一期展中，各种前沿科技、新质生产力产品赚足了眼球和订单。那么到了以传统产业为主的第二期、第三期展里，这些企业的竞争力和增长空间又从哪里来？一件户外保暖服，凭借着新技术和绿色理念，不仅获得了多个国际设计大奖，还促成了不少合作。一名德国采购商表示，
4: 太棒了，我一定要把它介绍给顾客，肯定能在德国市场大获成功。
0: 这种向新向绿的创意设计可不是一时之间拍脑袋想出来的。企业负责人陈耿介绍说，
5: 这个里面是有这个银离子的，这银离子呢会把人体的热量再反射回去，得到保暖。 另外呢，全部的面料我们都是用可降解的可再生的面料来做的，就合乎现在的环保的理念，
6: 都很喜欢。
7: 一般来说我们每年都会达出我们利润的15%-20%用来做这个研发。那虽然说做起来有难度，但是我们一旦做成了就变成一个防火墙，我们就能获得市场的比较稳定的份额。
0: 此科创新给企业带来了正向循环。从20多年前第一次参加广交会只有一个展位，到如今占据了12个展位，企业发展可见一斑。德国采购商告诉记者，
4: 我大约2年前开始与上飞合作，从一开始他们就给予了我大力支持，助力我打造出了市场需求极高的特色设计款式。
0: 参展商陈耿自豪地说，如今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他们都能从容应对。
7: 我们能做到人无我有，我们才能掌握到一定的定价权跟话语权，让客户也离不开我们。
0: 而在家用电器展区，一款太阳能屋顶风机受到众多采购商关注。企业负责人陆国娇告诉记者，这个产品凭借节能减排的设计理念和快速的创新迭代速度，一经推出就成了热门。
8: 东南亚的客户提出来阴雨天的时候你怎么处理，但日照时间不够嘛，我们立刻反应加入个电池包。
0: 陆国娇说，这种快速响应客户痛点迭代创新的能力已经成为企业的习惯。
8: 我们吸取到不同市场给我们的一些需求，我们会快速的解决这些痛点来衍生这些新产品，客户也非常看重这些底气。
0: 从一件衣服的环保科技到一台风扇的储能升级，这些具体的创新产品并非个例。本届广交会上超过465万件展品中，新产品、绿色产品、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占比分别达到了23%、22%、25%。也就是说，每4到5件展品中就有一件是创新、绿色、智能的产物。向新向绿向智的创新已经从企业的加分项变成了中国外贸应对风浪的基本盘。我国外贸稳步增长，如何让世界各国共享发展的新机遇？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正式生效。随着首票进口货物顺利通关入境，中非经贸合作迈入新阶段。在山东港口青岛港，5月1号，第一班从非洲而来的货轮在装卸作业。船上所载的来自南非的萤石粉、埃及的冷冻草莓等数十种产品，都享受进口零关税的政策利好。上海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苗伦科介绍说，
9: 我们进口的南非原产萤石粉可以凭优惠原产地证书实现关税税率由3%直接降为零，预计全年可享受进口税款减让近70万元。
0: 面向非洲的航线网络正在持续拓展。青岛港今年以来不仅新增加北非、西非2条非洲集装箱航线，原有航线的班次密度也显著增加。目前青岛港非洲集装箱航线总数达到11条，精准覆盖东非、西非、北非等核心市场。空中的贸易链接也在织密，在埃塞俄比亚的博莱机场最近也是一派忙碌景象，新增的20个国家的外贸企业纷纷发货，第一时间通关进入中国市场，货运量同比增长65%。其中咖啡、鲜切花等特色产品货量翻了近2倍。非洲大陆自贸区秘书处贸易谈判主任措策奇马孔表示，
10: 非洲大陆生产的产品将出口到中国市场，与此同时这将在非洲大陆创造就业机会，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毫无疑问这将使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0: 零关税举措释放了明确的长期开放信号，增强了中非两国贸易商合作的信心。不久前，鄂州花湖机场在非洲的首个海外货站揭牌运营，让货物在非洲当地就能提前完成集货、理货、安检、阻板等流程。 湖北国际物流机场有限公司枢纽发展部副总经理何飞介绍说，
6: 海外货站的话

0: 呢，更多的把非洲的货源集聚过来，来带动这个货量的增长、产业的增量以及外贸的增长。在不久的将来，可能还会有比如贝宁的菠萝、肯尼亚的海鲜，还有南非的鲍鱼，等等这些更多的非洲产品会逐渐进入到中国。
1: 受益于零关税举措的落地，风味独特的埃塞俄比亚咖啡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在河南的一家咖啡加工企业，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贸易商菲尼特正在推介家乡的咖啡豆。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希望借助中国对非零关税举措带来的新机遇，与中国企业建立更加稳定深入的合作关系。
2: 我看到埃塞俄比亚咖啡在中国的广阔市场，我希望更多中国人能喝到来自埃塞俄比亚原产地的咖啡。
1: 从原产地到市场里，一颗咖啡豆的旅程还在继续。近日，郑州机场第一家主营非洲咖啡的品牌店正式开业，过往旅客在候机间隙就能感受到来自非洲的咖啡香气。这家公司副总经理陆颖介绍说，
3: 我们已经有十几个品类的非洲咖啡在这里展示，我们想把高品质的非洲咖啡做成河南的土特产，带给更多的外地朋友。
1: 小小的咖啡豆正是中非经贸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中非贸易额连续五年创历史新高，2025年首次突破3000亿美元。中国连续17年保持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地位。过去五年，中国自非农产品年均进口额保持在50亿美元以上。商务部西亚非洲司副司长景宁指出，
4: 自非进口以单边开放拓展合作空间，越来越多的非洲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比如埃塞俄比亚的咖啡、埃及的柑橘、南非的碧根果、肯尼亚的牛油果。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国对非洲最不发达国家陆续扩大的零关税政策，另一方面也是相关政府部门推动和企业合作的成果。
1: 不论是广交会上的万商云集，还是对非零关税举措的落地实施，都是我国外贸蓬勃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中国外贸的韧性与活力，根植于中国制造的深厚积累，彰显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也受益于国家持续推进的开放战略。当无数企业都将练好内功、开拓创新作为应对变化的突围利器时，中国外贸就拥有了穿越周期、向上生长的坚实底气。本段节目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子楠，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江南大部、华南北部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南东部和西南部、江西中部、福建西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中西部、甘肃河西、辽宁大部、山东半岛、西藏中部有4至6级风。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33到21度，上海阴，31到20度，天津多云转晴，34到22度，重庆多云转晴，30到20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2到22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1到24度，香港雷阵云转中雨，28到24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30到25度。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近日在海南文昌成功发射，在这次的太空快递里搭载了一位特殊的乘客，天宫天运相机。这是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的首个上行载荷，它不望星辰，不追黑洞，而是静静凝视地球，精准捕捉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双太空之眼有多厉害？据专家介绍，它可以覆盖地球中低纬度的大部分陆地和海洋，也覆盖了我国约99%的火电站、煤矿等重点温室气体排放源。获得的数据将与全球科研机构共享。它最突出的本领

0: 影是既看得清又测得准，过去只能看到一个城市的排放轮廓，现在能直接找到是哪家工厂、哪座电厂的烟囱在排放。与此同时，还有几位特殊旅客也一起升空，肾类器官、人类造血干细胞和脑类器官，他们将在太空微重力环境中生长发育，帮助科学家研究空间辐射对健康的危害，建立风险评估体系，研发有效防护手段。相关的太空实验不仅可以为航天员的健康保驾护航，也将为地面上的抗衰老和疾病研究打开新的大门。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Sophie.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6: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8: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8: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1: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5月13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对近日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发表视频散布台独言论，发言人张涵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无法否认也不容否认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汽车对话会对话第43次会议12号在上海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正在积极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贡献中国力量，在关键技术上不断突破。截至目前，累计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5.7万多公里，自动驾驶、电动化等领域的示范应用深入开展。在政策体系上，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国家和行业标准237项，立项103项，牵头制定电动汽车安全自动驾驶系统等国际标准法规60余项。负责人表示，中国将与各经济体一道，在 APEC 框架下共建一个可持续公平的汽车产业生态，携手开创汽车产业发展新局面。1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特别行动，清除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发现多个据点、武器库及导弹发射器。以色列空军同步打击超100个军事目标，为地面行动提供支援。过去数周，以军累计打死超35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打击超1100个目标，包括军事设施、武器库等。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愿同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在胜利日停火安排结束后，俄武装部队已重启特别军事行动。伊朗方面12号发布消息称， 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五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平台表示，美方的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欧盟计划邀请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官员前往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商讨遣返阿富汗移民相关事宜。据路透社12号报道，这将是阿富汗塔利班官员首次公开访问欧盟。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4: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中国天舟系列的第十艘货运飞船，是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
13: 第一类呢，就是给航天员这个维持生活必须的一些这个食物啊、水啊这一类的生活物资，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空间站日常的这个运行维护所需要的一些这个仪器设备啊、备附件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我们还给空间站补加了将近700公斤的推进剂。
14: 本次搭载的扁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是一次智慧飞行的关键技术演示验证飞行，能够为下一代火箭实现智慧飞行奠定关键技术基础。
4: 未来我国天地货物运输体系将如何发展？
15: 天舟货船后续的发展也是要密切结合空间站的这个长期运营的这个需求。我们下一个主要发展呢，就是半开放以及全开放货运飞船，这是也是为了满足后续这个空间站大型的舱外载荷的上行的这种需求。
4: 资讯有故事，聚焦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太空包裹又上新，创新突破有哪些？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
16: 3、2、1，点火。
4: 北京时间5月11号8时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北京时间5月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厢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五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也被称为运载能力最强的货运飞船。从天舟一号到天舟十号，最强太空货运飞船有哪些新特点？本次任务搭载的第三套新款飞天舱外服与之前相比有哪些提升？扁鹊系统首秀，火箭如何实现智慧飞行？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中国天舟系列的第10艘货运飞船，总长10.6米，由货物舱和推进舱组成，专门用于为空间站运送货物，发射重量约14吨。作为空间站物资补给的核心载体， 天舟十号携带的太空包裹里有哪些东西呢？具体执行什么任务？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磊介绍说，
13: 这里面包括几类。第一类呢，就是给航天员这个维持生活必须的一些这个食物啊、水啊这一类的生活物资。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空间站日常的这个运行维护所需要的一些这个仪器设备啊、备附件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我们还给空间站补加了将近700公斤的推进剂。
4: 据介绍，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总重近6.2吨的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的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总重约5.2吨。其中天舟十号上行了一套编号为 F 的新款舱外航天服，加上之前天舟九号送上去的两套编号 D 和 E 的舱外航天服。目前空间站共有3套新的舱外航天服，将对原有的航天服进行整体替换升级。那么新款舱外航天服有哪些特点？相比之前的航天服又有哪些方面提升呢？据介绍，新款的飞天舱外航天服按照完善设计、兼顾长远的指导思想，使用寿命由原来的3年15次提升为4年20次，延续并优化了第二代飞天舱外服的设计，肘关节和膝关节使用了气密轴承，关节寿命灵活性比第一代显著提高，具备更完善的生命保障系统，更好的热防护能力和更高的可靠性。同时，新款舱外服在设计中进一步考虑到在轨维护的便利性，具备较好的模块化设计和测试维修性。这意味着当舱外服的易损部件出现问题或达到寿命时，可以随时进行在轨更换，从而延长整套服装的总体使用寿命。此外，与之前的舱外服相比，新款舱外航天服在确保安全可靠的前提下，在热舒适性、人机操作界面、操作安全性等方面进行了优化改进，航天员穿着更为舒适便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说，
16: 新一代飞行 F 它跟飞行服机翼机床的机线保持一致，我们持续开展了这个设计优化，对这个航天员的这个出舱使用体验会更舒适。
4: 目前编号为 D、E 的两套舱外服已成功保障神舟21号乘组的3次出舱活动。为了满足航天员的在轨锻炼需求，天舟十号还搭载了一台新的太空跑台。同时，针对一些需要低温冷藏保存的生物样品，货运飞船上也搭载了太空冰箱。郑泽好介绍说，
16: 上行了太空跑台主体结构以及维修维护 ORU。结合在轨验证及应用情况，对太空跑台进行了10余项技术优化和改进，提升了跑步体验和锻炼强度。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4: 新款舱外航天服、太空跑台、太空冰箱、生活物资、科学试验载荷、推进剂，这些构成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物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磊说，这一次天舟十号搭载的科学载荷设备数量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最多的一次。
13: 天舟十号这一次我们上行了很多的这个载荷设备，这也是这一次这个从空间站建造任务以来，就是我们搭载的载荷设备最多的一次任务。这一次要入轨以后，我们就要开展一些新技术新产品的在轨验证。
4: 在执行飞行任务期间，天舟十号主要实施物资补给、开展空间科学技术试验、下行废弃物并受控陨落。但它还有一个本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那就是天舟十号在停靠空间站期间还要帮助空间站维持轨道和调整姿态。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希说，
15: 因为这个空间站的发动机它是不能更换维修的，它想而且还有寿命的约束，所以说它在这个自轨控的时候尽量都是要使用这个货运飞船的发动机。
4: 据介绍，天舟飞船对接空间站后，可协助空间站完成轨道高度维持。当空间站

0: 周大气阻力轨道自然下降时，可启动天舟飞船的轨控发动机加速抬升轨道。当遭遇空间碎片风险时，也可通过该发动机完成规避机动。在此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中，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也有一些新改进，它搭载了一个叫扁鹊的模块，是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除了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本次任务它还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扁鹊，可以帮助运载火箭实现在发动机故障情况下的高安全、高可靠智能飞行，为下一代火箭实现智慧飞行奠定关键技术基础。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赵永志介绍说，
1: 发动机故障一旦发生了以后呢，很可能会导致任务失利，但是对于一个火箭而言，单台发动机发生故障呢，并不意味着火箭它就完全失去了继续执行任务的能力。本次搭载长七遥十一的这个扁鹊故障诊断系统呢，是具备三个主要功能，分别是故障诊断、弹道重规划和制导自控重构。扁鹊故障诊断系统呢，是在飞行过程中啊，主动的去诊断发动机的这个故障，接收控制系统的位置、速度啊、姿态、过载啊这些飞行状态参数，进行这个信息融合之后，给出科学的诊断结果。在线诊断的这个时间，我们测试下来呢，应该在几百毫秒这个量级。重复使用和智慧飞行是下一代火箭的两大关键技术特征。本次搭载的扁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是一次智慧飞行的关键技术演示验证飞行，能够为下一代火箭实现智慧飞行奠定关键技术基础。
0: 此前，中国的货运飞船大约每半年发射一艘，现在这个间隔正在逐渐拉长。货运飞船在轨停靠时间的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补加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但停靠时间延长对飞船本身的在轨可靠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磊介绍说，
2: 现在的就是我们逐渐的把货船这个停靠时间啊扩展到将近一年左右，这里面也会做很多工作的，包括里面用的一些设备啊、材料啊，它的在轨的这个实际表现怎么样，地面上可能会做很多的这个分析和实验，然后来佐证证明我们在轨是能表现良好的。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具备了延长在轨停靠时间的能力，那这个能力靠什么实现呢？于磊介绍说，
2: 首先它这个就是装载量很大，装载量很大，因为现在航天员在轨啊，包括你看前段时间看到的外国的一些航天员啊，可能后面就是随着这个空间站的扩容，它航天员上去也多了，驻留时间也长，它的这个消耗大，那必然会带来运输需求的提升。现在的天舟货船是目前在役的货运船里面它这个载货比是最高的。另一方面呢，就是它自己的功能性也比较多样，比如它可以运货，也可以补加，还可以做一些实验平台，还可以给空间站的组合体的一些轨道维持啊、管理啊，这一类的工作很多飞船都不一定能具备，所以这也是它综合效益提升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目前我们判断它还是不可替代。
0: 不过于磊也表示，停靠时间更长只是能力的一部分，真正决定货运飞船发射频率的还有空间站的实际物资消耗需求。目前天舟货运飞船的载货比在全球现役货运飞船中是最高的，同时它还能实现推进剂补加、组合体轨道控制、搭载实验载荷等多种功能。设计人员表示，在未来的空间站运营中，天舟货运飞船仍然是不可替代的。随着上行运输能力提升，新批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频次由两年四发降至两年三发。那么未来天舟货运飞船将会从哪些方向改进拓展？我国的天地货物运输体系将会如何发展呢？随着天舟六号为代表的改进型全密封型谱升级换代，天舟货运飞船发展为全密封、半开放、全开放三个型谱，结构更为合理，分工更为明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希介绍说，
3: 天舟货船后续的发展也是要密切结合空间站的这个长期运营的这个需求，我们。

0: 下一个主要要发展的就是半开放以及全开放货运飞船，这是也是为了满足后续这个空间站大型的舱外载荷的上行的这种需求。现在主力的泉州货运飞船主要是全密封的，就是它主要的上行货物都是放在密封舱内。等到这个半开放货船的话，货物舱呢，我们一半是密封舱，一半是非密封舱，能同时满足非密封舱货物和密封舱货物的上行需求。而到了全开放货运飞船呢，我们整个货物舱就全都是非密封舱，这样可以装非常大的非密封舱货物，也就是舱外的那种载荷，甚至是一个舱段上行到空间站为空间站服务。
1: 不同型谱可以应对不同的任务，也为超规格、大尺寸、大质量、严苛运输保障要求等特殊货物和试验载荷的运送提供更多便利条件，但这也意味着在设计上要面临更多难度和挑战。王希表示，
0: 最大的问题现在来看，就是比方说全开放的货船吧，它需要一个在舱底上开一个巨大的开口，然后保证这个大的这个非密舱货物进出这个我们的舱体，就会给这个结构带来一个严峻的挑战。我们还要满足上升段的这种运载给我们带来的力学载荷，要能去抵消它对我们的影响所以我们在结构设计上就要采取很多措施。
1: 随着中国空间站未来进一步扩展，天舟货运飞船也将会发挥更多的作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希介绍说，
0: 后续空间站会在不停地扩展由这个现在的 T 字形变成十字形，再由十字形变成干字形，那我们货运飞船呢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比方说我们货运飞船可以在完成常规的物资上行以及这个自轨控支持任务以外，我们再把它变成一个可以短时甚至长时停靠的一个舱段，为空间站提供更多的这个存储空间。
1: 未来我国还会发展轻舟货运飞船、浩龙货运航天飞机，进一步丰富天地货运体系，降低运输成本。据了解，本次任务随飞船上行的物资涵盖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等共67件，总重量约768公斤。这批物资送达中国空间站后将及时转运安置，后续将依托空间站实验设施分批开展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应用新技术、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等领域的41项在轨科学实验项目。空间生命孕育研究、柔性单晶硅太阳电池、温室气体监测设备，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可以说是载货满满。实验物资到位后，中国空间站将陆续开展41项科学实验，国家太空实验室将再次迎来忙碌时刻。随着人类太空探索的脚步不断延伸，在空间环境中能不能孕育生命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天舟十号任务将搭建起一套完整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稳步推进系统性空间胚胎发育研究。此前太空小鼠返回地球后还能正常生载，让科学家备受鼓舞，这次我们把研究直接推进到生命最初阶段，将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还有用干细胞做的人工胚胎带上太空。人工胚胎虽然不是真正的生命，也长不成宝宝，但它可以用来模拟人类生命最早的发育过程。通过这项实验，我们就能构建起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太空失重、辐射环境对生殖和发育的影响，为以后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打好基础。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天达介绍说，
2: 那我们希望能够把小鼠的工作，然后结合斑马鱼的工作，包括这次类胚胎的一些工作和未来我们在小鼠体内开展的一些孕育相关的一些工作能够串联起来，去系统了解包括脊椎动物斑马鱼和哺乳动物小鼠，未来包括灵长类和人在内这些地球的生命的胚胎发育的过程是如何受到空间环境影响的。那未来我们会开发一些调控的和干预机制，让我们这个在长期的这个载人航天的过程中的生命的一个繁育的一个过程能够有一些更深入的理解。
1: 本次天舟十号飞船还搭载柔性封装单晶硅太阳电池样品进入太空，开展在轨空间环境实验。该实验项目将为我国商业航天、互联网组网、太空算力及未来太空光伏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相较于当前航天主流的砷化镓电池，这款柔性单晶硅电池轻薄可卷曲，重量可控，每平方不足1公斤，运载成本更低，造价仅为砷化镓电池的1/10。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正新介绍说，
3: 我们国家也布置的新网还有我们千帆星座要建设至少是20.3万颗的这个互联网卫星，这样的话对这个能源的需求更高，那用这个单晶硅太阳电池它的成本低，将来可以用于这个商业航天，尤其我们国家建设的卫星互联网、太空算力，然后还有太空光伏，也是一个将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那我们也是做好基础，是有明确的应用目标的。
1: 如何精准监测全球碳排放，为减排工作提供科学依据，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仪，本次也随天舟十号飞船上行中国空间站，精准捕捉全球碳排放的细微变化。从生命科学到航天技术，从守护地球到探索宇宙，天舟十号满载着科学与梦想。随着一项项实验在太空展开，中国空间站将持续产出创新成果，为人类探索太空贡献中国力量。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4: 他们看到中国的繁荣稳定。
5: 如果一个国家他渴望繁荣繁荣振兴，那就应该看中国。
4: 他们发现中国的活力涌现。
6: We like the bustling city, vibrant.
7: 我们非常喜欢北京的生机勃勃与活力四射。对不同职业的人士来说，这里都充满着机会。
4: 他们赞叹中国的发展奇迹。
8: 中国的发展速度和行动力都让我这个外国人感觉特别特别了不起。
4: 他们感受中国的开放包容。
9: 中国人真的是非常好客包容。
4: 他们赞同中国方案。
10: 我很佩服中国的智慧和主张，也很感谢中国为整个世界带来的改变。
4: 他们看好中国潜力。
11: 中国越发展我们越有机会。
4: 新时代的中国日新月异，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呈现世界眼中的中国新征程。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1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Zero Carbon， Carbon 碳， Zero Carbon 则是零碳。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中国零碳园区蓬勃发展的背后》，文章写道，中国大力建设零碳园区的行动具有重大意义，不同园区在不同地理和经济条件下的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 Zero Carbon零碳园区呈现出新兴产业驱动型模式，强调先进制造业和金融等高端服务业。中国西南地区的零碳园区则展现出清洁能源驱动模式，充分发挥当地水电和光伏等清洁能源优势，推动清洁能源和工业生产深度耦合。中国将在15期间建成100个左右国家级零碳园区，首批52个试点 Zero Carbon 零碳园区有望为后续的推广探索路径。
1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5: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14: 过去50年，
15: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14: 30年间，
15: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14: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15: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 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0: 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3: The book that is really,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2: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2: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3: What China has done,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2: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3: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5月13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认同逐步上升答问时表示，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据以色列方面12号消息，过去一周，以军埃格兹特种部队与戈兰尼旅侦察连秘密越过利塔尼河，推进至距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的村庄外围。在行动期间，以军与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多次近距离交火，导致多名以军士兵受伤。当地时间12号傍晚，以色列北部地区在90分钟内5次拉响防空警报。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多架黎真主党无人机在进入以色列领空前被拦截，另有数架无人机一度失去追踪，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以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消息人士称，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均未就过境事宜直接向伊朗或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支付任何款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1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人民币153亿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记者今天了解到，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的岩溶领域全球首项国际标准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来自中国、奥地利等多个国家的专家共同参与了该标准研制。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0.6个百分点至20.7%，对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9%。当地时间5月13号11时24分左右，日本北海道南部海域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没有引发海啸的危险。好的，感谢各位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是环球直播间，欢迎继续。

0: 聆听天下大事。
1: Definitely energy shock hit Europe.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1: Andare subito in Ch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3: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4: 大家好，我是任玉。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4: 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公布的最新统计报告，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已累计造成超过 7.2 万人死亡，17.2 万人受伤。
13: 5月12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警告称，包括加沙地带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人道主义危机正在加剧。
15: Turning to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8: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警告说，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种种限制措施和强制手段正在让当地的人道主义需求激增，包括对心理和社会服务方面的需求。运营免费热线的人道主义合作伙伴报告称，2026年3月至4月期间，远程咨询服务量增加了 14%。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加沙地带有超过 4.3 万人遭受了可能足以改变人生的伤害，包括脊髓损伤、严重创伤性脑损伤、严重烧伤和截肢等。世卫组织还补充说，五分之一的截肢者是儿童，约有 5.3 万患者需要长期康复治疗。
14: 阿里·萨穆迪是一名巴勒斯坦记者，去年五月被以色列以行政拘留名义逮捕，在没有正式指控和审判的情况下被关押了近一年。近日阿里·萨穆迪获释，但获释当天，萨穆迪的家人和朋友几乎认不出他来。监狱恶劣的生活条件令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瘦了几十公斤。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6: 阿里·萨穆迪说，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身心折磨。使他变得如此消瘦的主要原因是监狱里每天提供的食物少得可怜。
17: 早餐是一勺酸奶和四分之一勺果酱，午餐是四勺米饭、两片黄瓜和一勺白豆，晚餐是两勺鹰嘴豆泥、一勺芝麻酱和一个鸡蛋。
16: 阿里·萨穆迪说，在监狱里除了要挨饿外，还经常遭到殴打。
17: 有一次我从律师会见室回来后，他们把我们按在地上殴打，一名以色列警官用脚踩着我的头，把我按在地上四分钟，我几乎快窒息了。
16: 此外，阿里·萨穆迪说，监狱的医疗条件十分恶劣，他亲眼见证了一名22岁巴勒斯坦青年的死亡。
17: 一天晚上，图克曼生病了，我们请求看守人员送他去看医生，但遭到拒绝，他们对此置之不理。第二天早上，我们再次恳求送他去医务室，他们仍旧不理睬。最后，图克曼就在我们面前死去了，那里简直就是地狱，名副其实的地狱。
16: 联合国此前曾发布报告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拘留的巴勒斯坦人数量惊人，其中大多数未被正式指控或审判，且被关押在恶劣的条件下。此外，还有关于巴勒斯坦被拘留人员遭到虐待甚至被施以酷刑的报告。联合国指出，以色列的这些行为严重违反了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
13: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俄副外长格鲁什科称，欧盟拖延乌克兰

0: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
1: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这是普京近期首次表达这一观点。一些舆论解读，普京是在暗示俄乌冲突局势可能发生变化。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目前围绕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方接触所取得的进展，使谈论冲突结束成为可能，但具体细节尚无可奉告。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佩斯科夫说，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12号对媒体表示，欧盟目前拖延乌克兰冲突的行为，排除了其建设性参与将局势转向政治外交途径努力的可能性。不过格鲁什科表示，俄罗斯愿与西方就欧亚安全问题展开坦诚的对话。
2: 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推进欧洲反导武器生产，并组建反导联盟。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我们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1: 泽连斯基12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当天举行了国家安全顾问级别会议，重点推进欧洲反导武器生产及反导联盟组建相关议题。共有13个国家及北约秘书长办公室的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泽连斯基称，目前在相关议题上的进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成果。12号，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0: 我们来关注，当地时间12号，中方代表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就成果文件零案文的有关段落提出修改意见，要求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并对无核武器国家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的言论表示关切。来听详细报道。
3: 中方希望成果文件草案反映并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的相关内容。鉴于各国在核力量规模、核政策及战略安全环境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核裁军必须始终遵循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确保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当前，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是减少核战争风险的一项重要而切实的措施。
4: 中方希成果文件草案反映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拥核言论表达关切的内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的官员公开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公然挑战国际防扩散体系，严重冲击条约权威和有效性。审议大会应高度警惕这一危险动向。
3: 中方还表示，支持在以往共识基础上务实推进核裁军，建议增加呼吁核武器国家放弃永久拥有核武器的内容。同时，中方支持多数国家关于强化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后续安排的主张，支持采取切实措施防止核战争。
2: 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在新文件中如何表述特定国家成为各方争论焦点。日本学者指出，日本部分政治势力试图通过渲染外部威胁转移国内民众对经济民生问题的关注。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日本时事通讯社10号报道称，围绕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日本自民党内部出现了主张将特定国家明确表述为威胁的强硬声音。不过报道称，有曾任日本外务大臣的人士及高市政府相关人士担忧，刻意写入威胁措辞只会招致反弹。日本拓殖大学教授佐藤秉武评论称，与其将特定国家定

0: 定为威胁和最大挑战，不如将其视作应当致力于构建友好关系的对象，重视实质的做法或许更具建设性。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认为，从一开始就敌视特定国家的外交战略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如今日方单方面欲将特定国家定性为威胁，反而会破坏东亚地区的安全保障环境，加剧局势的不稳定性。白鸟浩进一步表示，为维系内阁支持率，把特定国家当作替罪羊，刻意渲染其威胁的做法屡见不鲜，借外交安保议题转移视线，回避经济等国内民生难题，让民众看不清问题本质，这是日本政客博取民意的惯用手段。他指出，日本当下最紧迫的任务是解决民众关切的经济问题，落实应对物价高涨的举措，无端恶化外交关系实属本末倒置。
1: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2: 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发布消息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五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
3: 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卜阿巴迪在社交平台表示，美方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指出，伊朗的原则很明确，就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的权利。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结束战争和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伊朗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美方在谈判中表现出的单方诉求不可接受。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4: 巴加埃指出，当务之急是结束当前的战争，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问题，并解除对伊朗的封锁。
5: 如果你们以为谈判就是单方面追求100%的满足意愿，那根本不叫谈判，那是在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无论如何，这种事儿绝不会发生，至少在伊朗这一方绝无可能。我们绝不会屈从于他们那些漫天要价的极端诉求。
4: 针对欧洲多国商讨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的相关言论，巴加埃表示，欧洲人理应正视美以挑起战争的现状，而非贸然行动，让地区局势进一步复杂化。针对目前停火协议极其脆弱的说法，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已做好应对任何突发局势的准备。
5: 我确信，任何胆敢侵犯伊朗领土的人，都必将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并追悔莫及。
3: 当地时间12号，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当前停火协议破裂，美国政府将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军方正考虑将对伊战事重新命名为铁锤行动。
2: 报道称，美国政府内部认为，更换行动名称可能有助于重新计算战争权利法规定的60天国会授权时限。根据该法，美国总统在发动战争后60天内需获得国会授权，否则必须撤军。
3: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12号表示，若伊朗再次遭袭，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继续来听报道。
6: 雷扎伊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据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穆罕默德·伊斯拉米11号出席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伊斯拉米在会上表示，核技术问题不会被列入与美国的谈判议程，铀浓缩问题不可谈判，伊朗已经做好必要准备，保护核设施与核资产。 伊斯拉米强调，伊朗核工业是和平性质的，并将始终保持和平。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记录，伊朗拥有 440.9 公斤，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今年4月，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曾表示，伊朗大部分高浓缩铀有可能存放在伊斯法罕省的核设施内。去年6月，伊斯法罕等地的核设施遭美军空袭，目前核存储区通道仍被瓦砾掩埋。不过，也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部分浓缩铀在袭击发生前已被转移。
2: 另据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2号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伊朗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他还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计划，既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
3: 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外部环境复杂、游客信心不足以及国际航空运力恢复缓慢等多重挑战。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的详细报道。
7: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约旦阿里亚王后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下降 7.4%， 货运量下降超过 26%。 其中今年前两个月机场客流一度保持增长，但进入三月后，旅客数量、航班起降以及航空货运均出现明显回落。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高油价持续推高航空运营成本，部分国际航线恢复进度缓慢，加之地区安全形势仍存在不确定性，不少游客在出行决策上趋于谨慎，临时预订、缩短行程甚至取消订单的情况明显增加。
6: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五六班，现在只剩下一两班。
7: 约旦旅游业人士表示，旅游业是最容易受到地区政治和安全局势影响的行业之一，往往最先受冲击，最后恢复。包括佩特拉、死海等依赖国际游客的约旦旅游目的地，在本轮美以伊冲突中受到明显冲击。除旅游行业外，餐饮业同样受到明显影响。约旦餐饮业协会成员哈桑马迪指出，部分旅游城市餐厅营业额出现大幅下滑。
8: 地区局势的变化对我们旅游餐饮行业造成了巨大影响，我们的生意下降了70%，这不仅影响了餐厅，也影响了酒店以及约旦所有旅游相关设施。
7: 近期约旦政府和旅游部门近期推出多项扶持措施，包括推动国内旅游项目、协调减轻企业税费和贷款压力等。其中，国内旅游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本地旅游消费。不过，约旦旅行社经营者贾马勒·亚尼斯认为，约旦国内旅游市场规模有限，仍难以弥补国际游客减少带来的损失。
9: 国内市场无法弥补整个行业所需的业务量，它只能提供部分帮助，而不是全面解决问题。它无法覆盖我们行业所有的成本。
7: 尽管地区局势出现阶段性的缓和，但在中东国家约旦，当地旅游市场的修复并未同步提速。高油价带来的航空成本压力、航班运力恢复不足以及游客信心仍待提振，正在共同制约出行需求的释放。约旦乃至周边地区旅游业的全面回暖仍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2: 德国最大钢铁制造商蒂森克鲁伯12号表示，由于受到中东冲突升级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该公司决定下调本财年的销售预期。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蒂森克鲁伯当天发布了该公司的2025至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3月31号。财报指出，中东冲突升级对能源价格形成显著冲击，导致增长放缓与通胀上升并存，对全球经济构成重大挑战，并影响汽车、钢铁等工业产品的需求前景。在这种情况下，2025至2026上半财年公司销售额为155亿欧元，同比下降 5%， 净亏损 3.45 亿欧元。为此，公司决定 将本财年销售额的同比变动区间由此前的下降2%至增长1%调整为下降3%至持平。此外，财报还指出，由于欧洲石油和天然气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局势对欧洲经济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更高的

0: 能源成本正在拖累工业生产和消费者购买力，从而抑制经济复苏。而在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危机已经持续影响到德国的投资环境，而中东冲突升级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
1: 当地时间12号，日本知名零食巨头卡乐比公司宣布，由于中东冲突导致油墨原料价格飙升，为保障产品供应稳定，将暂时把旗下14款产品的包装改为黑白配色，其中包括薯片、麦片等产品。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据报道，总部位于日本东京的食品企业卡乐比12号表示，公司旗下原本使用鲜艳配色设计的14款畅销商品包装将改为黑白包装，涉及薯片和早餐麦片等。这些采用了新包装的商品将于5月25号起正式上架。公司还表示，在无法预判中东局势未来走向的情况下，公司将把稳定供货放在首位。作为原油提炼过程中的关键中间产物，石脑油是生产合成树脂和有机溶剂的核心原料，后两者是彩色印刷油墨的基础成分。而日本约40%的石脑油消费又依赖从中东进口。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上涨导致石脑油供应趋紧，日本企业采购彩色油墨尤其困难。据日媒报道，除了卡乐比，目前日本多家食品饮料企业均面临相同问题。
3: 北京时间11点25分，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4: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江南大部、华南北部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南东部和西南部、江西中部、福建西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中西部、甘肃河西、辽宁大部、山东半岛、西藏中部有4至6级风。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33到21度，上海阴，31到20度，天津多云转晴，34到22度，重庆多云转晴，30到20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2到22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1到24度，香港雷阵云转中雨，28到24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30到25度。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0: 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 妈，我上班去了。
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5月13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在回应巴拉圭总统窜台时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全世界有183个国家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奉劝有关国家做出顺应历史大势的正确抉择。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逆历史潮流，彻底失败是早晚的事。1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特别行动，清除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发现多个据点、武器库及导弹发射器。以色列空军同步打击超100个军事目标，为地面行动提供支援。过去数周，以军累计打死超35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打击超1100个目标，包括军事设施、武器库等。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愿同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在胜利日停火安排结束后，俄武装部队已重启特别军事行动。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英国国防部强调，该行动严格属于防御性质，旨在保障国际航运安全。伊朗方面12号发布消息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平台表示，美方的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欧盟计划邀请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官员前往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商讨遣返阿富汗移民相关事宜。据路透社12号报道，这将是阿富汗塔利班官员首次公开访问欧盟。欧盟国家眼下正收紧移民政策，大约20个欧盟国家正考虑如何把有刑事犯罪记录的阿富汗移民遣返回国。西班牙皇家马德里俱乐部主席弗洛伦蒂诺·佩雷斯12号召开紧急新闻发布会，宣布俱乐部将重新举行主席选举。与此同时，他发表的针对西班牙足球腐败丑闻的争议言论，也将皇马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好的，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直播间。

0: 聆听天下大事。
1: Definitely energy shock hit Europe.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1: Andare subito in Ch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3: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4: 大家好，我是任玉。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次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5: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美中两国会晤十分重要，两国加强合作将惠及世界。
16: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17: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15: 比利时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克图斯认为。
18: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15: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表示，中美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对世界至关重要。
17: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15: 马来亚大学国际与战略研究系副主任蓝中华表示，
19: We need some certainty in this order right now.
20: 当前的国际秩序急需稳定性，因此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此次会晤对于在这个动荡时代建立确定性至关重要。此次两国元首的会晤不仅会为中美两国的未来合作定下基调，也将引领全球市场恢复信心。
15: 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罗尔认为，
21: Well, I think Trump has...
22: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也曾表达过希望与中国合作的意愿。如果这次访华能够成功达成这一目标，我认为这不仅会有利于中美两国，也将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发展。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各界及舆论对此访有怎样的期待？我们来听央视记者刘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发回的观察报道。
23: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无论从美国白宫到国会山，还是从智库研讨会以及商界领袖、农业科技等领域的代表，各界的目光都会跨越太平洋，聚焦这场对中美关系乃至地区和全球和平稳定都会带来影响的重要的会晤。从民调和舆论来看，美国民众对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待值在显著回升。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民调显示，近期美国公众对华正面认知度较2023年几乎翻了一番。尽管竞争仍然是关键词，但是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开始倾向于支持中美在气候、经贸、中东局势等等全球性议题上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舆论普遍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民众对于当前全球动荡局势之下寻求稳定性的渴望。 美联社的报道当中也指出，按照美方的期待，希望能够通过中美两国元首直接的会晤，能够建立起制度化的贸易委员会机制，将双边经贸引向更加透明和可预测的轨道。那么在美国的商界期待元首外交能够为全球供应链注入强心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谭森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对于这次中美两国的元首会晤很乐观。他认为这次国事访问可以让美方的很多的政客能够客观清晰地了解当前中国最真实的情况，以便做出对于中美关系客观而且正确的决策。那么其他的一些主流商业团体近期也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企业的利润，更关乎全球市场的通胀预期。像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的首席执行官近日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包括大豆采购在内的中美农业合作已经稳定持续了40多年，他期待这次的会晤能够为中美农业合作注入稳定性，最终惠及两国人民。另外，其实美国的智库以及政界的学者则更多的在关注中美如何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之下，特别是中东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波动的时刻，像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指出，中美两国元首的这种引领作用是独一无二的。通过最高层面的直接沟通，两国不仅在管理分歧，更是在共同制定风险减压的机制。世界格局牵一发而动全身。分析认为，在中美关系经历波折之后，两国元首在此刻的面对面的沟通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即无论竞争如何激烈，这两个大国都有责任也有能力通过顶层外交为充满不确定的世界带来一份难得的稳定性。而这不仅也是中美两国的共同的利益所在，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0: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4: 近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多个公开场合赞赏中国发展成就。武契奇在出席第18届世界政策会议时，称赞中国的勤奋和长期战略眼光。
1: Speaking about number one demographic issues, number two, new technology.
2: 在人口、新技术、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和安全防御领域，欧洲都在落后。以中国为例，他们比我们更勤奋、更专注，他们斗志昂扬。
1: They are more diligent than us, more dedicated. They have an eye of a tiger.
13: 在近期接受英国一个政治播客采访时，武契奇表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而且制定了长期的发展目标。
1: China showed itself as a very serious state, very responsible.
2: 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负责任的国家，一个带来稳定且极其成功的国家。我钦佩中国人的勤奋和奉献，我钦佩他们拥有而我们失去的东西。我们欧洲人失去的东西，那就是昂扬的斗志。以欧洲最好的汽车公司为例，我们在混合动力技术方面落后中国至少3到4年的水平。您相信我们能在未来几年缩小这一差距吗？不会，差距会变得更大，因为他们有昂扬的斗志，他们有长期目标。
14: 在英国议会执政党工党近期地方选举遭遇重挫后，工党内部已经出现严重分裂，超过80名工党下院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默辞职或提出辞职时间表。截至12号，已有4名政府官员辞职并要求斯塔默下台。另一方面，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12号，英国负责住房、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的政务次官米亚塔·法恩布拉、英国内政部政务次官杰斯·菲利普斯、司法部政务次官亚历克斯·戴维斯·琼斯、卫生事务官员祖比尔·艾哈迈德相继宣布辞职，并公开要求首相斯塔默设定离任时间表或辞职。外界普遍认为，随着更多政府成员公开辞职，工党内部围绕领导权问题的分裂正在进一步公开化。但在工党内部仍有不少支持斯塔默的声音。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援引该声明报道说，工党地方选举失利表明其需重获选民信任， 工党应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工党领袖竞选的时候。在十二号早些时候的内阁会议后，多名内阁大臣走出首相府后对媒体表示支持斯塔默留任，包括英国科学创新和技术大臣利兹·肯德尔、商业贸易大臣彼得·凯尔和住房社区和地方政府事务大臣史蒂夫

0: 夫里德。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斯塔莫在当天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执政。报道援引英国首相府发表的声明说，工党有一套挑战党领导人的程序，目前尚未启动，国家期望工党继续执政。过去48小时政府经历了动荡，这给国家和家庭带来经济损失。
1: 当地时间12号，匈牙利国会主席福斯特·霍费尔宣布，随着新部长已完成任命，匈牙利新政府正式成立。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卜卫军的报道。
2: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当天在国会大厦举行的仪式上表示，近年来他们倾听了数十万匈牙利民众的心声，了解了他们的诉求，匈牙利渴望变革，未来政府将建设一个运转良好且人道的匈牙利。在政权更迭过程中，卫生部、司法部、教育与儿童事务部以及财政部将发挥关键作用，这些部门负责人在政府决策中拥有否决权。毛焦尔在讲话中还介绍了其内阁成员。随后，新任命的16位部长宣誓就职，新政府下设16个部，共有16名部长。当天早些时候，匈牙利总统施优克向16位部长颁发任命书。在今年4月12日举行的匈牙利国会选举中，毛焦尔彼得领导的地萨党战胜欧尔班维克多领导的执政联盟，获得199个议席中的141席，取得压倒性胜利。5月9日，匈牙利新一届国会宣告成立，福斯特·霍费尔当选国会主席，毛焦尔当选为总理，毛焦尔同日宣誓就职。
3: 来关注其他方面，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1: 当地时间12号，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表示，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通过卫生专机接回法国，并被送往指定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其中4人情况良好，检测结果为阴性，另有一名检测阳性的患者病情严重，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
4: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3: APEC 汽车对话第43次会议昨天在上海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将与各经济体一道在 APEC 框架下共建一个可持续公平的汽车产业生态。一起来了解。
5: 近年来，中国新能源车企加大了对亚太地区多个经济体的投资，以泰国为例，未来泰国将重点加大汽车供应链的建设，积极培育泰国本土的产业链供应商，更好地支持整车企业和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泰国工业经济局规划与政策分析师奥塞英，
6: 泰国还将加强人才培养，为研发创新和行业标准建设提供支撑。我们相信未来泰国可以与中国企业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5: 墨西哥有关与会人士表示，近年来中国品牌推动了墨西哥汽车市场电动化销量的增长，增幅超过了20%。同时，中国汽车品牌进入墨西哥市场，也给他们带来了诸多创新技术。墨西哥汽车零部件协会常务董事加布里埃尔，
7: 我们正在为未来20年做规划，也在推进新的招商引资新方案，特别是吸引来自中国的投资，帮助供应链更快完成技术升级。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在绿色低碳方面，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设计、生产到使用、回收，全生命周期都在践行低碳理念。在助力亚太区域发展方面，中国坚持因地制宜、合作共赢的原则，积极参与 APEC 框架下的绿色低碳合作，为亚太地区消费者提供绿色出行服务。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傅秉峰，
8: 首先我们将结合亚太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实际使用场景，推出覆盖多层次市场需求、适配多种使用场景的产品。同时，我们也愿意分享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技术经验，助力亚太伙伴建设本地化的生产和维护体系。
1: 据票房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0亿元。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今年以来，中国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从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多种风格齐聚银幕。从春节档的《飞驰人生三》，以经典 IP 续写鲛人战记，以震撼视听彰显大片视效，收获亮眼票房成绩，到清明档影片《我许可》，以真挚情感和轻松幽默的叙事，在档期过后持续发挥长尾效应，成为四月份票房冠军。再到五一档的《给阿嬷的情书》，以细腻的情感叙事、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打动观众，再次证明中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只要扎根生活、聚焦情感，就能收获市场和观众的认可。这些优质影片为不同年龄层与家庭观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在刚刚结束的五一档，观影人次达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显示出影片单场放映的上座率在不断提升，彰显了活跃的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越来越大。
3: 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电影家的消费模式正将银幕热度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增量。继续来听报道。
9: 在国家电影局推动下，今年以来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创下近四年同期最低。截至五一档，相关金融机构与票务平台已累计核销优惠补贴超3.5亿元。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等，带动餐饮、购物、交通、文创一整条消费链，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在上海，首映上海品牌活动持续发力，电影主创走进上海核心商圈，与影迷近距离互动，丰富影迷观影体验。电影家科普则在银幕之外延展出知识课堂。4月26号至12月31号期间，湖南省株洲市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将严谨的科学知识融入生动的光影艺术。活动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及亲子家庭，全年计划开展科普观影活动约50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分析说，
10: 电影院变成了一个更综合的场地，它一方面成为了展示新的技术的一个平台，另外一方面也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公共文化交流平台。
9: 此外，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餐饮、电影加文创等多元组合，让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其中，跟着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众多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4月30号至5月31号，结合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活动，上海全市共73家影院开展咖啡电影碰头月活动。观众凭借电影票根，可在影院的合作门店享受咖啡饮品的专属折扣。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2200亿元，电影正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
1: 随着电影加模式的创新，影院从单一票房经济依赖转型综合消费生态，从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影院到拥有亚洲最宽 IMAX 巨幕银幕的新影院，影院正在将电影内容变为文旅融合的牵引线。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9: 在上海，始建于1928年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承载着中国电影的百年发展记忆，见证了无数银幕经典。 现如今，这座电影文化地标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通过电影家的多元化创新服务，为这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建筑注入新活力。光影艺术餐厅、大光明文化长廊，通过数字化表达，让观众如同穿越时空，以不同视角和方式探索电影历史，成为影迷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线路的重要一环。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11: 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是让这个建筑以及跟这个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在电影家策展、电影家展览、电影家文创以及电影家餐饮等各个方面去做一些尝试和探索。
9: 在贵州贵阳越界影城，凭借超大规格 IMAX 巨幕与顶尖音响设备的硬件优势，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跨城观影，形成为一块屏赴一座城的文旅观影热潮。一位观众说，
12: 我是四川自驾过来的，这个影厅是我在网上了解到的，非常震撼，屏幕很大啊，音效也特别好。
9: 同时影城还将跨城观影转为文旅新动能，结合 XR 虚拟现实影厅，通过650平方米全虚拟建模场景，让观众从看电影变为走进电影的沉浸式新体验。今年春节档，影城总票房达150万元，观影人次突破2.3万，其中外地影迷占比超40%。
3: 北京时间11:55，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再会。
1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Novel 小说。近年来，美国影视界越发流行改编文学作品，尤其是流媒体平台对于故事内容的迫切需求，推动了小说影视化市场的快速发展。如今 Novel 小说改编在美国影视界越来越重要。一家常年深耕小说影视化的美国流媒体巨头透露，2025年小说改编内容每周都能跻身平台的全球榜单前10，平台甚至专门开设了小说改编分类来方便用户浏览。就有多年影视开发经验的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从前电影制片厂是小说改编权的主要买家，如今流媒体平台极大改变了 Novel 小说改编市场的格局。毕竟流媒体拥有无限带宽，对出版和待出版的书籍也源源不断地提出了改编意向。
14: 从耳边到指尖，
15: 分享世界每一刻，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5: 环球资讯广播，
14: 环球资讯，
15: 世界无比精彩，
14: 世界在你指尖，
15: 世界在你指尖。
16: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5: 环球资讯广播。
17: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8: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19: 咿咿呀呀
18: 学说话声嘛，
19: 希望
18: 当洒水车
19: 奏着
18: 兰花草那首歌，
19: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8: 就会很开心。
20: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21: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6: 但有些声音
17: 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7: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7: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7: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22: 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23: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22: 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23: 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
22: 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话题有：
1: 美国各界和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合作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0: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政府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日本学者批评政府通过渲染外部威胁转移国内视线；
1: 英国四名政府官员辞职并要求首相下台，超百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0: 受中东局势外溢的影响，美国四月通胀水平创近三年新高，德国钢铁巨头下调本财年销售预期。
1: 世卫组织确认，目前汉坦病毒无更大规模传播迹象，称应对汉坦疫情工作还未结束。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特朗普即将访华之际，美国各界及舆论对其此访有怎样的期待？我们来听央视记者刘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无论从美国白宫到国会山，还是从智库研讨会以及商界领袖、农业科技等领域的代表，各界的目光都会跨越太平洋，聚焦这场对中美关系乃至地区和全球和平稳定都会带来影响的重要的会晤。从民调和舆论来看，美国民众对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待值在显著回升。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民调显示，近期美国公众对华正面认知度较2023年几乎翻了一番。尽管竞争仍然是关键词，但是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开始倾向于支持中美在气候、经贸、中东局势等等

0: 中美两国的元首会晤很乐观，他认为这次国事访问可以让美方的很多的政客能够客观、清晰地了解当前中国最真实的情况，以便做出对于中美关系客观而且正确的决策。 那么，其他的一些主流商业团体近期也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企业的利润，更关乎全球市场的通胀预期。像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的首席执行官近日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包括大豆采购在内的中美农业合作已经稳定持续了40多年，他期待这次的会晤能够为中美农业合作注入稳定性，最终惠及两国人民。 另外，其实美国的智库以及政界的学者则更多地在关注中美如何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之下，特别是中东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波动的时刻，像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指出，中美两国元首的这种引领作用是独一无二的。通过最高层面的直接沟通，两国不仅在管理分歧，更是在共同制定风险减压的机制。世界格局牵一发而动全身。 分析认为，在中美关系经历波折之后，两国元首在此刻的面对面的沟通，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即无论竞争如何激烈，这两个大国都有责任，也有能力通过顶层外交为充满不确定的世界带来一份难得的稳定性。而这不仅也是中美两国的共同的利益所在，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1: 在特朗普总统访华之际，长期推动美中农业合作的美国前资深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荣誉主席肯尼斯·奎因在美国《爱奥瓦州德梅因记事报》刊文指出，为了两国的持续繁荣和世界人民的福祉，中美必须携手合作。来听详细报道。
2: 肯尼斯·奎因在文章中回忆起2023年11月1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旧金山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时，就中美关系提出的根本问题，即中美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肯尼斯·奎因认为，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将为回答这一根本问题提供重要契机。美中两国可以通过建立长期稳定的伙伴关系，
3: 共同应对全人类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让世界在2050年人口或达100亿的背景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包括共同支持非洲大陆的交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国际社会也高度关注此次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美中两国会晤十分重要，两国加强合作将惠及世界。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比利时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克图斯认为，
4: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表示，中美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对世界至关重要。
2: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马来亚大学国际与战略研究系副主任兰中华表示，
5: We need some certainty in this order right now.
6: 当前的国际秩序急需稳定性，因此，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此次会晤，对于在这个动荡时代建立确定性至关重要。此次两国元首的会晤，不仅会为中美两国的未来合作定下基调，也将引领全球市场恢复信心。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罗尔认为，
7: Well, I think Trump has
8: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也曾表达过希望与中国合作的意愿。如果这次访华能够成功达成这一目标，我认为这不仅会有利于中美两国，也将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发展。

0: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当地时间13号中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
1: 5月12号，中方代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就成果文件临案文的有关段落提出修改意见，要求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并对无核武器国家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的言论表示关切。中方还表示，支持在以往共识基础上务实推进核裁军，建议增加呼吁核武器国家放弃永久拥有核武器的内容。同时，中方支持多数国家关于强化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后续安排的主张，支持采取切实措施防止核战争。
0: 今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认同逐步上升答问时表示，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1: 联合国大会主席发言人柯林斯12号宣布，安提瓜和巴布达已提名厄瓜多尔前外交部长、前联大主席玛利亚·费尔南达·埃斯皮诺萨角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
0: 科威特政府12号指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多名武装人员本月初试图从海上渗透至科威特布比延岛实施敌对行动。伊朗外交部回应说，这一说法毫无依据。针对科方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科威特政府不当利用政治和宣传手段处理4名伊朗军官因导航系统故障误入科威特领海一事。声明说，事发时这4名伊朗军官正在执行例行海上巡逻任务。
1: 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
0: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以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根据协议，伊拉克确保了2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的安全通行，每艘船载有约200万桶原油。此外，2艘装载卡塔尔液化天然气的油轮正驶往巴基斯坦。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通过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预计将立即启动沃什兼任美联储主席的确认程序，相关程序性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完成。
0: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领导的新一届政府12号在国会宣誓就职。
1: 乌干达当选总统约维里·穆塞维尼12号在首都坎帕拉宣誓就职，正式开启7个总统任期。
0: 欧盟计划邀请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官员前往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商讨遣返阿富汗移民相关事宜。据路透社12号报道，这将是阿富汗塔利班官员首次公开访问欧盟。

0: 12号傍晚，数百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对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林博汉发回的报道。
1: 日本社会民主党党首福岛瑞穗在集会上对高市政权推动相关法案提出质疑。
2: これはダメですよ。そして高い
3: 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是不行的。高市说过，普通人不会成为被收集信息的对象。我想问，所谓普通人和不普通的人，到底要怎么区分？是不是要把所有人都调查一遍才能知道呢？参加游行的人就不是普通人吗？反对战争的人就不是普通人吗？那么高市这种人就是普通人吗？从我们这边来看，自民党政权才不普通，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正在破坏宪法，企图毁掉宪法，那这不正是不普通吗？所以我们应当阻止政府擅自把他们认为不普通的人进行逐个监控。
1: 参加集会的民众也纷纷表示，
4: 很多事情高市政权都是擅自决定然后强行推行，很多问题都是这样，我们绝不能让社会变成战前那样。我们工作被征收税金并不是为了协助战争，现在在日常生活中陷入困境的人真的非常多，我们之所以努力纳税是希望所有国民都能健康稳定的生活，可为什么高市政权却擅自打算发动战争，而且高市还逃避责任，连一次正经的对话都不愿意进行，给其他国家添了麻烦却完全没有反省，我认为这绝对不行。
1: 此外，参加集会的民众还表示，高市政权积极推动修改宪法的动向不可接受。
5: 高市所做的事情就是在把时钟拨回到战前时代，我们的前辈正是反省了那段历史才制定了宪法并且守护80年，如今却有人要把它毁掉，这是绝不可以的，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这样的恶劣影响还会持续留给我们的孩子和孙子那一代。
6: 所以我首先无法理解为什么本该遵守宪法的人反而想要修改它，现在不是还有很多比修宪更应该优先处理的事情吗？比如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导致石脑油供给不足的问题等等，这些事情都不去解决，却一直在那里说什么修宪，我完全无法理解，我是绝对反对修改宪法的。
7: 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在新文件中如何表述特定国家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日本学者指出，日本部分政治势力试图通过渲染外部威胁转移国内民众对经济民生问题的关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日本时事通讯社10号报道称，围绕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日本自民党内部出现了主张将特定国家明确表述为威胁的强硬声音。不过报道称，有曾任日本外务大臣的人士及高市政府相关人士担忧，刻意写入威胁措辞只会招致反弹。日本拓殖大学教授佐藤秉武评论称，与其将特定国家定性为威胁和最大挑战，不如将其视作应当致力于构建友好关系的对象，重视实质的做法或许更具建设性。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认为，从一开始就敌视特定国家的外交战略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如今日方单方面欲将特定国家定性为威胁，反而会破坏东亚地区的安全保障环境，加剧局势的不稳定性。白鸟浩进一步表示，为维系内阁支持率，把特定国家当作替罪羊，刻意渲染其威胁的做法屡见不鲜，借外交安保议题转移视线，回避经济等国内民生难题，让民众看不清问题本质，这是日本政客博取民意的惯用手段。他指出，日本当下最紧迫的任务是解决民众关切的经济问题，落实应对物价高涨的举措，无端恶化外交关系实属本末倒置。
9: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0: 接下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俄副外长格鲁什科称，欧盟拖延乌克兰冲突的行为已使其失去建设性参与的资格。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0: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这是普京近期首次表达这一观点。一些舆论解读，普京是在暗示俄乌冲突局势可能发生变化。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

0: 述表态表示，目前围绕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方接触所取得的进展，使谈论冲突结束成为可能，但具体细节尚无可奉告。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佩斯科夫说，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12号对媒体表示，欧盟目前拖延乌克兰冲突的行为，排除了其建设性参与将局势转向政治外交途径努力的可能性。不过，格鲁什科表示，俄罗斯愿与西方就欧亚安全问题展开坦诚的对话。
1: 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推进欧洲反导武器生产并组建反导联盟。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我们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0: 泽连斯基12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当天举行了国家安全顾问级别会议，重点推进欧洲反导武器生产及反导联盟组建相关议题。共有13个国家及北约秘书长办公室的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泽连斯基称，目前在相关议题上的进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成果。12号，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2: 近期，英国议会执政党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遭遇重挫之后，内部出现严重的分裂。截至5月12号，已经有四名政府官员辞职，并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但是另一方面，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本台的综合报道。12号，英国负责住房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的政务次官米亚塔·法恩布拉，英国内政部政务次官杰斯·菲利普斯，司法部政务次官亚历克斯·戴维斯·琼斯，卫生事务官员祖比尔·艾哈迈德相继宣布辞职，并公开要求首相斯塔默设定离任时间表或辞职。在12号早些时候的内阁会议后，多名内阁大臣走出首相府后，对媒体表示支持斯塔默留任，包括英国科学创新和技术大臣利兹·肯德尔、商业贸易大臣彼得·凯尔和住房、社区和地方政府事务大臣史蒂夫·里德。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斯塔默在当天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执政。报道援引英国首相府发表的声明说，工党有一套挑战党领导人的程序，目前尚未启动。国家期望工党继续执政。过去48小时，政府经历了动荡，这给国家和家庭带来经济损失。外界普遍认为，随着更多政府成员公开辞职，工党内部围绕领导权问题的分裂正在进一步公开化。但在工党内部仍有不少支持斯塔默的声音。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援引该声明报道说，工党地方选举失利表明其需重获选民信任，工党应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工党领袖竞选的时候。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知名政治学者托尼·特拉福斯认为，首相斯塔默目前处境艰难，越来越多的官员纷纷辞职，如果继续发酵下去，政府正常运转可能难以维持。
3: 对于吉尔斯塔默来说，目前处境非常糟糕，这有些像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当初陷入困境的情形，越来越多的官员辞职。最终的问题是，这种情况会发展到何种程度，以至于无法再维持政府运转。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当你从整体审视时，就会发现英国开始显得难以治理，接连不断的首相更换，

0: 一位接一位，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出现了好几位首相，这也折射出当今英国政局不稳定的局面。
1: 继续来关注新闻。据朝中社13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1号视察一些军工企业，了解2026年上半年军火生产任务执行情况。据报道，金正恩当天了解弹药厂生产情况，表示要根据各口径高精确多用途弹、特殊功能弹和训练弹的需求，建立相关生产体系。
2: 5月1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见俄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列舍特尼科夫向普京汇报了俄罗斯经济发展情况。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0: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6: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7: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6: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5: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8: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9: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8: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9: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8: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9: 好重啊，
20: 我帮你。
21: 德在传递。
2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2: 智在飞翔。
23: 跳绳技术
24: 准备。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5: 美在旋转，
26: 大
1: 地，
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2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2: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你好，李倩。
24: 你好，星辰。
12: 最近北方不少地方天气炎热，那先请介绍一下未来的气温趋势吧。
24: 好的，那今明两天啊，在暖高压脊的控制下，炎热还会加码，尤其是今天在华北、黄淮一带会进入到本轮升温过程的鼎盛时段，最高气温会大范围的超过30度。那特别是在内蒙古、山西、河北、山东，还会出现小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城市当中，像天津、石家庄，今天都可能会迎来当地今年首个高温天气。那北京和济南今天也都预报了有34度，也是当地今年以来的最热。明天石家庄高温持续，济南会冲击高温，今年的高温来的要比往年都要偏早一些。不过呢，这次的高温天气持续不了太久，属于昙花一现，因为能够降温的冷空气已经启程了。过去两天新疆一带降温显著，乌鲁木齐昨天大多数时间的气温都只有个位数。那今天冷空气还会继续影响西北，明后两天会逐步影响到华北和东北。15号以后，北方大部地区的气温就会从当前的异常偏高转为偏低，冷暖反差大。那比如像石家庄，近两天都有高温，但是到了下周一，最高气温就只有21度了。所以提醒大家，春装还不能着急收。清晨，
12: 那么后期除了气温变化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天气变化需要大家特别关注的吗？
24: 那冷空气的影响确实不仅仅是降温，首先伴随冷空气大风沙尘天气就需要大家关注。那今天在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青海西北部、宁夏西部等地将会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和南部、内蒙古西部部分地区会有沙尘暴，局地有强沙尘暴，当地的朋友要减少外出，做好防风防沙的准备。那其次呢，冷空气南下之后，暖湿气流也会配合北上，降水将会从南方逐渐向北方铺展。像华北黄淮一带，从15号夜间开始就会出现明显的降雨，而且未来这一场雨要持续到18到19号才能够结束，持续时间长，强度也不容小觑。所以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需要提前关注了。那回到眼下，今明两天的强降雨呢，还是集中在江南、华南一带。今天14时到明天14时，福建大部、江西东南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以及西藏东南部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还会有大暴雨，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出行还要多当心。清晨，
12: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倩的详细介绍。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12: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5: 美国各界和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合作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12: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政府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日本学者批评政府通过渲染外部威胁转移国内视线。
25: 英国4名政府官员辞职并要求首相下台，超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莫留任。
12: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受中东局势外溢影响，美国4月通胀水平创近3年新高，德国钢铁巨头下调本财年销售预期。
25: 世卫组织确认目前汉坦病毒无更大规模传播迹象，称应对汉坦疫情工作还未结束。来关注汉坦病毒疫情。12号，世卫组织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有11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相关的病例，其中9例已确

0: 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有2例疑似病例。来听详细报道。
1: 世卫组织和西班牙政府12号在马德里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 世卫组织表示，尽管红迪厄斯号游轮上的撤离工作已经完成，但由于病毒的潜伏期较长，未来可能还会出现新的确诊病例，希望各国遵守世卫组织给出的防疫指导意见。世卫组织同时指出，自5月2号以来没有新增死亡病例，与游轮相关的疑似和确诊病例均已被隔离，从而在最大限度上降低了进一步传播的风险。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会发生更大规模的传播。 12号，西班牙卫生部在社交媒体上通报称，一名从涉疫游轮撤离的西班牙籍乘客接受了第二次汉坦病毒检测，结果仍为阳性，证实其已感染汉坦病毒，但通报中并未透露该患者感染的是否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据路透社12号报道， 荷兰一家医院因医护人员在处置汉坦病毒感染者的血液和尿液样本时未遵守严格的防疫规程， 现已对12名工作人员采取为期6周的预防性隔离措施。 此外，红迪厄斯号邮轮的运营公司表示， 邮轮已于11号启程返回荷兰， 船上仅剩25名船员 以及1名医生和1名护士， 所有乘客均已下船， 邮轮预计于17号抵达荷兰鹿特丹。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 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谭德赛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在西班牙首相府蒙克洛亚宫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 谭德赛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涉疫游轮并组织人员撤离行动，同时强调目前工作还未结束，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国家紧密合作，追踪撤离人员的健康状况。谭德赛表示，目前尚未看到一次更大规模爆发开始的迹象，世卫组织依然评估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谭德赛说，世卫组织建议所有从涉疫游轮上撤离的人员自可能暴露在病毒感染风险的最后一日起，在指定隔离设施或居家接受42天健康监测。桑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西班牙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了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 西班牙卫生部11号表示，涉疫游轮所有撤离人员均已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
0: 当地时间12号，
3: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汉坦病毒疫情以及法国公民和密切接触者的最新情况。来听详细报道。李斯特表示，在世卫组织发出警报后，法国政府将涉汉坦病毒游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通过卫生专机接回法国，相关人员已被送往指定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目前其中4人情况良好，检测结果为阴性，另有1名检测为阳性的患者病情严重，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此外，法国已识别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目前法国没有迹象表明汉坦病毒正在本土广泛传播。
2: 来关注美伊局势。 伊朗方面12号发布消息称， 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
0: 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美方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指出，伊朗的原则很明确，就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的权利。 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

0: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欣·雷扎伊12号表示， 若伊朗再次遭袭，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 90%。 我们继续来听报道。雷扎伊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
1: 90%。 雷扎伊还表示，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据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穆罕默德·伊斯拉米11号出席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伊斯拉米在会上表示，核技术问题不会被列入与美国的谈判议程，铀浓缩问题不可谈判，伊朗已经做好必要准备保护核设施与核资产。伊斯拉米强调， 伊朗核工业是和平性质的，并将始终保持和平。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记录， 伊朗拥有440.9公斤 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今年4月，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曾表示，伊朗大部分高浓缩铀有可能存放在伊斯法罕省的核设施内。去年6月，伊斯法罕等地的核设施遭美军空袭，目前核存储区通道仍被瓦砾掩埋。
0: 不过也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部分浓缩铀在袭击发生前已被转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2号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伊朗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他还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计划，既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
2: 来关注中东局势的外溢影响。美国劳工部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4月 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8%， 高于3月的 3.3%， 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数据显示，按季节调整后，
3: 4月 美国 CPI 环比上涨 0.6%， 低于3月的 0.9%， 但仍为2022年11月以来的次高水平。汽油和燃料油价格大幅上涨，带动整体通胀压力上升。值得注意的是，通胀压力正从能源等波动性项目向核心通胀项目扩散。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4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2.8%， 高于3月的2.6%，为6个月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核心通胀数据高于市场预期， 预计将进一步巩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今年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并可能推动美联储官员释放鹰派信号。德国最大钢铁制造商
0: 蒂森克鲁伯12号发布2025年至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 截至2026年3月31号， 下调本财年销售预期。 该公司表示，中东冲突升级引发的能源价格冲击正加剧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影响汽车、钢铁等工业需求前景。来听报道。蒂森克鲁伯在财报中指出，中东冲突升级对能源价格形成显著冲击，令全球经济前景蒙上阴影，增长放缓，与通胀上升并存，对全球经济构成重大挑战。
4: 受此影响，公司将本财年销售额的同比变动区间由此前的下降 2%至增长 1% 调整为下降 3%至持平。财报指出，由于欧洲石油和天然气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局势对欧洲经济产生直接影响。更高的能源成本正拖累工业生产和消费者购买力，从而抑制经济复苏。同时，地缘政治危机持续影响德国投资环境，而中东冲突升级进一步加剧了不确定性。
2: 在钢铁业务方面，蒂森克鲁伯表示，目前相关预测尚未体现今年2月底以来中东冲突升级可能带来的影响。预计未来全球钢铁需求增长将面临挑战。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之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外部环境复杂、游客信心不足以及国际航空运力恢复缓慢等多重挑战。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的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约旦阿利亚王后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下降

0: 7.4%，货运量下降超过26%。其中，今年前两个月，机场客流一度保持增长，但进入三月后，旅客数量、航班起降以及航空货运均出现明显回落。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高油价持续推高航空运营成本，部分国际航线恢复进度缓慢，加之地区安全形势仍存在不确定性，不少游客在出行决策上趋于谨慎，临时预订、缩短行程甚至取消订单的情况明显增加。
1: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五六班，现在只剩下一两班。
0: 约旦旅游业人士表示，旅游业是最容易受到地区政治和安全局势影响的行业之一，往往最先受冲击，最后恢复。包括佩特拉、死海等依赖国际游客的约旦旅游目的地，在本轮美以伊冲突中受到明显冲击。除旅游行业外，餐饮业同样受到明显影响。约旦餐饮业协会成员哈桑马迪指出，部分旅游城市餐厅营业额出现大幅下滑。
2: 地区局势的变化对我们旅游餐饮行业造成了巨大影响，我们的生意下降了70%，这不仅影响了餐厅，也影响了酒店以及约旦所有旅游相关设施。
0: 近期约旦政府和旅游部门近期推出多项扶持措施，包括推动国内旅游项目、协调减轻企业税费和贷款压力等。其中，国内旅游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本地旅游消费。不过，约旦旅行社经营者贾马勒·亚尼斯认为，约旦国内旅游市场规模有限，仍难以弥补国际游客减少带来的损失。
3: 国内市场无法弥补整个行业所需的业务量，它只能提供部分帮助，而不是全面解决问题。它无法覆盖我们行业所有的成本。
0: 尽管地区局势出现阶段性的缓和，但在中东国家约旦，当地旅游市场的修复并未同步提速。高油价带来的航空成本压力、航班运力恢复不足以及游客信心仍待提振，正在共同制约出行需求的释放。约旦乃至周边地区旅游业的全面回暖仍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4: 日本总务省12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物价上涨和中东战事延宕影响，日本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在今年三月连续第四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家庭省钱意愿进一步提升。来听详细报道。
5: 数据显示，三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1.3%，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同比下降2.9%。实际家庭消费自去年12月以来连续四个月同比下滑，反映家庭消费意愿的平均消费倾向降至82.7%，同比下降7.2个百分点。从实际支出来看，交通通信和食品支出下降是拖累消费的主要因素。食品消费支出中，酒类支出同比下降19.8%，已连续12个月减少。日本经济学家表示，日本家庭三月平均消费倾向同比和环比均明显下降，中东紧张局势正在加剧日本家庭节约倾向。此外，日本总务省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反映家庭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占比的恩格尔系数在2025年度达到28.8%，创下自1980年度以来的最高水平。
6: 目前，欧盟正在考虑进一步收紧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2号表示，欧盟最早可能于今年夏季前提出立法方案，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政策。
7: We must do more, and that is why
8: 我们必须做得更多。因此，我们成立了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专家特别小组，来为我们提供建议。我认为，我们必须考虑推迟未成年人开始接触社交媒体的时间。 根据评估结果，我们可能会在今年夏天提出一项法律提案。我们正目睹科技飞速发展，它渗透到儿童和青少年生活的方方面面。关于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讨论已不容忽视，几乎所有欧盟成员国都呼吁对此进行评估。
4: 冯德兰还指出，青少年成长关键期需远离社交媒体侵扰。欧盟推出高隐私开源年龄验证应用，并将依托法案整治社交平台有害设计。
8: 问题不在于年轻人是否应该使用社交媒体，而在于社交媒体是否应该接触到年轻人。童年和青春期早期是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我们应该给孩子们更多的时间，在这个脆弱的阶段培养他们的韧性。我们开发了一款年龄验证应用程序，它拥有全球最高的隐私保护标准，易于使用且完全开源。在丹麦，这款应用程序将于今年夏季推出。今年晚些时候，我们将基于数字公平法案来打击一些社交媒体平台令人上瘾和有害的功能设计，例如注意力吸引手段、复杂的合同条款、订阅陷阱等等。安全必须从一开始就得到保障，而不是事后予以考虑。
6: 近年来，多个欧盟成员国持续推动加强儿童网络保护。法国、西班牙、丹麦、塞浦路斯和希腊等国一直呼吁欧盟设立统一的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标准。目前，包括丹麦在内的十个欧盟国家正在研究在本国范围内实施社交媒体年龄限制。
4: 不过，围绕具体年龄标准，各成员国仍存在分歧。部分国家倾向于将最低年龄限制设定在15岁以下，另一些国家则支持16岁门槛。与此同时，法国已向欧盟委员会提交限制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规则草案。欧盟委员会正在评估其是否符合欧盟内部市场规则。分析认为，若欧盟层面最终出台统一规定，可能将对社交媒体平台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产生深远影响。
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是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9: 这份基于146个国家最新数据的报告显示，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从2000年的约1亿增至2024年的 2.69 亿，占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约 43%。 但不同地区差距明显，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 8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为 59%， 南亚和西亚为 30%， 撒哈拉以南非洲仅为 9%。 报告还显示，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入学人数占全球高等教育总入学人数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全球高等教育毕业率提升速度不及入学率，高等教育毛毕业率仅从2013年的22%升至2024年的27%。国际学生流动持续扩大，赴海外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从2000年的210万增至2023年的近730万，但国际流动仍仅惠及全球学生群体中的3%。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德国、加拿大、俄罗斯和法国这七个国家接收了全球一半的国际学生。从全球高等教育阶段的女性人数来看，目前除撒哈拉以南非洲外，所有地区均已实现性别均衡，但女性在博士阶段仍占比偏低，在高校高级领导岗位中仅占约四分之一。此外，全球仅有三分之一的国家实施了支持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相关项目。难民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仍面临重大障碍，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教育资历缺失或无法核实，尤其是在全球南方国家。为应对这一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学历护照，用于认证难民和被迫流离失所者的学术职业和技能资历。该项目现已在多个国家落地。
10: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4: 12号，中国乒协在官网上公布了今年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运动员、教练员参赛选拔办法。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11: 本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设立男女团体、男女单打、男女双打、混合双打7个项目，每个代表团最多可报名男女运动员各5名。在报名运动员中，至多各2人可报名参加男女单打比赛，至多各2队可报名参加男女双打以及混双的比赛。据国乒男队主教练王浩介绍，5月25号公布的国际乒联单打世界排名最高的3名国乒队员直接入选男团阵容。考虑到洛杉矶奥运会新增男女双打项目，双打混双的综合排名也列入考虑。根据双打混双的世界排名，除了符合第一条标准已经入选的队员之外，双打混双个人综合排名最高的一名队员直接入选团体阵容。最后还有一个名额由男队教练组根据亚运会项目设置与赛程安排统筹考量运动员打法特点以及双打混双的竞技能力和培养潜力等因素，经过集体讨论并征求相关专家的意见之后确定。
6: 北京时间12点55分，以上就是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尚宇、星辰，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付梦瑶，技术支持大江，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Zero carbon， carbon 碳， zero carbon 则是零碳。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中国零碳园区蓬勃发展的背后》，文章写道，中国大力建设零碳园区的行动具有重大意义，不同园区在不同地理和经济条件下的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 Zero carbon零碳园区呈现出新兴产业驱动型模式，强调先进制造业和金融等高端服务业。中国西南地区的零碳园区则展现出清洁能源驱动模式，充分发挥当地水电和光伏等清洁能源优势，推动清洁能源和工业生产深度耦合。中国将在15期间建成100个左右国家级零碳园区，首批52个试点 Zero carbon 零碳园区有望为后续的推广探索路径。
1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1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1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2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15: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1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17: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18: The cooperation
19: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0: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20: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21: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22: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23: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4: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5: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2: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26: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27: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
16: 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0: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1: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比
0: 较。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18: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13号中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2号在安理会审议波黑问题时发言，敦促早日实现波黑政局稳定。据英国方面12号的消息，有匿名西方官员和伊朗官员称，沙特阿拉伯为报复美以伊战时期间在该国境内发生的袭击事件，对伊朗发动了多次未公开的空袭。据悉，由沙特空军发起的袭击发生在3月下旬。据披露，伊朗官员表示，沙特已向伊朗通报了这些袭击，随后双方展开了密集的外交接触，并同意缓和局势，以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针对这一消息，沙特和伊朗官方均未作出回应。联合国大会主席发言人克林斯12号宣布，安提瓜和巴布达已提名厄瓜多尔前外交部长、前联大主席玛利亚·费尔南达·埃斯皮诺萨角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工党领袖首相斯塔默连日来陷入下课危机。12号，数名政府部门的政务次官已辞职逼宫，但也有多名内阁大臣表态支持斯塔默留任。巴西总统卢拉12号签署行政令，对价格50美元及以下进口商品取消征税，征收联邦税。按照巴西政府的说法，该举措有利于降低跨境电商产品价格，惠及巴西低收入人群。乌干达当选总统约维里·穆塞维尼12号在首都坎帕拉宣誓就职，正式开启第7个总统任期。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会见俄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列舍特尼科夫向普京汇报了俄罗斯经济发展情况。列舍特尼科夫表示，过去3年俄罗斯经济增长了10%，当前经济形势为央行放松货币政策提供了条件。他还强调，俄罗斯经济形势正在趋于稳定。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卡洛斯·马尔夫兰研究所12号表示，此前在该国南部著名旅游城市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确诊的汉坦病毒感染者感染的是安第斯病毒。据日本媒体12号的报道，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存在质量违规问题，涉及电机零部件设计变更、检测数据篡改等相关问题，或超过1000项。2026非洲旅游大会12号在南非海滨城市德班开幕，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开幕式上呼吁非洲各国推动非洲大陆内部旅行便利化，积极拓展中国等多元客源市场，更好发挥旅游业对非洲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德国萨克森州经济部长迪尔克·潘特日前表示，在德国汽车产业面临转型压力之际，应以更务实态度看待与中国汽车制造商的合作，可通过合资等形式引入中国合作伙伴参与该州汽车工厂生产。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
3: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4: 哎，我看到你了。
5: 我也看到你了。
3: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8: Hello，
9: Bonjour，
11: Hola，
13: Konnichiwa，
9: Comment ça va，
11: Comment estás？
3: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6: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

0: 说过中国是非常安全的旅行目的地，那现在呢大概是晚上11点，我在公园里，这里灯火通明，城市天际线灯光点点，夜空被点亮，眼前一片祥和安宁，有几个人在散步，能这样真好，这在英国是完全做不到的，尤其是晚上的这个时间。首先来说一说吧，二位在北京都是生活居住这么长时间了，但是有没有最初或者哪怕现在那么一刹那，一个晚上深夜回家的路上，突然意识到原来这里这么安静这么亮，从来没考虑过一个人走安不安全的问题。聪明，
1: 我在北京都已经十几年了，一次好像一次也没考虑到安全的问题，只不过是在北京也还是出差也好，也都是觉得晚上是特别的安全。而且我发现就是这个我们在北京这个社会，它就是很大家很多人都喜欢去享受夜晚，去走一走。就比方说我去做这个新闻行业的工作，然后我经常就是晚上去遛狗，可能得等我下班可能得特别的晚。我想那小狗去走一走，我也可以下班后去散散心，让我脑子休息一下。然后会发现就是那个半夜遛狗的人特别的多，而且就是我们家的那个小区还有我们那个隔壁小区，他们有很多灯，也是能看得非常清楚，觉得很舒服。这种夜晚的这个能享受这种感觉，我是特别的喜欢。我在看我这个老外看点的这个 notes 里面，然后我老婆给我写了一句话，她说在北京晚上亮到我们家住21层都得晚上窗帘关闭，不然会被路灯给闪到。哈哈哈，开玩笑。
0: 就是中国社会夜晚的街头，首先路灯很亮。这就是一种安全感，客观的给你的安全感，对吧？
1: 英国说实话它也有很亮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它就是即使它那个地方特别的亮，你也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安全感，就是这个社会感没有那么的强。然后你在国外，你可能就是晚上有人盯着你看，你可能会觉得哎呦，他是不是要抢我东西啊，要跟我打架呀、啊、他是不是可能就是这个酒水啊什么，对，你会想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会有一些着急，有一些焦虑。但是在北京，我觉得有人晚上看你，他可能心里就想着，喂，大半夜有个老外啊，他我们这小区还是外国朋友，可能对你这也就是好奇，没有别的意思，所以想法比较简单一些，也会让我们感觉比较舒服，也没有那么操心。
0: 从你刚才你这个说自己老家呀那样的一个情况，包括尤其说北京有那么多夜晚同样跟你一样的遛狗人哈，那我大胆的问一下，可能多多少少涉及一下所谓的隐私哈，比如说当年你在英国交女朋友，会不会说晚上我去接你，这显得我是一个特别关爱关心，但在中国我接你可能你想的不是安全这个事儿，就是我想接你表达纯粹我的一种情感或者爱意。
1: 有这个问题问的特别的好，但是他的答案有点复杂。是这样的，我有一次我16岁，我跟我一个女朋友嘛去约会，我们俩去看电影，然后说晚上我送她回家，其实也不能说是考虑到安全的问题或者考虑到这个绅士的问题，就是这是一个男朋友，尤其是那当年我还年纪比较小该做的事情。结果呢，我们在回来的路上，我们走在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坡，就是一个人住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年轻小伙子拿着刀要把我们的手机钱包全都交给他，然后我们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给他，然后就是当时的女朋友是被吓到了，然后我们就回家了，回家之后报警，警察来了让我们留个口红，但是实际上没有任何作用，就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其实人虽然他也就是想拿着钱，他也不是想伤害你，但是当一个人站在你眼前拿着刀对着你，你会有一种真的很害怕，很焦虑，很恐惧的一种感觉。而且这个事情不是一个例外，其实我跟我英国朋友谈了一下，我跟我关系比较好的几个朋友，他们基本上每个人都有过类似的事情。就是有一个我最好的朋友，有一次我记得他刚搬到伦敦之后，他有一次早上7点多高峰期，他从他家刚到地铁站，也就是一个走路5分钟的一个距离，刚好有个人拿着刀跟他说要钱包要手机赶紧交出来，然后他当时心里想的就是，不是他比我好多了，他不害怕，他心里想的晚了，当我把我手机钱包给他的话，我没法上地铁，没法上班，我还得回家先跟警察报告一下这个事情，今天上班迟到，我的老板肯定得说我，都是他第一个想法都是怕被骂了。但是这个事情，尤其在伦敦，他可以说是变成一个稍微更普遍的事情。
0: 明白。
1: 然后，但是在北京，我觉得是一个见都没见过。

0: 我在北京，我现在打开我的那个聊天工具，跟我所有里面的朋友都问他们在北京有过这么一个事情吗？我敢保证，可能90%都没见过，在国内。
1: 所以在看一些影视作品吧，或者说，老百姓在平日里买房啊、租房啊等等的，他会把这个社会治安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个区好不好，那个区好不好，对吧？但是我相信
0: 对。
1: Tony 在北京也搬过两三次的家，不管是租房买房，这你根本就压根没在你的思想脑海当中出现过的一个因素。
0: 我在北京生活十几年，我没有认识一个人是因为医院的事情而搬家。
1: 嗯哼。
0: 这个好像，但是这个在英国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你就是家附近有没有医院？那个医院诊所人多不多？如果我生病的话，我到底能不能去看个病？还有这个安全性的问题，都会考虑的特别复杂。就是你搬个家，你不能光考虑这个房子好不好？你的那个你要想的东西特别的多。但是在北京，好像我们搬个家真的是
1: 主要考
0: 搬
1: 虑你
0: 家
1: 的
0: 很
1: 孩
0: 痛
1: 子，
0: 苦，但是搬家前的那些考虑，感觉轻松很多。
2: 反正我这边属于一个，我感觉我来中国之后，其实实现了我喜欢就是晚上遛弯的这么一个梦想吧，只能这么说。对呀，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挺舒服的，但比较可惜的点。这个也分区域，就是说，北京的夜生活就可能没有像，比如说我平时出差，我去南方那边会热闹一些，就没有
1: 对。
2: 那么热闹，倒是会有人，但对，不会像就是其他地方那么会热闹。然后我平时晚上，因为我可能讲的晚上的概念跟 Tony 可能讲的不一样，因为我可能晚上是真的凌晨那种，就是12点1点，我是享受，只要我第二天不需要早起。我真的特别享受那种，就是路上那种安宁啊、安静，就非常的好。而且我现在住的小区嘛，也是很多人年轻人，所以说其实你晚上哪怕在遛弯，你也会看到，其实很多的家的灯还是开着，就并不是你也会想哦，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人还没有睡着，就心里会有点踏实那种感觉。然后其实喀麦隆怎么说呢？喀麦隆人整体其实跟非洲人的这种习惯也是一样的，我们其实晚上挺喜欢出去的。但是呢，因为各种原因，一个是自己可能就会去想，哎呀，就是有点，确实有点危险，东西容易被抢劫啊，或者说怎么着，所以一般情况下，大家也就是晚上能不出门，就最好就是不要出嘛，尤其是一些特定的区域。所以整体，反正我在中国真的就很享受，而且我很多的朋友，包括近期我的哥哥也是来中国了嘛，然后我们有一次是我在北京，我带他去那个。应该是蓝港那边吧，然后我们就是吃晚饭之后，然后就在路边就溜达，然后还看时间，就说这你一点都不，我说我不急啊，就是急啥呀？到时候想回家打个车，哪怕没有地铁了或者怎么着，有的是交通方式，就是很丰富很方便，所以说整体会让我就是感觉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然后我们今天就是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你要是真的没有提，我已经把这个东西当做我生活的一部分。因为我觉得没有他才不正常，所以我每次回家，我可能会潜意识说，一个朋友说，那个咱晚上那个出去一下，就是吃点饭或者说夜宵什么的，完了再说你这疯了吧，然后我才会意识到，哦，我现在可能还不是，就已经回国了，我不在国内了，就会有一点点就是反差，就这样的感觉，所以但整体我还是特别喜欢的，真的。
1: 对，就是我曾经也看过好几个英国博主，就是巧了，我看的都是英国博主。一位是在深圳，晚上的说，一开篇啊，当然他可能是那种所谓做短视频的话术，说晚上在中国出门遛弯太危险了。但是他结果镜头一转，不是因为治安的问题，是因为有很多的大排档啊、夜间美食啊，容易让自己长胖。还有一个英国的博主呢，是晚上专门测试，就是把他的手机故意放到他的电动自行车的后座上边，然后或者一个什么外卖故意放到车的车把上挂着，说就搁在这里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有说这个外卖小区的放外卖和快递的那个架子，就摆在那儿也没人管，然后大家就看自己的名字，哦，是自己的，拿着就走了。他难以想象，他如果在我们家这么放的话，我的这个快递不知道一天要丢多少回，就是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就特别像沙莉所说的，就像是空气一样。所以你看，做这么多年老白看点，但是和很多外国朋友去聊天，一开始我特别希望他们说刚来中国的，聊聊中国的文化、历史、美食、景点等等等等。但首先大部分都说安全，然后是干净，
0: 其实除了安全之外，这个你刚提到的这个干净的这个问题也是一点。如果你生活在中国的北方，你会觉得哎呦，这个地方确实比英国稍微干净一些，挺好的。
1: 嗯哼。
0: 但是呢，你但凡到中国南方，那就是跟国外差别巨大。因为中国北方嘛，它本来就是比较干燥，然后比较 dusty， 它那个灰尘会稍微多一些。你到中国南方城市，比方说广东、浙江等等，如果你是刚从英国过来，然后你到那些地方，你会发现哇，这个天哪，就像这个差别就感觉话都说不上来
1: 啊！如此巨大的差别。
0: 对，国外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我觉得我们英国，它那个要说那个干净这个卫生方面的问题，它那英国有很多地方它那个味儿特别重。
1: 嗯，
0: 就比方说那个做饭呢，或者那个餐厅啊，或者那个可能就是那个海边的味道啊等等。但是我感觉中国尤其是到南边，它那个味道它就是特别清淡，感觉都每个地方都很香，这个很重要。有一次我出差，我去了一趟那个贵州，然后我去了那个茅台，就是那个中国的那个有名的残旧的那个地方，茅台小镇，整个地方都是那个茅台的味道，但是真的特别的香。刚好今年我妈要来北京旅游，她大概过两个月之后她要过来，然后我们最大头疼的事情就是我们到底要去哪玩，感觉选择太多了，就一会觉得她来的时间短，可以去一趟成都，哎，又觉得成都虽然好玩是好玩，但是太大城市，要不要她带她去一些自然好的地方？又考虑到云南挺好的，但是哎，我感觉有点远了，要不要考虑到东北？就每天我们的计划都在变，因为中国晚上白天的玩的地方太多了。嗯，就感觉他来一个两周半，感觉根本时间不够了。
1: 对，就像前面我所说的，就是说安全呐、啊、治安等等，这不是要考虑的问题，就考虑哪好玩，时间够不够，不用再考虑别的了。然后就是费用成本，对吗？
0: 是，
1: 嗯。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3: konnichiwa,
4: cómo se va,
5: cómo estás?
1: 外国人的视角，
5: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6: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 其实啊，就是你们在说安全这个事，然后我从一个看麦龙人的这么一个角度，然后我想，我去中国，我当时我就是我想，我七年前说我要去中国，无论是留学还是怎么着，我当时也没有考虑到安全的事啊，因为我是看麦龙人呢、啊。我不知道我说完这句话你们有没有 get 我的意思，反正就是说我们这边什么世面没见过，就是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去中国反而会想，哎，我去那边，我应该是先去看哪里的科技，先去看哪里的这个方面。反正回家我每次也会就是水土不服，每一次都会水土不服。而且说到饮食这个点哈，我觉得并不是说我不喜欢自己国家的美食吧，我当然喜欢，我特别喜欢就是非洲菜，然后喀麦隆菜。但是我有一点感觉，就是因为我之前带汤的东西会偏少一点，就是我们非洲那边会偏少一点，但我在中国我最喜欢的东西就是面，然后面是带汤的，所以说我每次吧，就是我一周至少得吃两三次面，因为我特别爱喝，就是吃完那面然后喝那汤，真的感觉是特别滋味，就很爽很爽。然后我每次回家可能一两三天会觉得哦，我疯狂吃喀麦隆的美食，然后我说哎呀，我还是缺点带汤的东西，没办法。然后我也会像他一样吧，我会去找，哎，虽然说会巨贵，真的超级超级贵，就是我们那边的中餐馆，但没办法，你就为了吃这一口。所以我今年也有一个目标，就是我真的要学中餐，要学怎么做地道的中餐。因为我在中国这么多年，我可能会想，哎，我吃中餐，我一去，当我发现我回家之后，我要去这个成本太高了，而且我还要定点，我还要做这个攻略，说我还得搜各个方面，觉得挺烦的，所以我干脆我自个儿做吧。我回家的时候，我自己去买一些像中国的什么香油啊，各种各个那个配料，然后我自个儿回家还能顺便让家里人就尝一下，我觉得还可以。
1: 其实说到这个夜晚，不管是美食啊、安全啊、出门遛弯这种心境。你看这个人的心境一旦有些变化，他与人与人的接触这种感受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前面Tony也提到了，比如说在中国深夜遇到陌生人，人家看着你可能你会紧张，而在中国呢，如果人看你大概率是想问路或者好奇，哎，这一个外国朋友，就是很好奇，就是在中国与陌生人交流和在本国与陌生人交流时间地点的变化，是不是多多少少也会影响这个心态？因为你看当年我这个在海外出国去旅行的时候，晚上当时我要出门，我在 homestay 啊，然后当时那个 房主就说，哎，皮特，你晚上你别出门。我说才十点多怎么了？哎，不行，你出门一个人在这个街上溜达，人以为你是无家可归者，以为你是流浪汉，会有人甚至报警，当然也有一定的危险。我回到这个房间里边就在想，如果说此时此刻碰到一个陌生人，正常的嘿，表达一下自己的热情啊，闲聊会儿天啊，怎么样怎么样的，可能大家是一种警惕的心态，而不会像在国内彼此那种热情，他不会有那种戒备。但是我又想，可能一些时间地点变化，比如说在英国的那种传统的酒馆，可能大家是放下戒备又放松的，等等吧，是不是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
2: 我觉得多多少少会的，因为我是属于性格比较外放一点，然后哎，我是甚至那种我在路边见到一个人，他不开心，我就会直接跟他搭讪，说哎 ，bro 怎么啦？就是咋回事？我就是这么个性格，所以我在中国反而就是更能释放我这样的性格。他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哎，他可能会想，哎，这个外国朋友他会讲中文吗？然后我给他搭讪，然后就给他聊，就是唠嗑，然后会觉得很爽。那我如果说我在本国或者说在非洲其他地儿，我可能就会去想，虽然说都是热情，哎，你这么一看人家他可能也想接近你，就因为这个环境本身他可能会有些阴影，或者说他听过或者说他自己经历过的一些事，哎，可能会想，就是最终也不想帮这个忙。白天的话那没事，白天哎怎么说都行，那晚上你说哎有些角落，我们晚上啊，无论是在喀麦隆的首都雅温德，有些地儿你给我多少钱我也不愿意晚上在那边，真的。你不管给我多少的待遇我也不会去，因为一点好的没有。你去那边的话就身体就是找自己自个儿的麻烦了。就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这种环境啊各个方面，我觉得肯定是会有影响的，肯定的，这没办法。
1: 沙莉，你看我知道你在北京也是创业，有自己的那个舞蹈社团俱乐部等等，也有很多的女性，我看你发的这个短视频啊照片等等的，你肯定有些课有周末的，肯定也是在夜晚开班的，对吧？
2: 对，
1: 我相信你的很多的中国学员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啊，晚上的班儿，
2: 他们不会。就是我觉得他们考虑更多，你也知道，就是哎，中国文化肯定有一种哎呀不要熬夜，他们会考虑的是这个点。但说安全这事，他不可能的，他们就觉得晚上没啥事，就是不能太晚，因为他们人家想的是哎呀我要早点休息，有些人是早点休息，并不是说哎中国这怕啥。而且我前几天我去踢了，因为我在踢北超嘛，就是北京的超级联赛。完了我把我两个手机我放在那个地儿，然后我去热身。那个然后旁边有一个中国的一个队友，哎，他就说谁是他手机收一下，然后我就随口一跟他说，哎，没事，中国很安全。完了，他真的把他们乐的，真的，我说真的，我没有在夸张，真的是这样子。他说安全是安全，但还是得注意。我说哎呀，就搁几个嘛，就没事儿，就放那儿。就丢不了，当然我知道再怎么安全还是得保管好自己的东西，但我就觉得可能我在这个环境，它确实可能也放大了我这么一个随性的性格吧。
1: 这个把这个心养得更大了，在中国。 Tony，
0: 我想起一个事，就大概是三个月有一次，我跟我老婆我们晚上我们去上一个喝西道课，然后我们下课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一个小姑娘，大概也是晚上九点多，她开着那个小电动车撞到墙了，人胳膊受伤了，没有骨折，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伤，但是能看到他有点被吓到了。然后我就跟我老婆我们两个人过去看他有没有事情，他说他 OK， 但是他就感觉为了安全的还是先去一趟医院去检查有没有问题。然后那个全程我们两个就在那陪着他。我知道这个故事可能听着很正常，但是在国外我觉得这种情况能见到应该比较少。就比方说一个小姑娘受伤了，一个男生过去的话，可能那个男生也怕那个小姑娘误会他的意思，也那个小姑娘也可能怕这个男的是不是坏人。但是我感觉我跟我老婆我们两个就在那陪着他聊聊天，就是陪他一起等车，他打车嘛，叫了一个出租车把他送到医院。我感觉我们三个都觉得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就这种很小的事情你在国外我感觉能发生同样的事情的概率可能是真的很少，不能说是零，但是也不会像北京那么常见。
1: 所以说人是环境的动物，人的一举一动或者说他的情绪啊心境等等是受到客观环境所影响或者说是引导的。至少我们今天聊了这么久的有关中国式安全感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我特别想说这么一句话，就是在中国呀，夜晚只是太阳下班了，仅此而已。
0: 嗯，
1: 好了，
0: 感觉中国才是 the country that never sleeps。
1: 这个应该什么？深夜永不眠是吧？
0: 对。
1: 好，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就先暂时聊到这里吧。我是中方主持 Peter，
0: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2: 来自喀麦隆的 Charlie。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一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0: 感谢收听， 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see you next time。
2: 感谢大家收听阿拉伯神。
4: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可能达到近期峰值，华北等地将有一定范围的高温。明后天高温将会缩减，大城市当中石家庄、济南今明天都有可能出现高温。高温一旦兑现，将比常年偏早十天以上。石家庄首个高温平均日期为5月25号，济南为6月5号。降水方面，今明天强降雨区域将有所东移，福建、广东等地雨势增强，局地有大暴雨。具体来看，今天江南、中东部和南部、华南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西藏中东部、青海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到暴雪。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近日在海南文昌成功发射，在这次的太空快递里搭载了一位特殊的乘客，天宫天运相机。这是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的首个上行载荷，它不望星辰，不追黑洞，而是静静凝视地球，精准捕捉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双太空之眼有多厉害？据专家介绍，它可以覆盖地球中低纬度的大部分陆地和海洋，也覆盖了我国约99%的火电站、煤矿等重点温室气体排放源。获得的数据将与全球科研机构共享。它最突出的本领是既看得清又测得准，过去只能看到一个城市的排放轮廓，现在能直接找到是哪家工厂、哪座电厂的烟囱在排放。与此同时，还有几位特殊旅客也一起升空，肾类器官、人类造血干细胞和脑类器官，它们将在太空微重力环境中生长发育，帮助科学家研究空间辐射对健康的危害，建立风险评估体系，研发有效防护手段。相关的太空实验不仅可以为航天员的健康保驾护航，也将为地面上的抗衰老和疾病研究打开新的大门。
7: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9: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8: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10: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8: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1: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2: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8: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1: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3: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8: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6: 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 12号，中方代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表示，核共享安排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宗旨目标和有关条款，呼吁废除核共享，延伸威慑安排，核武国家撤回部署在海外的核武器，不在无核武器国家部署或建设核武器基础设施。中方同时反对破坏核不扩散领域国际条约与安排，反对将地缘政治私利凌驾于核不扩散义务之上。联合国大会主席发言人柯林斯12号宣布，安提瓜和巴布达已提名厄瓜多尔前外交部长、前联大主席玛利亚·费尔南达·埃斯皮诺萨角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瑙鲁政府12号说，该国议会当天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拟将国名由瑙鲁更改为瑙埃罗。该修正案还需经全民公投通过。瑙鲁政府12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了相关消息，并表示下一步将举行全民公投，若更名或公投通过，新国名将用于国家官方记录和标志以及区域和国际官方身份标志中，包括在联合国的官方称谓。秘鲁媒体12号报道，该国检察机关指控总统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涉嫌财务犯罪。就在这一指控被提出数小时前，首轮总统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桑切斯有望进入第二轮对决。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2号发布的一份年度报告显示，哥伦比亚安全局势持续恶化，导致2025年该国人道主义危机达到10年来的最严峻水平。国际卫生组织国际药品采购机制12号宣布，将选定一家南非实验室生产新型防治艾滋病药物莱纳帕韦的仿制药，作为非洲迈向实现医疗主权的重要一步。随着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问题持续引发关注，欧盟正考虑进一步收紧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则。欧盟委员会12号表示，欧盟最早可能于今年夏季前提出立法方案，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政策。近年来，多个欧盟成员国持续推动加强儿童网络保护。法国、西班牙、丹麦、塞浦路斯和希腊等国一直呼吁欧盟设立统一的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标准。你好中国暨茶和天下雅集活动12号在巴西圣保罗举办，中巴嘉宾以茶会友，在茶香氤氲中感受中国文化魅力，并通过图片视频欣赏中国壮美河山，通过楚菜品味地道中国味。据印尼火山地质检材中心消息，当地时间13号12时48分，印尼北马鲁古省杜科诺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500米，喷发持续时间为48.12秒。再来关注国内方面，为进一步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支持力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于2026年大幅增加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C 类资助规模，预计增加12000项，增幅超过50%。此举将为基础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优秀后备人才。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7: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1975年底，罹患癌症的周恩来总理在手术前仍牵挂云南各旧锡矿工人肺癌防治，他的一句你还不赶紧去，让在场的肿瘤专家李冰热泪盈眶。上世纪50年代，这位从延安起步的女军医临危受命，筹建新中国首座肿瘤专科医院。
15: 他曾扎根河南临县等癌症高发区，破解食管癌病因，牵头完成全国癌症死因调查，编撰三部里程碑式著作，绘制中国首幅恶性肿瘤地图集，用毕生心血铸就了我国肿瘤防治事业的基石。那么在战争年代，护士学校毕业的李冰是怎样成长为延安的女军医的？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总理的关注下，她是怎样从零建起中国第一座肿瘤医院的？在艰苦年代，她是怎样完成闻名世界的全国癌症普查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我国肿瘤防治事业的奠基者李冰。李冰原名李双凤，1920年6月28日出生于安徽省芜湖市。他的父亲是我党我军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开国上将李克农。李冰幼年时，因为父亲李克农一直长期从事着党的地下工作，为革命、为中国的未来四处奔走呐喊，所以他甚少见到自己的父亲。童年时光几乎都是在母亲赵英一人的陪伴下度过的。李冰的母亲是一个进步女性，学生时期就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接触到了男女平等、社会民主方面的新思潮。在这样的革命家庭的教育熏陶下，李冰自幼培养成了一副坚强果断、刚毅豪放的性格和忠于革命事业的精神。1936年，他从芜湖市第二女子中学毕业后，旋即以优异成绩考入了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芜湖义基山高级护士学校。1937年11月，上海失陷，南京告急，李冰的母亲为了家人的安全，决定全家回到老家朝鲜乡下居住，暂避一时。考虑到李冰能上护校真的很不容易，而且再过两年就能拿到毕业证，就没让李冰跟着去，而是让他留在了芜湖护士学校继续读书。而后赵英一家人回到老家朝鲜乡下没多久，党组织便设法将他们送到了延安。此时时局混乱，战火连天，赵英原本是托人告诉李冰他们去了延安，可不知何故消息没有送到。毕业后因与家人失去了联系，李冰便留在了义基山医院工作，做了一名护士。而后凭借着优秀的工作能力及勤奋刻苦的工作精神，他很快就由一个小护士成长为手术室护士长。1941年3月，李冰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历经千难万险，从敌占区安徽芜湖来到广西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皖南事变后，桂林八办被国民党勒令撤回，李冰先于父母跟随撤回车辆到达重庆。行前李克农叫他到重庆后去找周恩来。在重庆，周恩来像父辈见到儿女一样和蔼可亲地说，虽然你是革命后代，但还没有经过革命的艰苦考验，要立志下大决心，只凭一时的热情是不能持久的。周恩来又问他，你是受过教会学校教育的，有知识，但有没有做好吃苦甚至牺牲的准备呢？你要考虑好啊。李冰挺胸抬头回答，我考虑好了。初次聆听的教诲从此铭记终生。李冰在晚年回忆起这次经历时曾说，每逢遇到困难时，我总会想起总理和父亲的教导，想起自己对他们的承诺，这是一生奋斗不息的动力之一。在短暂停留后，桂林八办撤回延安的队伍在李克农的率领下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关卡，终于回到了延安，李冰也在队伍之中。由于他毕业于正规医院的护校，在医务人才奇缺的延安也算人才，于是被分配到中央医院当医生。当时他听说后被吓了一跳，我只学了两年护士，怎么能当医生？跟他谈话的陈云却说，边区培养3个月半年就能工作，你在正规医院学了两年还不行？就这样，李冰就被分配到了中央医院。虽然没上过医学院， 但有周恩来和父亲的谆谆教导，李冰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从做助手干起，一直到直接操刀，终于成长为延安为数不多的女外科大夫。延安中央医院成立于1939年11月，直属中央卫生处领导，作为我党我军在艰苦战争年代创立的第一

个正规化医院，他在支援前线改善边区卫生状况，提高当地军民健康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时中央医院设在一排窑洞里，医疗设备仅有一台破旧的显微镜，连一台 X 光机都没有，听诊器、血压计一个病区才有一套，消毒设备只有一个很小的高压消毒锅，不足就用笼屉蒸，抗菌素如磺胺类、青霉素类也得不到稳定供应，很多伤员的伤口只能靠医护人员采集中草药来消炎。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李冰开始了他全新的从医生涯。为了弥补从护士到医生的差距，他如饥饿之人扑向面包，将所有工余时间都投入到啃书本或到延安医大听课中，疯狂恶补医学基础理论知识。在实践中，李冰跟着金茂月学习妇科，向苏联野战外科专家阿洛夫学习野战外科，中央医院的前后几任院长傅连璋、何穆、周泽钊都是他的老师。凭借这种蚂蚁啃骨头的学习精神，李冰的业务能力突飞猛进，很快成长为中央医院的外科主治医师。当年的李冰身上没有娇娇二气，工作泼辣满活力，业务能力强，是中央医院稀缺的女性外科医生，也是中央领导保健医生的最佳人选。他给毛泽东当了一个月的保健医生，虽然时间短，却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纳粹德国的外交部长叫李宾特洛夫，毛泽东在一次与李冰聊天时说，你就叫李冰特洛夫吧。这样李冰就成了为数不多的由毛泽东给起外号的人。1947年3月，胡宗南集中23万兵力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李冰作为西北野战军后方医院唯一的女医生，第一次经历了在战火中救治伤员的考验。战斗中伤员源源不断地送来，农家土炕既是手术台又是病房，有敌情就迅速把伤员转移到山沟里，敌人走了再把伤员抬回来。李冰负责一个野战救治所，700多名伤员分散在各个山沟，一天要往返几十里山路诊治伤员。高强度的工作压垮了李冰，他患上了流行性斑疹伤寒，高烧持续不退，最终陷入昏迷。周恩来闻讯后派出罗清长带着自己的警卫员连夜用担架将李冰送过黄河，经过2个多月的治疗，李冰才慢慢恢复健康，重返前线。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收复了延安，全国解放的曙光出现。鉴于李冰在战场上的突出表现，西北野战军授予他一等功臣奖章。李冰的英雄事迹刊载在边区报纸醒目位置，经过层层选举，他当选为中直机关的妇女代表，参加了1949年3月在北平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1949年开国大典的礼炮声开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的新征程，正值年富力强的李冰怀揣着报国之志来到北京，在中直医院先后担任外科主任、医务部主任、副院长等职务，在岗位上尽情施展着他的才华与抱负，为日后投身抗癌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时间来到1956年，卫生部在健康普查中发现了一个现象，旧社会遗留的疾病死亡率明显下降，癌症的发病率却逐年上升，位于太行山东麓的河南省临县更是食管癌的重灾区，甚至发生过一个村子几户人家同一天出殡的事情。这一情况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1957年全国山区生产座谈会上，河南省临县县委书记杨贵汇报了当地食管癌高发，群众苦于癌症困扰的情况，请求国家支持。周恩来总理对此高度重视，做出摸清情况、研究出对策的指示，并果断拍板，创立新中国抗癌事业，建立专门的肿瘤医院与研究所，

为百姓筑起生命健康防线。兼具战火考验专业素养与管理能力的李冰，被卫生部任命为肿瘤专科医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和肿瘤研究所所长，负责筹建新中国第一所肿瘤专科医院。李冰临危受命，不知疲倦地搞基建、选人才、配科室、买设备、抓管理，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便将日坛公园旁一片杂树丛生的乱坟地改造成一座拥有100张床位、科室齐全、人才济济的肿瘤专科医院。对李冰来说，这仅仅是抗癌战役的开始。1958年，李冰带着周恩来摸清情况、研究出对策的嘱托，带领北京医疗队赶赴临县，奔赴食道癌防治现场。1959年，在听取了李冰等人的汇报后，周恩来提出日坛医院要派出医疗队常驻临县，在现场进行食管癌防治研究。于是临县成为日坛医院食管癌防治研究的重要基地。李冰几乎每年都要去临县检查蹲点。当时临县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李冰好几次因心脏病晕倒在现场，幸得同事们及时救治，才化险为夷。尽管如此，李冰仍坚守一线。他率领医疗队从当地水质、土壤结构、家族遗传和饮食习惯入手，对临县在内的整个安阳地区以及太行山周边的晋、冀、豫三省的18个县开展普查。经过对获取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调分缕析，终于找到了食管癌的重要病因、亚硝胺等因素。他们研发出拉网式排查，改善土壤微量元素，优化饮食饮水卫生等一系列预防措施，摸索出了寻找癌前症状、进行阻断治疗的科学防控策略。经过肿瘤医院几代人数十年不懈努力，终于使当地食管癌发病率大大下降，基本解除了食管癌对临县人民的威胁，完成了周总理交付的任务。此后，李冰又把这种阻断治疗、预防研究的食管癌防控策略相继推广到山西襄垣、江苏启东、云南个旧、河北磁县等其他肿瘤高发地区，并获成功。在一线攻坚的同时，李冰更着眼于全国抗癌事业的长远发展，牵头推动了多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拓性工程，为我国肿瘤防治奠定了坚实基础。1969年秋，卫生部在天津召开第一届全国肿瘤会议，明确提出在全国建立各省市癌症防治机构与专业队伍，形成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同时成立全国肿瘤防治工作办公室，统筹推进全国抗癌工作。此后各地纷纷响应，一批肿瘤医院、研究所相继成立，河南临县姚村食管癌医院、江苏启东肝癌研究所等专业机构落地生根，吹响了全国卫生界向癌症进军的集结号。周恩来总理对肿瘤防治工作给予了很多指导。有一次，他要了解癌症发病原因，李冰带了一大堆外国研究的数据去汇报，周总理很不满意，批评道：“只知道西方国家的情况，对自己要打的对象不清楚，怎么打这个仗？要把我们自己的情况搞清楚，才能制定防治策略嘛。”在另一次汇报时，周总理翻阅了李冰带去的国外资料后问道：“你们研究癌症多少年了？”李冰回答：“15年了。”周总理说：“15年还没有自己的书，为什么不总结自己的经验，用什么培养干部？”总理的话让李冰醍醐灌顶。在周总理的支持下，李冰力主成立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以临县为样板，在全国大规模开展了针对肿瘤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为后来开展癌症防治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1973年到1975年，全国肿瘤防治办公室动员近100万各级卫生人员，在既往地区性调查的基础上，

0: 对全国7.5亿人口开展死因回顾调查。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全国性科研行动，团队历经2年艰辛，终于基本摸清了我国常见恶性肿瘤的死亡数字、地理分布规律等关键信息。在此基础上，李冰组织专家编撰出版了《中国恶性肿瘤死亡率资料汇编》《中国恶性肿瘤死亡调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性肿瘤地图集》三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为国家制定防控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也奠定了我国肿瘤防治事业的国际地位。1972年，周总理被诊断出罹患癌症，李冰作为医疗组的成员，希望能赶在癌症早期抓紧治疗，尽最大努力保住总理的生命。然而当时正处于特殊时期，千钧重担压在总理肩头，他每天夜以继日的工作，连基本的睡眠都难以保证，更无法放下工作安心治疗。1973年前后，由于病情发展，加上当时治疗手段有限，数次手术已经无法阻止病魔吞噬总理的生命。1975年隆冬，周恩来病情恶化，为了延长他的生命，中央批准为总理再做一次手术。手术前，周恩来用微弱的声音问道：李冰同志来了没有？李冰迅速赶到，俯下身子：我在，总理有什么指示？周恩来非常吃力地问：云南各旧锡矿工人肺癌很厉害，你知道吗？李冰回答：我知道。那你还不赶紧去？听闻此言，李冰的眼泪夺眶而出。这个感人的画面后来出现在小学课本上，也永远镌刻在李冰心里。他牢记周总理嘱托，心怀黎民百姓，在降服癌魔的道路上披肝沥胆，义无反顾，为我国肿瘤防治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倾注了毕生心血。1982年，李冰当选为党的12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87年，67岁的李冰退休了，但依然担任着卫生部全国肿瘤防治领导小组的职务，继续奋战在抗癌事业上。80岁生日时，李冰在医院里栽下了一棵松树，并留下遗言，死后将骨灰撒在树下，他要永远和医院在一起。2002年7月30日，李冰终于放下了他奋斗一生的肿瘤事业，走完了82年的不平凡人生。作为开国上将李克农的女儿，李冰身边皆是身居高位的革命前辈，凭借自身资历、能力与突出贡献，再加上深厚的人脉，他退休时本可享受副部级待遇，甚至冲击更高职位也并非不可能。但为了挚爱的肿瘤事业，他两次主动推辞卫生部副部长职务，始终坚守局级岗位，直至退休，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医疗事业上。他从不用优势资源为己谋利，却将其全数用在肿瘤医院的发展建设中。如果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是李冰留给我国肿瘤事业的一座丰碑，那么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对职业操守的绝对坚守，对金钱名利的超然淡泊，则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看不见的财富。这份穿越岁月的精神品格弥足珍贵。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纵览·百年潮》，原作者冉阿丽、孙吉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 各位收听。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Novel 小说。近年来，美国影视界越发流行改编文学作品，尤其是流媒体平台对于故事内容的迫切需求，推动了小说影视化市场的快速发展。如今 Novel 小说改编在美国影视界越来越重要。一家常年深耕小说影视化的美国流媒体巨头透露，2025年小说改编内容每周都能跻身平台的全球榜单前十，平台甚至专门开设了小说改编分类来方便用户浏览。就有多年影视开发经验的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从前电影制片厂是小说改编权的主要买家，如今流媒体平台极大改变了 Novel 小说改编市场的格局。毕竟流媒体拥有无限带宽，对出版和待出版的书籍也源源不断地提出了改编意向。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1: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13号中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2号在安理会审议波黑问题时发言，敦促早日实现波黑政局稳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俄罗斯总统普京愿意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谈。此外，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12号对媒体表示，欧盟目前拖延乌克兰冲突的行为排除了其建设性参与将局势转向政治外交途径努力的可能性。格鲁什科还表示，俄罗斯愿与西方就欧亚安全问题展开坦诚的对话。据英国方面12号的消息，有匿名西方官员和伊朗官员称，沙特阿拉伯为报复梅伊一战事期间在该国境内发生的袭击事件，对伊朗发动了多次未公开的空袭。据悉，由沙特空军发起的袭击发生在3月下旬。据披露，伊朗官员表示，沙特已向伊朗通报了这些袭击，随后双方展开了密集的外交接触，并同意缓和局势，以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针对这一消息，沙特和伊朗官方均未作出回应。巴西总统卢拉12号签署行政令，对价格50美元及以下进口商品取消征收联邦税。按照巴西政府的说法，该举措有利于降低跨境电商产品价格，惠及巴西低收入群体。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卡洛斯·马尔夫兰研究所12号表示，此前在该国南部著名旅游城市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确诊的汉坦病毒感染者感染的是安第斯病毒。安第斯病毒是汉坦病毒家族成员之一。日本气象厅13号发布消息称，北海道东部的茨阿寒月火山性地震正在增加，若今后火山活动进一步的增强，可能会将喷火警戒级别从目前的2级上调至3级，并实施登山限制。日本的火山喷火警戒级别最高为5级，5级要求立即避难。中国马来西亚电动汽车电池及新能源人才发展与创新论坛12号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论坛汇聚来自中马两国政府、产业界、学术界及国际机构代表，为双方在未来产业协同、清洁能源创新及人才发展领域合作与交流提供平台。5月12号至19号，2026世界女子斯诺克锦标赛在广东东莞长平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77名顶尖女子斯诺克选手同场竞技。比赛项目包括世界女子 U21 斯诺克锦标赛、世界女子斯诺克元老锦标赛以及世界女子斯诺克锦标赛。东莞长平已连续3年成功承办世界女子斯诺克台球锦标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由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推出的大型纪录片《我们中国人》。该片以10集独立成章的架构，贯通数千年文明脉络，以宏阔的历史视野锚定文明坐标，以细腻的人文叙事触摸精神肌理，以深邃的哲学思辨叩问文化内核，引领观众穿越时空，漫游中国文化的精神疆域，探寻何以中国人的深刻答案，构筑起一部属于中国人自己有根可循、有魂可依的传统文化精神史诗。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处世智慧，藏在中庸之道这4个字里，它从不是折中和妥协，而是于进退取舍间找到最契合本心的那条路。从东晋的陶渊明到北魏

0: 是隔绝，也没有屈从世俗同流合污，而是在乡野间躬耕劳作，著书立说，把儒的入世初心与道的豁达自在融于生活，让隐居成为自我生命实现的方式，走出了独属于自己的中庸之路。而北魏的郦道元身处分裂战乱的时代，亲历孝文帝改革的兴衰，仕途受挫后并未消沉避世，他以河流为线索，跋涉山川，博览群书，耗时九年编纂水经注，将对大一统的期许藏于笔墨之间。他以详实的记载连缀起破碎的山河，在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之间寻得了属于文人的担当。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两位古人的人生，感受中庸之道的深层内涵，看他们如何在时代的洪流中守住本心，找准方向。
1: 你知道中国人有一种最普遍的文化精神是什么？就是古人常说的中庸之道，它的内涵博大精深，而中国人取其精髓当作崇尚的处世之道。传统中国是个农耕社会，人们相信四季循环的规律，有人说天气冷，冷不到极端，冷到极端春色已开，夏天热也热不到极端，热到极端秋风又起。智慧的中国人知进退，懂取舍，我们认同的中庸既不是折中主义，更不是妥协主义，而是相信人可以在两个极端之间找一条最恰当最合适的路。
2: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诗句。因为这诗句，中国人看见了一个陶渊明，看见他踏入了一片平静的田园，在两种生活态度之间走出了中间路线。
3: 陶渊明的儒道互补其实是以儒为主，以道为辅的。儒家积极入世修德立身的思想始终是其内在的思想实质，他也让后世的中国人明白，在仕途与隐遁之间还有另外的道路可走，这实际上就是中庸之道的体现。
2: 在人生的前40年，读书入仕是陶渊明最大的理想。29岁的时候，陶渊明出任江州祭酒，
4: 但是他觉得配不上他的理想，他形容自己的理想是猛志意自海。
2: 陶渊明在诗中写道，这江州祭酒做了没多久，自己不堪吏职，辞官回家了。
4: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按今天的话说，陶渊明是觉得卷不动，于是第一次决定隐居。
2: 而吏之年即将来临，陶渊明挥袖告别了仕途的纷扰，转而投身于与世无争的闲居生活。不过他的这次转身并非要彻底告别仕宦之路，更不是要抛弃他最初的抱负和梦想。一端是幽居乡野的闲居生活，另一端是投身朝堂的为官之路。陶渊明在人生的岔路口久久停留，几年后他决定结束闲居，再次出仕，并任职参军。
4: 参军就是参谋军务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他一开始参与的这个幕府投奔的这个人幕主叫桓玄，桓玄也是有谋反之心的啊。陶渊明去了之后才发现要跟着他干那就完了。
2: 恰好这年冬天，

0: 陶渊明的母亲去世了，借丁忧之机，他辞职回家守孝。
1: 陶渊明的前半生就在仕途和归隐之间，在进与退之间反反复复。
0: 好在这次离开，陶渊明算是有先见之明。桓玄在篡权成功之后不到一年，就遭到讨伐而兵败身亡。叛军虽然被消灭，但军事争斗不断。要论治国安民，尚待时日。公元405年，41岁的陶渊明出任彭泽县令，这已是陶�渊明生平第五次出仕为官。
2: 陶渊明的前半生啊，就在这个卷和躺这两者之间来来回回。卷的时候呢想躺，躺的时候呢又心有不甘啊，还想找机会接着卷，总觉得自己人生没有遇上一个好的机会，所以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
0: 彭泽县令虽不是显职要位，却能为百姓做些实实在在的事，俸禄也尚可维持基本的生活。他担任彭泽县令不足百日，有一天地方的督邮前来视察，下属们知道督邮的厉害，他们提醒陶渊明要穿戴整齐，束带迎接。陶渊明反对这样没有底线的屈从，他不能为五斗米折腰，随后便辞去了官职。这是他人生最后一次的为官经历。从41岁开始，陶渊明决定不再彷徨，回到乡野田园，彻底隐居。
1: 我们看他的那句话说得多好，田园将芜胡不归，我的田园就要荒芜了，我要回去耕种。陶渊明他不是要反抗什么，而是要回到属于自己的空间中。
0: 陶渊明开始像个农夫，在天高地阔的田园里劳作，在沐天席地的自然中躬耕。
2: 士大夫阶层让他们放下身段，转身回到泥土里，这在当时没有人能做到，只有一个名叫陶潜的人能够做到。从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在田园中营造一个自足的精神世界。
0: 陶渊明并没有到深山中去隐居，他在离城市不远的地方定居，有一片农田可以种花种地。
3: 陶渊明一下子做到了，就是把这个隐居生活一方面变得日常了，从物质要求上来说他是把隐居的标准拉低了，从精神境界上来说他却把隐居的标准给抬高了。
0: 归隐的陶渊明并非闲云野鹤，他比任何时候的他都更加勤奋，勤奋的劳作，勤奋的书写，一切平凡简朴、屡见不鲜的农村景象都被写进了他的诗。这一次陶渊明转了个身，面向天地山川，把纷乱的时局放在身后。他的这次转身被全体中国人记住了，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3: 陶渊明给大家留了这么一个人生的后门，因为人不可能一辈子就是认准了一个公认的就是有价值的目标去奋斗。
4: 他是挂冠而去啊，归园田居，他并没有因为归隐就变得愤世嫉俗，而是把归隐看作是一种自我生命实现的别样方式。这种精神反而是具有典范性的。
0: 陶渊明的人生曾经跌宕起伏，他 渴望功成名就，但没有向不合理的规矩低头。他厌恶乱世的战火，却无从展开兴国安民的事业。凡事皆有两端，持两用中手中制和的思维方法所追求的正是这种不偏不倚的和谐状态。
1: 陶渊明之后的知识分子都多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平衡精神世界的方法。几千年来，一边是孔子，一边是老庄，他们构成了中国人心灵的两面，既有积极奋斗的一面，又有潇洒豁达的另一面。这是一种中庸之道，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秘密所在。
5: 陶渊明实践了一种不极端的人生范本，让好事的中国人懂得了在日常的生活里可以向往落英缤纷的桃花源，在进取的人生中也可以吟诵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国人赞美陶渊明的重点不在他的辞官隐居，而是他重建了自己的生命价值。在他之前，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原本就有相对的两面，而陶渊明把这种相对调和成了一种独特的人格风范。从此退有了进的意义，舍有了取的价值。
0: 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乱不断，为了躲避战乱，无计其数的人们跋涉在求生的路途中。慌乱的脚步中偶尔也有步履轻盈的，因为这样的例外，行走成了酣畅淋漓的事。他叫郦道元，不论是名山大川还是穷山恶水，经过他的行走都变得豁然开朗。
3: 像郦道元这样的儒家知识分子，原本是很难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相反呢，郦道元的家族却得到了当时的重用。
0: 郦道元生活在北魏，那是由鲜卑人拓跋氏建立的北方王朝。君王拓跋焘和拓跋宏先后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志在统一中国南北。
2: 北魏是一个鲜卑人王朝，重用汉族知识分子，尤其是便于文夏，志在征服南朝，使天下回到大一统的局面。正在这个时候，郦道元历经了童年、青年然后进入仕途。
0: 公元494年，孝文帝把北魏都城从平城迁都到洛阳，郦道元一度被任命为尚书郎，伴随皇帝左右处理政务，而后又升任治书侍御史，备受器重。
3: 他渴望跟随明君，渴望成为这个恢复秦汉旧疆，成为统一事业的助力者。
0: 公元499年，噩耗降临，孝文帝拓跋宏的改革计划尚未完全展开，便在盛年之际匆匆离世。轰轰烈烈的改革戛然而止，北魏内部的势力斗争越发激烈，郦道元作为士大夫的代表 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

0: 被免去了官职，这一状态持续了漫长的九年。李道云转而投身于水晶柱的编纂工作，他决定用余下的时间书写一部巨制，将全天下的地理情况收归其中。
1: 李道云撰写水晶柱的工作方法，一个方面就是广泛的占有现有的资料和图书，根据资料上提供的情况考察各地河流干道和支流的分布。
0: 他跋涉于山川河流之间，以河流为线索收集自然与人文的全面资料。他的脚下有一张地图，这张地图正随着他的行走不断展开，
1: 但是这些地方都是他不能到达的地方。可是在他的笔下，这些山川河流啊，都宛如历历在目，如在目前啊。水晶柱的内容呢，是以西汉王朝的版图为基调的。在水晶柱中所用的历史纪年的年号，不仅有北方的啊，像北魏的年号，也有南朝齐梁的年号啊。不论南方还是北方啊，祖国的历史文化人文掌故都是那样的源远流长，祖国的河川山岳都是那样的引人入胜。一部水晶柱，我们可以看出李道云对山水的深情，更可以看出他的大一统的情怀。
0: 水晶柱是描摹祖国统一版图的山河之书。李道云相信那块破碎的版图总有一天会复合，后世之人便能看到水晶柱的价值。
1: 那个时代被大家认为是天地闭闲人隐的时代，人们逃的逃，隐的隐，人人自保，治国平天下是没有希望的，弄不好还要把命搭上。
2: 但是李道云却在一个不堪的世道当中发现了并且身体力行实践着自我的价值。在同时期的知识分子当中，李道云活出了自己的境界。中庸的精神就在于舍弃其过激的选择，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自命，小人行险以侥幸。
0: 孟子说，一个人要学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李道云编撰水晶柱，虽谈不上平治天下，却早已超出了自我修养的境界。他在个人与天下之间书写了崭新的意义。一边行走，一边调查，一边记录，李道云人生的高光时刻正在显现。他的仕途没有因为祖辈的荣光而飞黄腾达，他的境遇一度因为孝文帝的离世波澜起伏，他的人生最终遭遇不幸，被叛军杀害。
1: 当曹植再次使用他的时候，正逢六镇兵乱，他把自己平生所著的心血之作《水晶柱》交给三子李孝远，然后带着两个儿子和两个弟子啊，毅然决然走向了啊关陇之地的凶险之途，英勇就义。
3: 看清现实，守住本心，在纷繁的选择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道路，这份智慧穿越千年依旧鲜活。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播出大型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会儿见。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可能达到近期峰值，华北等地将有一定范围的高温。明后天高温将会缩减，大城市当中石家庄、济南今明天都有可能出现高温，高温一旦兑现将比常年偏早十天以上。石家庄首个高温平均日期为5月25号，济南为6月5号。降水方面，今明天强降雨区域将有所东移，福建、广东等地雨势增强，局地有大暴雨。具体来看，今天江南中东部和南部、华南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西藏中东部、青海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到暴雪。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近日在海南文昌成功发射，在这次的太空快递里搭载了一位特殊的乘客，天宫天运相机。这是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的首个上行载荷，它不望星辰，不追黑洞，而是静静凝视地球，精准捕捉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双太空之眼有多厉害？据专家介绍，它可以覆盖地球中低纬度的大部分陆地和海洋，也覆盖了我国约99%的火电站、煤矿等重点温室气体排放源。获得的数据将与全球科研机构共享。它最突出的本领是既看得清又测得准，过去只能看到一个城市的排放轮廓，现在能直接找到是哪家工厂、哪座电厂的烟囱在排放。与此同时，还有几位特殊旅客也一起升空，肾类器官、人类造血干细胞和脑类器官，他们将在太空微重力环境中生长发育，帮助科学家研究空间辐射对健康的危害，建立风险评估体系，研发有效防护手段。相关的太空实验不仅可以为航天员的健康保驾护航，也将为地面上的抗衰老和疾病研究打开新的大门。
6: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7: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6: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7: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6: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7: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6: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4: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12号，中方代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表示，核共享安排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宗旨目标和有关条款，呼吁废除核共享，延伸威慑安排。核武国家撤回部署在海外的核武器，不在无核武器国家部署或建设核武器基础设施。中方同时反对破坏核不扩散领域国际条约与安排，反对将地缘政治私利凌驾于核不扩散义务之上。联合国大会主席发言人柯林斯12号宣布，安提瓜和巴布达已提名厄瓜多尔前外交部长、前联大主席玛利亚·费尔南达·埃斯皮诺萨角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以色列

0: 国防军13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早上向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部队发射了多枚火箭弹。此外，一架疑似来自黎真主党的无人机被拦截，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黎巴嫩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俄罗斯总统普京愿意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谈。此外，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12号对媒体表示，欧盟目前拖延乌克兰冲突的行为排除了其建设性参与将局势转向政治外交途径努力的可能性。格鲁什科还表示，俄罗斯愿与西方就欧亚安全问题展开坦诚的对话。瑙鲁政府12号说，该国议会当天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拟将国名由瑙鲁更改为瑙埃罗。该修正案还需经全民公投通过。瑙鲁政府12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了相关消息，并表示下一步将举行全民公投，若更名或公投通过，新国名将用于国家官方记录和标志，以及区域和国际官方身份标识中包括在联合国的官方称谓。秘鲁媒体12号报道，该国检察机关指控总统候选人罗伯特·桑切斯涉嫌财务犯罪。就在这一指控被提出数小时之前，首轮总统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桑切斯有望进入第二轮对决。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2号发布的一份年度报告显示，哥伦比亚安全局势持续恶化，导致2025年该国人道主义危机达到10年来的最严峻水平。国际卫生组织国际药品采购机制12号宣布，将选定一家南非实验室生产新型防治艾滋病药物莱纳帕韦的仿制药，作为非洲迈向实现医疗主权的重要一步。国内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港口散杂货电子提货单和港口散杂货进口电子仓单两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将于8月1号正式实施。这是首次针对港口散杂货电子单证制定的国家标准。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由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推出的大型纪录片《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以十级独立成章的架构，贯通数千年文明脉络，以宏阔的历史视野锚定文明坐标，以细腻的人文叙事触摸精神肌理，以深邃的哲学思辨叩问文化内核，引领观众穿越时空，漫游中国文化的精神疆域，探寻何以中国人的深刻答案，构筑起一部属于中国人自己有根可循、有魂可依的传统文化精神史诗。中庸之道的智慧从来不只存在于魏晋的名士与学者身上，它藏在每个中国人的人生选择里，在时代的更迭中不断延续。郦道元离世后，水晶柱跨越百年，成为后世地理学的基石，印证了他在乱世中坚守的价值。而南北朝的贾思勰、祖冲之亦在各自的领域耕耘，用成就诠释着中庸不趋利避害、守中而行的真谛。到了清代，蒲松龄的人生更是将中庸之道的实用价值展现得淋漓尽致。他19岁扬名，却在科举之路上屡试不第，从19岁考到71岁 一生困顿，却从未消沉。他没有因科举失利而彻底躺平，也没有因执念功名而迷失自我，而是摆茶摊及故事，在不被看好的志怪小说创作中开辟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让孤愤成天，让笔墨留名。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段跨越千年的历史，看蒲松龄如何在科举的执念与创作的初心之间守住中庸本心，活成独树一帜的自己。
3: 李道元的生命终结在了公元527年。李道元去世后半个世纪，隋朝结束了南北朝长期对峙的局面，统一了全国，终止了漫长的分裂和战乱。之后，一个强盛的大一统王朝——唐朝，开启了他在中国近300年的统治。
4: 唐朝编纂了一部规模巨大的全国图志，叫《元和郡县图志》，吸纳了李道元所搜罗的重要的研究成果。到了宋初，另一部规模更为巨大的全国总志《太平寰宇记》也大量的采用了水经注的成果。从此以后，凡是编撰地理书的都离不开水经注的成果，它成为学术界公认的古代地理学的权威。
5: 南北朝分立时期，我再说两个大家熟悉的人，北魏的贾思勰，他生在书香门第，有过仕宦经历，但他最为人所知的是他所写的《齐民要术》，这是中国历史上现存最早的综合性农学著作。另一位呢，是南朝的祖冲之，他不仅是数学家，还通晓天文历法、机械制造和音乐。当时他将圆周率算到了小数点后7位，精确程度遥遥领先。所以李道元写水经注，这是一个特例，却不是孤例。趋利避害是两个极端，而中庸之道不在两端，只在其中。
3: 康熙年间，河南淮阳有一位叶秀才，病重在家，卧床不起。因为他才华横溢，却始终未能金榜题名，才得了这场大病。这天，他收到一封信，写信的人是当地官员丁知县。丁公准备离任回乡，临走前专门写信邀请叶秀才和他同行。叶秀才很想答应，却因为病情日益加重无法前去，他悲痛欲绝。过了几天，丁公府上看门人忽然通报说叶秀才来了。丁公大喜，于是带着叶秀才启程回家。回乡后，丁公让儿子拜叶秀才为师，并日夜跟随他一起学习。结果在乡试中，丁公的儿子考了好成绩，一举成名。一年后，叶秀才也考中了举人。叶秀才选了个好日子，准备回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妻子。叶秀才回到家，看到自己家门户萧条，悲从中来。妻子见到他竟然是一脸恐惧。叶秀才凄惨地说，我现在已经中了举人了，才3-4年不见，

0: 你怎么竟不认识我了？没想到妻子对他说，你死了已经很久了，三四年没有下葬，只因为家里太穷，你不要出来作怪，来惊吓活人。叶秀才听了这番话，顿时醒悟过来，往屋里一看，果真看到自己的棺材，他随即扑倒在地，消失不见了，只留下一堆衣服。这是清代小说家蒲松龄的小说《夜生》当中的情节。编写完叶秀才的结局，蒲松龄也完成了对自己人生的一次总结。叶秀才是蒲松龄《聊斋志异》小说中的人物。叶秀才有姓无名，因为没有考中功名，所以连名字都没能留下来，这与蒲松龄自身的经历如出一辙。他们不幸的人生有着相似的悲剧色彩。蒲松龄是山东人，他19岁参加县府院三级考试，都排名第一，名声大振，但不曾想那成了他一生中唯一的辉煌时刻。
1: 但是接下来进入到乡试阶段，也就是考举人，那真是难比登天。从19岁到71岁，蒲松龄连考了16次，可即便如此，他也没有考中。
0: 聊斋里的叶秀才郁郁而终之后，化作魂魄还在考科举。这个看似荒诞的神怪故事背后，却是蒲松龄的真实处境。那个时代科举考试竞争之激烈，超乎今人的想象，留给蒲松龄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
2: 他那个时候一个县里读书的童生啊，多则上千，少则几百，能考上秀才的只有几十人，乡试通过率呢是1.2%。也就是说每3年全省有100多个举人名额，那中举以后再考中进士的比例又是低到1/30。从童生起步的读书人到成为进士的概率那是多少呢？最高只有几万%。
0: 考了10多年功名，蒲松龄一无所获。30岁时他迫于生计，去到一个大户人家当私塾先生。因为教书的地方离家远，他和家人聚少离多。漫长的岁月，蒲松龄一直独守书斋。科举不得志，蒲松龄并未消沉，他准备开启一项新的事业。他在路边摆了个茶摊，请路过的人喝茶，换鬼故事听。很多朋友知道他的爱好，还专门从各地搜集了鬼故事寄给他。就这样，蒲松龄在鬼狐世界的天地中开辟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酝酿出《聊斋》这部巨著。
3: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呢，蒲松龄写《聊斋》也没什么，中国古代有才华的人官场不得意是常态的，写出一笔好诗文虽然不见得一定能当官，但是在民间还是非常受尊敬的。比如李白啊，诗名远播，连唐玄宗呢都要召见他。但是蒲松龄则完全不同，他在长时间创作这个《聊斋志异》的过程中呢，既没有得到朝廷的赏识，也没得到民间的这样一种掌声，他是完全是一个人创作了这样一个《聊斋志异》。

0: 怪小说在当时并不入流，小说作者更无法留名千古。然而对待这样一本书，蒲松龄却是写了一辈子。蒲松龄40岁这年，聊斋志异初稿已经成型，但继续创作和加工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他晚年。
1: 他是在一字之间欲其褒贬，就像春秋的那种笔法一样，如果不是说倾注心血，他是完不成的。这些鬼狐故事与我们的人间是形成了一种镜像的关系，这其中透露着一种深刻的关于人间的那些哲学的思考。写小说这种事情在当时呢，都是勾栏瓦舍里面大家当闲谈来讲的，没有人重视。可是蒲松龄把它当做了一件正事来干，他心里一定装着后世的一代一代的读者。
0: 蒲松龄在萧条的书斋里，任凭灯火昏暗，桌案冰冷，数十年如一日，写下一本前途未卜的作品。
1: 他形容自己的《聊斋》是一部孤愤之作。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就说过，自己是有一腔孤愤，是忧愤而著书。他把它当作像写史书一样在写，他还像史家一样去加入自己的评论。在其中很多篇目的最后一段，他会加上一个意史是曰，意史是他自己对自己的称呼，那这也是借鉴于司马迁的太史公曰。他的理想可能不是在写一个消遣之书，他对标的是像司马迁这样的史家，他希望后世的读者能够发现他这样幽微的人心。
0: 尽管文学创作与科举应试在性质上大相径庭，但蒲松龄都没放弃。屡试不中的科考被他当作了自己生活的日常，持之以恒。不受重视的小说，蒲松龄倾尽心血，不懈编撰。
2: 一个人像蒲松龄这样经历50多年科考都考不中啊，自我怀疑心态和人设估计啊全都崩了，那才算是正常的。像蒲松龄这样能保持这种自信，已经是一件很不平凡的事儿了。其实这也是我们常遇到的问题，被卷不动或者失败后，我们是只能躺平吗？
1: 一定有一些适合自己的空间是我们可以找到的，找一条最恰当最合适的道路。蒲松龄他是相信这样的道路的存在的。
0: 蒲松龄心中也有遗憾，70多岁时他写诗说自己被困在科举里50年一事无成，即便在梦里都没脸见人。蒲松龄并不迎合那千篇一律的八股写作，对于科举考试他的态度有些漫不经心，他没有采取任何急于求成的手段，但也没有主动放弃任何一次科考的机会。
1: 蒲松龄一直考一直考，考举人考到50多岁的时候，他贤惠的妻子刘氏都看不下去，就劝他呢放弃算了，别考了。
3: 一直考到他走不动路为止，终于在71岁的时候呢，直接得了一个岁贡生，也就是送国子监读书的这样一个名额。
0: 蒲松龄的挫折可以归咎于他所遭遇的科举环境，而蒲松龄。

0: 成就，一定程度上是因他另辟蹊径而出发。
1: 可能从一开始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只是因为科考不成功，在度过漫长的等待岁月的时候心生无聊，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久而久之，当他写下一篇又一篇的故事，当他在与这些鬼狐神在进行一种对话的时候，他或许有了更深的一种认知。在外在事工上可能已经需要对人生认输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鬼狐世界让他安顿了内心。
2: 他的同学朋友甚至劝他放弃聊斋志异的创作，说他不务正业，但蒲松龄幸而坚持了这一条在当时看上去不像是正路的道路啊，但这一条路蒲松龄走出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0: 蒲松龄在文学上的杰出成就是后世人追认的，他没有显赫的出身，他所做的就是将全部心力倾注于民间生活之中。蒲松龄不只是写《聊斋》，而且积极参加社会事务。
3: 他写过《农桑经》啊，来传播农业知识；编过了一个书叫《药虫书》，来讲解药养症；还编过《日用俗字》《婚嫁全书》啊，向村民来普及文化。他一直以这个士人的身份参与当地的行政和司法。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受责任感的人。
1: 周公理说，君子应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去做应做之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去做富贵人应做的事，处于贫困的状况就做贫困状况中应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去做在患难之中应做的事。知道不是教人们去认命，而是教人们首先要认清楚现实状况，而后在现实的基础上再去寻求突破。
4: 中庸之道是道也是路，中国人的生活里，中庸之道从来不是晦涩的哲学概念，而是实用的方法。蒲松龄饱读诗书，却不是一个掉书袋，他在认真实践，走自己的路。教育学家说啊，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进一步说，这孩子们长大成人，原本就是独具一格的，而非千人一面。面对波涛滚滚的时间之河，不要怕，踏进去，融入其中，同时不要随波逐流，这就叫和而不流。既不顾影自怜，还保持创造性，这才是中庸所谓的君子品格。
5: 从郦道元的《笔墨山河》到蒲松龄的《鬼狐人间》，我们在跨越千百年的故事里读懂了中庸之道最朴素的本质。它是安于当下的清醒，是逆势而为的坚守，更是不随波逐流的自我成就。这便是中庸之道留给我们的终极答案。人生从非只有一条路，认清现实，守住本心，在自己的道路上脚踏实地，持之以恒，不偏不倚，不卑不亢，便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也是对自我最珍贵的成全。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既保持着对理想的追求，又守住了对热爱的执着。今天的边走边看为您播出大型纪录片《我们中国人》，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Sounds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Zero carbon， carbon 碳， zero carbon 则是零碳。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中国零碳园区蓬勃发展的背后》，文章写道，中国大力建设零碳园区的行动具有重大意义，不同园区在不同地理和经济条件下的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 Zero Carbon 零碳园区呈现出新兴产业驱动型模式，强调先进制造业和金融等高端服务业。中国西南地区的零碳园区则展现出清洁能源驱动模式，充分发挥当地水电和光伏等清洁能源优势，推动清洁能源和工业生产深度耦合。中国将在15期间建成100个左右国家级零碳园区，首批52个试点 Zero Carbon 零碳园区有望为后续的推广探索路径。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这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0: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以色列国防军13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早上向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部队发射了多枚火箭弹。此外，一架疑似来自黎真主党的无人机被拦截，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黎巴嫩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俄罗斯总统普京愿意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谈。此外，

0: 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12号对媒体表示，欧盟目前拖延乌克兰冲突的行为排除了其建设性参与将局势转向政治外交途径努力的可能性。格鲁什科还表示，俄罗斯愿与西方就欧亚安全问题展开坦诚的对话。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当天在一个有40多个国家代表参加的线上防长会议后公布了这一计划。英国国防部表示，英国将为相关任务新增 1.15 亿英镑，约合 10.57 亿元人民币资金，用于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英国国防部强调，该行动严格属于防御性质，旨在保障国际航运安全。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在雅加达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正加快推动能源消费结构转型，计划自2026年6月起推出新一轮电动车补贴政策。根据政府初步计划，印尼将于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 40% 至 100% 不等的增值税优惠。政策仅适用于纯电动车，不适用于混合动力车型。巴西总统卢拉12号签署行政令，对价格50美元及以下进口商品取消征收联邦税。按照巴西政府的说法，该举措有利于降低跨境电商产品价格，惠及巴西低收入群体。随着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问题持续引发关注，欧盟正考虑进一步收紧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则。欧盟委员会12号表示，欧盟最早可能于今年夏季前提出立法方案，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政策。近年来，多个欧盟成员国持续推动加强儿童网络保护，并呼吁欧盟设立统一的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标准。国内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19项船舶领域国家标准，覆盖新能源动力船舶、智能分级等重点领域，将进一步助力提升船舶绿色和智能化水平。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答卷亮点纷呈，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这其中，广交会万商云集，为全球提供更多信心与发展动力。
4: 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的进口同比增速都达到了两位数，我们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5: Wow, it feels very good.
6: 太棒了！我一定要把它介绍给顾客，肯定能在德国市场大获成功。
3: 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在助力非洲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也有助于中国提升产供链韧性和竞争力。
7: 非洲大陆生产的产品将出口到中国市场，与此同时，这将在非洲大陆创造就业机会，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毫无疑问，这将使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8: 我们进口的南非原产银饰粉可以凭优惠原产地证书实现关税税率由3%直接降为零，预计全年可享受进口税款减让近70万元。
3: 资讯有故事，聚焦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全球经济增添信心。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海关总署日前公布了最新统计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从数据来看，前四个月我国出口优势依然体现在机电产品上，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是汽车出口。

0: 50度以上高温环境做2个月热害试验，优化动力、空调与底盘，在欧洲适配严苛排放与安全标准，推出柴油高效版，在东南亚适配雨林路况，强化涉水与防腐蚀能力。我们的车不只能越野，更要好用、耐用，能融入当地生活。
1: 从1963年开发出中国第一辆轻型越野车，到现在海外市场走红，老牌企业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驱动单一产品出口转向产业加生态深度融合。今年以来，企业出口越野车4.8亿元，销往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青岛大港海关企业信用管理科科长刘淑霞介绍说，
2: 今年前4个月，山东省汽车出口值接近300亿元，同比增长近70%。为保障高增长的出口需求，我们开展一企一策重点服务，优化查验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助力整个汽车产业向新向上。
1: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5%，比去年同期提升3.4个百分点。最新公布的一季度外贸成绩单中，中国新能源产品出口呈现规模化、多元化、高增长态势，涵盖新能源汽车、风电、光伏、储能等多个领域，并已从产品出口向产业出海和生态输出升级。在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的江苏扬州港，长达90多米的风电叶片、数十米高的风电塔筒有序吊装，一批批绿色能源装备通过长江黄金水道衔接的海上走廊扬帆出海，驶向全球。港口引产业，产业带外贸。今年一季度，扬州海关监管出口风电装备88万方，同比增长超36%。扬州港成为长三角地区风电设备出海的重要枢纽。扬州经开区商务局副局长彭培伦表示，
3: 风电设备出口增势强劲，我们始终将优化服务效能作为支持外贸发展的核心，精准支持企业出海，通过一站式出海服务中心提供法律、财税等集成服务，同时对高精特尖等特色产品出口提供7×24小时一站式通关办检服务，让企业的出海步伐迈得更快。
1: 扬州风电产业正是我国出口新动能持续发力的缩影。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40.7%，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30%。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4: 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4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
1: 前4个月外贸数据显示，我国积极扩大进口，一方面进口结构不断向高端化、多元化升级，另一方面随着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大宗商品进口量持续保持增长。同时，我国产业升级驱动进口结构优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新能源等新质生产力发展，带动芯片、存储、服务器等高端产品进口增长。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2.76万亿元，增长23.6%，占我国进口总值的39.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介绍说，
4: 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的进口同比增速都达到了2位数，中国是全球最大、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之一，我们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1: 不久前，第139届广交会落下帷幕，15天展期的广交会人气持续爆棚，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参展企业超3.2万家。尽管外部经贸环境复杂多变， 但不少参展商看上去

0: 却是气定神闲，信心十足。
1: 你自身的产品定位，市场需求摆在这里，
2: 所以还是很有信心的。
1: 那肯定啊，因为广交会人这么多，对吧？市场非常好。
3: 客人的来自的地区也比以前更丰富了，我感觉像那个客人一阵泥石流进来了，自己就感觉喜笑颜开。我们感觉还是所愿皆所得的那种。
4: 当然有信心，因为我们的产品比较多，比较全面。比如那方面不行，但我们开拓另一方面。
0: 展馆里人气旺，信心足。展馆外，宏观数据也印证了这份热度。一边是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一边是实打实的企业信心。企业这份不慌的底气究竟从哪儿来？广交会上，一家企业个性化定制的房车吸引了众多海外客商。然而，交付一辆个性化定制的房车，就是对供应链的一次压力测试。企业负责人刘琴介绍说，客户非常看重交付周期。就在几年前，这还是最让人头疼的事儿。当时，由于国内房车市场还在起步阶段，供应链不完善，零部件都要从国外进口。一块德国产的玻璃钢板，就能卡住整车的交付。
5: 之前最长的一次交付周期有4个月，就本来我这个车已经上线了，但是因为我这个玻璃钢没到，所以我又把这个车重新拉到线下，让其他有这个玻璃钢颜色的往上走，我们就要跳单。
0: 等不起就只能自己找退路，企业开始在国内找替代供应商，要求同等质量，压缩周期。经过近一年的磨合，终于突破了瓶颈。
5: 它现在的生产周期到交付周期可以控制在1个月之内。
0: 如今，随着国内房车产业的发展，供应链不断完善起来，所有的零部件都能实现国内采购。刘琴告诉记者，这是他们首次参加广交会，正是现在有了完备的供应链，他们才有足够的底气来面对全球采购商。
5: 你既要定制化，又要保证它好的交期，它就要求你的供应链有比较强的匹配能力。那现在我就可以在国内，它的各种颜色，包括它各种周期，能够得到很好的保障。
0: 不少参展商告诉记者，供应链带来的底气体现在自主可控上，还体现在高效协同上。展会上有一种颇受欢迎的智能户外阳光房，来自佛山的一家企业，负责人张勇介绍说，
6: 它这个是可以电动伸缩的，包括灯光遮阳都是可以电动语音控制啊。
0: 张勇告诉记者，阳光房所需要的几乎所有的零部件都来自工厂附近，以工厂为圆心，半小时车程内玻璃、型材、五金、喷涂等等一应俱全。这种极致的产业地理集聚带来的最直接好处就是快，运输快，沟通快，响应快。
7: 有一些比较紧急的订单，响应积极，还有一些创新型的订单，我们一起研发起来，就是大家坐在一起沟通会更快，更高的效率，更准确的去表达我们的意思。
0: 一个新想法，喝顿茶的功夫就能把上下游的伙伴叫到一起商量，这并非佛山独有。分布在全国多地大大小小高效协同的产业集群，构成了中国制造难以被简单复制的系统效率。参展商还告诉记者，这套高效运转的供应链体系，加上我国齐备的工业门类，蓬勃发展的新质生产力，解决的远不只是做得快的问题，更在拓宽着企业产品升级的想象空间。张勇想把阳光房加上储能系统，刘琴想像新能源汽车那样给房车加上更大的触摸屏。
5: 这些适配的这些自动化的东西其实是可以匹配到我的房车里面去的，包括我的新能源的电池系统、锂电池、光伏，这就是一个供应链的竞争力，因为它会让你的产品升级，比其他的产品升级有更多的选项，不单单是成本上的选项，而且是多样化的一个选项。
0: 中国供应链齐全并且稳定，效率高，合作空间大，这已经不是一两家企业的切身体会， 而是大家共同的感受。有了它托底，企业就有了应对风浪的第一层底气。手握这张底牌，如何打好呢？在广交会以先进制造为主题的第一期展中，各种前沿科技、新质生产力产品赚足了眼球和订单。那么到了以传统产业为主的第二期、第三期展里，这些企业的竞争力和增长空间又从哪里来？一件户外保暖服，凭借着新技术和绿色理念，不仅获得了多个国际设计大奖，还促成了不少合作。一名德国采购商表示：
8: 太棒了，我一定要把它介绍给顾客，肯定能在德国市场大获成功。
0: 这种向新向绿的创意设计可不是一时之间拍脑袋想出来的。企业负责人陈耿介绍说，
9: 这个里面是有这个银离子的，这银离子呢会把人体的热量再反射回去，得到保暖。另外呢，全部的面料我们都是用可降解的可再生的面料来做的，就合乎现在的环保的理念，
10: 都很喜欢。
9: 一般来说我们每年都会达出我们利润的15%-20%用来做这个研发。那虽然说做起来有难度，但是我们一旦做成了，就变成一个防火墙，我们就能获得市场的比较稳定的份额。
0: 此刻创新给企业带来了正向循环。从20多年前第一次参加广交会只有一个展位，到如今占据了12个展位，企业发展可见一斑。德国采购商告诉记者，
8: 我大约2年前开始与上飞合作，从一开始他们就给予了我大力支持，助力我打造出了市场需求极高的特色设计款式。
0: 参展商陈耿自豪地说，如今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他们都能从容应对。
9: 我们能做到人无我有，我们才能掌握到一定的定价权跟话语权，让客户也离不开我们。
0: 而在家用电器展区，一款太阳能屋顶风机受到众多采购商关注。企业负责人陆国娇告诉记者，这个产品凭借节能减排的设计理念和快速的创新迭代速度，已经推出就成了热门。
11: 东南亚的客户提出来，阴雨天的时候你怎么处理，但日照时间不够嘛，我们立刻反应加入一个电池包。
0: 陆国娇说，这种快速响应客户痛点、迭代创新的能力已经成为企业的习惯。
11: 我们吸取到不同市场给我们的一些需求，我们会快速的解决这些痛点，来衍生这些新产品，客户也非常看重这些底气。
0: 从一件衣服的环保科技，到一台风扇的储能升级，这些具体的创新产品并非个例。本届广交会上超过465万件展品中，新产品、绿色产品、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占比分别达到了23%、22%、25%。也就是说，每4到5件展品中就有一件是创新、绿色、智能的产物。向新向绿向智的创新已经从企业的加分项变成了中国外贸应对风浪的基本盘。我国外贸稳步增长，如何让世界各国共享发展的新机遇？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正式生效。随着首票进口货物顺利通关入境，中非经贸合作迈入新阶段。在山东港口青岛港，5月1号，第一班从非洲而来的货轮在装卸作业。船上所载的来自南非的萤石粉、埃及的冷冻草莓等数十种产品，都享受进口零关税的政策利好。上海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苗伦科介绍说，
12: 我们进口的南非原产萤石粉可以凭优惠原产地证书实现关税税率由3%直接降为零，预计全年可享受进口税款减让近70万元。
0: 面向非洲的航线网络正在持续拓展。青岛港今年以来不仅新增加北非、西非2条非洲集装箱航线，原有航线的班次密度也显著增加。目前青岛港非洲集装箱航线总数达到11条，精准覆盖东非、西非、北非等核心市场。 空中的贸易链接也在织密，在埃塞俄比亚的博莱机场，最近也是一派忙碌景象，新增的20个国家的外贸企业纷纷发货，第一时间通关进入中国市场，货运量同比增长65%，其中咖啡、鲜切花等特色产品货量翻了近2倍。非洲大陆自贸区秘书处贸易谈判主任措策奇马孔表示，
10: 非洲大陆生产的产品将出口到中国市场，与此同时，这将在非洲大陆创造就业机会，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毫无疑问，这将使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0: 零关税举措释放了明确的长期开放信号，增强了中非两国贸易商合作的信心。不久前，鄂州花湖机场在非洲的首个海外货站揭牌运营，让货物在非洲当地就能提前完成集货、理货、安检、足板等流程。湖北国际物流机场有限公司枢纽发展部副总经理何飞介绍说，
13: 海外货站的话呢，更多的把非洲的货源集聚过来，来带动这个货量的增长、产业的增量以及外贸的增长。在不久的将来，可能还会有比如贝宁的菠萝、肯尼亚的海鲜，还有南非的鲍鱼，等等这些更多的非洲产品会逐渐进入到中国。
0: 受益于零关税举措的落地，风味独特的埃塞俄比亚咖啡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在河南的一家咖啡加工企业，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贸易商菲尼特正在推介家乡的咖啡豆。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希望借助中国对非零关税举措带来的新机遇，与中国企业建立更加稳定深入的合作关系。
14: 我看到埃塞俄比亚咖啡在中国的广阔市场，我希望更多中国人能喝到来自埃塞俄比亚原产地的咖啡。
0: 从原产地到市场里，一颗咖啡豆的旅程还在继续。近日，郑州机场第一家主营非洲咖啡的品牌店正式开业，过往旅客在候机间隙就能感受到来自非洲的咖啡香气。这家公司副总经理陆颖介绍说，
15: 我们已经有十几个品类的非洲咖啡在这里展示，我们想把高品质的非洲咖啡做成河南的土特产，带给更多的外地朋友。
0: 小小的咖啡豆正是中非经贸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中非贸易额连续5年创历史新高，2025年首次突破3000亿美元，中国连续17年保持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地位。过去5年，中国自非农产品年均进口额保持在50亿美元以上。商务部西亚非洲司副司长景宁指出，
16: 自非进口以单边开放拓展合作空间，越来越多的非洲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比如埃塞俄比亚的咖啡、埃及的柑橘、南非的碧根果、肯尼亚的牛油果，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国对非洲最不发达国家陆续扩大的零关税政策，另一方面也是相关政府部门推动和企业合作的成果。
0: 不论是广交会上的万商云集，还是对非零关税举措的落地实施，都是我国外贸蓬勃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中国外贸的韧性与活力，根植于中国制造的深厚积累，彰显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也受益于国家持续推进的开放战略。当无数企业都将练好内功、开拓创新作为应对变化的突围利器时，中国外贸就拥有了穿越周期、向上生长的坚实底气。本段节目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子楠，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17: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可能达到近期峰值，华北等地将有一定范围的高温。明后天高温将会缩减，大城市当中石家庄、济南今明天都有可能出现高温，高温一旦兑现将比常年偏早10天以上。石家庄首个高温平均日期为5月25号，济南为6月5号。降水方面，今明天强降雨区域将有所东移，福建、广东等地雨势增强，局地有大暴雨。具体来看，

0: 今天江南中东部和南部、华南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西藏中东部、青海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到暴雪。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近日在海南文昌成功发射，在这次的太空快递里搭载了一位特殊的乘客，天宫天运相机。这是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的首个上行载荷，它不望星辰，不追黑洞，而是静静凝视地球，精准捕捉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双太空之眼有多厉害？据专家介绍，它可以覆盖地球中低纬度的大部分陆地和海洋，也覆盖了我国约99%的火电站、煤矿等重点温室气体排放源。获得的数据将与全球科研机构共享。它最突出的本领是既看得清又测得准，过去只能看到一个城市的排放轮廓，现在能直接找到是哪家工厂、哪座电厂的烟囱在排放。与此同时，还有几位特殊旅客也一起升空，肾类器官、人类造血干细胞和脑类器官，他们将在太空微重力环境中生长发育，帮助科学家研究空间辐射对健康的危害，建立风险评估体系，研发有效防护手段。相关的太空实验不仅可以为航天员的健康保驾护航，也将为地面上的抗衰老和疾病研究打开新的大门。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中国的这个家庭团圆的意义深远，这种团聚不仅是对传统习俗的传承，也是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体现。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China is a big country.
7: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方各有各的方言，文化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在哪里，我发现人们总能找到沟通的方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8: 古老和现代交织在一起，历史魅力和现代活力完美融合。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联合国大会主席发言人柯林斯12号宣布，安提瓜和巴布达已提名厄瓜多尔前外交部长、前联大主席玛利亚·费尔南达·埃斯皮诺萨角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瑙鲁政府12号说，该国议会当天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拟将国名由瑙鲁更改为瑙埃罗，该修正案还需经全民公投通过。瑙鲁政府12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了相关消息，并表示下一步将举行全民公投，若更名或公投通过，新国名将用于国家官方记录和标志，以及区域和国际官方身份标识中，包括在联合国的官方称谓。近期，日本高市政权持续推进扩军修宪，新型军国主义危险动向不断。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近期发表多篇评论文章，批驳日本官方危险行径。 文章扩大军事勾连的阴险图谋指出，日本已然撕下往日伪装标榜的和平国家假面具，日本大肆强化对外军事合作，其真实目的绝非政客及某些媒体鼓吹的所谓自卫防卫应对威胁。国际社会正愈发清晰地看清日本痴迷于复辟侵略野心、狂奔军国主义道路的罪恶本质。以色列国防军13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早上向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部队发射了多枚火箭弹。此外，一架疑似来自黎真主党的无人机被拦截，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黎巴嫩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英国方面12号的消息，有匿名西方官员和伊朗官员称，沙特阿拉伯为报复美以一战时期间在该国境内发生的袭击事件，对伊朗发动了多次未公开的空袭。据悉，由沙特空军发起的袭击发生在3月下旬。据披露，伊朗官员表示，沙特已向伊朗通报了这些袭击。随后，双方展开了密集的外交接触，并同意缓和局势，以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针对这一消息，沙特和伊朗官方均未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会见俄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列舍特尼科夫向普京汇报了俄罗斯经济发展情况。秘鲁媒体12号报道，该国检察机关指控总统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涉嫌财务犯罪。就在这一指控被提出数小时之前，首轮总统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桑切斯有望进入第二轮对决。国内方面，记者13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国家广播电视总局13号发布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公报称，截至2025年底，全国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99.76%，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99.83%。全国开展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业务的机构近6万家，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从业人员105.30万人。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
4: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9: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中国天舟系列的第10艘货运飞船，是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
10: 第一类呢，就是给航天员这个维持生活必须的一些这个食物啊、水啊这一类的生活物资；还一类呢，就是这个空间站日常的这个运行维护所需要的一些这个仪器设备啊、备附件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我们还给空间站补加了将近700公斤的推进剂。
11: 本次搭载的扁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是一次智慧飞行的关键技术演示验证飞行，能够为下一代火箭实现智慧飞行奠定关键技术基础。
9: 未来我国天地货物运输体系将如何发展？
12: 天舟货船后续的发展也是要密切结合空间站的这个长期运营的这个需求。我们下一个主要发展呢，就是半开放以及全开放货运飞船，这也是为了满足后续这个空间站大型的舱外载荷的上行的这种需求。
9: 资讯有故事，聚焦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太空包裹又上新，创新突破有哪些？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
13: 3、2、1，点火。3:03.38秒，3:18毫秒。
9: 北京时间5月11号8时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北京时间5月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厢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

0: 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五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天舟10号货运飞船是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也被称为运载能力最强的货运飞船。 从天舟1号到天舟10号，最强太空货运飞船有哪些新特点？本次任务搭载的第3套新款飞天舱外服，与之前相比有哪些提升？扁鹊系统首秀，火箭如何实现智慧飞行？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天舟10号货运飞船是中国天舟系列的第10艘货运飞船，总长10.6米。 由货物舱和推进舱组成，专门用于为空间站运送货物发射重量约14吨。作为空间站物资补给的核心载体，天舟10号携带的太空包裹里有哪些东西呢？具体执行什么任务？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磊介绍说，
1: 这里面包括几类，第一类呢，就是给航天员这个维持生活必须的一些这个食物啊， 水啊这一类的生活物资，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空间站日常的这个运行维护所需要的一些这个仪器设备啊，背负件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我们还给空间站补加了将近700公斤的推进剂。
0: 据介绍，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总重近6.2吨的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的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 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总重约5.2吨。其中，天舟10号上行了一套编号为 F 的新款舱外航天服，加上之前天舟9号送上去的两套编号 D 和 E 的舱外航天服，目前空间站共有3套新的舱外航天服， 将对原有的航天服进行整体替换升级。那么新款舱外航天服有哪些特点？相比之前的航天服又有哪些方面提升呢？据介绍，新款的飞天舱外航天服按照完善设计、兼顾长远的指导思想，使用寿命由原来的3年15次提升为4年20次，延续并优化了第二代飞天舱外服的设计。 肘关节和膝关节使用了气密轴承，关节寿命、灵活性比第一代显著提高，具备更完善的生命保障系统，更好的热防护能力和更高的可靠性。同时，新款舱外服在设计中进一步考虑到在轨维护的便利性，具备较好的模块化设计和测试维修性。 这意味着当舱外服的易损部件出现问题或达到寿命时，可以随时进行在轨更换，从而延长整套服装的总体使用寿命。此外，与之前的舱外服相比，新款舱外航天服在确保安全可靠的前提下，在热舒适性、人机操作界面、操作安全性等方面进行了优化改进，航天员穿着更为舒适便捷。
2: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豪介绍说，新一代飞行
3: F 它跟飞行服机翼基础上的机线保持一致，我们持续开展了这个设计优化，对这个航天员的这个出舱使用体验会更舒适。目前编号为
0: D、E 的两套舱外服已成功保障神舟21号乘组的3次出舱活动。
3: 为了满足航天员的在轨锻炼需求，天舟10号还搭载了一台新的太空跑台，同时针对一些需要低温冷藏保存的生物样品，货运飞船上也搭载了太空冰箱。郑泽豪介绍说，上行了太空跑台主体结构以及维修维护 ORU， 结合在轨验证及应用情况，对太空跑台进行了10余项 技术优化和改进，提升了跑步体验和锻炼强度。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0: 新款舱外航天服、太空跑台、太空冰箱、生活物资、科学试验载荷、推进剂 这些构成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物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磊说，这一次天舟十号搭载的科学载荷设备数量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最多的一次。
1: 天舟十号这一次我们上行了很多的这个载荷设备，这也是这一次这个从空间站建造任务以来就是我们搭载的载荷设备最多的一次任务。这一次要入轨以后，我们就要开展一些新技术新产品的在轨验证。
0: 在执行飞行任务期间，天舟十号主要实施物资补给，开展空间科学技术试验，下行废弃物并受控陨落。但它还有一个本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那就是天舟十号在停靠空间站期间还要帮助空间站维持轨道和调整姿态。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希说，
2: 因为这个空间站的发动机它是不能更换维修的，它想而且还有寿命的约束，所以说它在这个自轨控的时候尽量都是要使用这个货运飞船的发动机。
0: 据介绍，天舟飞船对接空间站后可协助空间站完成轨道高度维持，当空间站受大气阻力轨道自然下降时，可启动天舟飞船的轨控发动机加速抬升轨道，当遭遇空间碎片风险时，也可通过该发动机完成规避机动。在此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中，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也有一些新改进，它搭载了一个叫扁鹊的模块，是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除了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本次任务它还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扁鹊，可以帮助运载火箭实现在发动机故障情况下的高安全、高可靠智能飞行，为下一代火箭实现智慧飞行奠定关键技术基础。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赵永志介绍说，
4: 发动机故障一旦发生了以后呢，很可能会导致任务失利，但是对于一个火箭而言，单台发动机发生故障呢，并不意味着火箭它就完全失去了继续执行任务的能力。本次搭载长七遥十一的这个扁鹊故障诊断系统呢，是具备三个主要功能，分别是故障诊断、弹道重规划和制导自控重构。扁鹊故障诊断系统呢，是在飞行过程中啊，主动的去诊断发动机的这个故障，接收控制系统的位置、速度啊、姿态、过载啊这些飞行状态参数，进行这个信息融合之后，给出科学的诊断结果。在线诊断的这个时间，我们测试下来呢，应该在几百毫秒这个量级。重复使用和智慧飞行是下一代火箭的两大关键技术特征。本次搭载的扁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是一次智慧飞行的关键技术演示验证飞行，能够为下一代火箭实现智慧飞行奠定关键技术基础。
0: 此前，中国的货运飞船大约每半年发射一艘，现在这个间隔正在逐渐拉长。货运飞船在轨停靠时间的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补加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但停靠时间延长对飞船本身的在轨可靠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磊介绍说，
1: 现在的就是我们逐渐的把货船这个停靠时间啊扩展了将近一年左右，这里面也会做很多工作的，包括里面用的一些设备啊、材料啊，它的在轨的这个实际表现怎么样，地面上可能会做很多的这个分析和实验，然后来佐证证明我们在轨是能表现良好的。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具备了延长在轨停靠时间的能力，那这个能力靠什么实现呢？于磊介绍说，
1: 首先它这个就是装载量很大，航载量很大，因为现在航天员在轨啊，包括你看前段时间看到的外国的一些航天员啊，可能后面就是随着这个空间站的扩容，它航天员上去也多了，驻留时间也长，它的这个消耗大，那必然会带来运输需求的提升。现在的天舟货船是目前在役的货运船里面它这个载货比是最高的。另一方面呢，就是它自己的功能性也比较多样，比如它可以运货，也可以补加，还可以做一些实验平台，还可以给空间站的组合体的一些轨道维持啊、管理啊，这一类的工作很多飞船都不一定能具备，所以这也是它综合效益提升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目前我们判断它还是不可替代。
0: 不过于磊也表示， 停靠时间更长只是能力的一部分。

0: 真正决定货运飞船发射频率的还有空间站的实际物资消耗需求。目前天舟货运飞船的载货比在全球现役货运飞船中是最高的，同时它还能实现推进剂补加、组合体轨道控制、搭载实验载荷等多种功能。设计人员表示，在未来的空间站运营中，天舟货运飞船仍然是不可替代的。随着上行运输能力提升，新批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频次由2年4发降至2年3发。那么未来天舟货运飞船将会从哪些方向改进拓展？我国的天地货物运输体系将会如何发展呢？随着天舟六号为代表的改进型全密封型谱升级换代，天舟货运飞船发展为全密封、半开放、全开放三个型谱，结构更为合理，分工更为明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希介绍说，
1: 天舟货船后续的发展也是要密切结合空间站的这个长期运营的这个需求。我们下一个主要要发展的就是半开放以及全开放货运飞船，这是也是为了满足后续这个空间站大型的舱外载荷的上行的这种需求。现在主力的天舟货运飞船主要是全密封的，就是它主要的上行货物都是放在密封舱内。等到这个半开放货船的话，货物舱呢，我们一半是密封舱，一半是非密封舱，能同时满足非密封舱货物和密封舱货物的上行需求。而到了全开放货运飞船呢，我们整个货物舱就全都是非密封舱，这样可以装非常大的非密封舱货物，也就是舱外的那种载荷，甚至是一个舱段上行到空间站，为空间站服务。
0: 不同型谱可以应对不同的任务，也为超规格、大尺寸、大质量、严苛运输保障要求等特殊货物和试验载荷的运送提供更多便利条件，但这也意味着在设计上要面临更多难度和挑战。王希表示，
1: 最大的问题现在来看，就是比方说全开放的货船吧，它需要一个在舱体上开一个巨大的开口，然后保证这个大的这个非密舱货物进出这个我们的舱体，就会给这个结构带来一个严峻的挑战。我们还要满足上升段的这种运载给我们带来的力学载荷，要能去抵消它对我们的影响，所以我们在结构设计上就要采取很多措施。
0: 随着中国空间站未来进一步扩展，天舟货运飞船也将会发挥更多的作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希介绍说，
1: 后续空间站会在不停地扩展，由这个现在的 T 字形变成十字形，再由十字形变成干字形。那我们货运飞船呢，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比方说，我们货运飞船可以在完成常规的物资上行以及这个自轨控制支持任务以外，我们再把它变成一个可以短时甚至长时停靠的一个舱段，为空间站提供更多的这个存储空间。
0: 未来我国还会发展轻舟货运飞船、浩龙货运航天飞机，进一步丰富天地货运体系，降低运输成本。据了解，本次任务随飞船上行的物资涵盖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等共67件，总重量约768公斤。这批物资送达中国空间站后将及时转运安置，后续将依托空间站实验设施分批开展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应用新技术、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等领域的41项在轨科学实验项目。空间生命孕育研究、柔性单晶硅太阳电池、温室气体监测设备，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可以说是载货满满。实验物资到位后，中国空间站将陆续开展41项科学实验，国家太空实验室将再次迎来忙碌时刻。随着人类太空探索的脚步不断延伸，在空间环境中能不能孕育生命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天舟十号任务将搭建起一套完整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稳步推进系统性空间胚胎发育研究。此前太空小鼠返回地球后还能正常生载，让科学家备受鼓舞，这次我们把研究直接推进到生命最初阶段，将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还有用干细胞做的人工胚胎带上太空。人工胚胎虽然不是真正的生命，也长不成宝宝， 但它可以用来模拟人类生命最早的发育过程。通过这项实验，我们就能构建起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太空失重、辐射环境对生殖和发育的影响，为以后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打好基础。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天达介绍说，
2: 那我们希望能够把小鼠的工作，然后结合斑马鱼的工作，包括这次类胚胎的一些工作和未来我们在小鼠体内开展的一些孕育相关的一些工作能够串联起来，去系统了解包括脊椎动物斑马鱼和哺乳动物小鼠，未来包括灵长类和人在内这些地球的生命的胚胎发育的过程是如何受到空间环境影响的。那未来我们会开发一些调控的和干预机制，让我们这个在长期的这个载人航天的过程中的生命的一个繁育的一个过程能够有一些更深入的理解。
0: 本次天舟十号飞船还搭载柔性封装单晶硅太阳电池样品进入太空，开展在轨空间环境实验。该实验项目将为我国商业航天、互联网组网、太空算力及未来太空光伏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相较于当前航天主流的砷化镓电池，这款柔性单晶硅电池轻薄可卷曲，重量可控，每平方不足1公斤，运载成本更低，造价仅为砷化镓电池的1/10。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正新介绍说，
3: 我们国家也布置的星网还有我们千帆星座要建设至少是20.3万颗的这个互联网卫星，这样的话对这个能源的需求更高。那用这个单晶硅太阳电池，它的成本低，将来可以用于这个商业航天，尤其我们国家建设的卫星互联网、太空算力，然后还有太空光伏，也是一个将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那我们也是做好基础，是有明确的应用目标的。
0: 如何精准监测全球碳排放，为减排工作提供科学依据？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仪，本次也随天舟十号飞船上行中国空间站，精准捕捉全球碳排放的细微变化。从生命科学到航天技术，从守护地球到探索宇宙，天舟十号满载着科学与梦想。随着一项项实验在太空展开，中国空间站将持续产出创新成果，为人类探索太空贡献中国力量。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4: 他们看到中国的繁荣稳定。
5: 如果一个国家他渴望繁荣繁荣振兴，那就应该看中国。
4: 他们发现中国的活力涌现。
6: We like the bustling city, vibrant.
7: 我们非常喜欢北京的生机勃勃与活力四射。对不同职业的人士来说，这里都充满着机会。
4: 他们赞叹中国的发展奇迹，
8: 中国的发展速度和行动力都让我这个外国人感觉特别特别了不起。
4: 他们感受中国的开放包容，
9: 中国人真的是非常好客包容。
4: 他们赞同中国方案，
10: 我很佩服中国的智慧和主张，也很感谢中国为整个世界带来的改变。
4: 他们看好中国潜力，
11: 中国越发展我们越有机会。
4: 新时代的中国日新月异，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呈现世界眼中的中国新征程。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Novel 小说。近年来，美国影视界越发流行改编文学作品，尤其是流媒体平台对于故事内容的迫切需求，推动了小说影视化市场的快速发展。如今 Novel 小说改编在美国影视界越来越重要。一家常年深耕小说影视化的美国流媒体巨头透露，2025年小说改编内容每周都能跻身平台的全球榜单前十，平台甚至专门开设了小说改编分类来方便用户浏览。就多年影视开发经验的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从前电影制片厂是小说改编权的主要买家，如今流媒体平台极大改变了 novel 小说改编市场的格局。毕竟流媒体拥有无限带宽，对出版和待出版的书籍也源源不断地提出了改编意向。
13: 环球资讯广播，
1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5: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6: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7: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8: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9: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20: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2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2: 环球资讯广播。
13: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2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3: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2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3: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3: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7: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8: 你好吗？
27: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9: Ladies and gentlemen，
27: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2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4: 分享世界每一刻。
21: 环球资讯，
13: 环球这一刻，
3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5月13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行前的相关言论提问。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即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经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

0: 回应。5月12号，希腊国防部长登迪亚斯表示，他确信此前在该国西部莱夫卡达岛附近海域发现的无人艇来自乌克兰。乌国防部长回应称，对此不知情，但会开展调查。5月7号，希腊西部莱夫卡达岛附近海域发现一艘备有爆炸装置的无人艇。5月11号，希腊外交部长耶拉彼得里蒂斯在出席欧盟有关活动时，向欧盟各国外长通报无人艇事件。他表示，希腊海域出现乌克兰制造的无人艇极其严重，威胁航运安全，是俄乌冲突向地中海的外溢。目前，希腊方面仍在对此事进行调查。总台记者13号获悉，法国对八名汉坦病毒密切接触者加强隔离措施，将他们送往巴黎接受集中隔离观察。据悉，其中五人已于12号晚被送至巴黎皮提耶萨尔佩特里耶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正在雷恩住院的一名密接人员将在13号上午与其他两名密接人员一同被转运至巴黎。据法国方面此前介绍，有八名未参加涉汉坦病毒疫情红迪厄斯号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认定为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在4月25号圣赫勒拿至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与该病例同机。新时代中阿经济发展研讨会12号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与会中阿专家学者围绕研学创新理论、共享发展机遇这一主题展开深入研究交流。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公布的消息，当地时间13号11时22分，菲律宾马荣火山西南坡发生了一次由熔岩流坍塌引发的火山碎屑流。当地政府建议公众佩戴口罩，尽可能待在室内，并遵守政府的相关安全建议。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格局风云激荡，中美关系长期隔绝，相互对峙，长达22年没有官方往来。1971年春天，在日本名古屋举办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一次偶然的赛场相遇，一项出人意料的邀请，竟改写了国际关系史。中国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以体育交往开启政治对话，用小小银球撬动了冰冻的大国关系。这便是后来震撼世界，被誉为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那么，一次看似寻常的体育交流，为何能引发全球轰动？在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下，毛泽东、周恩来是如何以非凡魄力做出关键决策的？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背后有着怎样的周密部署？这场体育外交又是如何一步步推动基辛格秘密访华、尼克松踏上北京之行，并最终打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小球转动大球，新中国乒乓外交的世纪传奇。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1年，中美关系走过了漫长而尖锐对立的22年。美国始终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长期推行孤立、封锁、遏制政策，在台湾海峡驻扎军事力量，支持台湾当局占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两国不仅没有外交关系，甚至连正常的民间经贸

加有力的外部环境。就在这样的历史关口，体育成为了最敏感也最温和的交流纽带。1971年3月28日至4月7日，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乒乓球队阔别世界乒坛重大赛事多年之后，再次组队出征，备受世界关注。在为期11天的激烈比赛中，中国健儿奋勇拼搏，一举夺得4项冠军，以强大实力震撼世界乒坛，也吸引了各国媒体与代表团的目光。赛场内外，中美运动员之间发生了自然而友善的接触，训练时的擦肩而过，休息时的点头致意，观赛时的互相鼓励，这些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在中美长期隔绝的背景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随着赛事推进，美国乒乓球队正式向中方提出希望能够访问中国。消息传回国内，立即引起高度重视。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进行了认真研究，考虑到美国乒协此前曾支持台湾以所谓中华民国名义参与国际乒联活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隐患并未消除，初步判断时机尚不成熟，并将这一意见写入报告报送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对此事高度慎重，他深知这一看似体育层面的诉求背后潜藏着重大的政治含义与外交信号。他在报告上批示，可以留下美方通讯地址保持联系，但在接触中必须明确坚定地表明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立场。随后周恩来在报告末尾写下拟同意报送毛泽东主席做最终决策。一个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时刻摆在了新中国最高决策者面前。毛泽东在仔细阅读报告，综合研判国际局势、中美关系走向与战略全局后，以宏大的战略眼光、过人的政治魄力与极其果断的魄力，做出了一项震惊世界的历史性决定，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这一决定打破了长达22年的坚冰，越过了层层顾虑，以体育交往为突破口，主动开启中美对话通道，向美国、向全世界释放出改善中美关系的重大信号。这一决定石破天惊，周恩来立刻深刻领会到这一决策的深远意义。他明确指出，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政治意义远远大于体育意义，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体育交流，而是新中国外交一次极具远见、极具魄力、极具艺术的战略出手。1971年4月7日，周恩来亲自部署，外交部紧急通过电话，将邀请决定通知正在日本名古屋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负责人，正式对外宣布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消息一出，瞬间引爆赛场，各国记者蜂拥而至，整个名古屋都为之沸腾，各大通讯社、电视台、报纸抢发消息，全球头条迅速被这一突如其来的外交大事件占据。美国代表团团长、美国乒协主席格雷厄姆·斯廷霍文随即宣布访华事宜已获得美国政府许可，他公开表示自己的心情与其说是兴奋，不如说是震惊。白宫当天迅速表态欢迎中国的邀请，认为这是中国愿意同美国改善关系的一个认真的信号，并称此事完全出乎意料。1971年4月9日下午，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离开东京羽田机场，当晚飞抵香港，受到中国旅行社工作人员的热情迎接。走下飞机时，斯廷霍文激动地说，我们很高兴，喜欢得要发狂，我们希望此行促进美国同中国的关系。国际乒联国际部主任罗福德·哈里森则说，我们把自己看作促使美中两国达成更多国际谅解的先锋。与美国代表团一同抵达北京的还有加拿大、哥伦比亚、

格兰尼日利亚乒乓球队。为了向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传递真诚的善意，中方对美国代表团给予了特殊的重视与礼遇。一场历史性的会见正在人民大会堂悄然筹备。4月1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周恩来总理在这里正式接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这是中美隔绝22年来，中国高层首次公开、正式、隆重地会见来自美国的官方认可团体，气氛庄重、热烈而真诚。周恩来以中国古代圣贤孔子的名言开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亲切、温暖、坦诚，瞬间消除了美国队员们的紧张与陌生感。会见过程轻松活跃，妙语连珠，笑声不断。美国男乒运动员格伦·科恩向周恩来提出一个很受美国青年关注的问题：如何看待当时在美国流行的嬉皮士现象？周恩来没有简单否定，而是以富有哲理、理解青年的语气耐心回答：现在世界青年可能对现状有些不满，希望寻求真理。青年思想处在探索阶段，会表现为各种形式，不一定成熟或固定。寻求真理的道路总要通过各种实践来检验对错，这在青年时代是可以理解的。人类发展的普遍真理最终一定会被人们认识，青年人愿意探索，愿意思考，这是好事，应该通过实践去认识世界。但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使人类大多数能够得到发展、进步和幸福。这番话温和、理性，充满善意，既不强加观点，又富有启发力量，让在场所有美国人深受感动。他们由衷敬佩周恩来的胸襟、智慧与人格魅力。会见即将结束时，周恩来郑重地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他语气坚定地宣告，中美关系打开了新的一页。这次会见的场景、话语与氛围，通过美国队员的亲身讲述，迅速传回美国，传进白宫。尼克松与基辛格彻底读懂了中国的外交诚意、战略格局与人文温度。基辛格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一场体育访问完成了一次教科书级别的外交亮相。乒乓外交的成功破冰，为中美高层直接对话铺平了道路。1971年4月21日，周恩来通过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向美国总统尼克松传递一封重要口信，这封信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文件。口信明确指出，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关系，必须从中国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两国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1971年4月24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将口信当面转达给尼克松。4月29日，尼克松以口信形式答复，表示愿意接受邀请。5月17日，美国通过正式渠道答复，尼克松总统准备在美国同中国领导人进行认真交谈，双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同时，美方提议由基辛格博士与周恩来总理或其他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预备会谈，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接到美方答复后，周恩来立即着手研究制定中美会谈方针。5月25日，他召集外交部核心负责人开会，研究美方回复。5月26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中美会谈方针。会后，周恩来起草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回顾二战以来中美关系演变，
预判会谈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提出明确对策。报告的核心方针清晰坚定，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用设施应限期从中国台湾省和台湾海峡撤走，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外人不得干涉。中国人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坚决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美国如欲同中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5月29日，毛泽东批准报告。当天，周恩来向尼克松发出口信，欢迎基辛格来华秘密举行预备会谈。6月2日，这封口信由巴基斯坦驻美大使转交到基辛格手中，再送到尼克松面前。尼克松看完后极为感慨，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一向不在晚饭后饮酒的尼克松特意倒了两杯白兰地与基辛格举杯庆祝。基辛格感慨自己像当年前往东方的马可波罗。尼克松灵机一动，将基辛格这次秘密访华行动定名为波罗行动，一段绝密而重大的外交行程就此启动。为确保首次高级会晤绝对保密，中方进行了周密细致的准备。周恩来多次强调，这是中美中断20多年来第一次高级会晤，标志着美国封锁敌视中国政策的失败。不是我们有求于他们，而是他们有求于我们。我们要落落大方，以礼相待，不卑不亢。1971年7月9日中午12时25分，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一行，在中方陪同下，乘坐巴基斯坦民航飞机，秘密抵达北京南苑机场。飞机落地后，基辛格一行直接乘车前往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全程低调保密，安全顺畅。当天下午4时30分，周恩来亲自来到钓鱼台会见基辛格。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20多年来第一次正式握手。基辛格略带感慨地说，遗憾的是，这还是一次不能马上公开报道的握手，否则全世界都会震惊。在接下来48小时里，周恩来与基辛格举行了6次会谈，总计长达17小时。会谈的核心是台湾问题。周恩来态度明确而坚定，台湾历来是中国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干涉。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必须限期撤走驻台美军，必须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基辛格代表美方做出重要表态，美国计划在印支战争结束后撤走2/3驻台美军，并随着中美关系改善继续减少余留军事力量。美国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不再与中国为敌，不再孤立中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席位，但暂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双方坦诚交流，承认仍有分歧，但更重视达成的共识。基辛格对会谈成果远超预期感到满意，称自己带着希望而来，带着友谊而去。秘密访问迟早要公开化，会谈的另一项重点是商定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联合公告。在周恩来的斟酌下，公告措辞既尊重历史事实，又照顾美方颜面，将尼克松主动提出访华稳妥表述为中方获悉尼克松意愿并发出邀请。基辛格对此十分赞赏，主动在接受邀请前加上愉快的3个字，双方就此达成完全一致。7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向全世界公布这则简短却震撼世界的公告。周恩来总理邀请，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将于1972年5月之前访问中国。公告一出，全球舆论沸腾，冷战格局为之改写。同
同年十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为尼克松访华做全面安排。

并就著名的中美联合公报进行实质性谈判。美方最初按照国际惯例起草公报，试图掩盖分歧，模糊立场。周恩来创造性提出各说各的原则，不回避分歧，不虚伪统一，既明确写出双方共同点，也如实载明不同立场，开创国际关系公报全新体例，最终为美方接受。也正是在这次访问期间，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当局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新中国重返国际舞台，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注入更强动力。从名古屋赛场上的一次相遇，到人民大会堂的一场会见，从一支乒乓球队的友好来访，到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秘密之行，从一封跨越重洋的外交口信，到一则震动世界的联合公告，乒乓外交以最小的接口、最温和的方式、最巧妙的路径，完成了新中国外交史上一次堪称神话的突破。他以体育为舟，载动政治之重，以人民之交开启国家之和，以小球之微转动世界之大。他打破了22年的坚冰，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推动了国际格局的深刻调整，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后来尼克松访华、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中美正式建交奠定了不可替代的基础。小小银球转动的不仅是中美两国关系，更是一个时代的风向。它告诉世界，国家之间可以有差异，可以有分歧，可以有竞争，但不应走向隔绝、敌视与对抗。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和平共处，才是国与国交往的人间正道。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大致周恩来》一书，原作者胡长明，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可能达到近期峰值，华北等地将有一定范围的高温。明后天高温将会缩减，大城市当中石家庄、济南今明天都有可能出现高温。高温一旦兑现，将比常年偏早十天以上。石家庄首个高温平均日期为5月25号，济南为6月5号。降水方面，今明天强降雨区域将有所东移，福建、广东等地雨势增强，局地有大暴雨。具体来看，今天江南中东部和南部、华南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西藏中东部、青海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到暴雪。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近日在海南文昌成功发射，在这次的太空快递里搭载了一位特殊的乘客，天宫。

0: 天运相机，这是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的首个上行载荷。它不望星辰，不追黑洞，而是静静凝视地球，精准捕捉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双太空之眼有多厉害？据专家介绍，它可以覆盖地球中低纬度的大部分陆地和海洋，也覆盖了我国约99%的火电站、煤矿等重点温室气体排放源。获得的数据将与全球科研机构共享。它最突出的本领是既看得清又测得准，过去只能看到一个城市的排放轮廓，现在能直接找到是哪家工厂、哪座电厂的烟囱在排放。与此同时，还有几位特殊旅客也一起升空，肾类器官、人类造血干细胞和脑类器官，它们将在太空微重力环境中生长发育，帮助科学家研究空间辐射对健康的危害，建立风险评估体系，研发有效防护手段。相关的太空实验不仅可以为航天员的健康保驾护航，也将为地面上的抗衰老和疾病研究打开新的大门。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9: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进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13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再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13号，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州长伊戈尔·巴布什经称，乌军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州天然气加工厂，所有无人机均被击落或经电子战手段压制，但坠落碎片引发火灾。紧急情况部数据显示，火势将在数小时内被控制，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在社交媒体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袭击乌克兰第聂伯罗州哈尔科夫州的住宅与铁路设施、敖德萨州港口及波尔塔瓦州能源设施，造成人员伤亡。乌防空部队全力反击，截至上午已经击落和压制111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13号发布通报称，因能源基础设施遭袭，截至当天上午，多州出现用户断电的情况。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表示，在安全条件允许的地区，紧急抢修工作已经全面启动。 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以军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此外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军还打击了几个已经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12号，希腊国防部长登迪亚斯表示，他确信此前在该国西部莱夫卡达岛附近海域发现的无人艇来自乌克兰。乌国防部长回应称对此不知情，但会开展调查。7号，希腊西部莱夫卡达岛附近海域发生一艘备有爆炸装置的无人艇。11号，希腊外交部长耶拉彼得里迪斯在出席欧盟有关活动时，向欧盟各国外长通报无人艇事件。他表示，希腊海域出现乌克兰制造的无人艇极其严重，威胁航运安全，是俄乌冲突向地中海的外溢。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在雅加达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正在加快推动能源消费结构转型，计划自2026年6月起推出新一轮电动车补贴政策。巴西总统卢拉12号签署行政令，对价格50美元及以下的进口商品取消征收联邦税。按照巴西政府的说法，该举措有利于降低跨境电商产品价格，惠及巴西的低收入群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你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9: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1: 哎，我看到你了。
12: 我也看到你了。
9: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3: Hello，
14: Bonjour，
15: Hola，
16: Konnichiwa，
14: Comment ça va，
15: Comment estás？
9: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iller。
18: Hey 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19: 好的，大家好，我是来自唐白龙的肖毅。
17: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呢来说一说中国式安全感。那近期呢，中国式安全感在国内外社交媒体平台持续引发热议，不少来华实地打卡的外国博主呢不约而同地记录下他们在中国的共同体验，从热闹的街头再到安静的公园，那些我们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安全可信的生活场景，成为不少外国网友探寻探访中国时最想带走的特产。比如说有一位英国博主，他就说都听说过中国是非常安全的旅行目的地，那现在呢大概是晚上11点，我在公园里，这里灯火通明，城市天际线灯光点点，夜空被点亮，眼前一片祥和安宁，有几个人在散步，能这样真好，这在英国是完全做不到的，尤其是晚上的这个时间。首先来说一说吧，二位在北京都是生活居住这么长时间了，但是有没有最初或者哪怕现在那么一刹那，一个晚上深夜回家的路上突然意识到原来这里这么安静这么亮，从来没考虑过一个人走安不安全的问题。 Tony，
18: 我在北京都已经十几年了，一次好像一次也没考虑到安全的问题，只不管是在北京也好还是出差也好，也都是觉得晚上是特别的安全。而且我发现就是这个我们在北京这个社会，它就是很大家很多人都喜欢去享受夜晚，去走一走。就比方说我去做这个新闻行业的工作，然后我经常就是晚上去遛狗，可能得等我下班可能得特别的晚，我想那小狗去走一走，我也可以下班后去散散心，把我脑子休息一下，然后会发现就是那个半夜遛狗的人特别的多，而且就是我们家的那个小区还有我们那个隔壁小区，他们有很多灯也是能看得非常清楚，觉得很舒服，这种夜晚的这个能享受这种感觉我是特别的喜欢。我在看我这个老外看点的这个 notes 里面，然后我老婆给我写了一句话，她说在北京晚上 亮到我们家住21层，都得晚上窗帘关闭，不然会被路灯给闪到。哈哈哈，开玩笑。
17: 就是中国社会夜晚的街头，首先路灯很亮，这就是一种安全感，客观的给你的安全感，对吧？
18: 英国说实话它也有很亮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它就是即使它那个地方特别的亮，你也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安全感，就是这个社会感没有那么的强。然后你在国外，你可能就是晚上有人盯着你看，你可能会觉得哎呦，他是不是要抢我东西啊，要跟我打架呀、啊、他是不是可能就是这个酒水啊什么，对，你会想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会有一些着急，有一些焦虑。但是在北京，我觉得有人晚上看你，他可能心里就想着，喂，大半夜有个老外啊，他我们这小区还是外国朋友，可能对你就也就是好奇，没有别的意思，所以想法比较简单一些，也会让我们感觉比较舒服，也没有那么操心。
17: 从你刚才你这个说自己老家呀那样的一个情况，包括尤其说北京有那么多夜晚同样跟你一样的遛狗人哈，那我大胆的问一下，可能多多少少涉及一下所谓的隐私哈，比如说当年你在英国交女朋友，会不会说晚上我去接你，这显得我是一个特别关爱关心，但在中国我接你可能想的不是安全这个事儿，就是我想接你表达纯粹我的一种情感或者爱意。
18: 有这个问题问的特别的好，但是他的答案有点复杂。是这样的，我有一次我16岁，我跟我一个女朋友嘛去约会，我们俩去看电影，然后说晚上我送她回家，其实也不能说是考虑到安全的问题或者考虑到这个绅士的问题，就是这是一个男朋友，尤其是那当年我还年纪比较小该做的事情。结果呢，我们在回来的路上，我们走在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坡，就是一个人住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年轻小伙子拿着刀要把我们把我们的手机钱包全都交给他，然后我们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给他，然后就是当时的女朋友是被吓到了，然后我们就回家了，回家之后报警，警察来了让我们留个口红，但是实际上没有任何作用，就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其实人虽然他也就是想拿着钱，他也不是想伤害你，但是当一个人站在你眼前拿着刀对着你，你会有一种很真的很害怕，很焦虑，很恐惧的一种感觉。而且这个事情不是一个例外，其实我跟我英国朋友谈了一下，我跟我关系比较好的几个朋友，他们基本上每个人都有过类似的事情。就是有一个我最好的朋友，有一次我记得他刚搬到伦敦之后，他有一次早上7点多高峰期，他从他家刚到地铁站，也就是一个走路5分钟的一个距离，刚好有个人拿着刀跟他说要钱包要手机赶紧交出来。然后他当时心里想的就是，不是他比我好多了，他不害怕，他心里想的晚了，当我把我手机钱包给他的话，我没法上地铁，没法上班，我还得回家先跟警察报告一下这个事情，今天上班迟到，我的老板肯定得说我，都是他第一个想法都是怕被骂了。但是这个事情，尤其在伦敦，他可以说是变成一个稍微更普遍的事情。然后，但是在北京，我觉得是一个见都没见过。我在北京，我现在打开我的那个聊天工具，跟我所有里面的朋友都问他们在北京有过这么一个事情吗？我敢保证，可能90%就没见过，在国内。
17: 所以在看一些影视作品吧，或者说老百姓在平日里买房啊、租房啊等等的，他会把这个社会治安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个区好不好，那个区好不好，对吧？但是我相信 Tony 在北京也搬过2-3次的家，不管是租房买房，这你根本就压根没在你的思想脑海当中出现过的一个因素。
18: 我在北京生活10几年，我没有认识一个人是因为医院的事情而搬家。这个好像，但是这个在英国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你就是家附近有没有医院，那个医院诊所人多不多，如果我生病的话我到底能不能去看个病，还有这个安全性的问题都会考虑特别复杂。就是你搬个家，你不能光考虑这个房子好不好，你的那个你要想的东西特别的多。但是在北京好像我们搬个家真的是
17: 主要考虑
18: 搬家很痛苦，但是搬家前的那些考虑感觉轻松很多。
19: 反正我这边属于一个，我感觉我来中国之后其实实现了我喜欢就是晚上遛弯的这么一个梦想吧，只能这么说。对呀、啊，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挺舒服的，但比较可惜的点，这个也分区域，就是说北京的夜生活就可能没有像，比如说我平时出差我去南方那边会热闹一些，就没有那么热闹，倒是会有人，但对不会像就是其他地方那么会热闹。然后 我平时晚上，因为我可能讲的晚上的概念跟 Tony 可能讲的不一样，因为我可能晚上是真的凌晨那种，就是12点1点我是享受，只要我第二天不需要早起，我真的特别享受那种，就是哎路上那种安宁啊安静，就非常的好。而且我现在住的小区嘛，也是很多人年轻人，所以说就是你晚上哪怕在哎遛弯，你也会看到，就是很多的家的灯还是开着。就并不是你也会想哦，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人还没有睡着，就心里会有点踏实的那种感觉。然后其实喀麦隆怎么说呢，喀麦隆人整体就是跟非洲人的这种习惯也是一样的，我们其实晚上挺喜欢出去的，但是呢因为各种原因，一个是哎自己可能就会去想，哎呀就是有点确实有点危险，东西容易被抢劫啊，或者说怎么怎么着，所以一般情况下大家也就是晚上能不出门就最好就是不要出嘛，尤其是一些特定的区域。所以整体反正我在中国真的就很享受，而且我很多的朋友包括近期我的哥哥也是来中国了嘛，然后我们有一次是我在北京，我带他去那个应该是蓝港那边吧，然后我们就是吃晚饭之后，然后就在路边去溜达，然后哎看时间就说就是你一点都不，我说我不急啊，就是急啥呀，到时候想回家也打个车，哪怕没有地铁了或者怎么怎么着，有的是交通方式，就是很丰富很方便，所以就整体会让我就是感觉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然后我们今天就是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你要是真的没有提，我已经把这个东西当做我生活的一部分，因为我觉得没有它才不正常。所以我每次回家，哎，我可能会潜意识说，哎，约朋友说，哎，那个咱晚上那个出去一下，就是哎吃点饭或者说夜宵什么的。完了再说你这疯了吧，然后我才会意识到，哦，我现在可能还不是，就已经回国了，我不在国内了，最后有一点点就是反差，就这样的感觉。所以但整体我还是特别喜欢的，真的。
12: 对，就是我曾经也看过好几个英国博主，就是巧了，我看的都是英国博主，一位是在深圳晚上的说，一开篇啊，当然他可能是那种所谓做短视频的话术，说晚上在中国出门遛弯太危险了。但是他结果镜头一转，不是因为治安的问题，是因为有很多的大排档啊、夜间美食啊，容易让自己长胖。还有一个英国的博主呢，是晚上专门测试，就是把他的手机故意放到他的电动自行车的后座上面，然后或者一个什么外卖故意放到车的车把上挂着，说就搁在这里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有说这个外卖小区的放外卖和快递的那个架子，就摆在那儿也没人管，然后大家就看自己的名字，哦，是自己的，拿着就走了。他难以想象，他如果在我们家这么放的话，我的这个快递不知道一天要丢多少回，就是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就特别像沙莉所说的，就像是空气一样。所以你看做这么多年老外看点，但是和很多外国朋友去聊天，一开始我特别希望他们说刚来中国的，聊聊中国的文化、历史、美食、景点等等等等。但首先大部分都说安全，然后是干净。
18: 其实除了安全之外，这个你刚提到的这个干净的这个问题也是一点。如果你生活在中国的北方，你会觉得哎呦这个地方确实比英国稍微干净一些，挺好的。
12: 嗯哼。
18: 但是呢你但凡到中国南方，那就是跟国外差别巨大。因为中国北方嘛，它本来就是比较干燥，然后比较 dusty， 它那个灰尘会稍微多一些。你到中国南方城市，比方说广东、浙江等等，如果你是刚从英国过来，然后你到那些地方，你会发现哇，这个天哪，就像这个差别就感觉话都说不上来
12: 啊！如此巨大的差别。
18: 对，国外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我觉得我们英国，它那个要说那个干净这个卫生方面的问题，它那英国有很多地方它那个味儿特别重。
12: 嗯，
18: 就比方说那个做饭呢，或者那个餐厅啊，或者那个可能就是那个海边的味道啊等等。但是我感觉中国尤其是到南边，它那个味道它就是特别清淡，感觉都每个地方都很香，这个很重要。有一次我出差，我去了一趟那个贵州，然后我去了那个茅台，就是那个中国的那个有名的长洲的那个地方，茅台小镇，整个地方都是那个茅台的味道，但是真的特别的香。刚好今年我妈要来北京旅游，她大概过两个月之后她要过来，然后我们现在最大头疼的事情就是我们到底要去哪玩，感觉选择太多了，就一会觉得她来的时间短可以去一趟成都，哎，又觉得成都虽然好玩是好玩，但是她 大城市，要不要带他去一些自然好的地方？又考虑到云南，云南挺好的，但是哎呦，感觉有点远了，要不要考虑到东北？就每天我们的计划都在变，因为中国晚上白天的晚的地方太多了，就感觉他来一个两周半。感觉根本时间不够了。
12: 对，就像前面我所说的，就是说安全呐、啊、治安等等，这不是要考虑的问题，就考虑哪好玩，时间够不够，不用再考虑别的了。然后就是费用成本，对吗？
18: 是，
13: 嗯。Hello,
14: bonjour,
15: hola,
13: konnichiwa,
14: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16: 外国人的视角，
20: 你好，
21: 中国人的语言。
9: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9: 其实啊，就是你们在说安全这个事，然后我从一个看麦隆人的这么一个角度，然后我想我去中国，我当时我就是我想我七年前说我要去中国，无论是留学还是怎么着，我当时也没有考虑到安全的事啊，因为我是看麦隆人的、啊、我不知道我说完这句话你们有没有 get 我的意思，反正就是说我们这边什么世面没见过，就是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去中国反而会想，哎，我是去那边，我应该是先去看哪里的科技，先去看哪里的这个方面。反正回家我每次也会就是水土不服，每一次都会水土不服。而且说到饮食这个点哈，我觉得并不是说我不喜欢自己国家的美食吧，我当然喜欢，我特别喜欢就是非洲菜，然后喀麦隆菜。但是我有一点感觉，就是因为我之前带汤的东西会偏少一点。就是我们非洲那边会偏少一点，但我在中国我最喜欢的东西就是面，然后面是带汤的，所以说我每次吧，就是我一周至少得吃两三次面，因为我特别爱喝，就是吃完那面然后喝那汤，真的感觉是特别滋味，就很爽很爽。然后我每次回家可能一两三天会觉得，哦，我疯狂吃喀麦隆的美食，然后我说，哎呀，我还是缺点带汤的东西，没办法。然后我也会像他一样吧，我会去找，哎，虽然说会巨贵，真的超级超级贵，就是我们那边的中餐馆，但没办法，你就为了吃这一口。所以我今年也有一个目标，就是我真的要学中餐，要学怎么做地道的中餐。因为我在中国这么多年，我可能会想，哎，我吃中餐，我一去，当我发现我回家之后，我要去这个成本太高了，而且我还要定点，我还要做这个攻略，说我还得搜各个方面，觉得挺烦的。所以我干脆我自个儿做吧。我回家的时候，我自己去买一些像中国的什么香油啊，各种各那个配料，然后我自个儿回家还能顺便让家里人就尝一下，我觉得还可以。
12: 其实说到这个夜晚，不管是美食啊、安全啊、出门遛弯这种心境，你看这个人的心境一旦有些变化，他与人与人的接触这种感受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前面Tony也提到了，比如说在中国深夜遇到陌生人，人家看着你可能你会紧张，而在中国呢，如果人看你大概率是想问路或者好奇，哎，这一个外国朋友，就是很好奇，就是在中国与陌生人交流和在本国与陌生人交流时间地点的变化，是不是多多少少也会影响这个心态。因为你看当年我这个在海外出国去旅行的时候，晚上当时我要出门，我在 homestay 啊，然后当时那个房主就说，哎，Peter，你晚上你别出门。我说才10点多怎么了，哎，不行，你出门一个人在这个街上溜达，人以为你是无家可归者，以为你是流浪汉，会有人甚至报警，当然也有一定的危险。我回到这个房间里边就在想，如果说此时此刻碰到一个陌生人，正常的嘿，表达一下自己的热情啊，闲聊会儿天啊，怎么样怎么样的，可能大家是一种警惕的心态，而不会像在国内彼此那种热情，他不会有那种戒备。但是我又想，可能一些时间地点变化，比如说在英国的那种传统的酒馆，可能大家是放下戒备又放松的，等等吧，是不是多多少少也会有些不一样的感受？
19: 我觉得多多少少会的，因为我是属于性格比较外放一点，然后哎，我是甚至那种我在路边见到一个人，他不开心，我就会直接跟他打伞，说哎 ，bro 怎么啦？就是咋回事？我就是这么个性格，所以我在中国反而就是更能释放我这样的性格。他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哎。他可能会想，哎，这个外国朋友他会讲中文吗？然后我给他搭讪，然后就给他聊，就是唠嗑，然后会觉得很爽。那我如果说我在本国或者说在非洲其他地儿，我可能就会去想，虽然说都是热情，哎，你这么一看人家他可能也想接近你，就因为这个环境本身他可能会有些阴影，或者说他听过或者说他自己经历过的一些事，哎，可能会想，就是最终也不想帮这个忙。白天的话那没事，白天哎怎么说都行，那晚上你说哎。 有些角落，我们晚上啊，无论是在喀麦隆的首都雅温德，有些地儿你给我多少钱，我也不愿意晚上在那边。真的，你不管给我多少的待遇，我也不会去，因为一点好的没有。你去那边的话，就身体就是找自己自个儿的麻烦了。就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这种环境啊，各个方面，我觉得肯定是会有影响的，肯定的，这没办法。
12: 沙莉，你看，我知道你在北京也是创业，有自己的那个舞蹈社团、俱乐部等等，也有很多的女性，我看你发的这个短视频啊、照片等等的，你肯定有些课，有周末的，肯定也是在夜晚开班的，对吧？
19: 对，
12: 我相信你的很多的中国学员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啊，晚上的班，
19: 他们不会。其实我觉得他们考虑更多，你也知道，就是哎，中国文化肯定有一种哎呀不要熬夜，他们会考虑的是这个点。但说安全这事，他不可能的，他们就觉得晚上没啥事，就是不能太晚，因为他们人家想的是哎呀我要早点休息。有些人是早点休息，并不是说哎中国这怕啥。而且我前几天我去踢了，因为我在踢北超嘛，就是北京的超级联赛。完了我把我两个手机我放在那个地儿，然后我去热身。那个，然后旁边有一个中国的一个队友，哎，他就说谁是他手机收一下，然后我就随口一跟他说，哎，没事，中国很安全。完了，还真的，把他们乐的，真的，我说真的，我没有在夸张，真的是这样子。他说安全是安全，但还是得注意。我说哎呀，就搁几个嘛，就没事儿，就放那儿，就丢不了。当然我知道再怎么安全，还是得保管好自己的东西。但我就觉得，可能我在这个环境，他确实可能也放大了。我这么一个随性的性格吧
12: 这个把这个心养得更大了在中国Tony
15: 我想起一个事，就大概是上个月有一次，我跟我老婆我们晚上我们去上一个喝西招课，然后我们下课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一个小姑娘，大概也是晚上九点多，她开着那个小电动车撞到墙了，人胳膊受伤了，没有骨折，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伤，但是能看到她有点被吓到了，然后我就立马我就跟我老婆我们两个人过去看他有没有事情，他说他 OK， 但是他就感觉为了安全的还是先去一趟医院去检查有没有问题。然后那个全程我们两个就在那陪着他。我知道这个故事可能听着很正常，但是在国外我觉得这种情况能见到应该比较少，就比方说一个小姑娘受伤了，一个男生过去的话，可能那个男生也怕那个小姑娘误会他的意思，也那个小姑娘也可能怕这个男的是不是坏人，但是我感觉我跟我老婆我们两个就在那陪着他聊聊天，就是陪他一起等车，他打车嘛，叫了一个出租车把他送到医院。我感觉我们三个都觉得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就这种很小的事情你在国外我感觉能发生同样的事情的概率可能是真的很少，不能说是零，但是也不会像北京那么常见。
12: 嗯，所以说人是环境的动物，人的一举一动或者说他的情绪啊、心境等等是受到客观环境所影响或者说是引导的。至少我们今天聊了这么久的有关中国式安全感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我特别想说这么一句话，就是在中国呀，夜晚只是太阳下班了，仅此而已。好了，
15: 感觉中国才是 the country that never sleeps。
12: 这个应该什么深夜永不眠是吧？
15: 对。
12: 好，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就先暂时聊到这里吧。我是中方主持 Peter。
15: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19: 我来自喀麦隆的 Shelly。
12: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一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15: 感谢收听， 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see you next time。
19: 感谢大家收听阿拉伯神。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1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Zero Carbon， Carbon 碳， Zero Carbon 则是零碳。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中国零碳园区蓬勃发展的背后》，文章写道，中国大力建设零碳园区的行动具有重大意义，不同园区在不同地理和经济条件下的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 Zero Carbon零碳园区呈现出新兴产业驱动型模式，强调先进制造业和金融等高端服务业。中国西南地区的零碳园区则展现出清洁能源驱动模式，充分发挥当地水电和光伏等清洁能源优势，
17: 推动清洁能源和工业生产深度耦合。中国将在十五期间建成100个左右国家级零碳园区，首批52个试点 Zero Carbon 零碳园区有望为后续的推广探索路径。
9: 从耳边到指尖，
2: 思想世界每一刻。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
10: 世界无比精彩，
9: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16: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20: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21: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22: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3: 让我安心。
16: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9: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2: 现在
9: 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环球资讯，
10: 环球资讯广播。
2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25: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合作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26: 朝鲜媒体近期接连发文批驳日本政府系列危险动向。
25: 英国四名政府官员辞职，并要求首相斯塔莫下台。专家认为，工党内部分裂加剧，斯塔莫政府压力空前。
26: 黎巴嫩与以色列第三轮谈判前夕，以色列军事行动不断升级，黎巴嫩真主党呼吁政府退出直接谈判。
25: 英国宣布将向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派遣战机军舰，澳大利亚拟加入法英牵头的护航任务。
26: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阿根廷近日发现的汉坦病毒感染者确认感染安第斯病毒，法国一名汉坦病毒确诊患者病情严重。
25: 受中东局势外溢影响，美国四月通胀水平创近三年来新高，波兰化肥价格暴涨，出口受阻，农民处境艰难。
26: 泰国羽毛球公开赛第二个比赛日，多位中国选手出战。
25: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26: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
25: 今天至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中美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美中两国会晤十分重要，两国加强合作将惠及世界。
3: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0: 比利时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克图斯认为，
4: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0: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表示，中美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对世界至关重要。
3: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0: 马来亚大学国际与战略研究系副主任蓝中华表示，
5: 当前的国际秩序急需稳定性，因此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此次会晤对于在这个动荡时代建立确定性至关重要。此次两国元首的会晤不仅会为中美两国的未来合作定下基调，也将引领全球市场恢复信心。
0: 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罗尔认为，
6: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也曾表达过希望与中国合作的意愿，如果这次访华能够成功达成这一目标，我认为这不仅会有利于中美两国，也将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发展。
26: 在特朗普即将访华之际，长期推动美洲农业合作的美国前资深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荣誉主席肯尼斯·奎因在美国爱奥瓦州德梅因纪事报刊文指出，为了两国的持续繁荣和世界人民的福祉，中美必须携手合作。来听报道。
0: 肯尼斯·奎因在文章中回忆起2023年11月1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旧金山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时，就中美关系提出的根本问题，即中美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肯尼斯·奎因认为，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将为回答这一根本问题提供重要契机，美中两国可以通过建立长期稳定的伙伴关系，共同应对全人类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让世界在2050年人口或达百亿的背景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包括共同支持非洲大陆的交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9: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25: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当地时间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26: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2号在安理会审议波黑问题时发言，敦促早日实现波黑政局稳定。
2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俄罗斯总统普京愿意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谈。此外，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12号对媒体表示，欧盟目前拖延乌克兰冲突的行为，排除了其建设性参与将局势转向政治外交途径努力的可能性。他还表示，俄罗斯愿与西方

0: 国防部长登迪亚斯12号表示，他确信此前在该国西部莱夫卡达岛附近海域发现的无人艇来自乌克兰。乌克兰国防部长回应称对此不知情，但会开展调查。5月7号，莱夫卡达岛附近海域发现一艘具有爆炸装置的无人艇。
1: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2: 近期，日本高市政权持续推进扩军修宪，新型军国主义危险动向不断。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近期发表多篇评论文章，批驳日本官方危险行径。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文章扩大军事勾连的阴险图谋表示，日本政府近期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日本当局不顾国内外反对与谴责，执意修订，其主要目的是以武器出口为借口，为介入国际武力冲突铺路，同时激活军工产业，全面加快经济军事化进程，稳固其战争国家的地位。文章指出，日本已然撕下往日伪装标榜的和平国家假面具，日本大肆强化对外军事合作，其真实目的绝非政客及某些媒体鼓吹的所谓自卫防卫应对威胁。国际社会正愈发清晰地看清日本痴迷于复辟侵略野心、狂奔军国主义道路的罪恶本质。文章《奔向战争及自取灭亡》表示，近期日本国内反对修宪、反对部署远射程导弹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如今，日本当权势力正执意将国家推向战争道路，日本政客大肆炒作所谓周边国家威胁加剧，鼓吹日本必须拥有强大军事力量以保障自身安全，还将此举美化成关乎国家命运存亡的必然选择，实则完全是诡辩。文章指出，大幅增加军费，推动宪法及安保三文件修订，加紧部署远射程导弹，种种行径赤裸裸暴露了日本妄图重走侵略老路的野心。新型军国主义势力横行的日本已然蜕变为现实安全威胁，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日本若无视国际社会警示，执意走军事大国化道路，必将招致恶果。日本当局应当深刻自省，认清愚蠢行径终将引向自取灭亡的结局。文章《北约与日本在图谋什么》表示，北约总部30个成员国大使及相关人员近期组团窜访日本，此举暴露出北约成员国图谋扩大同日本的军事合作，同时体现了北约与日本妄图构筑环绕欧亚大陆的西方统一战线，牵制潜在战略对手的险恶用心，势必给地区安全埋下严重隐患。文章指出，尽管北约与日本妄图在亚太拼凑所谓统一战线，但这一行径最终只会反噬自身安全利益，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4: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0: 近期，英国议会执政党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后，内部出现严重分裂。截至5月12号，已有4名政府官员辞职，且议会下院403名工党议员中，已有超过80人公开呼吁首相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但另一方面，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12号。英国负责住房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的政务次官米亚塔·法恩布拉，英国内政部政务次官杰斯·菲利普斯，司法部政务次官亚历克斯·戴维斯·琼斯，卫生事务官员祖比尔·艾哈迈德相继宣布辞职，并公开要求首相斯塔默设定离任时间表或辞职。在12号早些时候的内阁会议后，多名内阁大臣走出首相府后，对媒体表示支持斯塔默留任，包括英国科学创新和技术大臣利兹·肯德尔、商业贸易大臣彼得·凯尔和住房、社区和地方政府事务大臣史蒂夫·里德。 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斯塔莫在当天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执政。报道援引英国首相府发表的声明说，工党有一套挑战党领导人的程序，目前尚未启动，国家期望工党继续执政。

0: 政。过去48小时，政府经历了动荡，这给国家和家庭带来经济损失。外界普遍认为，随着更多政府成员公开辞职，工党内部围绕领导权问题的分裂正在进一步公开化。但在工党内部，仍有不少支持斯塔默的声音。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援引该声明报道说，工党地方选举失利表明其需重获选民信任，工党应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工党领袖竞选的时候。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知名政治学者托尼·特拉福斯认为，首相斯塔默目前处境艰难，越来越多的官员纷纷辞职，如果继续发酵下去，政府正常运转可能难以维持。
1: This is pretty bad for Keir Starmer. It begins to have the.
2: 对于吉尔斯坦默来说，目前处境非常糟糕。这有些像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当初陷入困境的情形，越来越多的官员辞职。最终的问题是，这种情况会发展到何种程度，以至于无法再维持政府运转。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当你从整体审视时，就会发现英国开始显得难以治理。接连不断的首相更换，一位接一位，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出现了好几位首相，这也折射出当今英国政局不稳定的局面。
3: 在当前局势下，如何研判英国首相斯塔默的执政前景？此次危机当中，工党政府将面临哪些挑战？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的分析。
4: 斯塔默未来一段时间的执政的前景还是非常困难的，虽然说有可能短期内还会继续留任一段时间，但是首相他的这种权威和地位应该说是已经输掉了。那么主要是三方面的一个挑战。第一个呢，就是在工党内部，如果你是一旦被大家视为说是一个过渡性的政治人物，那么可想而知，这个内阁大臣们包括议员们很可能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就开始跟斯塔默做切割，其实就是一个大难临头各自飞的问题。那么斯塔默未来任何重大决策都可能是被渲染成说是搞政治遗产，那么很难得到党内的实际的支持。第二个呢，就是反对党，这反对党肯定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啊，全面去打击工党和斯塔默的政治声誉。比如说你在议会里就会攻击斯塔默贪恋权力，而且是会说他，比如说你在党内你都得不到支持，得不到信任，你怎么能够得到整个国家的议会的支持呢？啊，这个会让工党政府未来推动任何实际政策都丧失这种公信力。那么当然第三个也是最现实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是斯塔默要如何应对关于他下台具体时间的一个问题。如果说呢，你不明确下台时间，那肯定随之要求他下台的压力呢，就会持续的快速的积累，甚至可能冒出这种公开的反叛来。但是如果你给了时间表，那等于就是承认自己要下台了，而且自己就是看守这种首相，那么立刻呢，就大家会进入到谁来接班的一个问题。所以呢，他实际上主导这个政治内部的这种继续的这种可能呢，也几乎是完全被丧失掉了。那么这样一种情况下呢，斯塔默应该说只是一个短时间的留任的首相。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世界在你之间。
7: 来关注离以局势。黎巴嫩与以色列预计于5月14号至15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直接谈判。随着谈判日期临近，双方军事行动却不断升级。
3: 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说，过去数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行动中打死350多名武装人员，并打击了1100余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7: 据以色列方面消息，过去一周，以军埃格兹特种部队与戈兰尼旅侦察连还秘密越过联合国1701号决议中明确规定的以色列撤军红线利塔尼河，推进至距离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的村庄外围。
3: 那么，以方的一系列军事动向将对即将举行的黎以第三轮和谈产生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8: 以色列这种边打边谈的策略呢，并且是进一步造成既成事实的激进军事行动，都在从根本上来扼杀第三轮谈判的成功率。那么这就让原本就非常脆弱的斡旋进程面临更大的阻力和困难。客观上来说，当前的以黎停火谈判之所以能够发生，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由于伊朗一直把黎巴嫩战场停火作为美伊谈判并且达成相关协议的一个重要前置条件。但是以色列的相关持续军事行动已经等于是明确拒绝了伊朗方面的诉求。与此同时呢，黎巴嫩政府方面提出希望能够通过谈判让以军撤出黎巴嫩的领土，但是以军现在不仅没有撤退，反而越过利塔尼河。所有的迹象都表明黎巴嫩政府的诉求恐怕很难通过当前的停火谈判来实现。甚至说呢，以军在战场上的这种行动让黎巴嫩政府是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相关的经济合作和边境的划定在目前的情况之下都是难以被讨论的。黎巴嫩政府目前面临着非常严峻的一种双重夹击的窘境。对外呢，通过谈判诚意，那么黎巴嫩政府希望来换取国际社会的经济援助和人道主义支持，但对内呢，面对以色列军队的这种步步紧逼，任何试图在谈判当中的这种妥协方案都可能会遭到巨大的反对和内部压力。因此呢，以军的军事施压非但没有能够来逼迫黎巴嫩方面屈服，反而还起到了反作用，因为它极大地压缩了黎巴嫩政府的妥协空间，那么这使得黎以谈判呢很难得到善终。
7: 当地时间12号，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纳伊姆·卡西姆敦促黎巴嫩政府退出只会让以色列获利的直接谈判，转而恢复间接谈判。在这种情况下，黎以第三轮谈判取得一定成果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8: 坦率来说呢，基于当前的博弈形势，那本轮谈判取得实质性突破的概率可以说是微乎其微。那取得成果的前提是双方有妥协的意愿和互信的基础，但目前呢，黎以双方正处于一种绝对的零和博弈状态。从以色列方面来看，其战略目标呢是单方面的绝对安全和领土扩张。以色列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通过军事手段来压服黎巴嫩，因此开出的条件必然是黎巴嫩方面难以承受的，例如要求完全解除真主党武装，并且要求在黎巴嫩境内设立军事缓冲区。那对以色列来说呢，参与谈判其实更多是为了应付国际舆论和美国压力的无奈之举。从黎巴嫩方面来看呢，作为经历着严重经济危机的国家，综合国力相对较弱，那么在真主党的强力掣肘和国内民意的反扑之下，黎巴嫩政府呢是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底气在关键问题上做出让步。那参加谈判更多是为了向美国示好，以换取经济上的一些援助，但是对于停火、撤军等核心议题可能只能陈述政治立场，却难以做出有效的应对。那更为关键的是，调停者美国目前对于黎以局势呢是没有足够的调停意愿和能力，所以说这场谈判从一开始就没有搭建起公平的平台。那最好的结果呢，可能也只是发表一份不痛不痒的联合声明，但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军事冲突和这种军事摩擦大概率仍然还是会持续。
5: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3: 伊朗媒体12号报道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列出包括结束所有战线战争、解除对伊朗制裁在内的5项要求，作为同美国举行谈判的先决条件。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9: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2号发布消息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平台表示，美方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指出，伊朗的原则很明确，就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的权利。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
7: 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不断上升的背景下，英国和法国于12号共同主持一场由40多个国家参加的国防部长级会议，讨论各方如何参与一项欧洲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计划。会后，英国、澳大利亚相继宣布加入并公布相关部署计划。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英国国防部表示，英国将为相关任务新增 1.15 亿英镑，约合 10.57 亿元人民币的资金，用于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根据计划，具备实战经验的台风战斗机将执行空中巡逻任务，扫雷专家也将参与相关行动。目前，英国龙号驱逐舰正在前往中东，以备参加行动。其搭载的海毒蛇防空系统具备反无人机能力。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12号在参加40多国国防部长线上会议后发表声明说，英国正与盟友共同维护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新增部署的反无人机系统、军舰和战机将有助于增强国际商业航运信心，并减轻地区冲突对英国造成的影响。他强调，该行动严格属于防御性质，旨在保障国际航运安全。与此同时，在参加40多国线上防长会议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13号表示，澳大利亚愿意加入法国与英国提议旨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中立和平护航任务。马尔斯在声明中称，一旦正式组建，澳大利亚随时准备支持由英法主导、独立且纯防御性质的多国军事护航行动。马尔斯透露，澳大利亚将向该任务部署 E-7A 预警机，该机目前已部署在中东地区。他同时补充说，此次多国军事护航任务旨在配合外交斡旋与局势降温举措，同时切实彰显维护国际贸易航道安全的承诺。
3: 另据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宣布，将在联合国推出相关倡议后，为这项未来护航任务搭建运作框架。据介绍，这项未来护航任务计划在伊朗与美国达成和平协议，并同意相互解除封锁之后启动，并与伊美双方协调推进。
5: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7: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2: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3: First of all, my father often stated,
4: 我的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今在美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威胁，我对此并不认同。我的父亲在任总统期间和卸任之后也不这样认为。
5: 我认为中国完全不是威胁，我不认为中国对支配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不认为中国对攻击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也不认为中国对威胁我本人有任何兴趣，所以所谓中国威胁论没有任何道理。
2: 环球资讯广播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传递客观理性的声音。
6: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7: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8: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

0: 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3: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4: We've been investing.
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8: 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9: 北京90.5，天津
8: 105.4，
9: 重庆91.7，深圳、
8: 珠海
9: 107.1，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8: 世界。环球资讯。
10: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夜。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11: 李倩你好。
10: 今天北方不少地方天气炎热，那么哪些地区出现了高温呢？
11: 那截至16时，北方今天出现高温的地方啊，主要有内蒙古奥尔良浩特到锡林浩特一带，山西的代县和定襄，河北张家口地区，以及石家庄的西部，山东的临淄到寿光一带。那北京门头沟的斋堂和天津的静海，分别是北京和天津各自的国家级气象站当中出现的首个高温。那热度最高的是河北的涿鹿，有39度，是打破了当地5月气温的最高纪录。金祥，
10: 听说啊，冷空气又要来了，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未来的影响。
11: 好的，的确呢，冷空气已经上线了，但是过去两天呢，主要影响的还是在新疆，像首府乌鲁木齐，今天截至16时的最高气温仅有11.9度，体感很凉。那明天开始，这股冷空气会逐步的东移，影响到西北地区东部到内蒙古一带，那其中青海东部、甘肃中部、内蒙古西部和东北部降温是最为剧烈的，普遍降幅会达到4到12度，局地将会达到12到14度。那城市当中，像西宁今天刚创下了当地今年以来气温的新高，达到了26.5度。那明天西宁的最高气温就会降到16度，后天仅有13度。那由于这股冷空气移动的速度比较的慢，所以暂时不被影响的华北、黄淮到东北一带，明后天依然是比较炎热的。城市当中，像济南还有可能会出现今年来的首个高温。那另外，长春和沈阳最高气温也将有望今年以来首次突破30度，都是要比常年同期大幅偏高。那从16号开始，这些地区的气温会陆续降到常年同期的平均水平，那甚至是偏低一些。那不少地方的累计降幅都能够达到10度左右，像北京明天预报了有33度的最高气温，但是到了这周日就只有23度了。哈尔滨周五能够达到30度，周六就会下降到20度。前后差异是比较大的，大家要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那冷空气的到来除了降温之外啊，未来还将可能会和暖湿气流联手制造大范围的降水过程。那15到19号就会在我国中东部铺展开来，那其中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部分地区 将会出现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会

0: 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而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黄淮、江淮以及内蒙古等部分地区，也将会出现明显的降水，将有中到大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那城市当中，像太原、本周五到下周一降雨频繁，以小到中雨为主。石家庄本周末也将会出现雨水，可能还会伴随着雷电。那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还需要提前关注了。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倩的介绍。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3: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合作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3: 朝鲜媒体近期接连发文，批驳日本政府系列危险动向。英国四名政府官员辞职，并要求首相斯塔莫下台。专家认为，工党内部分裂加剧，斯塔莫政府压力空前。黎巴嫩与以色列第三轮谈判前夕，以色列军事行动不断升级，黎巴嫩真主党呼吁政府退出直接谈判。稍后您还将收听到阿根廷近日发现的汉坦病毒感染者确诊感染安第斯病毒，法国一名汉坦病毒确诊患者病情严重。
2: 受中东局势外溢的影响，美国四月通胀水平创近三年新高，波兰化肥价格暴涨，出口受阻，农民处境艰难。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卡洛斯马尔夫兰研究所12号表示，此前在该国南部著名旅游城市巴里洛切确诊的汉坦病毒感染者感染的是安第斯病毒。来听详细报道。
4: 安第斯病毒是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具有一定的人际传播能力，但传染需通过非常密切的接触才会发生，因此不太容易在人群中形成持续传播。据阿根廷通讯社报道，该患者是一名45岁男子，曾到访阿根廷北部胡胡医省和萨尔塔省。5月3号出现发烧、腹泻和全身疼痛等症状，送往急诊室后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目前恢复良好，但仍在接受密切监测。 阿根廷卫生部6号表示，已启动国内流调，确定可能的感染源。马尔夫兰研究所此前表示，如果确认患者是在该国北部地区感染，密切接触者的处理规程将改变。巴里洛切市位于阿根廷南部巴塔哥尼亚地区，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洪迪厄斯号邮轮出发地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虽然同处巴塔哥尼亚地区，但与巴里洛切市相距甚远。
3: 据世界卫生组织12号通报，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洪迪厄斯号”上已报告11例病例，其中有9例确诊感染汉坦病毒中的安第斯病毒，另外2例为疑似病例。这11例病例中已有3例死亡。目前涉疫邮轮所有撤离人员均已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返回各自原籍国或其他国家接受隔离或监测。
2: 当地时间12号，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有关汉坦病毒的科学信息、疫情时间线以及法国公民和密切接触者的最新情况。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表示，法方目前已识别洪迪厄斯号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此外，从涉疫邮轮撤离的5名法国公民中，一名此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性仍在重症监护室，病情严重，其余4人情况良好。李斯特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传播。 接收5名撤离人员的巴黎比沙医院专家表示，病毒完整测序结果将在几天内得出。在此之前，必须采取最大限度预防措施，而且目前面对的可能是一个发生变异的变种。当地时间12号，英国政府宣布将从海外领地圣赫勒拿岛等地接回10人，送回英国本土进行预防性隔离。这批人员包含涉疫邮轮撤离的乘客及医护人员，他们都曾接触过汉坦病毒确诊病例。邮轮所载 22名应急人员，包括19名乘客和3名工作人员，正在英格兰西北部莫西塞德郡一家医院的宿舍区接受隔离。这些乘客将在短期内获准离开医院，并转为居家隔离。英国卫生安全局补充称，普通民众面临的整体感染风险仍处于低位。英国政府将持续对邮轮关联人员开展密接追踪与健康监测。
1: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3: 来关注中东局势外溢影响。美国劳工部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的推动，4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8%，高于3月的3.3%，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数据显示，按季节调整后，4月美国 CPI 环比上涨0.6%，低于3月的0.9%，但仍为2022年11月以来的次高水平。汽油和燃料油价格大幅上涨，带动整体通胀压力上升。值得注意的是，通胀压力正从能源等波动性项目向核心通胀项目扩散。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四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2.8%，高于3月的2.6%，为6个月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核心通胀数据高于市场预期，预计将进一步巩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今年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并可能推动美联储官员释放鹰派信号。
6: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与供应链受到严重冲击。这场来自中东的地缘危机已传导至波兰的农田与化肥工厂。当地不仅化肥价格飞涨，导致农民无力购买，工厂销售受阻，就连农作物出口也面临严重困境。来听详细报道。
4: 波兰农业商会理事会主席舒穆列维茨表示，波兰作为欧洲主要的化肥生产商之一，拥有自己的氮肥厂，但却未能在这场化肥价格上涨风暴中幸免。
7: 中东地区的这场冲突正在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成本上升，包括燃料上涨的成本以及氮肥价格上涨的成本。这些氮肥主要是用天然气生产的，我们有氮肥工厂，但生产原料基于天然气，天然气价格上涨，化肥价格也随之上涨，但许多农民不得不购买这些化肥，这将大大增加他们的生产成本。化肥成本是农业生产中相当重要的成本，占比高达50%，有时甚至更多。
4: 波兰农民弗洛茨基告诉记者，化肥正在成为农业生产中最沉重的负担，他不得不转而种植一些像大豆之类的低耗肥农作物。
8: 因为大豆不需要很多化肥，尤其是不需要那么多氮肥，所以和其他作物相比，大大削减了成本。
4: 化肥价格的上涨直接削弱了农民的购买力，当地的化肥厂销售额也因此大幅下降。波兰化肥厂负责人托马斯·赫莱丘表示，
5: 化肥销量下降了大概40%-50%之间，销量越低，公司的利润当然也越低。
4: 波兰农业商会理事会主席舒穆列维茨在采访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不仅造成了波兰农业生产成本飙升，也导致农产品出口受阻，这让本已举步维艰的农民雪上加霜。
7: 我们的农产品出口原本供应中东国家的销售市场，如今已经受到严重干扰。
1: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3: 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谢尔盖·卡拉卡耶夫12号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罗斯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导弹测试已证明其预定性能指标全部达标。
6: 卡拉卡耶夫称，该导弹所投送战斗部的载荷是任何现有同类武器的4倍。该导弹不仅可按弹道轨迹飞行，还可沿亚轨道轨迹机动，这使其射程可达3.5万公里以上，具备突破所有现有的反导系统能力。 首个配备萨尔马特导弹的导弹团将于今年年底前在乌鲁尔导弹师投入战斗直播。

0: 班。
1: 普京在听取汇报后表示，萨尔马特导弹成功试射是俄罗斯战略核力量发展的重大里程碑。他强调，这款导弹的列装将确保俄罗斯在未来几十年内的战略安全，有效应对任何外部威胁。
0: 那么俄罗斯萨尔马特洲际导弹到底有哪些性能优势？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2: 萨尔马特是俄罗斯研制的新一代液体燃料的重型洲际弹道导弹，按照俄罗斯方面给出的数据，它的最大射程可能会达到30000公里左右，这也就意味着它可以绕大半个地球，针对俄罗斯眼中的战略对手进行这种核威慑和核打击。那么通过这种兜圈子绕圈子的方式，能够在对方没有设置预警体系和反导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进行核威慑，进行核打击。那这样的话呢，它的这样的一个突防能力就可以进一步的强化。而且呢，由于它采用了液体燃料，可以携带的这个有效的战斗部啊，包括核战斗部重量是比较重的啊，或者说呢数量比较多，这就意味着它可以搭载更多的分导式的这种弹头，当然呢它也可以配备高超声速的这种战斗部啊，或者说我们叫它高超音速的战斗部。那这样的话呢，它的突防能力就会进一步的强化。因为俄罗斯它发展新一代的洲际弹道导弹，采取的是固液共存的方式，既发展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像亚尔斯它是采用车载部署的方式，那么像这个布拉瓦它是采用这个水下利用战略核潜艇搭载和发射的方式。但是呢，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俄罗斯也没有放弃，那么一直是在坚持发展。因为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力气比较大那么同等的重量，同等的这样的一个体量，那么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飞得更远，另外一个呢，它的有效载荷的搭载能力更强。所以现在俄罗斯对外展示这个萨尔马特重型的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就是要向它的对手展示自身的这种独特的洲际弹道导弹的这种技术的发展路线液体燃料的有，固体燃料的有，都在不断的进步，不在不断的发展。因为呢，和战略对手进行这种这个较量，或者说进行博弈，俄罗斯呢应该是以攻代守，它并不是说要和对方对等的去发展昂贵复杂的反导系统，而是更加注重洲际弹道导弹的这种飞行能力，以及它的这样的一个突防能力。那么通过更强的威慑能力，让他眼中的战略对手不敢轻举妄动。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这份基于146个国家最新数据的报告显示，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从2000年的约1亿增至2024年的 2.69 亿，占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约 43%。但不同地区差距明显，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 8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为 59%， 南亚和西亚为 30%， 撒哈拉以南非洲仅为 9%。 报告还显示，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入学人数占全球高等教育总入学人数的1/3。与此同时，全球高等教育毕业率提升速度不及入学率，高等教育毛毕业率仅从2013年的 22% 升至2024年的27%。国际学生流动持续扩大，赴海外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从2000年的210万增至2023年的近730万，但国际流动仍仅惠及全球学生群体中的3%。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德国、加拿大、俄罗斯和法国这7个国家接收了全球一半的国际学生。从全球高等教育阶段的女性人数来看，目前除撒哈拉以南非洲外，所有地区均已实现性别均衡，但女性在博士阶段仍占比偏低，在高校高级领导岗位中仅占约1/4。此外，全球仅有1/3的国家实施了支持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相关项目，难民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仍面临重大障碍。

0: 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教育资历缺失或无法核实，尤其是在全球南方国家。为应对这一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学历护照，用于认证难民和被迫流离失所者的学术职业和技能资历。该项目现已在多个国家落地。
1: 目前欧盟正在考虑进一步收紧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则。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2号表示， 欧盟最早可能于今年夏季前提出立法方案，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的政策。
2: 冯德莱恩还指出，青少年成长的关键期需要远离社交媒体的侵扰，欧盟推出高隐私开源年龄验证应用，并将依托法案整治社交平台有害设计。
3: 问题不在于年轻人是否应该使用社交媒体，而在于社交媒体是否应该接触到年轻人。童年和青春期早期是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我们应该给孩子们更多的时间，在这个脆弱的阶段培养他们的韧性。我们开发了一款年龄验证应用程序，它拥有全球最高的隐私保护标准，易于使用且完全开源。在丹麦，这款应用程序将于今年夏季 推出。今年晚些时候，我们将基于数字公平法案来打击一些社交媒体平台令人上瘾和有害的功能设计，例如注意力吸引手段、复杂的合同条款、订阅陷阱等等。安全必须从一开始就得到保障，而不是事后予以考虑。近年来，多个欧盟成员国持续推动加强儿童网络保护。
2: 法国、西班牙、丹麦、塞浦路斯和希腊等国一直呼吁欧盟设立统一的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标准。目前包括丹麦在内的10个欧盟国家正在研究在本国范围内实施社交媒体年龄限制。不过，围绕具体年龄标准，各成员国仍存在分歧。 部分国家倾向于将最低年龄限制设定在15岁以下，另一些国家则支持16岁门槛。与此同时，法国已向欧盟委员会提交限制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规则草案，欧盟委员会正在评估其是否符合欧盟内部市场规则。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来关注体育方面， 泰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进入第二个比赛日，多位中国选手出战。有关情况，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晓晓你好。主持人你好。来介绍一下今天中国队的比赛情况。
4: 那么今天作为男单头号种子的国羽一哥石宇奇迎来自己单打首秀，对阵印尼名将金廷，这场比赛他也是展现出了远超金廷的状态，首局轻松拿下，第二局上演了逆风翻盘的好戏，最终大比分2-0晋级了男单的16强。这场比赛首局石宇奇一上来就全力的提速进攻，尤其是重新回到赛场之后呢，他是攻势不减，通过减少回球的力量，增加压后场底线的成功率，获得了很多中后场劈杀的机会，高 质量的连续突击呢，也让他终结了胜负的悬念。21-2轻松取得第一局的开门红，第二局呢，他是金廷开局阶段凭借细腻的网前动作一度建立起4-1的领先优势，但是石宇奇也是迅速控制住了自己的失误，尤其是局间休息回到场地过后呢，他是逐渐在多拍的对抗当中压制住了对手，最终石宇奇是21-7锁定了胜局。整场比赛石宇奇他把控的能力更强，尤其是今天的攻防衔接流畅 有力，尽管金廷一直是想办法变换节奏，推后场快速的接发，但是他今天的整体状态还是不如石宇奇。而在女单首轮，赛会的2号种子陈雨菲苦战3局，2-1逆转了19岁的印度小将哈尔布晋级次轮。首局陈雨菲也是比较慢热，一度1-4落后，而且呢局末阶段失误增多，所以是19-21遭到了逆转。第二局呢，陈雨菲是掌控了节奏，用耐心的往前小球和后场进攻，迅速的 拉开分差，以21-13扳回一局。第三局是决胜局，双方的这个争夺很激烈，双方是在多拍相持过后都有不少的失误，最终是陈雨菲顶住了体能下滑的压力，最终是以21-18击败对手，总比分2-1晋级。那么从整个比赛来看呢，陈雨菲在尤伯杯过后还需要继续的调整，尤其是面对年轻选手的冲击，还是需要面这个主线跑动不足的这个情况。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小小的报道。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近日， 学术期刊《自然通讯》发表论文称，一个由多国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发现，早在30多亿年前，地球上的生命就已利用金属钼存活，而当时的环境当中，钼极度稀缺。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金属钼的相关知识。
3: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5: 钼最早是在18世纪晚期由瑞典科学家发现并获得的。到了1939年，植物学家发现番茄如果缺钼就会生长迟缓，并由此确认钼元素是植物生长所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1953年，科学家又进一步发现钼元素在哺乳动物的代谢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人体生长发育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研究发现，大多数生物都需要含有钼元素的酶，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名叫钼氮酶。这种酶可以使氮元素通过植物体形成人体所需的有机物。具体来说，钼氮酶存在于各种细菌中，这些细菌存活于植物根部，可将从大气中吸收来的氮气转化为可被人体消化吸收的形式，并将其储存在植物体内。这样，通过食用这些植物，人便可获取生命活动所必需的氮，进而在体内制造蛋白质。日前，科学家通过搜集钼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风度数据，重建了地球生命演化中利用钼的历史。结果发现，早在距今37亿至31亿年前的太古宙到中太古宙时期，微生物就已经开始利用钼元素了，这要比此前认为的时间更早。那么钼除了是生命必需的微量元素外，还被世界上许多主要经济体列为了战略资源，这是因为它具有高熔点、高强度、高硬度、导热导电性能好、耐研磨、热膨胀系数小和耐腐蚀等优良的物理和化学特性，可被应用于钢铁、石油天然气、化工、军工、机械工程、航空航天和新能源汽车等中高端领域。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京晓尚语，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傅梦瑶，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Novel Novel 小说。近年来，美国影视界越发流行改编文学作品，尤其是流媒体平台对于故事内容的迫切需求，推动了小说影视化市场的快速发展。如今 Novel 小说改编在美国影视界越来越重要。一家常年深耕小说影视化的美国流媒体巨头透露，2025年小说改编内容每周都能跻身平台的全球榜单前10，平台甚至专门开设了小说改编分类来方便用户浏览。就有多年影视开发经验的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从前电影制片厂是小说改编权的主要买家，如今流媒体平台极大改变了 Novel 小说改编市场的格局。毕竟流媒体拥有无限带宽，对出版和待出版的书籍也源源不断地提出了改编意向。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5: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4: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6: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4: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7: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好啦，
9: 好香啊，
1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2: 每一个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并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近期，日本高市政权持续推进扩军修宪， 新型军国主义危险动向不断。朝鲜方面近期发表多篇评论文章，批驳日本官方危险行径。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当天在一个有40多个国家代表参加的线上防长会议后公布了这一计划。英国国防部表示，英国将为相关任务新增 1.15 亿英镑，约合 10.57 亿元人民币资金，用于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军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国际能源署同时指出，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13号发布通报称，因能源基础设施遭袭，截至当天上午，乌克兰多州出现用户断电的情况。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表示，在安全条件允许的地区，紧急抢修工作已全面启动。伊拉克国防部12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拉克陆军参谋长亚拉拉当天对伊拉克中南部沙漠据称存在外国部队营地的区域进行视察。亚拉拉表示，一些媒体报道的有关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带存在未经授权部队的说法不实，缺乏事实依据，没有发现任何迹象或证据能够证实相关说法。欧盟统计局13号最新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经季节调整后，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 0.1%， 欧盟整体 GDP 增长 0.2%。总台记者13号获悉，法国对八名汉坦病毒密切接触者加强隔离措施，将其送往巴黎接受集中隔离观察。记者今天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随天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非常道。
0: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8: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16: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0: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17: 八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18: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0: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19: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0: 你可以穿越历史，
20: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0: 畅想未来，
14: 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21: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15: 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2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中美元首会晤，世界共同期待。由美媒形容，从新加坡到布鲁塞尔，全球都在关注特朗普访华，此次中美元首互动有着怎样的全球意义。
15: 同时我们关注到，中美元首会晤带火了中国热，美国人沉浸式过上了中式生活，像是吃火锅啊，喝奶茶。那么中式生活有哪些让美国民众念念不忘的地方呢？一会儿我们听听看。
21: 同时我们也来关注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谈论中国最重要的发明。哎，大家伙儿可以一起来猜一猜，您觉得最重要的发明是什么？他选择的居然是筷子、茶与热水，当然这热水是要煮沸的水哈。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待会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我们还会关注到巴基斯坦留学生打卡中国农机展会，感受中国农业科技魅力。
21: 当然还有一个话题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问如果要在野外碰到了野生大熊猫，到底应该怎么办？要分几个步骤？这是在四川绵阳啊，有村民偶遇到了野生大熊猫，专家解答野外偶遇大熊猫的注意事项。
1: 那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那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5: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21: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今天起，也就是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等关键节点，此次两国元首会晤备受关注。
1: 有美国媒体形容，从新加坡到布鲁塞尔，全球都在关注特朗普访华。那么此次中美元首互动有着怎样的全球意义呢？我们先来听一下外交学院院长高飞的解读。
22: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两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超过了40%，双边关系的变化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影响。两国和平合作，世界的局势就会和平稳定，两国从

0: 挥更大的作用。
1: 我们说全球视线汇聚北京，期待从中美元首的又一次历史性互动当中探寻关于未来的答案。当然我们说人文交流是中美关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年轻一代正成为人民友好事业的主力军。那么两国民间交往有助于增进相互了解和相互的理解，在美国游客的眼中中国是怎样的呢？我们今天来给大家一组美国游客在中国的观察的画面好不好？
2: 那近日呢，一段由美国游客拍摄于北京天坛公园的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是引发了关注，生动展现了中国城市社区日常生活的活力与和谐的景象。这个视频拍摄者啊，叫做罗根·肯尼迪，他是在11号记录到了天坛公园内的日常场景。很多朋友都非常了解啊，士兵们呢是成群结队的进行踢毽子、打太极拳、打羽毛球跟玩球类等等的休闲活动。他在视频当中表达了赞叹啊，他就在说这个场景特别的酷。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音响。
3: In the West, a lot of us don't actually know what China looks like. So today, I'm going to show you. Right now, we're walking through.
4: 在西方，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样子，所以今天我就带你们来看看。现在我正穿过这个公园，准备去天坛。大家都在玩游戏，打羽毛球、踢毽子、踢足球。大家在这里一起玩耍，还一起打太极。整个社区的人都会来到公园，一起玩游戏，一起锻炼身体。我们每天在每一个公园里都能看到这样的场景，看到这些真的觉得特别的酷。
1: 那么在这里漫步其中的美国游客又对中国旅游有着怎样的印象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总台记者的采访。
5: Everybody seems extremely friendly.
4: 这里的人对我们都极其友好，一切都充满正能量，非常干净，非常安全，我很喜欢。
6: It's a lot different in the culture and the personality that I expected. It's a lot of people and it's a very social.
7: 这里的文化和风格与我预想的大不相同。这里人很多，是个非常社交化的环境，但对我来说也是全新的体验，以前从未经历过。
8: 我喜欢中国食物，这是世界上最好的食物。
7: 这里的饭菜真的很棒，我们已经吃了北京烤鸭，我们打算很快去吃火锅。我们刚刚吃了很多传统的中国菜，真的太好吃了。我正在用手机支付，你只需用手机支付，这样会让事情变得更方便。
1: 来到这里旅游啊，又好吃又好玩，而且呢历史非常的丰厚啊。我们知道北京天坛啊是于1420年建成，199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2024年它也是北京中轴线15个世界遗产组成部分之一。那随着初夏的到来，公园现在是充满了茂密的绿意，那也为中外朋友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散步、放松跟沉浸于几个世纪历史与文化的地方。
9: 当然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中国旅游的朋友们的切身体会，那么在美国本土的朋友对中国文化又有着怎样的体验和理解呢？随着中美元首会晤临近，美国社会正在掀起一轮中国热，从纽约街头人气爆火的奶茶店、火锅店，到越来越受欢迎的太极古筝课堂，再到社交媒体上关于中国旅游和文化体验的讨论，越来越多美国民众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接触并了解中国，体验中国文化，正在成为不少美国人眼中一种时尚而鲜活的生活方式。
10: 在现实生活中，体验中国文化正逐渐成为不少美国人眼中一种时尚而新鲜的生活方式。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人分享学着中国人喝热水、泡枸杞茶，也有人记录练习书法、体验中式冥想的过程。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接触中式生活的第一站往往是吃，但如今的吃早已超出美式中餐馆里左宗棠鸡和陈皮牛的范畴。在美国第一大城市纽约，一家名为蜀道山的火锅店正在颠覆当地人的味蕾。每到晚餐时间，帝国大厦附近的门店总会排起长龙。凭借地道的四川风味，这里成为无数食客第一次体验正宗火锅的地方。品尝火锅的食客分享食物就是爱，它让世界变得多彩。卡罗拉斯第一次来吃中国火锅，他说生活的美好恰恰源于不同文化的交融。他听说火锅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千年前。如果有机会，他愿意亲自去中国走走看看。火锅之外，以奶茶为代表的中式饮品在美国同样走红。在纽约时报广场喜茶门店内总是人头攒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本地居民。

0: 居民排起长队，只为尝一口地道的新中式奶茶。在康涅狄格州工作的哈鲁代说，他来纽约旅游，看到社交媒体上关于喜茶的讨论很火，于是决定亲自来体验。他表示，希望未来能去中国亲身感受那里的美食与文化。如果说火锅和奶茶是属于味蕾的探索，那么也有一部分美国人更钟情于内心的修行。从古筝琴弦间流淌的东方旋律，到太极招式中所蕴含的平衡与节奏，越来越多美国民众正通过这些别样体验，感受中式生活更为深层而静谧的一面。在五月，一场以中国舞民乐为主题的演出在纽约曼哈顿举行，吸引众多当地民众观看。演出不仅呈现了原创的中国舞作品，更集结了二胡、琵琶、古筝、笛子等多种中国民族乐器。参与演出的美国音乐人凯文·巴克尔说，古筝是一种极具表现力的乐器。他学习古筝尚不足一年，平时观看了大量相关视频资料，其中提到古筝的音调与汉语语调有相通之处。他也由此感受到古筝的声音仿佛在说中文，富有独特的韵律感。在纽约长岛的斯坦太极武术中心，来自纽约的一名高中老师杰森·埃德蒙正在跟随教练缓缓舒展身体。他刚与队友做完野马分鬃、白鹤亮翅等招式的练习，他说对武术和舞蹈都有所涉猎，后来决定通过练习太极来提高身体素质。埃德蒙表示，他已经沉浸在中国文化之中，太极蕴含的中国哲学对他的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他说，太极为他提供了关于如何转变思维以及看待世界的智慧。斩获两金一银的华裔少年黄杰明说，太极让我学会平静、耐心与纪律。媒体有关中式生活的报道，有助于人们以更加积极的眼光看待华人群体。他很高兴越来越多人开始拥抱中国文化。
1: 我们说今年恰逢乒乓外交55周年，中美友好传承正翻开新的篇章。那另外还有匹克球外交啊，也是铺架交流的新桥。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像黑神话悟空、喇布布无人机自拍器等等，在美国是圈粉无数啊。中美文化交流更潮更酷，往科技在发展。这个美国青年啊，纷纷是晒出中式生活，掀起成为中国人的热潮。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用双眼去观察中国，正在用脚步丈量中国，用真实见闻打破信息茧房，为中美关系寄居更多的理性和正能量。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话题。最近哈，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迈克尔·莱维特接受了总台记者的专访。在中国任教多年，他表示非常喜欢在中国的生活。他认为中国最伟大的发明是啥呢？筷子、茶和热水，而且得是煮沸的这种热水哈，
1: 100度啊，
2: 哎，100度咕噜咕噜。那我们先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3: The two most famous Chinese inventions,、one is chopsticks, 筷子 because your hands are very dirty. Sticks, even if you find the stick on the floor, is more clean than your hands. And the second thing,
4: 对我来说，中国最重要的两大发明，一是筷子，因为手并不干净，即使是掉在地上的筷子也比手干净；二是茶和热水。在17、18世纪，由于水里有细菌，人们经常因此生病死亡。即便你当时没有意识到，在泡茶的过程当中，煮沸水就能杀死细菌。因此，筷子和茶还有煮沸的水，对人类健康的贡献可能比抗生素还要大。我有时候会和人们开玩笑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出名的是因为他来到中国，把意大利面和披萨带到了欧洲。我真希望他当时是把中国的筷子和喝茶的习惯一并带到欧洲。
1: 他觉得应该把中国的筷子、茶与热水都带回欧洲啊，这个主要是出于对于卫生健康的一个考虑。所以我一直在考虑，就是说为什么说咱们中国自古至今长期保持着人口大国的地位啊？那实际上就是咱们很多的一些中国智慧，咱们喝热水、品不同的茶，同时有中医，那都在科学技术没有那么发达的人类社会就已经体现了对生命健康的保障与护航了。
2: 当然我们也来说一下迈克尔·莱维特，他是1947年出生在南非，后来移居到了英国，早年是攻读物理学，之后转向生物学的研究，成为最早将计算机技术应用于生物化学的科学家之一，为计算机生物学构建了概念和理论框架。在2013年，他与两位同事因为为复杂化学系统创立了多尺度模型，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1: 咱们来说一说他的工作到底是哪些方面啊，主要是集中在呢使用

0: 算的方法来理解生物分子，特别是蛋白质的结构和动力学。他为开发用于计算大分子结构的方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对生命啊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说，生命的运行机制是极其精妙的。在生命体里呢，一切事物都是由蛋白质分子组成的。人的身体里呢有2.5万种不同的蛋白质。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他就开始用计算机研究蛋白质与 DNA， 也就是我们说的脱氧核糖核酸的形态。那么大约在1961年或1962年末确定了这些形状。所以这样一位对生命与细胞还有对机制研究的学者，他对于中国的智慧以及中国的科学有自己独特的一个思考。
1: 没错，当然现在呢，他与家人常年在中国学习和生活，他就说哈，中国人勇于尝试，他也赞赏中国人的学习和创新精神。
0: 好，接下来呢，这个时间我们就来说一说大家伙儿都特别喜欢的中国茶文化。英国广播公司网站近日刊发了一篇报道啊，说记者实地探访了杭州乡村的茶园，完整记录了从鲜叶采摘到成品炒制的全流程，并深入探讨了这一传统制茶技艺在当代社会的传承与创新发展。相关内容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2: 报道指出，近年来龙井茶的声誉与日俱增，这主要得益于三大因素：严格规范的地理标志认证，中国国内市场对传统商品的青睐，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地方特色茶饮日益增长的认知。但与此同时，市场对龙井茶的热情远超短暂而多变的采摘期内所能供给的产量。为保证龙井茶品质，当地政府将正宗西湖龙井的种植区域限定在168平方公里内，该区域之外的茶叶只能作为绿茶出售。相关部门还向经过认证的茶农发放数量有限的认证标签，供其贴在产品上，每个标签都附有二维码，可链接至溯源系统。报道注意到，如今越来越多的茶农依靠机器炒制茶叶，这在繁忙的收获季节省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正因如此，杭州茶园里以传统工艺制作的龙井茶反而更受追捧。每到春天，不少老顾客都会来到当地一些龙井茶农的茶园，只为亲眼目睹手工炒茶的过程，并品尝新茶。报道说，多年来，年迈的茶农担心自己的制茶技艺会随他们这一代人的离世而失传，许多龙井茶农的子女都曾离开村庄，到城市接受高等教育，寻找收入更高的工作。但如今，随着茶叶市场价值的提升，制茶比以往更能维持生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茶园向父母学习这门技艺。此外，另一个原因也促使年轻人回归，他们逐渐意识到，若不主动传承这些技艺，很可能也会随父母的离世而消逝。记者在完成龙井茶的探访之旅后，在报道的结尾写道，我逐渐明白，每年春天吸引人们来到杭州的不仅是茶本身，更是那珍贵而短暂的时节，当龙井茶生长的最佳时机，与当地独特的风土人情完美交融的那一刻。
0: 茶其实也真是在体现着天人合一的这样一种理念啊。
1: 是的，而且我们也是关注到最近中国茶在海外也是不断的出圈，比如说在今年4月份，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参访湖南，专程走进了茶叶博物馆，他也非常有兴趣的观看了茶艺表演，品尝当地名茶，还主动发出了邀约，说巴基斯坦的民众很喜欢中国茶，希望引入更多中国茶产品以及中方在茶叶种植出口方面的专业和知识。
0: 当然我们说中国茶的热潮正跨越太平洋，是在北美大陆持续升温。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4月的一场活动当中就说，越来越多美国朋友成为追茶人，甚至选择在华工读茶学博士，创立个人的茶品牌。在他看来呢，中国茶还扮演了绿色使者的角色。他说，今年春节马里兰州匹克球人文交流访华团来到了江西上饶，中美青少年背上茶篓深入茶园，为两国青年交流助入了清新活力。
1: 是去到了江西赣州市上犹县哈，有很多的朋友就说这个地方是茶文化的一个非常代表的地方，当地有很多特色的茶叶供大家品尝。当然就连咖啡文化流行的比如说是韩国，也是被中国茶香圈粉。在最近几年呢，中国新茶饮品牌哈也是如雨后春笋般登陆首尔，迅速在年轻群体中掀起了新中式美学的浪潮。关注到韩国时报就表示，对韩国人而言，茶饮正成为比咖啡更健康的 的选择。另外一方面，得益于中国的免签政策，也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们是赴华旅游，让他们熟悉中国的茶饮，从而把消费习惯带回他们本国。
0: 大家伙可以来说一说您平常喝不喝茶，喝哪种茶哈？比如说像这个龙井茶呀，它就是在消炎以及像抗氧化、提神醒脑方面啊，就都有自己的一些功效。当然我们说中国茶这品类实在是太丰富多彩了，所以大家伙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很多朋友也说啊，龙井茶还可以降低胆固醇啊，还可以来促进消化等等，像这样的成分呢都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是更加的健康啊。
1: 因为我跟香姨每次在背稿的时候，在写稿子的时候，她都有一个大茶缸啊，每次都是不同的茶在她的茶杯里，这个杯沿都有这个茶字，喝的太多了。我就一直问她，你特别喜欢喝啥茶？绿茶、红茶什么都有哈。
0: 对，每天根据季节来变嘛。你看夏天就是多喝一点绿茶会比较好，然后如果天气转冷的话，就喝一点红茶。当然北京人呢，大家喜欢喝这个茉莉花茶，也是跟北京的水质有关啊。所以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茶也是如此。
1: 是的，而且这个茶每次比如说夏天现在越来越热，喝茶我本来感觉是喝茶会让我很干燥，但是其实之前香姨就跟我说，你给它喝透了，你就能感觉到全身这个湿气都冒出来了，尤其是这个汗出来的时候，你就会感到特别凉快。
0: 是没错，所以很多朋友啊，就是外国朋友为什么喜欢喝中国茶，一个是很多的味道可能以前对中国茶的理解呢就是那几种，但现在来了之后就发现，哎呀，这个白茶呀，然后还有像这个普洱茶呀、乌龙茶呀，种类实在是太丰富了。后来来了以后又发现呢，喝茶的仪式感也很好，哎，大碗茶呀，或者说咱们到四川去品茶文化，这个是有非常丰富多彩的。
1: 是，
0: 让我们看一下在互动平台上大家伙儿在跟我们聊点什么哈。像初泽啊，他说比起硬核科技的发明啊，他就在说呀，这个筷子、茶饮还有喝热水的习惯，是蕴藏着东方简约、健康、温人的生活内核呀。
1: 是的，紫金也说，看似好像这三个东西是寻常物，但是实则是中国人千年的生活智慧和养生哲学，润物无声，影响世界。
0: 好，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还有更多精彩内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千万不要走开啊。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可能达到近期峰值，华北等地将有一定范围的高温。明后天高温将会缩减，大城市当中石家庄、济南今明天都有可能出现高温。高温一旦兑现，将比常年偏早十天以上。石家庄首个高温平均日期为5月25号，济南为6月5号。降水方面，今明天强降雨区域将有所东移，福建、广东等地雨势增强，局地有大暴雨。具体来看，今天江南中东部和南部、华南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西藏中东部、青海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到暴雪。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近日在海南文昌成功发射，在这次的太空快递里搭载了一位特殊的乘客，天宫天运相机。这是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的首个上行载荷，它不望星辰，不追黑洞，而是静静凝视地球，精准捕捉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双太空之眼有多厉害？据专家介绍，它可以覆盖地球中低纬度的大部分陆地和海洋，也覆盖了我国约99%的火电站、煤矿等重点温室气体排放源。获得的数据将与全球科研机构共享。它最突出的本领是既看得清又测得准，过去只能看到一个城市的排放轮廓，现在能直接找到是哪家工厂、哪座电厂的烟囱在排放。与此同时，还有几位特殊旅客也一起升空，肾类器官、人类造血干细胞和脑类器官，他们将在太空微重力环境中生长发育，帮助科学家研究空间辐射对健康的危害，建立风险评估体系，研发有效防护手段。 相关的太空实验不仅可以为航天员的健康保驾护航，也将为地面上的抗衰老和疾病研究打开新的大门。
4: 感知全球脉动，
6: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

0: 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2: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3: Ecosystem in China，
4: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5: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6: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7: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当地时间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近期，日本高市政权持续推进扩军修宪，新型军国主义危险动向不断。朝鲜方面近期发表多篇评论文章，批驳日本官方的危险行径。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下降。国际能源署同时指出，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根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2号上午，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在抵达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之后，遭到了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特工长达45分钟的盘问和扣留。消息称，吉勒米肖被询问他此前访问加沙地带的情况，一官员表示该事件是因为工作人员搞错了吉勒米肖的身份。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13号发布通报称，因能源基础设施遭袭，截止到当天上午，乌克兰多州出现用户断电的情况。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表示，在安全条件允许的地区，紧急抢修工作已经全面启动。欧盟统计局13号最新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经季节调整之后，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 0.1%， 欧盟整体 GDP 增长 0.2%。 就业方面，2026年第一季度欧元区和欧盟就业人数均环比增长 0.1%。 总台记者13号获悉，法国对八名汉坦病毒密切接触者加强隔离措施，将其送往了巴黎接受集中隔离观察。2026年中国加州经贸论坛12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市举行，近550名中美两国政商界人士汇聚一堂，共同呼吁激发中美地方合作活力，加强中国各省市与美国加州在经贸等领域的合作。13号，2026年大连国际工业博览会在大连自贸片区正式启幕。本届展会以包容开放、合作共赢为主题，吸引了来自美国、德国、日本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各地共900多家企业机构参与。新能源、高端制造、具身智能、深海装备等领域的上千种国内外装备和技术集中亮相，像可控核聚变人造太阳技术、远海浮动岛大科学设施、 微米级精度光学监测设备、柔性自动化单元、高端数控加工中心等前沿产品技术都成为了展会的热点。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资讯非常道。
9: 晚上六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0: 在环球资讯广播
9: 每晚六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资讯非常道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10: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看看在互动平台上，像威毅这位朋友说，茶，我就喜欢喝茶啊，这是我的夏日饮品啊。以及呢还有很多朋友也都在说着农业发展哈，当然待会儿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农业的情况。当然现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如果您在野外遇到了野生大熊猫，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日呢，在四川绵阳市平武县白马藏族乡，有当地的居民在水牛家桥盆沟观景台附近偶遇了一只野生大熊猫。哎呀，这个大熊猫悠闲活动的画面啊，引发了大家伙的关注。那为何野生大熊猫会出现在这个区域？野外偶遇大熊猫又该如何处理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韩明权、李震的报道。
11: 这段偶遇的野生大熊猫的视频里，大熊猫憨态可掬，正慢悠悠地攀爬山坡，步伐从容不迫。视频在网上流传后，不少人在感叹大熊猫可爱之余，也对大熊猫的身体状况和活动范围产生疑惑。绵阳市平武县林草局工作人员涂正斌表示，这只大熊猫身体状况良好，出现在这一区域也符合其活动习惯。
12: 大熊猫在2到5月份是它的发情期，它的活动范围会相对会扩大，它可能会和其他的大熊猫进行交流。第二个原因，有可能从这个视频上看啊，它旁边是个水库，它有可能是下来喝水。从这个视频啊，我们看啊，它熊猫的那个个体和它的毛发，基本上能判断它是一个成年的大熊猫。而且，你看它那个熊猫走路的时候相对比较矫洁，说明它的健康状况都是比较好的。
11: 绵阳市平武县是全国野生大熊猫种群最集中的分布区之一，全县52.6%的面积被划入大熊猫国家公园范围。近年来，当地通过布设红外相机等科学监测手段，持续记录到大量野生大熊猫的活动影像。与此同时，野生大熊猫下山串门的频次也明显增加。涂正斌提醒，野外偶遇野生大熊猫需掌握正确方法，安全应对。
12: 我们在野外遇到大熊猫的话，第一个就是要远离它，第二个的话就是不要大声喧哗，这样的话既是保护大熊猫，也是保护我们自身的安全。
10: 所以如果您在野外偶遇大熊猫，需要几步啊？一共是三步哈，给大家总结一下。第一个就是保持距离和冷静，咱不要尖叫或者是猛然的奔跑，因为大熊猫它也是熊啊，它以免惊吓大熊猫引发攻击，应该保持安静并缓慢后退。第二呢，专家也跟我们说要避免和它进行眼神接触啊，就不要和大熊猫四目对视，你看它，哎呦，我遇到个大熊猫啊，好可爱呀、啊、对，咱不要就是跟它有眼神的接触，减少被视作威胁的可能性。第三就是迅速撤离，如果大熊猫表现出比如说攻击意图，像是咆哮啊、冲撞啊，应该迅速寻找安全区域进行撤离。
13: 是，当然呢，其实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就是如果我们遇到了的话，正确做法呢还可以是立即拨打110，或者是联系林业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等待专业人员到场处置哈。 当然我们说其实在之前啊，就是在甘肃也是发生了羚牛是闯入到了甘肃省天水市的一个居民小区当中。其实这件事情发生啊，像这个生态学院的教授啊也在分享，他说野生动物频现城市，既说明生态向好，种群有所恢复，那么也与雄性个体成年后被迫驱离家庭，群体栖息地斑块化，季节性食物短缺和人类活动扩张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如果要大家伙儿在遇到了一些大型的野生动物，务必保持冷静，拉大距离，切勿围观啊。
14: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市场的情况。据票房平台数据，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40亿元。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5: 今年以来，中国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从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多种风格齐聚银幕。从春节档的《飞驰人生三》，以经典 IP 续写鲛人战记，以震撼视听彰显大片视效，收获亮眼票房成绩，到清明档影片《我许可》，以真挚情感和轻松幽默的叙事，在档期过后持续发挥长尾效应，成为四月份票房冠军。再到五一档的《给阿嬷的情书》，以细腻的情感叙事、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打动观众，再次证明中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只要扎根生活、聚焦情感，就能收获市场和观众的认可。这些优质影片为不同年龄层与家庭观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在刚刚结束的五一档，观影人次达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显示出影片单场放映的上座率在不断提升，彰显了活跃的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越来越大。
13: 我们说，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电影家的消费模式正将银幕热度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增量。我们继续来听一下报道。
15: 在国家电影局推动下，今年以来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创下近四年同期最低。截至五一档，相关金融机构与票务平台已累计核销优惠补贴超3.5亿元。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等，带动餐饮、购物、交通、文创一整条消费链，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在上海，首映上海品牌活动持续发力，电影主创走进上海核心商圈，与影迷近距离互动，丰富影迷观影体验。电影家科普则在银幕之外延展出知识课堂。4月26号至12月31号期间，湖南省株洲市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将严谨的科学知识融入生动的光影艺术。活动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及亲子家庭，全年计划开展科普观影活动约50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分析说，
16: 电影院变成了一个更综合的场地，它一方面成为了展示新的技术的一个平台，另外一方面也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公共文化交流平台。
15: 此外，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餐饮、电影加文创等多元组合，让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其中，跟着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众多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4月30号至5月31号，结合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活动，上海全市共73家影院开展咖啡电影碰头月活动。观众凭借电影票根，可在影院的合作门店享受咖啡饮品的专属折扣。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2200亿元，电影正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
14: 我们继续关注电影相关的新闻。第十一届法国中国电影节于5月10号在巴黎隆重启幕。这一创办于2011年的文化盛事，历经十余年发展，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国际影响力最广的中国主题电影节之一。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董乔发回的报道。
17: 作为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中国主题电影节之一，本届法。

0: 国中国电影节由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中国国家电影局与法国百代集团联合主办，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博物馆、百代基金会等机构协办。本届电影节设置了新片单元、经典影评单元、纪录片单元三大板块，全景展现中国电影的当代活力与创新表达。新片单元汇集《惊蛰无声》《长安的荔枝》《出走的决心》《窗外是蓝星》《聊斋》《兰若寺》《我们一起摇太阳》等多类型新作。经典影片单元以《神女》《小城之春》等致敬影视经典，重温中国电影的精神与魅力。纪录片单元聚焦历史、艺术与人文，以真实影像讲述有温度的中国故事。
1: 法国中国电影节艺术总监诺埃尔·加里诺。法国中国电影节及其展映活动最主要的作用是让法国观众有机会看到一些他们平时接触不到的中国电影。这些影片基本上都是中国观众在影院观看的作品，影片涵盖各种风格和类型，从商业大片到更具个人表达的导演新作。
0: 作为连接中法两国电影艺术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将以更加多元与开放的姿态，汇聚电影艺术、人文思考与数字科技，呈现中法电影交流的新篇章。电影节于2026年5月至6月在巴黎、斯特拉斯堡、里昂、马赛、戛纳、布雷斯特、蒙达尔济以及海外省留尼旺、新卡里多尼亚等地的11座城市巡回展映。此外，电影节同期还将推出《百年银幕记忆20载光影新片》《120年中国电影光影之旅》展览，通过珍贵的影像资料、电影海报、历史文献，系统梳理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让观众深入了解中国电影100余年的艺术传承与时代变迁。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将视线转向陕西。近日，中国杨林农高会夏季分会在陕西杨林举办。此次展会是以科技赋能农业现代化为主题，汇聚了全国100多家农机知名品牌。在展会现场，一名在中国学习农业机械化工程专业的巴基斯坦留学生，以他的视角记录了参加展会的过程和感受。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杨雨桐发回的报道。
3: 据了解，本届西部农业装备农业设施展销会展览总面积15000平方米，集中展示农用动力机械、耕种管收机械、畜牧机械等类型的装备。在熙熙攘攘的展会现场，来自巴基斯坦的留学生伊克一边拿着相机拍照，一边不停地发出惊叹，脸上洋溢着好奇和兴奋的表情。
4: 哇，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的农用拖拉机，在我的国家农用拖拉机没那么大。
3: 伊克目前在中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机械化工程专业学习，学校离展会现场不到3公里。伊克一大早就赶到了会场，他想近距离全面了解中国最新的农业装备。在农业无人机展区，伊克详细地了解设备的各种功能和参数，还亲自上手操作了一番。
4: 这是目前最受欢迎的农业无人机之一，不仅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还能显著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如果巴基斯坦加以采用，将会大有裨益。
3: 除了主会场，这次展会还设置了两个分会场，不仅能室内看展，还能到田间地头看实景演示。伊克说，这场展会让他深刻体会到中国农业机械的高度智能化、规模化和现代化。
4: 这里不仅能看到智能化农业生产实景，也可以看各类智能农机、农业设备的实操演示，特别直观。未来，我将研习专业知识，把在杨林所学的农机技术与智慧农业发展模式推广普及给家乡广大农户，这样巴基斯坦的农业也可以走上高效智能化、现代化发展之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12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丹麦哥本哈根表示，欧盟应探讨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限制措施，有关新规最早可能于今年夏天提出。他还指出，当前社交媒体的商业模式将未成年人的注意力商品

0: 品化是导致其身心受到伤害的重要原因。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1: We must do more, and that is why we have established a special panel of experts.
2: 我们必须做得更多，因此我们成立了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专家特别小组来为我们提供建议。我认为我们必须考虑推迟未成年人开始接触社交媒体的时间。根据评估结果，我们可能会在今年夏天提出一项法律提案。我们正目睹科技飞速发展，它渗透到儿童和青少年生活的方方面面。关于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讨论已不容忽视，几乎所有欧盟成员国都呼吁对此进行评估。问题不在于年轻人是否应该使用社交媒体，而在于社交媒体是否应该接触到年轻人。童年和青春期早期是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我们应该给孩子们更多的时间，在这个脆弱的阶段培养他们的韧性。我们开发了一款年龄验证应用程序，它拥有全球最高的隐私保护标准，易于使用且完全开源。在丹麦，这款应用程序将于今年夏季推出。今年晚些时候，我们将基于数字公平法案来打击一些社交媒体平台令人上瘾和有害的功能设计，例如注意力吸引手段、复杂的合同条款、订阅陷阱等等。安全必须从一开始就得到保障，而不是事后予以考虑。
1: In Europe, safety must be there from the start, not added as an afterthought.
3: 路透社报道称，在全球范围内，例如挪威、法国、土耳其以及英国等多国都已出台或讨论相关法规，禁止或限制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
0: 那么经过这一番讨论啊，相信很多朋友就在使用社交媒体的时候就要来想一想它的合理性了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留在欧洲啊，来说一说电梯这么一件事儿。大家伙有没有关注过啊，自己家电梯里面上面的载人标准到底是多少呢？说欧洲电梯载人标准已经过时了，因为当地人都长胖了。
4: 说这个电梯名牌上的现载人数通常呢是由最大载重除以每名乘客的假定体重得出的。那么欧洲电梯行业标准长期假设每人是75千克，但是欧洲成人平均体重和腰围已经持续上升了，超出了标准的假设。英国伦敦大学研究团队在2026年欧洲肥胖大会是报告了相关研究成果。
0: 每人75千克，那就是150斤，是吧？那很多人可能就超过了这样一个体重。研究者呢是梳理了2000年到2024年间收集的112部欧洲电梯名牌的数据，那么涉及21家公司，1970年到2024年制造的电梯，结果就显示呢，从1972年到2002年，电梯乘客的平均容量，还有它的这个平均重量容限显著增加，范围是从55千克到91.7千克不等，且与人口平均体重的增长呈强相关性啊。例如呢，说20世纪90年代啊，电梯个体容量，这个重量的容限增至约80千克，160斤，而同期人口平均体重为76千克。但是呢，2002年后趋，就这个趋势停滞了，而英国成人平均体重约为79千克，许多电梯仍按照75千克来进行计算的。
4: 不过面对这样的一个现象，作者说哈，行业转向以0.21平方米二维椭圆估算站立面积，但是没有同步纳入肥胖率和体型的变化，可能这个结果是高估了可载人数。那影响等像是舒适性啊、安全性啊、等候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因素。那么该研究样本呢是比较小，需要更大的数据去验证。
0: 看来减肥这件事情又多了一个理由，就是为了电梯运行的安全。
4: 好，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跟生物有关的话题哈。我们知道这个生物多样性对人类健康是至关重要的，清洁的空气、充足的淡水、疾病防控以及食物生产都是高度依赖于健康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但是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在过去30年中，全球昆虫数量正以每年约1%的惊人速度持续减少。这一下降趋势如此剧烈，以至于科学家们将其称为昆虫大灭绝。他们也警告大家说， 说即将到来的昆虫大灭绝将对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产生严重的影响。
0: 哦，那就是说这个昆虫越来越少了，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啊？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说目前呢，昆虫数量减少正在从生态系统到农作物产量等多个层面造成连锁的损害，许多农作物啊高度依赖昆虫授粉，昆虫的消失

0: 也直接威胁全球粮食安全。长期以来，科学家难以直接量化这一严重的后果。而5月6号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首次清晰量化了传粉昆虫减少对人类健康的具体影响。
1: 没错，那么研究团队呢，是在尼泊尔10个农业村落展开的为期一年的调查。那么这些村落的居民主要是依靠当地种植的作物为食。研究人员每两周会对昆虫授粉的一个情况进行一次详细的统计，随后后呢会把这些数据和当地营养不良的情况进行关联和分析。
0: 那结果就显示了，说这个传粉昆虫啊，为村民贡献了44%的农业收入，以及超过20%的关键营养素摄入，包括像维生素 A、 维生素 E 和叶酸。而随着传粉昆虫数量减少和多样性的下降，村民的收入水平和饮食质量也在同步恶化。研究员萨维尔就指出，研究区域内超过一半的儿童身高低于同龄人标准，这主要是归因于缺乏依赖昆虫授粉的蔬菜、豆类和水果。
1: 那么相关的生态学家也说，生物多样性不应是奢侈品，而应该是人类健康、营养和生存的基础。因为我们了解到，全球呢约有20亿人是依靠类似的小农啊这种农业生存，而全世界1/3的作物都需要昆虫授粉才能够良好的生长，像是咖啡、杏仁儿，还有巧克力等等经济作物是完全依赖传粉昆虫的。那么虽然我们看到这项研究仅仅是聚焦于尼泊尔的农业社区，但是它的结果也是为全球传粉昆虫丧失带来的隐性健康负担提供了重要警示。那么如果当前趋势延续的话，它可能严重影响农作物的生产能力。
0: 当然说呢，本研究也给出了一个应对方案啊，根据模型呢，采取简单的干预措施，比如说在农田周边种植野生花卉，保护野生蜜蜂的栖息地，以及减少农药的使用，就可以增加传粉昆虫的数量。当然，我觉得其实跟这个气候变暖还是有密切的关系的，这其实也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啊。
1: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0: 明天再聊吧。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Zero carbon， carbon 碳， zero carbon 则是零碳。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中国零碳园区蓬勃发展的背后，文章写道，中国大力建设零碳园区的行动具有重大意义，不同园区在不同地理和经济条件下的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 Zero carbon零碳园区呈现出新兴产业驱动型模式，强调先进制造业和金融等高端服务业。中国西南地区的零碳园区则展现出清洁能源驱动模式，充分发挥当地水电和光伏等清洁能源优势，推动清洁能源和工业生产深度耦合。中国将在15期间建成100个左右国家级零碳园区，首批52个试点 Zero Carbon 零碳园区有望为后续的推广探索路径。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届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1: 开局起步15届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09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一季度，全国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127%。
0: 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撑。
1: 国际人士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发展，惠及世界。
0: 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届，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2: 15届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下，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部署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深远考量，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根本遵循和战略引领。在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三大中心集聚优质资源，汇聚顶尖人才，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强劲动能。
2: 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正在统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破解创新资源分散、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区域层面的创新高地群。在京津冀，北京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引领的重任，已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航天等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天津发挥中间枢纽优势，河北发挥产业承载优势，京津冀三地正在以更高水平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作为创新转化枢纽，链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应用， 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已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亦庄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散裂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创新研究平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和应用场景，领跑世界前沿。
4: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2: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从一个个科技高峰辐射带动一片片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原，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1: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5: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
6: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5: 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

0: 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1: 今年以来，我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
3: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
4: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
3: 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三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金沙江上游正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世界级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划规模达5700万千瓦。雅砻江流域则瞄准水风光储氢算一体化发展，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截至2026年一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5: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3: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广泛运用新技术，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四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6: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3: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7: 15-5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3: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10%，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
8: 10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

0: 千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三个西湖的水量。
1: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九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2: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3: 安全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文旅供给，提升国际化水平，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
1: 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
4: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5: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1: 在江苏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接连到访，在古镇中体验非遗民俗，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
6: 我们景区也推出了专属游线，为入境游客提供了古建加非遗加民俗加文化全场景体验之旅，构建起全链条周到服务。
1: 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7: 我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
1: 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8: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1: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更离不开平安中国这张金名片。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让广大海外游客在中国游得安心，玩得尽兴。
9: 到了上海，我发现大家都很热情好客，这里非常平静，非常安全，让一切变得很放松。我太喜欢这里了，真的太喜欢了。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生动展现广大教育工作者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为国育才的责任担当。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2025年，国家级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8.1个百分点。今年前四个月，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新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 日前，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至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引江济淮工程一期工程阶段验收近日圆满收官，工程全面转入运行阶段。引江济淮工程连通长江淮河水系，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为缓解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4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等多部五一档新片，档期过后依然热度不减，呈现档期长尾效应。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观影消费成为促进文旅消费的强劲引擎。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200亿元。
1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1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12: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13: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14: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1: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1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13: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15: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6: これはダメですよ。
17: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18: 很多事情都是高市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17: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14: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3: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黎巴嫩卫生部今天称，以色列军队今天空袭黎巴嫩多地，造成八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其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破坏了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犯行为。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日在地方选举中惨败，12号，多名英国政府部门官员宣布辞职，呼吁首相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与此同时，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00%，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也是近30年来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和物价高涨的担忧加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1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您收看，再见。
10: 再见。
19: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广播，
20: 从耳边到指尖，
21: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0: 环球资讯。
21: 环球资讯广播，
1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钦。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清晓。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21到33度，上海阴，20到28度，重庆多云，22到31度，广州暴雨，23到27度，深圳暴雨，24到27度，香港中雨，23到26度，澳门大雨，24到28度。未来三天，长江以北地区将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的走高，华北多地将迎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温将超过37度，公众需要注意防暑。今明天南方将持续多雨模式，江南南部、华南部分地区有暴雨，15号夜间起新一轮降雨过程将来袭，需要保持关注。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他就近期国内外热点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英法主导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英澳表态参与并公布部署。
0: 今天的财经前沿，我们要为您聚焦波兰农业商会理事会主席表示，化肥价格暴涨，出口受阻，农民处境艰难。
1: 科技追踪资讯有知识，木从生命元素到战略资源。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下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号主持例行记者会，他就中拉共建命运共同体五大工程进展，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特朗普访华等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下面请提问。
5: 中国日报记者提问，去年5月13日，习近平主席出席中拉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宣布中拉携手启动共建命运共同体、团结发展、文明和平民心五大工程。去年12月，中方发布第三份对拉政策文件，提出推进五大工程落地见效的具体政策主张。

0: 请问发言人能否介绍一年来五大工程取得了哪些进展？谢谢。
1: 习近平主席宣布中拉携手启动共建命运共同体五大工程后，中拉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给双方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团结工程，增进政治互信。今年3月，习近平主席向第十届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峰会致贺电，获得拉方热烈反响。中拉高层交往密切，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拉方积极响应全球治理倡议，地区五国加入国际调解院，发展工程筑牢利益纽带。中国同哥伦比亚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同格林纳达、厄瓜多尔分别签署一带一路建设合作规划。2025年中拉贸易额达到549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27个地区国家参加第八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方承诺向拉方提供的660亿元人民币信贷资金额度执行进度超过预期。文明工程促进交流互鉴，新一届中拉文明对话论坛、智库论坛、发展论坛等成功举办。中国文艺团组、文化巡回展、影视节和电影周走进拉美多国，在当地掀起中国热。和平工程维护共同安全，中方坚定支持拉美和加勒比的和平区地位，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侵犯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主权安全的行径。中国同巴西发表关于乌克兰危机的联合声明，地区多国确认支持并加入中国和巴基斯坦关于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5点倡议。民心工程惠及人民大众，中方对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乌拉圭等国试行免签政策，中拉美洲客运航班量增至24班。中国同阿根廷开通的直航刷新了全球最长航线记录。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到访拉美和加勒比多国，为当地民众开展人道主义医疗服务。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中国将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好朋友、好伙伴，不断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五大工程走深走实，更好地造福双方人民。下一个问题，
2: 总台 CGTN 提问：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建以来，日本各界出现了大量的反对声音，甚至出现了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了受访民众的高频词。有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下一个问题。
3: 法新社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访华期间将要求中国对美国的经贸团队随访提供便利。我想请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谢谢。
1: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

0: 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下一个问题。
1: 凤凰卫视提问，据报道，赖清德以预录视频的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2026年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言，称台湾人民有权利与世界进行交流，也不会因为面对外部压力退缩，并称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不可动摇。赖清德之流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背离岛内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流民意，四处兜售台独分裂主张，散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再次暴露其激进冒险的台独顽固立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4: 好，进入今天的环球视点。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不断上升的背景下，英国和法国于12号共同主持一场由40多个国家参加的国防部长级会议，讨论各方如何参与一项欧洲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计划。会后，英国、澳大利亚相继宣布加入，并公布相关部署计划。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英国国防部表示，英国将为相关任务新增1.15亿英镑，约合10.57亿元人民币的资金，用于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根据计划，具备实战经验的台风战斗机将执行空中巡逻任务，扫雷专家也将参与相关行动。目前，英国龙号驱逐舰正在前往中东，以备参加行动。其搭载的海毒蛇防空系统具备反无人机能力。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12号在参加40多国国防部长线上会议后发表声明说，英国正与盟友共同维护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新增部署的反无人机系统、军舰和战机将有助于增强国际商业航运信心，并减轻地区冲突对英国造成的影响。他强调，该行动严格属于防御性质，旨在保障国际航运安全。与此同时，在参加40多国线上防长会议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13号表示，澳大利亚愿意加入法国与英国提议旨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中立和平护航任务。马尔斯在声明中称，一旦正式组建，澳大利亚随时准备支持由英法主导、独立且纯防御性质的多国军事护航行动。马尔斯透露，澳大利亚将向该任务部署 1000A 预警机，该机目前已部署在中东地区。他同时补充说，此次多国军事护航任务旨在配合外交斡旋与局势降温举措，同时切实彰显维护国际贸易航道安全的承诺。
6: 另据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宣布将在联合国推出相关倡议之后，为这项未来护航任务搭建运作框架。据介绍，这项未来护航任务计划在伊朗与美国达成和平协议，并同意相互解除封锁之后启动，并与伊美双方协调推进。
2: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
4: 好，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与供应链受到严重冲击。这场来自中东的地缘危机已经传导至波兰的农田与化肥工厂。当地不仅化肥价格飞涨，导致农民无力购买，工厂销售受阻，就连农作物出口也面临严重的困境。详情我们来听报道。
7: 波兰农业商会理事会主席舒穆列维茨表示，波兰作为欧洲主要的化肥生产商之一，拥有自己的氮肥厂，但却未能在这场化肥价格上涨风暴中幸免。
8: 中东地区的这场冲突正在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成本上升，包括燃料上涨的成本以及氮肥价格上涨的成本。这些氮肥主要是用天然气生产的，我们有氮肥工厂，但生产原料基于天然气，天然气价格上涨，化肥价格也随之上涨，但许多农民不得不购买这些化肥，这将大大增加他们的生产成本。化肥成本是农业生产中相当重要的成本，占比高达50%，有时甚至更多。
7: 波兰农民弗洛茨基告诉记者，化肥正在成为农业生产中最沉重的负担，他不得不转而种植一些像大豆之类的低耗肥农作物。
9: 因为大豆不需要很多化肥，尤其是不需要那么多氮肥，所以和其他作物相比，大大削减了成本。
7: 化肥价格的上涨直接削弱了农民的购买力，当地的化肥厂销售额也因此大幅下降。波兰化肥厂负责人托马斯·赫莱丘表示，
10: 化肥销量下降了大概40%-50%之间，销量越低，公司的利润当然也越低。
7: 波兰农业商会理事会主席舒穆列维茨在采访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不仅造成了波兰农业生产成本飙升，也导致农产品出口受阻，这让本已举步维艰的农民雪上加霜。
8: 我们的农产品出口原本供应中东国家的销售市场，如今已经受到严重干扰。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6: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新闻。近日，学术期刊《自然通讯》发表论文称，一个由多国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发现，早在30多亿年前，地球上的生命呢就已经利用金属木存活，而当时的环境当中木极度稀缺。那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金属木的相关知识。
2: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11: 木最早是在18世纪晚期由瑞典科学家发现并获得的。到了1939年，植物学家发现番茄如果缺木就会生长迟缓，并由此确认木元素是植物生长所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1953年，科学家又进一步发现木元素在哺乳动物的代谢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人体生长发育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研究发现，大多数生物都需要含有木元素的酶，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名叫固氮酶。这种酶可以使氮元素通过植物体形成人体所需的有机物。具体来说，固氮酶存在于各种细菌中，这些细菌存活于植物根部，可将从大气中吸收来的氮气转化为可被人体消化吸收的形式，并将其储存在植物体内。这样，通过食用这些植物，人便可获取生命活动所必需的氮，进而在体内制造蛋白质。日前，科学家通过搜集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风度数据，重建了地球生命演化中利用木的历史。结果发现，早在距今37亿至31亿年前的太古宙到中太古宙时期，微生物就已经开始利用木元素了，这要比此前认为的时间更早。那么木除了是生命必需的微量元素外，还被世界上许多主要经济体列为了战略资源，这是因为它具有高熔点、高强度、高硬度、导热导电性能好、耐研磨、热膨胀系数小和耐腐蚀等优良的物理和化学特性，可被应用于钢铁、石油天然气、化工、军工、机械工程、航空航天和新能源汽车等中高端领域。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4: 来关注文化动态。据票房平台的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0亿元。近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登陆中国

0: 电影市场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今年以来，中国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从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多种风格齐聚银幕。从春节档的《飞驰人生三》，以经典 IP 续写鲛人战记，以震撼视听彰显大片视效，收获亮眼票房成绩，到清明档影片《我许可》，以真挚情感和轻松幽默的叙事，在档期过后持续发挥长尾效应，成为四月份票房冠军。再到五一档的《给阿嬷的情书》，以细腻的情感叙事、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打动观众，再次证明中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只要扎根生活、聚焦情感，就能收获市场和观众的认可。这些优质影片为不同年龄层与家庭观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在刚刚结束的五一档，观影人次达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显示出影片单场放映的上座率在不断提升，彰显了活跃的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越来越大。
2: 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呢，电影家的这种消费模式正将银幕热度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增量。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相关的报道。
1: 在国家电影局推动下，今年以来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创下近四年同期最低。截至五一档，相关金融机构与票务平台已累计核销优惠补贴超3.5亿元。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等，带动餐饮、购物、交通、文创一整条消费链，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在上海，首映上海品牌活动持续发力，电影主创走进上海核心商圈，与影迷近距离互动，丰富影迷观影体验。
0: 据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5月13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乘专机抵达北京，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文化方面的消息，来关注电影。那么随着电影家模式的这种创新，影院从单一的票房经济依赖转型综合消费生态，从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影院到拥有亚洲最宽 IMAX 巨幕银幕的这个新影院，影院啊正在将电影内容呢变为文旅融合的牵引线。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相关的报道。
1: 在上海，始建于1928年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承载着中国电影的百年发展记忆，见证了无数银幕经典。现如今，这座电影文化地标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通过电影家的多元化创新服务，为这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建筑注入新活力。光影艺术餐厅、大光明文化长廊，通过数字化表达，让观众如同穿越时空，以不同视角和方式探索电影历史，成为影迷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线路的重要一环。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5: 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是让这个建筑以及跟这个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在电影家策展、电影家展览、电影家文创以及电影家餐饮等各个方面去做一些尝试和探索。
1: 在贵州贵阳越界影城，凭借超大规格 IMAX 巨幕与顶尖音响设备的硬件优势，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跨城观影，形成为一块屏赴一座城的文旅观影热潮。一位观众说，
6: 我是四川自驾过来的，这个影厅是我在网上了解到的，非常震撼，屏幕很大啊，音效也特别好。
1: 同时影城还将跨城观影转为文旅新动能，结合 XR 虚拟现实影厅，通过650平方米全虚拟建模场景，让观众从看电影变为走进电影的沉浸式新体验。今年春节档，影城总票房达150万元，观影人次突破2.3万，其中外地影迷占比超40%。
0: 继续来关注，国际卫生组织国际药品采购机制12号宣布，将选定一家南非实验室生产新型防治艾滋病药物莱纳帕韦的仿制药，作为非洲迈向实现医疗主权的重要一步。
2: 在新闻当中提到的莱纳帕韦，它是由美国吉利德科学公司研发的，是一种注射用艾滋病毒暴露前预防药物。那么患者呢，每年仅需2次给药，与传统的每日口服治疗的方案相比啊，治疗的流程大幅简化。临床的研究报告显示，莱纳帕韦可以大幅度地降低艾滋病病毒传播的风险。
0: 国际药品采购机制致力于以更低的成本帮助贫困国家抗击疾病。该组织执行主任菲利普·迪内东当天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参加一场国际会议时就披露说呢，该组织已与吉利德科学公司及南非政府达成协议，推动这款药物尽快在南非实现本地化生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55了。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全天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Novel 小说。近年来，美国影视界越发流行改编文学作品，尤其是流媒体平台对于故事内容的迫切需求，推动了小说影视化市场的快速发展。如今 Novel 小说改编在美国影视界越来越重要。一家常年深耕小说影视化的美国流媒体巨头透露，2025年小说改编内容每周都能跻身平台的全球榜单前10，平台甚至专门开设了小说改编分类来方便用户浏览。就有多年影视开发经验的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从前电影制片厂是小说改编权的主要买家，如今流媒体平台极大改变了 Novel 小说改编市场的格局。毕竟流媒体拥有无限带宽，对出版和待出版的书籍也源源不断地提出了改编意向。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就是
1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4: 饭好啦。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5: 敬老

0: 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亭
3: 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5月13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乘专机抵达北京，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总台记者了解到，联合国5月12号发布报告称，刚果金目前超过2650万人面临严重饥饿危机。报告指出，刚果金东部持续冲突，导致大规模人口流离失所，粮食形势急剧恶化，近360万人处于紧急粮食安全状态，濒临饥荒边缘。另外，有2290万人陷入粮食危机。世界卫生组织12号表示，自2023年10月以来，加沙地带有超过4.3万人因以军军事行动致残，其中约10000人是儿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相关数字表明，冲突给加沙地带人民以及加沙地带医疗系统造成了毁灭性的长期影响。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行政长官1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军队对该州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乌克兰多地仍面临俄罗斯军队新一轮的无人机袭击风险。他还表示，乌防空力量12号夜间至13号凌晨拦截了111架无人机。13号，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雅典出席活动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将导致通货膨胀，削弱经济增长，使国际能源市场承压。他呼吁欧洲国家必须尽快重新考虑能源安全策略，并指出欧洲过早地放弃了化石燃料基础设施。美国一家研究机构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1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同比增加了16%，创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的最高水平。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第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之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是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然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法国总统马克龙12号表示，法国国内的汉坦病毒疫情已得到了控制，法国政府已经采取了最严格的隔离措施之一。法国

0: 卫生部长斯特凡妮·李斯特在12号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病毒在法国出现了扩散性传播。从红第厄斯号邮轮撤离的五名法国公民中，一名此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性仍在重症监护室，病情严重，其余四人的情况良好。好，感谢您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英国国防部称，将向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派遣战机、军舰。法国表示，将为未来的护航任务搭建运作框架。澳大利亚表示，愿意加入法国与英国提议的中立和平护航任务。这一多国军事部署出于哪些考虑？多国护航会如何影响国际油价、能源供应链及全球通胀走势？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5: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英国和法国于12号共同主持一场由40多个国家参加的国防部长级会议，讨论各方如何参与一项欧洲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计划。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称，英国将向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宣布，将在联合国推出相关倡议后，为这项未来护航任务搭建运作框架。澳大利亚国防部长13号表示，澳大利亚愿意加入法国与英国提议旨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中立和平护航任务。澳大利亚将向该任务部署 E-7A 预警机，该机目前已部署在中东地区。那么，这一多国军事部署是出于哪些考虑呢？下面我们邀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带来解读。
7: 那么，英法两国牵头的这个多国护航联盟最近确实在不断的开会，也确实有一些进展。我想这种推进它背后还是有两个比较强的动力。那么第一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这个客观的现实，那么推动了这个多国护航联盟的这么一种进展。我们知道，从二月底这个美伊以冲突爆发之后到现在两个月多时间了，那么海峡一直处于一个被封锁的状态，那么相关的经济冲击是越来越明显，包括国际油价的这个处于相对的高位，然后能源的供应至少是对部分国家是有明显的缺口。那么另外像物流啊、航运啊，也因为中东的这个节点受阻之后，也受到了这个负面的冲击。那么欧洲国家应该说是受影响，包括其他的一些亚非拉国家其实也受影响。那么这个局面长期持续的话，那么可能像欧洲也好，像其他的一些亚非拉国家也好，可能就很难以承受，所以会越来越认真严肃的去考虑将护航作为应对这个海峡被封锁的一个办法。那么第二个动力，我觉得是英国、法国这些国家，那么要通过这种多国护航行动的这种造势，来给目前海峡危机的当事方，也就是美国、伊朗形成足够的压力，那么倒逼这两家去开放海峡。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问题上是互不相让，都是把海峡作为向对方施压的一张特别重要的牌，那么准备是搞长期的封锁，那么这个引起了国际社会非常强烈的担忧。那么英法在这种局面下，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了这个道义的高点，那么通过组织多国护航的行动来迫使、来促推美伊去达成在开放海峡上的一些谅解，那么推动美伊之间的这种谈判去取得一定的进展，实际上最终还是服务像英法这些国家自身的利益。
6: 英国方面强调，该行动严格属于防御性质，旨在保障国际航运安全，但伊朗已经明确反对域外军事介入。在今天看来，这样的护航行动可能存在哪些风险呢？
7: 英法牵头的这个多国护航行动，就是最近还是得到了一些国际上的支持，包括英法，包括澳大利亚这些力量也承诺，要派出他们的，比如说舰艇也好，还是战机也好，去加入到这个护航行动中去做贡献。但是总的来看，我觉得这个多国护航行动，在它的这个启动的时间，在它行动的这种范围，包括行动的力度这些方面，投入的军力这些方面，都还是非常模糊不清的。那么从过去，一段时间英法这些国家的表态来看，它主要强调的两点。那么第一个，这个多国护航行动是纯防御的性质，只是护航商船，那么不会采取攻击性的行动。那么这和美国之前对伊朗搞的这个海上封锁，还是美国在波斯湾的疏导行动，都是有区别的，因为美国有这个攻击性的举措。那么第二个，就是这场多国护航行动，那么它具体实施的时间，可能是要等到这场美伊战争真正结束以后，局势全面

0: 众的这种困难啊，外来移民的这种困境啊等等。而且呢，萨摩政府最近也确实啊，这个表现不佳，麻烦缠身。尤其是受到这个爱泼斯坦案的这种牵连啊，多名的官员被这个免职啊，那么萨摩本人呢也被到受到质疑，那么他的副首相呢，更因为这种税务丑闻辞职，所以呢，萨摩本人的支持率现在已经创下了英国50年以来首相的一个最低的一个记录，啊，这个拙劣的表现应该说已经耗尽了选民本来就不太多的这种脆弱的信任。所以选票呢，最后其实是选民对萨摩政府的一种惩罚。那么当然萨摩政府呢，萨摩呢，他作为首相啊，肯定是要承担这种失利的责任啊，这个无论是工党内部还是议会啊，就是有声音要求他下台啊，我觉得也就不奇怪了。
1: 在5月12号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斯塔默虽然承认地方选举结果非常艰难，但再次的坚决表示不会走开，并誓言将战斗以捍卫自己的领导权。内阁会议结束之后，多名内阁大臣对媒体表示支持斯塔默留任。另据报道，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英国首相斯塔默留任。声明称，工党应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工党领袖竞选的时候。那在王朔看来，如何看待工党内部的这种分歧呢？
0: 这个其实也不难理解啊。这个首先，他在工党内部呢，有超过100名的议员呢签署联合声明支持斯塔默。那么核心的一个内容呢，就是要传达出现在就是不是进行领袖选举的时候。毕竟呢，这个地方选举呢，工党刚刚失利，你现在马上就要求这个换一个领导人，那只会让这个党内呢更加的混乱不堪啊，导致选民的信心呢进一步的丢失。所以其实就是这个房子已经旧了，但是只是说没有必要现在马上就要把它拆掉啊。那么这样做呢，等于是在内部建了一个防火墙啊，就防止出现这种即刻启动党魁罢免竞选的这种可能。那这个当然不是对萨默个人的所谓的这种效忠啊，实际上还是党内基于现实利益一种相对理性的一个选择啊。因为现在的分歧它不是萨默去留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的问题啊。所以无论是支持辞职的还是反对辞职的，其实大家都在是准备后萨默时代这个过渡啊。那么现有的支持呢，也是给萨默争取到了一个相对体面的一个后路而已啊。那么应该看到呢，其实工党内部的分裂呢也是非常严重的啊。它是不光是在这个萨默本人问题上啊，这些多年来工党呢一直在这种理想和现实中呢是左右摇摆啊。这个党内的这种激进左翼啊，包括温和改良派还有第三条道路派，其实各个派别之间呢是严重撕裂的，内部斗争非常激烈啊。所以斯坦默他的现在的一个困局区也是整个这个英国工党的一个困局。
1: 据悉，尽管已有众多工党议员公开敦促斯塔默辞职，但是至今仍然没有任何候选人正式向他发起领导权挑战。从工党内部来看，下一步是否有可能出现针对斯塔默的挑战者？王朔解读说：
0: 斯塔默当年上台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就说过啊，你根本不知道他能在这个首相的这个位置上能待多久。但是我个人觉得呢，短期内其实还是不会有什么人直接跳出来去挑战他的，啊，因为毕竟呢，现在是整个工党的一个最困难的一个阶段啊，虽然说这个斯塔默他作为首相啊，作为党魁责无旁贷，但是呢，如果这个时候别人急于上位的话，恐怕会背上这种分裂工党的一个罪名啊，你吃相还是不能太难看。而且呢，你要挑战现任党魁呢，那需要至少议会党团成员20%啊，这个议员数的一个公开的一个提名，门槛其实也不低啊。如果你搞不成的话，肯定会这个投机不成反吃半米啊，最后断送掉自己的政治前途啊。所以呢，潜在的一些竞争者，比如说像这个内阁大臣这个肯德尔这些人呢，他们现在策略呢还是更多的去表现忠诚啊，稳定大局，塑造呢自己这种可靠接班人的一个形象啊，暗中的在这个使劲儿啊，等这个斯塔默主动交权啊，而不是说他们上去直接去抢啊。因此呢，工党内现在各个方面呢，其实争的呢不是斯塔默什么时候让位的问题啊，他是要有一个有序过渡。

0: 那么萨默呢，他也可以在短期内留任，但是下台呢，变成了一个有计划的、不可避免的一个事情。
1: 虽然斯塔默再次强调不会辞职，那我们该如何看待他的执政前景呢？在处理这次危机过程当中，他会面临哪些挑战呢？王硕说，
0: 应该说呢，斯塔默未来一段时间的执政的前景还是非常困难的啊。虽然说有可能短期内还会继续留任一段时间，但是首相他的这种权威和地位应该说是已经输掉了啊。那么主要是三方面的一个挑战啊。第一个呢，就是在工党内部啊，如果你是一旦被大家视为说一个过渡性的政治人物，那么可想而知，这个内阁大臣们包括议员们很可能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啊，就开始跟斯塔默做切割，其实就是一个大难临头各自飞的问题啊。那么斯塔默未来任何重大决策都可能是被渲染成说是搞政治遗产啊，那么很难得到党内的实际的支持。第二个呢，就是反对党啊，这反对党肯定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啊，这个全面去打击工党和斯塔默的政治声誉啊。比如说你在议会里就会攻击斯塔默这个贪恋权力，而且是会说他，比如说你在党内你都得不到支持，得不到信任，你怎么能够得到整个国家的议会的支持呢？对吧？啊，这个会让工党政府未来推动任何实际政策啊，都丧失这种公信力。啊，那么当然，第三个也是最现实、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是萨默要如何应对关于他下台具体时间的一个问题。如果说呢，你不明确下台时间，那肯定随之要求他下台的压力呢就会持续的快速的积累，甚至可能冒出这种公开的反叛来。但是如果你给了时间表，那等于就是承认自己要下台了，而且自己就是看守这种首相啊。那么立刻呢，就大家会进入到谁来接班的一个问题。所以呢，他实际上主导这个政治内部的这种继续的这种可能呢，也几乎是完全被丧失掉了。那么这样一种情况下呢，斯塔默应该说只是一个短时间的留任的首相了。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5月13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拉共建命运共同体五大工程进展提问，郭家坤表示，
3: 习近平主席宣布中拉携手启动共建命运共同体五大工程后，中拉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给双方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团结工程，增进政治互信。今年3月，习近平主席向第十届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峰会致贺电，获得拉方热烈反响。中拉高层交往密切，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拉方积极响应全球治理倡议，地区五国加入国际调解院。发展工程筑牢利益纽带，中国同哥伦比亚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同格林纳达、厄瓜多尔分别签署“一带一路”建设合作规划。2025年，中拉贸易额达到549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27个地区国家参加第八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方承诺向拉方提供的660亿元人民币信贷资金额度执行进度超过预期。文明工程促进交流互鉴，新一届中拉文明对话论坛、智库论坛、发展论坛等成功举办，中国文艺团组、文化巡回展、影视结合电影周走进拉美多国，在当地掀起中国热。和平工程维护共同安全，中方坚定支持拉美和加勒比的和平区地位，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侵犯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主权安全的行径。中国同巴西发表关于乌克兰危机的联合声明，地区多国确认支持并加入中国和巴基斯坦关于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5点倡议。民心工程汇集人民大众，中方对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乌拉圭等国试行免签政策，中拉美洲客运航班量增至24班，中国同阿根廷开通的直航刷新了全球最长航线记录。 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到访拉美和加勒比多国，为当地民众开展人道主义医疗服务。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中国将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好朋友、好伙伴，不断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五大工程走深走实，更好地造福双方人民。
1: 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当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
3: 历史是一面镜子，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4: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可能达到近期峰值，华北等地将有一定范围的高温。明后天高温将会缩减，大城市当中石家庄、济南今明天都有可能出现高温。高温一旦兑现，将比常年偏早十天以上。石家庄首个高温平均日期为5月25号，济南为6月5号。降水方面，今明天强降雨区域将有所东移，福建、广东等地雨势增强，局地有大暴雨。具体来看，今天江南中东部和南部、华南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西藏中东部、青海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到暴雪。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来自市场最前沿的坚定选择，清晰而有力地展现了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互利共赢。中国美国商会最新发布的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提供了有力佐证。2025年，多数受访企业财务表现向好，52%的受访企业预计实现盈利，较上年提升6个百分点。超半数受访企业将中国列为全球前三大优先投资目的地。放眼更广的维度，当前在美中资企业超过7000家，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总共约8万家。美国对华出口及中企赴美投资分别拉动美方约100万个就业岗位。美国企业参展进博会面积连续7年保持第一，参展链博会数量始终位居外国企业之首。这些沉甸甸的数据是中美相互成就、共同繁荣的实景。中国坚持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为中美合作带来更广阔的增量空间。未来，中国将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全球企业带来更多机遇。算大账，看长远，中美不断做大合作蛋糕，就能在发展之路上更好地相互成就，造福两国人民。
2: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okay.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2: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建设。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2: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2: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2: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5: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日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迎接。这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中阿伙伴大会13号在埃及首都开罗闭幕，大会发布旨在支持并推动中阿媒体合作发展的成果文件。此外，记者了解到，联合国5月12号发布报告称，刚果金目前超过2650万人面临严重饥饿危机。报告指出，刚果金东部持续冲突导致大规模人口流离失所，粮食形势急剧恶化，近360万人处于紧急粮食安全状态，濒临饥荒边缘。另外，有2290万人陷入粮食危机。世界卫生组织12号表示，自2023年10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过4.3万人因以军军事行动致残，其中大约1万人是儿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相关数字表明，冲突给加沙地带人民以及加沙地带医疗系统造成了毁灭性的长期影响。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行政长官1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军队对该州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乌克兰多地仍然面临俄军新一轮无人机袭击风险。他还表示，乌防空力量12号夜间至13号凌晨拦截了111架无人机。当地时间5月13号，欧盟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经季节调整后，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 0.1%， 欧盟整体 GDP 增长 0.2%。 就业方面，2026年第一季度欧元区和欧盟就业人数均环比增长 0.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地厄4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之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是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然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法国总统马克龙12号表示，法国国内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经得到控制，法国政府已经采取最严格的隔离措施之一。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妮·李斯特在12号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传播。从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的5名法国公民中，一名此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性仍在重症监护室，病情严重，其余4人情况良好。此外，法国方面目前已经识别涉疫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菲律宾当地电视台直播画面显示，13号晚，菲律宾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进入参议院大楼，大楼内传出了枪声和人群惊慌失措的喊叫声。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罗纳德·德拉罗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己可能即将被捕。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7: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9: 黎巴嫩与

0: 色列即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直接谈判，谈判临近，双方军事行动不断升级，外交接触也在密集展开。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呼吁黎政府拒绝与以色列展开直接谈判。黎以第三轮谈判取得一定成果的可能性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葛鹏。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黎以局势。黎巴嫩与以色列预计于5月14号到15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直接谈判。随着谈判日期临近，双方军事行动却不断升级。以色列的空袭与定点清除行动从黎巴嫩南部蔓延至贝卡谷地及贝鲁特郊区，真主党则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及以色列境内的以军与军事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方正与黎方讨论如何在军事和政治上共同清除真主党。他10号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说，无论与伊朗能否达成停火，对真主党的打击都应继续。那如何来解读内塔尼亚胡的表态？我们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带来分析。
4: 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实际上是给当前的以黎谈判呢设定了一个非常高的要价和门槛，同时呢也使得以黎谈判与美伊谈判进一步的脱钩，或者说内塔尼亚胡以当前的表态来向美方进行喊话，以色列不会为了配合美伊达成协议而停止在黎巴嫩的相关军事行动。那么首先呢，从以色列的国内政治来看，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极右翼执政联盟是把彻底消灭真主党和重塑以黎边境作为核心任务之一。那么再次明确清除真主党的这样一个目标，本质上是为了安抚国内的强硬派，也是向民众来展示本届以色列政府绝不手软的强硬姿态。其次呢，这也是对于美国调停的一种软抵抗。美国呢，出于对于中东全面战火外溢的这种担忧，极力来施压以色列坐回谈判桌。内塔尼亚胡呢，也深知美国不愿意看到局势失控，于是顺水推舟同意谈判，但明确不会停止围绕着清除真主党而进行的一系列军事行动，这就从根本上注定了当前的谈判不会产生任何积极效果。那这种根本无法达成共识的底线呢，其实也是一种典型的拖字诀，在外交上来展现配合，在战场上则是借机争取时间，试图在谈判期间通过军事手段所造成的相关既成事实来对于另外各方进行施压。最后呢，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实际上也是希望把黎巴嫩政府和真主党进行进一步的切割，从而在谈判当中逼迫黎巴嫩政府就范，逼迫黎巴嫩政府在所谓的恐怖组织和这种和平协议之间做出选择。但是这种做法呢，其实很难产生真正有意义的结果，因为即便对黎巴嫩政府来说，要求以色列退出黎巴嫩境内，停止相关军事行动也是黎巴嫩政府的政策底线，但在这些问题上，以色列和黎巴嫩是很难达成妥协的。
3: 另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过去一周，以军埃格兹特种部队与戈兰尼旅侦察连秘密越过利塔尼河，推进至距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的村庄外围。那如何来看待以军越过利塔尼河，是否意味着同真主党的冲突进一步升级呢？李子欣说。
4: 那按照媒体的报道呢，以军的精锐部队是越过了利塔尼河，这本身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因为这不仅呢标志着冲突的严重升级，也进一步证实了以色列方面很有可能会把利塔尼河以南地区设立为永久的军事缓冲区这样一个地缘战略目标。那我们知道利塔尼河是联合国1701号决议中明确规定的以色列的撤军红线，那么以军越过这条线深入边境达10公里之深，那么是通过造成继承事实的方式来直接否认了现有的斡旋框架和国际共识，那么将边境摩擦升级为更为明确的对于黎巴嫩主权领土的一种入侵。那么从战略意图上来看，以色列的这一举动恐怕有这样几层目的。第一呢，就是通过对于利塔尼河的控制进一步在地缘博弈当中掐住黎巴嫩的资源命脉。第二呢，就是仿照之前在叙利亚戈兰高地的例子，通过军事占领设立缓冲区，然后再到 到逐步的伸索主权，那么不排除未来以色列右翼会把利塔尼和以南地区作为大以色列主义扩张的一个重要目标。第三呢，就是对于真主党来说，利塔尼河是真主党防守的核心阵地，以军的越界行为呢，明显是进一步的挤压真主党的活动空间，也会遭到真主党方面的强烈反弹，并且呢，以军的行动也明确证实了以色列对于黎巴嫩政府所提出的由黎巴嫩政府军管控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的这种提议是完全不信任和不能接受的。那么未来围绕着在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相关的军事摩擦大概率还会进一步升级。
3: 那在李子欣看来，以方的最新动向将对此次谈判产生哪些影响呢？
4: 以色列这种边打边谈的策略呢，并且是进一步造成既成事实的激进军事行动，都在从根本上来扼杀第三轮谈判的成功率。那么这就让原本就非常脆弱的斡旋进程面临更大的阻力和困难。客观上来说，当前的以黎停火谈判之所以能够发生，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由于伊朗一直把黎巴嫩战场停火作为美伊谈判并且达成相关协议的一个重要前置条件。但是以色列的相关持续军事行动已经等于是明确拒绝了伊朗方面的诉求。与此同时呢，黎巴嫩政府方面提出希望能够通过谈判让以军撤出黎巴嫩的领土，但是以军现在不仅没有撤退，反而越过利塔尼河。所有的迹象都表明黎巴嫩政府的诉求恐怕很难通过当前的停火谈判来实现。甚至说呢，以军在战场上的这种行动让黎巴嫩政府是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相关的经济合作和边境的划定在目前的情况之下都是难以被讨论的。黎巴嫩政府目前面临着非常严峻的一种双重夹击的窘境，对外呢，通过谈判诚意，那么黎巴嫩政府希望来换取国际社会的经济援助和人道主义支持，但对内呢，面对以色列军队的这种步步紧逼，任何试图在谈判当中的这种妥协方案都可能会遭到巨大的反对和内部压力。因此呢，以军的军事施压非但没有能够来逼迫黎巴嫩方面屈服，反而还起到了反作用，因为它极大地压缩了黎巴嫩政府的妥协空间，那么这使得黎以谈判呢很难得到善终。
3: 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纳伊姆·卡西姆12号呼吁拒绝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因为直接谈判只会让以色列获利，应转而恢复间接谈判。真主党方面的表态背后有哪些考量？对黎政府的谈判立场能产生多大影响？李子欣解读说。
4: 那在真主党看来呢，直接谈判意味着要和以色列面对面的讨价还价。以色列和美国可以在谈判桌上利用黎巴嫩的经济困境和战后重建需求来逼迫黎巴嫩政府承认以色列的霸权地位。那通过拒绝直接谈判可以来争取更多的回旋余地，也利用第三方传话，既能够保持一定的沟通渠道，又能够避免直接妥协带来的政治风险。那真主党的表态呢，实际上是给黎巴嫩政府代表一个非常强大的外部压力。那么黎巴嫩是一个实行教派分权共治的国家，真主党不仅代表着什叶派穆斯林的强大政治力量，更掌握着比黎巴嫩正规军还要精良的武装。那么在黎巴嫩内阁和议会当中，真主党及其盟友也是拥有着非常重要的政治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呢，真主党在黎巴嫩底层民众和抵抗阵营当中拥有较高的威望。那在当前以色列大军压境的关口，任何绕过真主党直接和以色列媾和的行为呢，都可能会被视作对于抵抗事业的背叛。因此呢，真主党的这份呼吁实际上是给黎巴嫩政府划定了某种红线，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达成协议所面临的难度会更大。
3: 我们看另一方面，外交接触也在密集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11号与美国驻黎大使商讨了华盛顿会谈的筹备工作，黎巴嫩总理也与美国大使讨论了局势进展。那么黎以第三轮谈判取得一定成果的可能性有多大？李子欣说。
4: 坦率来说呢，基于当前的博弈形势，那本轮谈判取得实质性突破的概率可以说是微乎其微。那取得成果的前提是双方有妥协的意愿和互信的基础，但目前呢，黎以双方正处于一种绝对的零和博弈状态。从以色列方面来看， 其战略目标呢是单方面的绝对安全和领土扩张。以色列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通过军事手段来压服黎巴嫩，因此开出的条件必然是黎巴嫩方面难以承受的，例如要求完全解除真主党武装，并且要求在黎巴嫩境内设立军事缓冲区。那对以色列来说呢，参与谈判其实更多是为了应付国际舆论和美国压力的无奈之举。从黎巴嫩方面来看呢，作为经历着严重经济危机的国家，综合国力相对较弱，那么在真主党的强力掣肘和国内民意的反扑之下，黎巴嫩政府呢是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底气在关键问题上做出让步。那参加谈判更多是为了向美国示好，以换取经济上的一些援助，但是对于停火、撤军等核心议题可能只能陈述政治立场，却难以做出有效的应对。这场谈判从一开始就没有搭建起公平的平台，那最好的结果呢可能也只是发表一份不痛不痒的联合声明，但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军事冲突和这种军事摩擦大概率仍然还是会持续。
0: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近29年来最高水平，本轮日本偿债利率持续走高，会对日本实体经济、日元汇率带来哪些连锁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当地时间13号东京债券市场上，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十年期新发国债收益率一度上升至2.590%，是自1997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日本国内债券市场上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债券价格和收益率是反向关系，如果投资者积极购买国债，债券价格将上涨，收益率下降；相反，如果国债被出售，国债价格将下跌，收益率上升。本届日本政府经济财政政策是如何助推本轮国内长端国债收益率大幅走高的？我们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带来解读。
5: 高市早苗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于日本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是本轮日本长端国债收益率飙升的核心驱动因素。那么首先为了巩固执政根基啊，并且刺激经济，高市早苗政府啊延续并且加码了财政扩张路线。2026呢预算当中的公共投资与社会保障的支出啊都在增加，导致新发国债的规模持续扩大，市场供需失衡加剧，投资者由于担忧供给过剩而抛售债券，推动了价格的下跌，那么收益率反向走高。那么其次呢，日本政府的公共债务的规模啊已经突破 GDP 的260%，那么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是最高的。而长端利率上行啊，直接抬升了债务利息的支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日本基准利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那么每年利息的负担将增加万亿日元的级别，形成一种财政赤字和负债啊恶性循环的预期。那么这进一步的会削弱市场对于日本国债的信心。第三呢，高市早苗政府虽然强调经济增长，但是配套的财政刺激措施啊还是缺乏可持续性的融资方案。那么叠加现在日本的这种人口老龄化，导致财政收入增长乏力，市场对于财政纪律松弛的担忧日益升温，这也促使投资者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那么此外，日本央行为了应对通胀啊表现出加息的倾向，也影响到了市场对于日本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预期，导致长端国债收益率啊对于通胀和政策变化的敏感度在显著的提升。那么最终也是推动啊这个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升到了29年来的新高。
3: 美国当前的经济与货币政策又从哪些层面对日本债券利率形成外部的压制和传导的影响？我们再来听向浩宇的分析。
5: 最近美国经济表现出来的韧性以及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啊，那么通过日美间的利差以及资本流动还有市场情绪的传导啊，对于日本债市的利率形成一种强烈的外部压制。首先，美日利差持续扩大还是构成一个核心的压力。当前美国联邦基准利率维持在3.5%到3.75%，而日本的政策利率仅仅是0.75%。那么十年期美日国债的利差达到200到250个基点，那么这种巨大的利差啊，驱动全球投资者抛售低收益的日债，那么转投美债，这就引发了这个日债价格的下跌，收益率的上行。 其次呢，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啊，现在表现出削弱的倾向。那么2026年以来啊，美国的非农数据表现强劲，通胀粘性啊也超出预期，市场对于美联储进一步降息的预期啊，实际上是在降温。那么美债收益率维持高位，强化了对于日债的相对估值的劣势，这就加剧了资金的外流压力。第三呢，日元套息交易啊，在美日利差扩大的背景下是持续活跃，导致日元贬值压力啊与日债抛售啊形成一种相互强化，那么形成抛售贬值再抛售的恶性循环。那么此外，美国金融市场波动的这种传导效应啊，也在表现得越发明显。美债收益率的上行引发全球债市的调整，日本金融机构为了应对海外资产的亏损，被迫减持国内的长债以修复资产负债表，这就进一步推高了日本国债的长端收益率。
3: 在本国财政压力和美国政策外溢的双重加压下，向浩宇如何来看待日本央行后续货币政策将陷入怎样的抉择呢？
5: 现在日本央行正面临着控通胀、稳债市、防贬值这三重政策压力，后续需要在货币政策正常化和维持市场稳定之间啊，找到一个艰难的平衡。那么首先，持续的这种通胀高企与日元贬值所引发的输入型的通胀压力啊，要求央行进一步的加息来抑制物价。但是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现在非常庞大，利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将新增上万亿日元的利息支出，日本财政的可持续性啊，现在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这反过来会限制加息的空间。那么其次，日本债市的动荡和金融风险会倒逼央行采取维稳措施。那么十年期的这种国债收益率的飙升已经导致银行、寿险等机构出现巨额的账面亏损，如果收益率继续上行，可能会引发流动性的危机。日本央行需要通过购债的操作来稳定市场，但这与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那么第三呢，日元汇率贬值的压力要求日本央行在加息和市场干预之间做出抉择。加息虽然能够缩小利差，缓解贬值，但会冲击经济与财政。外汇干预虽然能够短期内支撑日元，但是会消耗大量的外汇储备，并且中长期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那么今年五月初啊，日本央行在五天内投入50,000,000,000,000来干预汇市，但是目前看效果并不明显。此外呢，日本央行还需要面临这种政策信誉和市场预期之间的博弈。如果维持低利率，将强化是这种通胀以及日元贬值的预期；如果激进的加息的话，则可能引发债市的崩盘以及日本经济的衰退。所以综合来看，日本央行大概率会采取渐进式的加息、选择性的购债以及阶段性的干预这种政策的组合。那么未来会根据现在通胀的数据、债市和汇率的动态变化来调整它的政策节奏。
3: 那本轮日元长债利率持续走高，会对日本实体经济、日元汇率带来哪些连锁影响呢？向浩宇说，
5: 日本长端利率持续走高啊，对于实体经济以及日元汇率会产生一种复合的冲击。对于实体经济而言，首先是企业的融资成本会大幅的上升，长期利率上行会推高企业债券发行的利率以及银行贷款的利率。那么尤其是对于依赖长期融资的制造业、房地产等行业，它的冲击是十分显著的，会抑制设备投资和产能的扩张。今年第一季度日本企业的投资的同比增速啊，已经降到了0.8%，创了近两年来的新低。那么第二是家庭的消费会因此而承压，利率上行会导致家庭的这种房贷月供增加，挤压可支配的收入。同时日元贬值会推高进口食品、能源的价格，进一步的抑制啊社会居民的消费的意愿。日本核心的消费支出已经连续三个月是负增长。那么此外会导致啊财政支出的结构恶化。那么长债收益率上升会使日本政府的利息支出从去年的占比23%升到今年28%，会挤压像教育、医疗这些民生的支出，长期一看会影响到日本经济增长的潜力。对于日元汇率而言啊，短期内或许会呈现这种利率上行与贬值压力并存的一种 矛盾的格局。一方面，长债收益率上升会缩小美日的利差，理论上是利好日元的；另一方面，利率上行会引发市场对于日本经济和财政稳定性可持续性的担忧。那么叠加套息交易持续活跃，日元反而会承受更大的贬值压力。所以长期来看，如果利率上行导致经济衰退，日本央行可能会被迫重启宽松政策，这就会进一步的削弱日元。如果通胀持续高企，迫使央行坚定的采取加息的话，那么日元短期内或迎来阶段性的反弹，但是需要以牺牲日本经济的这种阵痛为代价。此外，利率上行还会引发日本金融机构加速抛售海外资产，导致全球流动性收缩，反过来会影响到日本的出口和外需，那么形成一种负面的反馈的循环。

0: 玩。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咱们进入全球媒体聚焦。近日，长期推动美中农业合作的美国前资深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荣誉主席肯尼斯·奎因在美国艾奥瓦州德梅因纪事报刊文指出，为了两国的持续繁荣和世界人民的福祉，中美必须携手合作。
3: 肯尼斯·奎因在文章中回忆起2023年11月1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旧金山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时，就中美关系提出的根本问题，即中美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肯尼斯·奎因认为，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将为回答这一根本问题提供重要契机。美中两国可以通过建立长期稳定的伙伴关系，共同应对全人类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让世界在2050年人口或达百亿的背景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包括共同支持非洲大陆的交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2: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下期见。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Zero carbon， carbon 碳， Zero carbon 则是零碳。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中国零碳园区蓬勃发展的背后》，文章写道，中国大力建设零碳园区的行动具有重大意义，不同园区在不同地理和经济条件下的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 Zero carbon零碳园区呈现出新兴产业驱动型模式，强调先进制造业和金融等高端服务业。中国西南地区的零碳园区则展现出清洁能源驱动模式，充分发挥当地水电和光伏等清洁能源优势，推动清洁能源和工业生产深度耦合。中国将在15期间建成100个左右国家级零碳园区，首批52个试点 Zero Carbon 零碳园区有望为后续的推广探索路径。
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8: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7: 过去50年，
8: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7: 30年间，
8: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7: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8: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要 在生活中度。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4: 现在
15: 是北京时间21点，
1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1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14: 环球资讯，
16: 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日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迎接，这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工商界代表随团访华回答了总台记者的提问。发言人表示，中国贸促会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同时也欢迎更多美国企业来京参加即将于6月22日开幕的第4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中阿伙伴大会13号在埃及首都开罗闭幕。大会发布旨在支持并推动中阿媒体合作发展的成果文件。总台记者了解到，联合国5月12号发布报告称，刚果金目前超过2650万人面临严重饥饿危机。报告指出，刚果金东部持续冲突，导致大规模人口流离失所，粮食形势急剧恶化，近360万人处于紧急粮食安全状态，濒临饥荒边缘。另外，有2290万人陷入粮食危机。世界卫生组织12号表示，自2023年10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过4.3万人因以军军事行动致残，其中约10000人是儿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相关数字表明，冲突给加沙地带人民以及加沙地带医疗系统造成了毁灭性的长期影响。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行政长官1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军队对该州的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乌克兰多地仍然面临俄军新一轮无人机袭击的风险。他还表示，乌防空力量12号夜间至13号凌晨拦截了111架无人机。当地时间13号，欧盟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经季节调整后，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0.1%，欧盟整体 GDP 增长0.2%。就业方面，2026年第一季度，欧元区和欧盟就业人数均环比增长0.1%。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地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之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是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然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大话题谈。
6: 环球资讯广播，
1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19: 大场面

0: 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1: 我觉得无论
0: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9点到10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2: 北京时间21:04，欢迎来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那么今天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3: Hello， 大家好。
2: 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U17 国足国家队时隔21年重返世少赛。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第三场，一场焦点大战正在进行当中。那么目前呢，广厦是64，现在马上是来到了67啊，67-52领先山西队。这个第三场比赛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对于广厦队来说呢，现在优势是确立了，但是这个比赛我们还没有完全的花，还不能说完全的丧失悬念哈。对于山西队来说呢，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所以这场比赛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来关注。这个是一战定胜负，谁赢谁进半决赛啊。此外呢，欧洲足球意大利杯决赛明天凌晨将上演，拉齐奥将迎战国际米兰，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好，那么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把信号推到 CBA 比赛的现场，大家要感受一下。广厦队在第三节一上来啊，确实是在想办法拉开差距。目前他们已经是69-54领先山西队。那照这个局势发展下去，对于山西队来说已经是危险了。
4: 两步之后直接拔，
5: 哇，这球还真像，但是篮板球丢了。
2: 第三节只剩下十几秒的时间了。
4: 这个反弹的点
2: 71-54，
4: 胡金秋手里。
2: 刚才是胡金秋，
4: 夹击。
2: 胡金秋的这个抛投。
5: 这球人球的距离太远了，
4: 是这球又没传好。
5: 塔克也冲不起来，再分到胡金秋手里，好球！刚刚追到12分，浙江浙商证券再次拉大到了17分。第三节比赛结束了，71-54。一度呢，浙江浙商证券把分差扩大到了20分，山西队一直在紧追不舍，靠着三分球的回暖缩小了一些分差，但是很快。
2: 好，这场比赛我们也会随时为大家来关注哈。为什么大家一直在热聊这场比赛？因为对于广厦队来说呢，本赛季的表现也一直不错，而且孙铭徽这场比赛也是火线复出。这场比赛如果他赢了山西队的话，就是他进这个半决赛和这个深圳队哈来对决。但是对于山西队来说呢，因为他这两个赛季常规赛的表现都很好，所以他肯定也不甘心把这个半决赛的机会让出去，就此止步啊。所以看看第四节对于山西队来说有什么样的调整。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呢，明显就是广厦队给对手的压力更大一些，而且两队都是祭出了两个小个儿外援的这种阵容，但是呢谁的国内球员发挥更好，这个其实到了比赛的这一步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哈。对于彭延元来说，觉得这个比赛系列赛进行到这一步哈，接下来还有悬念吗？因为广厦现在是71-54领先山西了，
3: 17分的这样的一个分差看起来是挺多的啊，但是呢还有整整一节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那么让这个山西队有这样的时间去努力的缩小这样的一个差距，我觉得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啊。就数学的角度来讲，它绝对不是不可能的这样的一件事情。那问题就在于，就是说山西队实际上在这三节的比赛当中，大家都处在一个就是被压着打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就一直处在一个追赶的状态。那么在进入到第四节的决定胜负的最关键的这一节的时候，会不会因为长期处在这种逆风球的一个状态之下，对队伍来讲，它会有一些怎么讲？精神上的这样的疲劳啊，专注力不集中啊，或者说是沮丧啊，或者失去争夺胜利的这样一种信心，也是不可忽视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啊。所以在第四节我们可能会看到两种极端的情况，一种就是山西队拼命的赶分啊，那么有可能打出奇迹，另一种就是出现崩盘的局面啊，提前 天进入这个垃圾时间啊，这都是完全可能的。
2: 嗯，从数据来看，广厦11个抢断，而山西表现的就是没有这么多的斗志，而且有14次的这个失误，那确实是，如果是继续这样的表现的话，那这个比赛我觉得到第四节有可能花。而我们看到现在第四节比赛是刚刚开始，双方对于阵容上也有一些调整哈。这个时候不管是这个外援还是国内球员作用都同样重要，而且对于山西来说，这个外线三分这个时候必须三分雨下起来，否则的话这个很难追分。那这场比赛我们会随时为大家来关注。那么一边看 CBA 呢，一边我们把目光来转向国内足球。这两天其实有很多精彩的这个比赛，尤其是这个青少年比赛。那么在北京时间的5月13号 U17 亚洲杯小组赛 B 组，中国男足 U17 迎战卡塔尔。 U17 上半场何思凡精彩的兜射破门，半场结束中国队11-0领先，下半场张伯林头球扩大比分，最终 U17 国足2-0击败卡塔尔队，以小组第二奇迹出现，挺进了世少

0: 两场比赛呢，我们是先后一球小负印度尼西亚和日本队，这也让主教练也好，还有全队上下也好，都承受了很大的压力。那这场比赛呢，中国队必须赢两个球以上，还要寄希望日本队战胜印尼队才能够晋级。但是呢，我们在自身做好努力的情况下，的确又实现了这样的这个客观条件，所以最终是实现了晋级，但是真的非常的惊险。那么接下来呢，中国队将继续征战四分之一决赛，我们会在当地时间的15号迎战 A 组的头名东道主沙特阿拉伯队。那么关于中国 U17 男足的表现，马上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我们的足球评论员赵宇老师。赵宇老师您好。
1: 小小你好。
0: 首先我们还是要说说这个进步，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阵容上呢，中国队进行了一定的这个变化和调整哈。在你看来，我们这场比赛的进步在哪儿呢？
1: 我觉得最大的进步首先就是比分吧，就是刚才小小也介绍了，我们需要打这个两球以上，结果我们就做到了。另外呢，我觉得这个现在这场比赛的人员安排跟过去热身赛也好，包括这个预选赛的时候是基本上是相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回到了自己更熟悉更擅长的位置，那可能对于比赛的这个整体踢比赛是有帮助的，尤其是万象这个位置吧。虽然说中国队在这个阵容方面排的是一个442，但万象位置会更靠后一些，他来中场在前腰的位置来拿球来传威胁球，我觉得这也体现出了他的这个价值吧。赵松元作为一个高中锋顶到最前边，包括下半场替补登场打进一球的张伯林也是这种高中锋的踢法，我觉得现在这个福岛敏可能随着这个比赛的深入，对于这整支球队包括比赛的战术的使用啊，人员的使用会更加的科学合理吧。而且在这场比赛当中，两个边路也是表现不错的，帅维浩跟何思凡，帅维浩这边的突破，包括何思凡我们也看到了他的这个内切之后的打门很有威胁，不光是那个球打进了，同时呢他也有几次这个内切之后的打门也形成了威胁，包括守门员的脱手等等，我觉得这个球员在比赛当中的表现也是很突出的。另外在防守方面，我们虽然说最后的几分钟稍微有一些忙乱，但是也没有丢球，我觉得这场比赛做的还是不错的。我觉得之前两场比赛，第一场打印尼0-1输，可能跟球员们整体没有找到感觉，没有进入到这个正赛的感觉有关系。就是中国队总是慢热，不管是这个成年国家队还是青年国家队，总是出现这种慢热的情况。那现在这个问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那踢日本1-2我觉得输了也是正常，因为我们在这个整体实力上跟日本确实是存在差距的，那个输一个球啊，1-2输的一个球也是可以接受的。这场比赛在一场需要净胜球、需要积分、需要赢球的比赛当中，我们也是稳定住了，那我觉得也是可喜可贺的。这支球队还是具有战斗力的，从这个球员的位置回归之后，教练也把这个过去的战术东西打出来，这应该是中国队最值得欣慰、最值得欣喜的地方吧。
0: 尽管说我们整个这个过程非常的惊险，但是最终我们还是拿到了这个世少赛的门票，而且是时隔21年重返了世少赛的这个舞台啊。怎么样看待这张门票对于中国足球的意义呢？
1: 对，我觉得非常重要吧。21年前，就是我今天还看到了这个，我晒出了一张照片吧，就是21年前，就是王大雷呀、王刚啊、杨旭、邓卓翔等等这些人，当时去踢世少赛的这个全家福，你会发现那个时候都是一张张很稚嫩、很青涩的面庞，现在都成了这个中年人，
0: 教练了，
1: 王大雷王大雷啊、王刚还在踢之外，剩下有一些做青训啊、有些做教练啊等等，我觉得这个变得真的挺快的。一晃啊，21年过去了，我们又拿到了这个世少赛的参赛门票。我觉得出现在世界大赛赛场上，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你，青年队不断的出现在世界大赛赛场上，积累经验，踢这种高水平的比赛，你的成年国家队才有可能出现在世界大赛赛场上。如果说你青年队，你国少队、国青队都不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那你又怎么能奢望你的成年国家队去踢世界杯呢？我觉得这都是相辅相成的。我承认我们现在这个进入到世少赛跟这个扩军有关系，跟这个每年一届的比赛有关系，同时呢 我也承认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实力水平跟世界水准还有差距，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能够到那个舞台上，能够看到更大的世界，这对于这些

0: 孩子的成长，这对于这支球队的成长，对于这批人的成长都是有帮助的。往长远说，对于中国足球的成长都是有帮助的。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儿，哪怕这个过程经历了很多的艰辛啊，经历了很多的惊险，只要我们达到了这个结果，我觉得就应该给他们鼓掌，就应该给他们一个很高的分数。
1: 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女足。北京时间明天晚间呢 ，U17 女足亚洲杯半决赛会在苏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进行，中国 U17 女足将迎战朝鲜 U17 女足，这真的是一个苦主啊！我们看一下朝鲜 U17 女足，绝对是本届亚洲杯的这个头号热门，而且确实是人家是世界杯的冠军啊，对不对？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
0: 首先两支球队在过去的四场比赛当中表现都很出色，都是没有丢球，到目前为止中国 U17 女足跟朝鲜 U17 女足都没有丢球。中国队第一场6-0赢了缅甸，第二场3-0赢了越南，然后第三场小组赛6-0赢了泰国，之前的淘汰赛是3-0赢了印度。这个由此可见啊，中国队这一次比赛攻击力还是不错的。我看到黄庆怡在过去的比赛当中打进了4个球，这名球员作为球队的这个中锋，身高有1.75米，我觉得在这个 U17 年龄段还是非常让人觉得眼前一亮吧。这名球员既能够有进球，同时有这种身高。另外一名替补前锋居志同，他的状态也非常好，在过去的小组赛当中有的时候不是首发，但是替补登场之后也取得进球。我觉得这两名球员对于中国队的这个攻击力来说是有帮助的。而反观朝鲜队这边呢，他的过去一系列比赛也是赢的比较多，甚至说有10-0赢中国台北、8-0赢菲律宾这样的比赛。他的两个前锋于正湘和金元新，也都是斩获了很多的进球。我觉得中国队在跟朝鲜队比赛的时候，一定要对这两名前锋给予重点的限制和关照吧，别让他们有太从容的这种拿球的空间，要第一时间贴上去给他们盯防。另外，我觉得中国队过去的这个小组赛也好，淘汰赛也好，阵容基本上都是3-4-3，虽然有的时候这个人员上会有调整，但是整体的战术打法是没有变化的。所以说这个三中卫的体系就要求两个边翼卫对于边这个中卫的保护很重要，就是你在防守的时候全队要整体能够收回来，这样可能面对朝鲜队的时候我们才不至于说过早的丢球。跟朝鲜队比赛，我觉得还是应该把防守做好吧。过去四场比赛我们没有丢球，证明了这支球队的防守还是不错的。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如果说先丢球怎么踢，如果说不丢球怎么踢，都要有各种各样的预案吧。这个对于中国女足来说是一个考验，对于这个中国女足 U17 女足的主教练马晓旭来说也是一个考验，希望他能够找到一个合理的合适的应对朝鲜队的办法。刚才小小也说了，这个朝鲜队过去对阵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赢的，那这一次我们是主场作战，占据天时地利人和，能不能说我们把过去的这个局势扭转一下，我觉得还是有这种可能性的。也希望全队顶住压力，顶住对手的这种冲击力，把这个比赛踢好吧，争取有一个好的结果。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赵宇，谢谢，再见。好，我们一边关注中国足球哈，一边我们再把目光来转向 CBA 季后赛1/4决赛第三场，我们把信号推到广厦队主场迎战山西队这场比赛的现场啊，带大家感受一下，因为刚才是有一点点这个变化，是刚才应该是迪亚洛冲过来犯规，然后应该是直接压到了胡金秋的膝盖，胡金秋是抱膝倒地，很痛苦啊。
2: 今年
1: 他应该是下了，对，胡金秋下，赵家人上，现在不知道胡金秋的伤势怎么样啊？
3: 现在踢不了啊。
1: 接下来还有国家队比赛呢，那不管是广厦队也好，还是中国队的球迷也好，都不希望他受伤啊。
3: 对，打球捏了吧。
1: 场上回到比赛，广厦队是主场80-60领先山西队，全场比赛第四节还剩下6分多钟的时间啊，二十分这个大坑很难填。
2: 对，在一起就相当于三过家门而不入，这种敬业的态度，就是体现出一个球员对自己这个事业的热爱和为祖国效力的请战愿望。那你看他这个现在的季后赛最关键的时间节点。
3: 对，说实话，这个比赛的悬念，
2: 不大。
3: 对照现在这个时间，是吧？就是不是那么大，但是 出生之节，
2: 嗯
3: 啊，你突然出现这个意外情况，这个是最不愿意看到的，而且是像大邱这样的球员。
2: 我们还是衷心的祝福胡金秋不要有大碍。
3: 对，也时刻的关注着后续的一些消息。
1: 嗯，其实在我们聊天期间，山西队依然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依然是没有办法控制失误啊，广厦队还是这个领先优势在不断的扩大。其实我觉得胡金秋的下场，他不管有没有受伤，这个我们可能赛后才能知道。那现在对于这场比赛的影响已经不是特别大了，但是呢可能对于广厦队接下来的这个比赛会有挺大的影响啊。
3: 没有竞争心是吧，想去把这个球争回来是好的，但是这种对抗性的项目所带来的一些这个伤病啊，它是竞技体育的一部分，
2: 是的
3: 啊，但是就是我们是不希望看到的。
2: 这个突发情况啊，你会明显的感觉到，无论是领先的一方还是落后的一方的队员，在场上都这个情绪啊，比赛的一些动作啊，
3: 对，就一下沉下来了。
2: 对
3: 啊，因为作为卫冕冠军，这张正商证券的他回来了，打球回来了，注意注意注意
2: 啊，
3: 注意回来了，还行啊，还可以还可以，自己走回来的。打球真棒啊，比赛没结束，我的工作也没结束啊，只要是能坚持，这么让人揪心的一次动作出现以后，还是要回来。
2: 嗯，这是足够强硬的一次。
1: 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个直播的介绍哈，这个胡金秋呢，他不是回到比赛现场，他是回到了板凳席啊，他没有回到这个球场上，但是回到板凳席起码说明一个事情，就是他应该伤的不是特别重啊，但是可能这场比赛他就不会登场了，让他稍微休息一下。嗯，赵佳仁是顶替了他，但是赵佳仁的比赛经验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广厦队的优势在这儿啊，现在山西队完全找不到解决问题的这个办法。那这场比赛我们也会随时为大家关注，现在山西队是叫了一个暂停。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继续来聊刚才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啊，这个 U17 男足确实是非常的惊险，但是呢最终也是时隔21年重返了世少赛。那我们对于中国男足在这个世界大赛上、世界舞台上的表现，已经是停留在20多年前的记忆了。这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荷兰世青赛，记得吗？
4: 对，
1: 朱婷、冯潇霆那一届。你别说，这个成才率真的很高。是的，那是童年的记忆了，对不对？
4: 对，很有意思。确实，今年上半年我已经看到很多人已经是给中国足球打了个，起码在国字号的各年龄段的球队里面打了个 U 啊。那的确是个 U 啊，因为加上这个 U17 男足，我们已经是在上半年有4支队伍，4个年龄段的这个队伍，能够来到这个他们相应年龄段的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比赛里面去了。所以说这就是令人非常高兴的一件事啊。那这四支队伍就是 U17 的男女足，还有这个中国女足的国家队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另外就是 U20 的女足啊，也是拿到了这个 U20 的这个女足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门票。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呢，今年上半年的确是整个的中国足球的国家队层面的这样的一个爆发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吧。当然了，这四支队伍里面，这个3支女足1支男足啊，那么所以大家对于这次 U17 男足能够时隔20多年重返世少赛的那个，应该说是这种爆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热情啊，我觉得会更加的强烈啊，因为是男足这方面的确也是整个中国足球里面大家内心深处特别的牵挂，但同时对他们又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情感上的这种起伏的这样的一个队伍啊，这样的一个领域啊，所以总体来讲，我觉得这次我们能够实现像上半年的这样的一个整体性的一个成绩，同时也有这个男足这边的一个很好的表现。我们不要忘了，我们 U23 的男足啊，在今年上半年还拿过这个亚洲杯的这个亚军啊，那么这也是一个历史最好成绩。那么把它所有东西加起来看的话呢，我觉得真的今年上半年的中国足球就是可以打一个U。
1: 就是我们为什么那么在意要站上这个国际舞台，为什么中国足球如此需要这样的这个世界大赛来锻炼哈？那我觉得成绩是一方面，我们可能去了过后遇到很多的这种挑战和考验，这个成绩不见得理想，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些年轻球员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宝贵的锻炼的机会。那这样的比赛也像照镜子一样，让我们看到我们和那些比如说欧洲强队啊等等，我们之间这种差距啊。你看我们这个云听直播间里很多听友也是就 就这个话题和我们在积极的互动，老先方就说这才是我们应该踢出来的气势。他看了今天凌晨这个比赛啊，
4: 确实
1: 说确实这个改变啊还是很

0: 奏效的，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方法的一个调整，用了一高一快啊，包括这个边路更有效更高效一些哈。另外福爵爷说看到这个广东队的出局啊，感觉也不是特别想再看接下来的比赛了啊。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将迅速升级，气温将不断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至淮河流域等地，最高气温将纷纷升至30度以上。13号高温范围和强度达到近期的巅峰，华北等地有一定范围的高温。14号、15号两天高温将会缩减，大城市中石家庄、济南13号、14号两天都有可能出现高温。高温一旦兑现，将比常年偏早10天以上。石家庄首个高温平均日期为5月25号，济南为6月5号。今后几天的晴热高温天气过程或将推动华北平原的入夏进程，公众外出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水，同时注意防晒。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来自市场最前沿的坚定选择，清晰而有力地展现了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互利共赢。中国美国商会最新发布的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提供了有力佐证。2025年多数受访企业财务表现向好，52%的受访企业预计实现盈利，较上年提升6个百分点。超半数受访企业将中国列为全球前3大优先投资目的地。放眼更广的维度，当前在美中资企业超过7000家，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总共约8万家。美国对华出口及中企赴美投资分别拉动美方约100万个就业岗位。美国企业参展进博会面积连续7年保持第一，参展链博会数量始终位居外国企业之首。这些沉甸甸的数据是中美相互成就、共同繁荣的实景。中国坚持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为中美合作带来更广阔的增量空间。未来，中国将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全球企业带来更多机遇。算大账，看长远，中美不断做大合作蛋糕，就能在发展之路上更好地相互成就，造福两国人民。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7: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6: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8: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6: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9: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0: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6: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9: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11: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5: 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13: 我觉得无论是
5: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

0: 部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9点到10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1: 北京时间21:30，欢迎回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节目下半段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妍媛。
2: Hello， 大家好。
1: 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节目上半段我们是说到了 U17 男足国家队时隔21年重返世少赛哈。此外呢，明天晚间 U17 女足亚洲杯的半决赛会在苏州来进行，中国 U17 女足将迎战朝鲜 U17 女足。那这也是一个苦主，因为这个朝鲜 U17 女足啊，攻防两端都是顶级的，特别强，在本届赛事上是表现最好的球队。那么对于中国女足来说，可以说是迎来了开赛以来最大的一个考验哈。大伙儿呢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一起来前瞻一下中国U17女足明天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这个表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把信号推到 CBA 比赛的现场。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第三场，广厦目前已经是主场90-65领先山西队，
3: 去卫冕。他们的关键所在就是有着出色的国内球员，
1: 第四节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这个悬念已经不是特别大了，
3: 支柱型球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是强队啊，能够连续几个赛季保持竞争力。
4: 对在这一轮呢，其实山西队还是给德章张俊炫给卫冕冠军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3: 是的
4: 啊，第一场比赛准绝杀啊，把这个比赛带回到自己的主场啊，那么还是非常精彩的前两场的较量。
3: 对，皮亚洛今天这场比赛最后时刻仍然是不放弃啊，还有一分钟也在全力去追赶，虽然胜负早已没有悬念。而这个赛季之初，皮亚洛其实一开始并没有是进入到球员的名单啊，他也是在最后时刻啊，就是把合同方面处理完毕之后，又快速的回归到球队。
1: 那刚刚是迪亚洛走上了罚球线啊，这个吹的是三分犯规，投了三次，第一罚不中，第二罚、第三罚命中。
3: 进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贾明如有一个主动犯规，啊，这贾明如跟苏若愚，
4: 对，这是为什么呀？嗯，
1: 我们看到这个比赛打到现在啊，因为这个悬念已经丧失了，最后也只剩下几十秒钟了，所以这打得很碎啊，这个比赛。频繁的这种犯规打断这个比赛。
3: 这几个赛季实际上呢，山西队无论是在外援的选择上，还是国内球员的招募，
1: 广厦队现在就想收兵了，
3: 下了一番功夫啊，他们在国内的市场上尽可能的想要去寻找到补充球队实力的球员啊，也确实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和尝试，像流川枫的加入啊，包括像这贾明如来到球队，给这些球队带来了更多的新鲜血液和风格的一些调试，他们还在向着更好的成绩做出努力。
1: 好，最后20秒，刚才这个赵岩浩还想投三分啊，不中。
3: 当然联赛呢，就是一年一年，一季又一季，有人晋级，有人淘汰，希望呢晋级的球队能够再接再厉。
1: 好，看看现在还打不打，时间什么时候走完啊，
3: 卷土重来，在休赛期里继续去调整，补强补短，来年再来，这是对于在今天这个夜晚离开的球队送上的祝福。同时我们要把掌声送给今天。
1: 好，时间走完了，最终广厦是主场91-67大胜了山西队，大比分2-1晋级了半决赛。在半决赛中，他们的对手是深圳队哈。那么关于这场刚刚结束的比赛，马上我们来连线我们的篮球评论员刘潇老师。刘潇老师您好。
2: 你好。
1: 嗯，这场比赛看得出来呀，数据也能看得出来，山西队这个犯规太多了，而且感觉他的这个求胜欲没有那么强啊。我们来复盘一下。
2: 啊，我觉得犯规多主要是因为他的防守方式的问题，就是对方呢打得更灵活，而且点更多，那么在篮下也好，外线也好啊，就是都有很充足的点，而且都是状态不错的球员。我们看今天广厦这三个外援啊，这个桑普森加上布朗加上这个雷琼达克都有很好的发挥，特别是布朗。然后大邱啊，虽然最后伤退，但也贡献了不错的数据，包括朱俊龙啊，这上来都有很好的作用。所以说广厦队的进攻呢，点多，方式也多。今天其实双方都想对对方的这个小外援进行针对性的这种强势的防守夹击也好，或者是强势的这种延误也好，但效果呢显然是广厦做得更好啊。广厦一夹击，就山西队就容易失误，或者造成对方就是胡乱单打。那么在进攻打得不顺的情况下，那你退防的时候肯定会出现节奏上的问题，阵型上的问题，所以就犯规就容易出现。所以我们看山西队今天犯规特别多，这个还真不是因为你主场客场的问题，就是因为对方打得太顺，你防不住，那只能有的情急之下就只能下手，或者是说做一些动作。所以这个球呢，其实从大概从上半场啊，就是说广厦把这气势扭过来之后啊，就开始变成了这个山西队就完全处于被动啊，这局势就不对了。所以整个来说呢，其实山西队整体的能力上跟广厦这样的冠军球队还是有差距的。
1: 嗯，我们看到在这样关键场次的比赛，广厦这边孙铭徽今天也复出了。对于广厦来说，他在半决赛接下来实力怎么样，竞争力如何呢？
2: 首先广厦作为卫冕冠军实力肯定是很强的啊，虽然他今年常规赛并不是第一，但是呢他整个的阵容跟去年相比多少是有所提升的，特别是外援就是雷琼塔克的加盟，让他们的整个外援的深度包括桑普森的到来之后，整个这个外援的这种能力比上个赛季是有提升的。那孙铭徽回归呢，就是让阵容更加完整啊，虽然今年他登场时间不长，但从他前面的两段登场上来之后，两次漂亮的抢断来看，就是说，这个他自己的恢复的还是不错的。虽然今天没有什么得分，但是在场上这个感觉到身体上没什么问题。所以到了半决赛，整体的实力跟这个他的对手深圳队相比的话，广厦还是略略要强一些的。
1: 所以这一组对决我们也来简单前瞻一下。
2: 我觉得今年深圳队确实打得非常不错，就不少有的时候让人觉得有点意外，因为之前两个赛季深圳队打都不太好。那么这个赛季深圳队特别是贺新宁的这种进步，包括外援史密斯的这个人的能力，你看今年的两个 MVP 都落在深圳队，就说明他们这个队这个赛季确实打得非常不错，而且呢这两个球员带领的球队走得也很好。再加上他补强了内线的这个八级之后啊，整个内线的高度还是很有优势的，因为还有李慕豪，但是也就这两个中锋基本上。但是对于广厦来讲，刚好今天这个山西队也有这个法耶和这个刘川星这样的高大中锋，哎，能够让他们提前适应有高中锋的球队。那对于这个双方来讲，我觉得这个深圳的这个高中锋的优势其实并不是特别明显了，而且这两个球员呢基本上属于偏蓝领型的，没有太多的这种自主攻击力，对对方内线呢可能造不成太大的一个影响。但是对于广厦来讲，他们也要需要去研究如何去控制贺新宁包括史密斯的这个个人的进攻，因为史密斯这个球员确实非常的强势今年。这两支球队呢在常规赛的交手呢就打得难解难分的，我觉得接下来这五场比赛啊，很可能会至少要打四场，至少要打四场才能决出一个结果啊。但是我觉得经验更丰富或者说主场优势更大的这个广厦队啊，可能是笑到最后的那一个。
1: 因为广厦本赛季常规赛的表现也不错哈，那现在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布朗是拿到了32分、1个篮板、5个抢断、5个助攻、2个抢断，胡金秋表现也不错，而且最后看来他这伤应该是没有大的这个问题。那接下来对于广厦来说，他的强点在哪儿呢？
2: 其实现在我们看广厦的强点，第一，这个布朗自从他伤愈复出以来，就逐渐的在把状态往上调。一个是布朗，一个是胡金秋。虽然我们今年胡金秋的数据也跟往年相比是有所下降的， 是因为就是他的球权越占越少，这是这个也是对方防守的结果，也是这个球权队内分配的这种情况造成的。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个是布朗他的这种强势，还有一个是雷琼塔克，这两个外援对于广厦来讲，这个外线的进攻是特别强势的。再加上今年朱俊龙个人进攻是有所提升的，再加上这个胡金秋，他这四个点是其实是广厦最倚重的四个点。那么如果孙铭徽回就是康复之后，今天只是上场试了试身手，如果他能迅速的调整状态，他又是一个比较强的进攻点。这样的话呢，广厦其实从锋线、从后卫、从内线都有很不错的进攻点了。对他们来讲，其实打起进攻的套路来说更加游刃有余。同时，你像赵佳仁外线有高炮台有三分，
1: 嗯，
2: 再加林炳胜有的时候也能在外线贡献一些得分，再加上桑普森，我们看其实他是一个能攻能防的一个，虽然不高，但是很有这个活力的一个矮个内线，也很不错。卡尔顿作为一个蓝领也是非常合格。所以广厦其实我们看他的内外线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均衡的。
1: 嗯，好，那接下来呢，这场比赛结束过后 ，CBA 本赛季季后赛的四强已经是全部落位了，北京、上海、广厦、深圳。另外一组对决就是北京对上海了，这是昨晚上决出的。那这一组对决我们也来简单分析一下。
2: 那其实这组对决可能大家更期待想见一见啊，因为这两个队虽然在常规赛上海队两胜了北京，那那个时候的北京基本都是就缺兵少将的状态啊。上海虽然最后一场就最后一次到北京客场的时候也是少了两个大外援，但是呢就是北京队就是整体上来讲啊，就是当人员齐整以后，双方的实力差距并没有那么大。所以说很期待这组对决，而且这两个队都是今年特别被看好能去冲击冠军的球队。所以这组对决呢，现在两个队的今天我刚好看了一组两个队的这个实力的对比啊，其实每个位置基本都能对得上人，无论是后卫还是外援还是内线啊锋线都可以，就是有相对的人员。比如说像内线，北京队这边周琦、麦基啊，这个上海队这边就是大王和这个怀特塞德的大白边儿。然后锋线上这边有曾凡博，上海有张镇麟，这都很好看的对决。包括后卫线，这个北京队有赵睿，有陈英俊啊，对方也有谢里永伟，有李开荣啊，还有锋线上的这个李洪权。其实这两组对决从阵容实力上来看，会是一组非常好看的比赛。正常来讲，但是呢，北京队因为毕竟刚刚打完这个比赛，消耗也是蛮大的，而且他这个年龄结构啊，相对来说比较老。
1: 嗯，
2: 可能体能上来讲多少受点影响啊。我知道北京队是明天就要到达上海，因为后天比赛，上海之后他们可能备战的时间比上海要短一点，而且这个体能消耗大一点。那么，这组队觉得走向要看第一场比赛的一个结局。如果第一场比赛谁能获胜的话，可能相对来说这个比较好判断后面的一个走势。但是如果第一场比赛是上海队获胜的话，我觉得北京队后面想要赢上海其实是蛮难的。
1: 嗯，好，非常感谢刘霄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点评，谢谢，再见。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CBA 半决赛呢，采用的是五局三胜制，然后上海队他拥有主场的优势，就是先打两个上海的主场，然后再到北京打两个北京的主场，5月15号会打响首场的这个较量哈。其实我觉得这个五局三胜制的话，相比于我们看这个8进4的这个比赛3战2胜，这个确实真的很刺激，而且会有一些意外，但是五局三胜我觉得还是考验这个球队的整体实力和板凳厚度更多一些，是不是？配音员，
5: 对，我觉得，首先我个人是觉得吧，前面这个像四分之一这样的这个3局2胜啊，它多少是这个会有一些意外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因为它这个容错空间太小了。那么对于队伍和球员的这样一个整体状态来讲，那考验可能会比较的多。那打到5局3胜的话啊，那无论如何你都是对一个队伍来讲，你的实力啊，你首先你的实力还有你的厚度，是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因素了，因为它整体需要你这个维持这个比较好的状态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变长了，而且呢，他也并不会因为啊变成了5局3胜，不是3局2胜，而缺乏大家看竞技体育比赛里面所追求的那样一种刺激感。相反，他可能起伏啊、戏剧性啊、转折啊会更多一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值得期待吧。接下来的 CBA 的这样的一个季后赛，
1: 好，我们关注完篮球的话题哈，因为今天彭岩元来了，所以很多听友也是要求说一说辛纳，因为大伙儿也是光 一直在看这个网球罗马一千赛哈，来关注一下职业网球一千赛罗马站的这个比赛。那么男单世界第一辛纳是直落两盘赢得和佩莱格里诺的意大利德比，豪取了大师赛的31连胜。因为今天大家都在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他追平了德约

0: 科维奇保持的这个大师赛的连胜记录。好，我们先来复盘一下这场比赛。我觉得辛纳确实一上来就是给对手施压。
1: 我觉得其实对于辛纳来讲的话，他现在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已经打得有一点怎么说呢，怎么打怎么有，已经来到了这么一个给我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因为当然首先他面对的这个是他虽然是他的同胞球员，是意大利球员，但是是一个资格赛的这样一个球员，实力有限啊。平常我们在整个这个高级别的巡回赛当中也是不太熟悉这个名字的佩莱格里诺啊这个名字。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确实他跟辛纳啊现在的世界第一也是目前状态最火热的这样的一个球员相比，差距是比较大的。我觉得这一点是必须要去提到的。总体来讲啊，我觉得对于辛纳来说，现在我觉得他赢谁都很正常。没有今年上半年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球员比他的表现更加的稳定了。无论是跟他水平差不多的阿卡也好啊，包括像德约就不提了，那么他们还兹维列夫啊，就无论是这几个人也好，还是那些其他的就跟他排名相差比较大的这些球员来讲，没有人表现的比他更稳定。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属于没有什么可以再多评价说辛纳他能够打得多好的问题了。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关心的就是他能不能下一场赢了之后打破德约的这个大师赛连胜的记录。
0: 那其实网球迷讨论更多的一个话题就是阿尔卡拉斯啊因伤休养，这样一来的话，是不是短时间内辛纳会统治这个男子网坛，尤其是大满贯？
1: 现在看来的局面就是这样子。因为阿卡拉斯在今年拿到这个澳网的冠军之后呢，我觉得他整体的状态吧就有一点回落啊。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他在自己的职业生涯的这个早期是有过，就是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就是因为拿到美网冠军之后第二年的澳网立刻就退赛了，就说明他的这个身体他的确是有这种出现起伏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情况的，会难以在那种连续高强度的比赛当中他是会出现问题的，所以这是阿卡拉斯的身体隐患导致的。而我们也都知道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年代啊，之前我们讲叫三巨头，这个年代就是双子星嘛，实际上真正大满贯的竞争者啊，就这个阿卡拉斯和辛纳这两个人啊，这是被看作是现在所有大满贯最有力的竞争者，就他们两个人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双子星有一颗星有点星光暗淡，那另一颗星的光芒就会显得特别的耀眼啊。辛纳之所以能够说现在打平这个德约的大师赛的连胜记录啊，他就跟这个有关。在这个今年这个澳网以后吧，上半年的这个比赛之后呢，不好意思，是前两个月的比赛之后呢，三月份开始大师赛就是辛纳统治的。就已经是包括印地北美印地的这个迈阿密还有印第安威尔斯的比赛，然后来到红土之后，这个蒙特卡洛还有这个马德里的这个冠军，四个大师赛冠军啊，全部都被他拿下了。而且从这个比赛的这个过程来看的话呢，总体来讲就是辛纳非常非常稳健的。他在这个迈阿密夺冠就是全程啊没丢一盘，都是2-0。就这么一个状态，来到红土之后，理论上来讲，我们都觉得就是相比之下，辛纳的红土应该稍短一点吧，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实际上，他来到红土赛季之后，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发挥和他的状态，只能说是越来越好。尤其是马德里这场决赛，面对三号种子兹维列夫啊，应该是除了阿卡之外最接近他的人吧，我这么讲吧，因为德约毕竟年纪大了，我们可以先把他放在一边。那么面对这个兹维列夫啊，打了个6-1、6-2啊，我觉得大家都惊了，不到一小时的这样的一个比赛，真的是大家都非常非常震惊。辛纳现在究竟是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这样的一个高点，才能说面对一个三号种子世界第三的球员，打出这样的只让对手拿了三局的这样一个比分。所以我觉得，确实，我们可以这样去说。没有了阿卡，那可能在很短的，在这一段时间内，不是很短，就很长了。在这一段时间当中，统治男子网坛的就是辛纳了。
0: 对于辛纳来说，这确实是一个最强对手不在的非常难得的一个蜜月期，他一定要享受。而且这段时间呢，可以赶紧刷一刷数据啊，
1: 尤其是法网，
0: 是把自己这个冠军的这个数字再往上提一提，涨一涨。对他来说，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啊。现在罗马又是一个主场作战，大家是最看好的，自然就是辛纳。接下来法网大伙儿最看好的，如果要预测的话，依然是辛纳哈，所以我们会继续为大家来关注这个男子网坛的发展。那么接下来呢，说到小球，我们今天还是要说一下这个羽毛球泰国网球公开赛，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因为的确这个赛事呢，在我们是一系列这个密集比赛的一个开端啊。对于我们国羽来说呢，其实现在我们没有派出所有的这个主力阵容。

0: 荣，但是有这个陈宇飞和石宇奇，我们两个领军人物。然后今天呢，也都是赢得了比赛。石宇奇是2-0击败了印尼名将金廷，但是金廷确实今天不是在最佳状态哈。对于石宇奇来说，今天这个发挥是非常好的。而赛会的二号种子陈宇飞呢，是苦战了3局，最终是2-1逆转了19岁的印度小将哈尔布，晋级了次轮。那大伙儿觉得好像他在这个汤油杯过后，是不是这个状态依然需要调整？
1: 我觉得陈宇飞，我们现在需要考虑一下，当然我们在外面来观察嘛，我们可能需要考虑一下，就陈宇飞他会不会有些就是身体上的疲劳啊，或者其他方面的这样一些问题啊。因为他确实从年龄来讲啊，那么包括之前他也有过就是比较长一段时间会稍微休息一下啊。这恐怕是要我们去考虑的啊。但是我觉得就对于陈宇飞来讲的话呢，他的这种坚持啊，我包括他在这个他油泊杯之后啊，还继续来参加这个泰国的这个比赛，我觉得其实也是能够体现出来他作为一个奥运冠军吧，他在我们这支队伍当中啊，他敢于去承担的这样的一些责任。那我觉得对陈宇飞来说的话呢，现在最重要的是调整状态。确实是如很多的这个我们的观察者提到的这一点，就是因为接下来的比赛任务只会越来越重，因为今天还有亚运会啊。亚运会对于这个羽毛球来讲，亚运会跟世锦赛的这个比赛的强度是差不多的，当然相对来讲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确实也都是在亚洲。当然你也可以说今年啊，因为一些欧洲队伍的这样的一个出人意料的表现，我说的就是法国队啊，那么使得这个欧洲的水平也已经有了这种搅动格局的这样一个能力。但是呢，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讲，从数量的角度来讲啊，能够跟这个国羽的球员，无论是从团体赛来讲还是从单项的来讲啊，能够说是去争夺奖牌的啊，主要还是亚洲的这些对手。所以我觉得亚运会也会非常的重要。因此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对陈宇飞来说，他仍然是咱们国羽在女单这条线上的主力球员，这一点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是确认的。那么也希望他能够尽快调整状态吧。
0: 那所以这个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对于国羽来说更重要的意义还是给更多年轻球员锻炼的机会，对不对？来看我们这个云听直播间里，很多听友也是一边看比赛一边在和我们聊今天的体育话题，尤其是很多听友啊，我们最后节目一点时间要留给女足了，都在关注也都在预测明天的晚间进行的 U17 女足亚洲杯半决赛哈，在苏州进行的这个比赛，中国 U17 女足将迎战朝鲜 U17 女足。因为之前我们把朝鲜 U17 女足这个对手呢分析的也比较透彻，的确那这个对手是绝对的实力很强，刚才说了攻防两端在本届亚洲杯上表现都非常强势哈。来看看我们听友怎么样来预测这场比赛。有听友说看了这个朝鲜队之前世界杯的这个比赛，他们在世界杯舞台的这个表现，感觉的确这支队伍非常的顽强，而且呢逼抢非常的凶狠。那面对这样的对手的时候，中国女足一定是自己首先不要犯错，而且呢确实我们这个盯防，尤其是对于对方这种速度型前锋的这个一对一的盯防一定要抓牢，这点非常重要。而且这样的话我觉得全队的协防就非常重要了，你这个防守的注意力从头到尾都要集中哈。彭彦元怎么看明天这场比赛？
1: 我觉得对于女足来讲啊，对于这个年龄段 U17 女足来讲的话呢，他们已经完成任务了啊。那么已经是这个杀进了这个应该是世少赛，对，杀进了女足的这个世少赛了。所以说呢，面对这么强的这样的一个对手，我觉得他们应该把它视为一个最好不过的锻炼机会。因为能够在正式比赛当中和现在这个年龄段最强的一支队伍去交锋的话，那对于全队来讲，对于所有的队员来讲，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学习提高锻炼自身的这样的一个良机。而且从队伍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毕竟这次比赛我们在后防线还没有经历过像
0: 大的考验
1: 朝鲜队这样的考验啊，这样的无论从身体上来讲，从拼抢上来讲，从比赛态度上来讲，从能力上来讲，这么强的一个队伍的这样一个考验，所以对我们的防线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锻造阵容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毕竟我们的目标是要到世少赛上面去打出我们铿锵玫瑰这个年龄段的这样的一个风采。
0: 包括这个打法呀，之前我们一直踢这个3-4-3这样的阵型哈，这种压迫式的打法，那可能小组赛碰到实力稍微弱一点的对手这个打法行得通，但是明天面对朝鲜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这个打法上稍微会有一些改变哈？这个我们也是看看主教练马晓旭自己在做年轻球员的时候打朝鲜队是非常有心得的，那明天这场比赛会不会在阵容和打法上有所变化也是一个看点。像上出重销说这个去年法网啊，阿卡恨不得把快到手的奖杯给了这个辛纳把快到手的奖杯给了阿卡，那这一次 法网呢却没有这样一个对手了啊，说接下来还有谁能挑战他就是一大看点哈。好，以上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Novel Novel 小说。近年来，美国影视界越发流行改编文学作品，尤其是流媒体平台对于故事内容的迫切需求，推动了小说影视化市场的快速发展。如今 Novel 小说改编在美国影视界越来越重要。一家常年深耕小说影视化的美国流媒体巨头透露，2025年小说改编内容每周都能跻身平台的全球榜单前十，平台甚至专门开设了小说改编分类来方便用户浏览。就有多年影视开发经验的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从前电影制片厂是小说改编权的主要买家，如今流媒体平台极大改变了 Novel 小说改编市场的格局。毕竟流媒体拥有无限带宽，对出版和待出版的书籍也源源不断地提出了改编意向。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7: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8: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迎接。这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13号就美国工商界代表随团访华回答了总台记者的提问。发言人表示，中国贸促会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同时也欢迎更多美国企业来京参加即将于6月22日开幕的第4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13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接受总台高端访谈专访时表示，全球都有必要借鉴中国经验，学习中国近年来在数字教育和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取得的卓越发展成就。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当地时间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117万桶每日，此前预期为138万桶每日。报告同时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约为 1.0457 亿桶每日，低于此前预测的 1.0507 亿桶每日。当地时间13号，欧盟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经季节调整后，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 0.1%， 欧盟整体 GDP 增长 0.2%。 就业方面，2026年第一季度欧元区和欧盟就业人数均环比增长 0.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之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总台记者了解到，联合国12号发布报告称，刚果金目前超过2650万人面临严重饥饿危机。报告指出，刚果金东部持续冲突导致大规模人口流离失所，粮食形势急剧恶化，近360万人处于紧急粮食安全状态，濒临饥荒边缘，另外有2290万人陷入粮食危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手艺凝聚着中华文明与先人智慧，于世代相传中塑造华夏子孙特有的文化素养和民族气质。制瓷、剪纸、竹编、木雕，这些承载着千百年历史与情感的手艺，是中国人对绵延数千年文化的自信，反映着中国人与古为新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力。手艺里的中国一书，聚焦22种古老手艺、105件文物瑰宝、24位当代匠人，以细腻的笔触串联历史脉络、工序细节与手艺人生。从制瓷的火土交融、剪纸的刀剪生花，到木雕的精雕细琢、竹编的精美交错，书中不仅还原传统工艺的繁复精妙，更道尽手艺背后择一世终一生的坚守，藏着中国人独有的美学精髓、处世哲学与文化根脉。每一页文字都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每一段故事都映照出中华文明质朴、坚韧、灵动的精神底色。翻开这本书，我们读懂的不仅是手艺，更是华夏民族代代相传的匠心与初心。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李武望的《手艺里的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传统手艺承载着华夏文明的智慧，每一项技艺都见证了历史的演进，从瓷器、剪纸到木雕、织锦，这些工艺的传承者们用双手记录时代的变迁。书中讲述了景德镇制瓷匠人董全斌的经历，他原本是工业设计师，却因对瓷器的热爱搬至景德镇，重新学习这门千年技艺。他不仅不断精进技艺，还融入个人理解，发现残缺也能成为美学的一部分。他的创新让作品广受欢迎。除了陶瓷技艺，书中还提到了许多传统手工技艺，如木板年画、刺绣、竹编等。这些技艺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在各个历史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木板年画普遍被认为自宋代兴起，此后成为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竹编技艺则因其实用性和精美的造型，在多个地区得到了传承，并被广泛运用于日常生活用品和艺术品制作。手艺里的中国一书，不仅关注技艺的传承，而且着重表现了匠人们对手艺的执着与坚守。剪纸动画导演周克勤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以剪纸艺术为载体，创作了经典动画《葫芦兄弟》。在没有先进技术的时代，每一帧画面都需要手工雕琢，每一秒动画都凝聚着团队的心血。虽然如今电脑动画已取代手工剪纸动画，但剪纸艺术依然作为文化象征存在。这一点也体现在许多传统手艺人的故事中。例如，制作唐卡的工匠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严格的技艺考验，才能正式创作一幅完整的作品。这种长时间的技艺磨练和对艺术的敬畏，正是匠心精神的体现。手艺里的中国一书，在讲述匠人故事的同时，还深入探讨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书中涉及的陶瓷、珐琅、木板年画、制墨、造纸等技艺，每一种都蕴含着独特的美学理念。例如，金扇技艺强调残缺之美，用金粉修补破损器物，使裂痕成为作品的一部分。这种理念正是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体现。此外，漆器工艺同样展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风格。漆器以其精美的图案和复杂的制作工艺闻名，它不仅仅是实用品，更是艺术品的代表。许多漆器作品融入了天然材料，如螺钿、金银粉，使得漆器表

物被逃，满目荒凉，看不见人影，也得不到食物。孩子饥饿时，只得用手捂住他的嘴，以防他的哭声吸引附近的虎狼。直到在周家洼遇见昔日老友，杜甫一家才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好友不仅安排食宿，安慰勉励，甚至剪纸招我魂。这大概是一种民间风俗，为受惊者剪人形纸，召唤魂魄以定神。这首杜甫事后感念好友的诗作《蓬崖行》，是目前所知的记载剪纸一词最早的文献。当然，远在杜甫之前，剪纸已风行于世，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商朝的时候，人们就将薄薄的金箔和绢帛进行雕刻裁断，做成类似剪纸样式的物石。剪纸，意为剪，意为纸，就从字义而言，也得到汉代才有实现的可能。出土文物中最早的剪刀是广州淘金坑发掘的西汉铁制剪刀，最早的纸则是西汉的麻纸，经蔡伦改革后才普及于世。与雕刻相比，剪显得更为精细，纸也代替金箔以降低成本，制作剪纸才得以成为广泛流传的民间习俗。按李商隐的诗词《剪彩为人起劲风》，剪纸风俗大约出现于魏晋南北朝，这也是纸张渐渐取代竹简的时代。两晋重视人日，也就是正月初七纪念女娲造人的日子，当时的人们会剪彩或镂金箔，做成人的形状佩戴在头发上做装饰。这里的彩或许是指丝织品。其余节日也有剪彩习俗，立春剪燕子，五月初五剪小虎，盂兰盆节剪佛花来装饰礼堂。剪纸真正有实物证明是从唐代开始的，新疆阿斯塔纳古墓群曾出土了连体纸人和圆形团花，大概与杜甫的故事类似。莫高窟也有佛教相关剪纸。这个时候，纸钱经宰相的推广，进入官方祠祀和民间街巷，立秋剪秋叶的习俗逐渐形成，盛行后世的宋朝、明朝、清朝，男女都会将秋叶、花瓣、石楠红叶裁成花样，并佩戴于顶。晚唐两宋时期，吉州窑创造了剪纸贴花瓷，即将剪纸的花纹作为纹样刻于瓷器。宋代之后，剪纸进入鼎盛时期，年番、春盛、春花、华盛，样式繁多。走马灯里的骑马人物、深闺巧娃、三国鼎立、楚汉相争，都通过剪纸的形式应于灯纸。同时也出现了专门剪纸的手艺人，他们往往聚集于首都的天街，能随心所欲剪出各式花样。有位名唤于敬之的可以剪名家书法，之后又有个少年甚至可以在衣袖中剪字和花朵，技艺高超，可以比肩杂技。元代时还出现了扫晴娘，剪纸为女形，手上提着扫帚，挂在屋檐下祈祷晴天。后来日本的晴天娃娃正是从中国的扫晴娘演化而来。明代时点色技术成熟，可以对剪纸的各部分进行染色，当时的人们也因此改进了扫晴娘，给她添了红绿衣服。清代时，剪纸在贵族、文人、平民中都有所发展。满族本就有剪纸风俗，后来引入了皇宫大内更为流行。诗意文艺剪纸也很兴盛，文人以剪纸的形式临摹古人书画，而类似《欢乐图》的生活民俗类剪纸也在当时大行其道。古代的剪纸不只具有装饰作用，也含有一定的文化寓意，在医学中也常用到剪纸。李时珍便写到过一种巴豆纸，是小儿腹泻时贴花纸于眉心，这或许是在实践中起到一种安慰的效用。随着清末现代商埠的开放，

0: 剪纸匠人走出自己的作坊，来到更大的地方谋生，将剪纸融入报纸、海报、贺卡。新中国成立前后，政府大力征集剪纸，聚集分散的剪纸匠人，组织合作社。早年的动画片制作者甚至从剪纸中获得灵感，创作出了不少新作品。从20世纪50年代的猪八戒吃西瓜，到80年代末的牛渊，甚至包括熊猫百货商店这样的水墨剪纸动画。不过近年来，早期的匠人退出了舞台，新人难以为继，不知下一个剪纸的辉煌时代何日到来。剪纸的工序，陕北阿婆郭佩珍用剪纸长卷述说人生际遇。郭奶奶是一位曾创造出20000多幅窗花和长卷剪纸的匠人，她为我们仔细述说了剪纸的工序。第一步，磨剪刀。在剪纸前，首先要将剪刀磨锋利，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然而磨的时间长了，剪刀就会变短，久而久之就磨完了，这时就需要更换。剪纸还需要不同样式的剪刀，剪曲线要用刃比较短的剪刀，剪直线呢要用刃长的剪刀。第二步是画手稿，需要将剪纸图案画在手稿上，有些是传承下来的图案，有些则是匠人自己亲眼所见的场景。只要有水平，每一件事物、每一个故事都可以通过剪纸手法模拟出来。第三步，剪纸，将手稿、薄膜和彩纸从上到下依次落好，并用线缝在一起，便可以根据手稿进行裁剪了。其中，薄膜就是一张简易的塑料薄膜，其有利于固定手稿和彩纸，由于其表面光滑，也利于下一步的拆封。第四步就是拆封，将纸和薄膜进行拆分，取出手稿和薄膜，就可以看到经过裁剪的彩纸，这便是最终的成品了。匠人周克勤，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创作了500多部动画片，也是葫芦兄弟的出品单位。周克勤是以剪纸艺术演绎动画片的导演，以刀代笔讲故事，造出一代经典。在制片厂工作时，周克勤和他的伙伴们坚持创作，每一部动画片都能抓住观众的心，让人沉浸于充满想象力的世界。如果说陕北阿婆是用剪纸诉说着她一生的故事，那么周克勤则是用自己的一生让传统剪纸发扬光大。动画片《葫芦兄弟》从1986年开播至今已经有40年了，周克勤退休10多年以后还在忙着审片修改，即便到了晚上也还在为动画忙碌。葫芦兄弟虽然已经是过去式，但在一些人心里，这份情感仍然是进行时。当年与周克勤一起并肩创作的伙伴有很多已经不在了，但往昔的战斗岁月依然深深刻在他的脑海里。而这部国产经典动画片也在观众的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它不仅是中国第一部剪纸动画系列片，还是唤醒童年记忆的一种情节。葫芦兄弟是第一次使用剪纸用系列片的艺术形式来表现的动画片，当时一共拍了13集，总长度达到130分钟，困难之大难以言表。一段对话的镜头长短要提前设计好，依靠导演手中的秒表进行预估，并标注到分镜头里。7个葫芦娃，每个人物都有他不同的本领，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情，或生气或欢笑，要画10几种甚至更多才能满足要求。因为工作量很大，起初电影厂的所有人都很担心，但是随着一个接一个的葫芦娃被拍出来，所有的焦虑和担忧都变成了喜悦。 葫芦兄弟的动作设计沈如东老师当年是跟周克勤默契十足的创作搭档，动画人物的形象虽然是虚构的，但其一言一动一颦一笑都是源自真实生活，因为两个人都坚信只有亲自去体验才能更深入地了解人物的形态。在位于上海市静安区万航路618号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大院里，他们有时候会趴在窗台上观察窗外的人走路，每个人的姿势都不一样，他们就模仿这些姿势来充实动画人物。沈如东老师甚至会在设计表情时在眼前摆放一面镜子，便于随时观察脸部的细微变化。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电影厂的同事们也在心里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拍出一部比原先动画片还要好的剪纸片出来。当时的导演甚至提出，谁能想出一个好主意，就奖励一只老母鸡。如今，沈如东等人精心设计的每个细节都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回忆。三娃没料到软刀子时的动作，蛇精得意时眼珠子的转动，都是在反复的讨论中迸发的灵感。不要模仿别人，不要重复自己，这就是周克勤等电影制作人的信念。葫芦兄弟的配乐则是当时电影厂里的前辈作曲家吴英俊老师完成的，这部片子里的一些电子琴弹奏的音乐就是吴老师的想法。20世纪80年代，电子琴在国内刚刚兴起，他便想尝试一下。自从影片放映以后，这首《葫芦娃葫芦娃》一根藤上七朵花流传至今，也传唱了40年。现在已经很难想象纯手工年代动画制作的复杂，登高爬低的摄影机，1秒24格画面，几秒时间，镜头长短，全看导演手中的秒表。动作和背景层的每次变化，即使再微小，都要做好标记，稍有差池就要重新来过。周克勤在审查样片的时候，每次看到自己的片子里面的人物，都会提心吊胆，担心不能一次成功。有时候好不容易用了3天把一个镜头拍完了，结果发现有穿帮的地方，就不得不再花费同样多的时间和精力重新再来一遍。每集仅仅7万元的预算，50多个人2年时间完成。这部中国独创被一代人奉为经典的动画片，是每一位参与者倾注全力的心血之作。尘封的胶卷投影出一个渐渐远去的动画时代，但剪纸动画所承载的文化自信和独立依然可贵。在过去的岁月里，手艺是历史，是根；在如今的潮流中，手艺是生机，是下一段即将续写的传奇。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手艺里的中国，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600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3: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4: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5: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6: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将迅速升级，气温将不断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至淮河流域等地，最高气温将纷纷升至30度以上。13号高温范围和强度达到近期的巅峰，华北等地有一定范围的高温。14号、15号两天高温将会缩减，大城市中石家庄、济南13号、14号两天都有可能出现高温。高温一旦兑现，将比常年偏早10天以上。石家庄首个高温平均日期为5月25号，济南为6月5号。今后几天的晴热高温天气过程或将推动华北平原的入夏进程，公众外出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水，同时注意防晒。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来自市场最前沿的坚定选择，清晰而有力地展现了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互利共赢。中国美国商会最新发布的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提供了有力佐证。2025年多数受访企业财务表现向好，52%的受访企业预计实现盈利，较上年提升6个百分点。超半数受访企业将中国列为全球前三大优先投资目的地。放眼更广的维度，当前在美中资企业超过7000家，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总共约8万家。美国对华出口及中企赴美投资分别拉动美方约100万个就业岗位。美国企业参展进博会面积连续7年保持第一，参展链博会数量始终位居外国企业之首。这些沉甸甸的数据是中美相互成就、共同繁荣的实景。中国坚持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为中美合作带来更广阔的增量空间。未来，中国将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全球企业带来更多机遇。算大账，看长远，中美不断做大合作蛋糕，就能在发展之路上更好地相互成就，造福两国人民。
7: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7: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7: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7: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指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据报道，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的速度下降。国际能源署同时指出，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临近， 国际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当地时间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117万桶每日，此前预期为138万桶每日。

0: 报告同时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约为1.0457亿桶每日，低于此前预测的1.0507亿桶每日。13号，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雅典出席活动时表示，霍尔木斯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将导致通货膨胀，削弱经济增长，使国际能源市场承压。他呼吁欧洲国家必须尽快重新考虑能源安全策略，并指出欧洲过早地放弃了化石燃料基础设施。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行政长官1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军队对该州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乌克兰多地仍面临俄军新一轮无人机袭击的风险。他还表示，乌防空力量12号夜间至13号凌晨拦截了111架无人机。美国一家研究机构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同比增加16%，创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的最高水平。当地时间13号，欧盟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经季节调整后，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0.1%，欧盟整体 GDP 增长0.2%。就业方面，2026年第一季度，欧元区和欧盟就业人数均环比增长0.1%。根据英国《泰晤士报》13号援引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身边人士消息报道，斯特里廷已经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报道说，斯特里廷被广泛认为是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莫的潜在竞争者。此外，据英国媒体13号还报道，苏格兰民族党表示将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首相斯塔莫的去留。由于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莫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中阿伙伴大会13号在埃及首都开罗闭幕，大会发布旨在支持并推动中阿媒体合作发展的成果文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手艺凝聚着中华文明与先人智慧，于世代相传中塑造华夏子孙特有的文化素养和民族气质。制瓷、剪纸、竹编、木雕，这些承载着千百年历史与情感的手艺，是中国人对绵延数千年文化的自信，反映着中国人与古为新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力。手艺里的中国一书，聚焦22种古老手艺、105件文物瑰宝、24位当代匠人，以细腻的笔触串联历史脉络、工序细节与手艺人生。从制瓷的火土交融、剪纸的刀剪生花，到木雕的精雕细琢、竹编的精美交错，书中不仅还原传统工艺的繁复精妙，更道尽手艺背后择一事终一生的坚守，藏着中国人独有的美学精髓、处世哲学与文化根脉。每一页文字都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每一段故事都映照出中华文明质朴、坚韧、灵动的精神底色。翻开这本书，我们读懂的不仅是手艺，更是华夏民族代代相传的匠心与初心。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李武望的《手艺里的中国》。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手艺里的中国一书以22种古老手艺为经纬，串联起105件文物的前世今生。你能在柴烧陶器的窑火余温里触摸新石器时代先民与泥土的对话，在竹编凉席的篾丝交错间想起在匠人的耐心里慢慢生长的时光记忆。作者李武望没有止步于器物本身，更将150余道工序拆解成可感知的细节，从蚕丝到云锦的千丝万缕，从原木到木雕的千刀万凿，从矿土到珐琅的千锤百炼，每一步都藏着中国人如琢如磨的生存智慧与美学追求。它让我们看见所谓华夏文明之美，既在夺天工的巧艺里，更在手出心的匠心里。翻开书，读者仿佛可以触摸到那穿越千年的温度，读懂中国人质朴而坚韧的精神底色。手艺里的中国，不仅是对传统技艺的致敬，更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达。这些技艺不仅属于过去，更属于现在和未来。他们在时代的变迁中不断适应，寻找新的可能性。保护传统手艺不仅是延续一门技艺，更是守护中华文化的根脉。手艺里的中国是中华文化独特的浪漫，也是我们应当共同守护的瑰宝。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手艺里的中国》。

织绣，织锦，锦，杂色织纹也，也就是花纹多彩的丝织品。我国有不少东周时期的织锦文物出土，朱红的底，黑色的纹，绣着几何、狩猎或是凤鸟的图案。从他们精湛的制作工艺来看，应该已经经过了长年累月的发展。也许正如朱启前《丝绣笔记》中所记载的那样，自上古帝王唐尧开始，人们就染五色丝织以为锦。四川是织锦的发源地之一，诞生了闻名遐迩的蜀锦，这当然和它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无法分离。气候温暖湿润，蚕桑叶兴盛。李白诗词中蚕丛及鱼凫的开国蜀王蚕丛的名讳便来源于此。三星堆遗址中也出现了陶纺轮，有学者研究说蜀这个称呼也和蚕有关。在《说文解字》中曾写道，蜀魁中蚕也。甲骨文中的蜀字就是一只呈曲曲状的突眼野蚕。与此同时，四川又有西南部的岷江水系和东北部的沱江水系作为依托，两河发达的水系为蜀锦创设了发达的生产资源和便利的水网交通。唐朝诗人高骈《锦城写望》这样形容：蜀江波影碧悠悠，四望烟花匝郡楼，不会人家多少锦，春来尽挂树梢头。民间植户在清澈的江水里涤洗蜀锦，并挂在树梢上晾晒，好一个绮丽的锦官城。锦官城，成都的另一个名字。看来四川的种种都已经和织锦不

不可分离。得名始自战国时期，秦国灭亡蜀国，并在成都设立了专门负责丝织生产的锦官。蜀锦既能引进大批技艺高超的北方移民，又能输出蜀锦至于四方，包括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和西北丝绸之路。当时西南少数民族对蜀锦颇为喜好，后来的汉朝统治者就顺水推舟，赏赐了不少锦缎刺绣，而丝绸之路则发现了不少锦绣文物。20世纪初，英国人发现了沙海之中的尼雅遗址，也因此见到了大量丝绸之锦。知名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护帛就是在丝绸之路上发现的。这是一句占卜词，中原联合精绝国，现在新疆昆仑山一带，共同对抗南羌，大概当时正好占得五星出于东方锦绣，由此取得大胜，便把这面护帛送给了精绝国。有学者指出，这是蜀锦，当时官方的织锦生产地唯有四川锦官城，且其中的五星谶语和鸟兽纹分别与成都的道教文化及鸟崇拜有关。更直接的证据是，经线提花的织造方式是蜀锦所特有的。自东汉已降，中国进入了第二个寒冷期，北方的丝织业不断南移，到三国时期则彻底被成都所取代。诸葛亮就曾说过，今民贫国虚，绝敌之资唯养锦耳。蜀国对抗北方的强国，靠的就是蜀锦出口带来的资金。彼时的江南吴国，丝织业才刚刚起步，未能与蜀锦相媲美。而作为蜀国敌人的魏国也颇喜爱蜀锦，曹丕就赞叹于蜀锦的种类繁多，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似。蜀锦就这样独领风骚，掌控了自东汉至两宋的时装风潮，市场上供不应求，即使机杼相和也要日夜赶工，正所谓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织锦的样式也在时代发展中不断演变，从早期的动植物和几何纹，到汉代的吉祥铭文和加金技术，再到隋唐时广结西域融合波斯的朱圈纹和球鹿纹，又到唐代宗教的莲花和宝相花。直到宋元之后，江南的宋锦、云锦兴起，四川又苦于战乱，这才形成了三大名锦平分秋色的局面。蜀锦运用彩色经线来显现花纹，也就是经锦，总体花纹也是简单适用，但略带飘逸。而宋锦和云锦则起于唐代发展而来的纬锦，花纹更为华丽。云锦代表了中国古代纬锦的最高技术，且着重发展了蜀锦所发明却不曾重视的织金技术，从而更适合元代贵族穿金戴银的奢华品味。压垮蜀锦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明末的蜀中大乱。清初重建蜀锦之时，织工主要来源于江南和云南，且在技艺上采用了精锦和纬锦结合的方法，已经不再是传统蜀锦的经线起花了。不过新中国成立后，政府联合众多的分散作坊，在杜甫草堂临近成立了联合的成都蜀锦厂，数百种传统蜀锦样式在匠人的集体努力下重获新生。蜀锦的工序，要想拥有织出一片精美蜀锦的功夫，在平时就要多加练习了。从首饰到设计，再到最终的上手，每一步都不可或缺。第一步，甩手。跟所有传统手工技艺一样，学习是从枯燥的重复开始的。甩手是匠人初入蜀锦门槛的三个月中必须集中练习的一个技艺，当然以后也是要天天锻炼，不能半途而废。甩手要甩种，
坚持得越久，功夫便越深，水肿以后再慢慢的消炎。经过这样一段痛苦的练习后，头缩碗花的时候便能形成肌肉记忆。第二步，设计。做蜀锦前得要先设计要制作的图形，而现在蜀锦的设计人员严重缺失。蜀锦的设计者不是朝夕就可练就的，需要通过复制古代蜀锦纹样，慢慢对蜀锦织造技艺进行了解，最终才能运用自如，有所发挥。第三步，点意匠。再美的纹样设计都要落实到工艺操作上，将设计图绘制在有格子的纸上，并且着色，这个过程叫做点意匠，目的是把设计图翻译成生产可以用到的图纸。第四步，挑花结本。一根花钩牵引着五颜六色的纺线，挑花工或挑或提，将色彩、位置、结构的每个信息都挑制为花本程序，形成一个个绳结。这是蜀锦行业自己的结绳记事。20厘米的纹样挑花，熟练的匠人需要60个工作日才能完成。第五步，过花本。比挑花结本更难的是过花本。如果说挑花结本是编程，那过花本就是程序装载的过程。这是织造的准备工序中最关键的一步。当年外国友人来参观，惊讶于蜀锦的精美绝伦，因此将织机的所有部件都复制回去，却不明白如何将花本过到织机上。第六步，打结。由于常年累月的摩擦和撞击，丝线断裂是频发的故障，将断线一根一根重新结合急需耐心。第七步，挽花。经过6个月的漫长梳理，织机上的经纬线一一归位，匠人终于可以正式上花楼，进入织造阶段。上花楼也是一项不容忽视的步骤。5米高的大花楼必须两人同时操作。上花楼如猴爬树，下花楼如鹰抓兔，动作必须要敏捷利落。每一匹蜀锦的诞生都是一个系统工程，犹如一座冰山，隐藏起来的部分其实更为巨大。花楼上下的配合是技艺学习最后的难关，经历长期的磨合，互相配合的匠人可以练到不需眼看，只需耳听仓响，也就是仓子撞击纬线发出的声音，就可以衔接得天衣无缝，即楼上的人撞击两下，先撞一下打紧，再撞一下代表他推仓准备发缩，这时楼下者便要唱到帮帮一拉高些。第八步，头缩。挽花是控制图案，头缩则是控制颜色。楼上的挽花工用合适的力度在10000多根线中拽出需要的部分，而头缩工则需要依照既定的顺序，把2斤重的梭子在经纬细腻的丝线里流畅地甩出来，每织1厘米就要头缩120次。织锦是个体力活，挽花工每次换耙的重量大概50斤，一天最多完成24耙，每工作1小时就需要休息1小时，不然体力是吃不消的。匠人贺斌。蜀锦是历史最为悠久的中国织锦，以工艺复杂和贵重难得而闻名于世。在电视剧《甄嬛传》中，宫里的娘娘感叹织锦漏花的蜀锦，10人绣3个月方能得1匹，1寸之价可比10斗金。工艺的复杂，人工的奢耗，古今没有什么变化。浣花溪边，昔日工房遍地的繁盛早被风吹雨打去，但仍然有人在坚守此道。如今精通全套手工蜀锦织造技艺的大师已经不多了，匠人贺斌从小在蜀锦厂里长大，见证了现代蜀锦行业的兴衰起落。对贺斌来说，
培养徒弟是他

0: 现在的头等大事。培养一位织锦匠人需要的时间是11年，这也是现在蜀锦传承之难最大的原因。贺斌对蜀锦的热爱源自1985年，他被厂里派去美国进行蜀锦表演和文化交流。当同伴们把当场织好的锦缎正面翻出，全场观众的掌声经久不息。一位美国老人把贺斌从舞台上喊下来，想看看他背后有没有电脑。贺斌当时解释自己没有电脑，只是用传统手工把整个纹样过到上面，就织出来这般模样。那次的经历让他之后的人生跟蜀锦再也无法分开。即使在2003年蜀锦风雨飘摇的时期，贺斌几经挣扎，最终也没有离开。蜀锦的技艺并不容易掌握，传统手工蜀锦主要包括实打工艺，最难学最耗时的就是织造技术。这个技艺从古至今没有一本书用文字形式记载它的传承过程，都是靠师傅带徒弟时的口传心授。而工坊时期的蜀锦织造分工精细，老织工们大多只会其中的部分工艺，贺斌想要弄懂全套，就只能去向各个工序的老师傅发问，记录下他们的经验。那些笔记成为后来他复原手工织锦工艺最重要的资料。不断的讨教和练习让贺斌的技艺有了提升，他开始有能力掌握蜀锦的复杂工艺。刺绣是单兵作战，进退自如，蜀锦的纹样则是需要熟知纵横排布的兵法，指挥千军万马，调度之难可想而知。而调动的兵马就是这经纬丝线，经线和纬线的数量是9600根，连接控制它们的纤线有11520根，每根丝线的粗细只有1毫米。在常人看来，线组错综复杂，但对贺斌和他的徒弟们而言，却是根根分明，丝毫不乱。他的作品也显现出了蜀锦特有的美感。手工织锦在灯光的照射下，不同的角度都会呈现出不一样的颜色和质感。那种圆润饱满，是机器织锦无论如何都达不到的。经历过机器化生产，如今的人们再一次发现，手工织造永远有它不可取代的地位。线下，全球能够生产蜀锦的6台传统织机都在贺斌现在工作的蜀锦博物馆。除了向公众普及织造工艺，他身上还有创作蜀锦新作的任务。一方面，他在尊重每个设计者的同时，也会提醒他们，蜀锦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需要去传承这种美。另一方面，贺斌也会和国内外的设计专家对接，借助更新的设计力量为蜀锦助力，努力把每一项传统工艺融入作品中，展现出更惊艳的效果。现在，贺斌正走在前人从未走过的路上，他希望100年以后，现在的所有尝试都会变成蜀锦在这个时代特有的面貌。在他看来，技艺是在按部就班中训练到位的，但最好的器物绝不是按部就班就能得来的，从规律中突破才是真正创物的人。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手艺里的中国，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Zero Carbon， Carbon 碳， Zero Carbon 则是零碳。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中国零碳园区蓬勃发展的背后， 文章写

0: 中国大力建设零碳园区的行动具有重大意义，不同园区在不同地理和经济条件下的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 Zero Carbon 零碳园区呈现出新兴产业驱动型模式，强调先进制造业和金融等高端服务业。中国西南地区的零碳园区则展现出清洁能源驱动模式，充分发挥当地水电和光伏等清洁能源优势，推动清洁能源和工业生产深度耦合。 中国将在15期间建成100个左右国家级零碳园区，首批52个试点 Zero Carbon
1: 零碳园区有望为后续的推广探索路径。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
5: 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
6: 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8: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土的第二个故乡。
9: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10: 上海人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1: 三年前才建成过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2: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3: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4: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5: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
16: 特别包容，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7: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8: 我在中国没有过富裕快乐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9: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人，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6: 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迎接，这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13号就美国工商界代表随团访华回答了总台记者的提问。发言人表示，中国贸促会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 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

0: 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同时也欢迎更多美国企业来京参加即将于6月22日开幕的第四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13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接受总台高端访谈专访时表示，全球都有必要借鉴中国经验，学习中国近年来在数字教育和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取得的卓越发展成就。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当地时间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117万桶每日，此前预期为138万桶每日。报告同时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约为1.0457亿桶每日，低于此前预测的1.0507亿桶每日。当地时间13号，欧盟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经季节调整后，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0.1%，欧盟整体 GDP 增长0.2%。就业方面，2026年第一季度，欧元区和欧盟就业人数均环比增长0.1%。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之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总台记者了解到，联合国12号发布报告称，刚果金目前超过2650万人面临严重饥饿危机。报告指出，刚果金东部持续冲突，导致大规模人口流离失所，粮食形势急剧恶化，近360万人处于紧急粮食安全状态，濒临饥荒边缘。另外有2290万人陷入粮食危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英国国防部称，将向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派遣战机、军舰。法国表示，将为未来的护航任务搭建运作框架。澳大利亚表示，愿意加入法国与英国提议的中立和平护航任务。这一多国军事部署出于哪些考虑？多国护航会如何影响国际油价、能源供应链及全球通胀走势？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5: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英国和法国于12号共同主持一场由40多个国家参加的国防部长级会议，讨论各方如何参与一项欧洲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计划。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称，英国将向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宣布，将在联合国推出相关倡议后，为这项未来护航任务搭建运作框架。澳大利亚国防部长13号表示，澳大利亚愿意加入法国与英国提议旨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中立和平护航任务。澳大利亚将向该任务部署 E7A 预警机，该机目前已部署在中东地区。那么，这一多国军事部署是出于哪些考虑呢？下面我们邀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带来解读。
7: 英法两国牵头的这个多国护航联盟最近确实在不断的开会，也确实有一些进展。我想这种推进它背后还是有两个比较强的动力。那么第一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这个客观的现实。 那么推动了这个多国护航联盟。

0: 程的这么一种进展。那么我知道从二月底这个美伊冲突爆发之后到现在两个月多时间了，那么海峡一直处于一个被封锁的状态，那么相关的经济冲击是越来越明显，包括国际油价的这个处于相对的高位，然后能源的供应至少是对部分国家是有明显的缺口。那么另外像物流啊航运啊也因为中东的这个节点受阻之后也受到了这个负面的冲击。那么欧洲国家应该说是受影响，包括其他的一些亚非拉国家其实也受影响。那么这个局面长期持续的话，那么可能像欧洲也好像其他的一些亚非拉国家也好，可能就很难以承受，所以会越来越认真严肃的去考虑将护航作为应对这个海峡被封锁的一个办法。那么第二个动力我觉得是英国法国这些国家，那么要通过这种多国护航行动的这种造势来给目前海峡危机的当事方，也就是美国伊朗形成足够的压力，那么倒逼这两家去开放海峡。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问题上是互不相让，都是把海峡作为向对方施压的一张特别重要的牌，那么准备是搞长期的封锁，那么这个引起了国际社会非常强烈的担忧。那么英法在这种局面下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了这个道义的高点，那么通过组织多国护航的行动来迫使来促推美伊去达成在开放海峡上的一些谅解，那么推动美伊之间的这种谈判去取得一定的进展，实际上最终还是服务像英法这些国家自身的利益。
1: 英国方面强调，该行动严格属于防御性质，旨在保障国际航运安全，但伊朗已经明确反对域外军事介入。在今天看来，这样的护航行动可能存在哪些风险呢？
0: 英法牵头的这个多国护航行动就是最近还是得到了一些国际上的支持，包括英法包括澳大利亚这些力量也承诺要派出他们的比如说舰艇也好还是战机也好去加入到这个护航行动中去做贡献。但是总的来看，我觉得这个多国护航行动在它的这个启动的时间，在它行动的这种范围，包括行动的力度这些方面，投入的军力这些方面都还是非常模糊不清的。那么从过去一段时间英法这些国家的表态来看，它主要强调的两点，那么第一个，这个多国护航行动是纯防御的性质，只护航商船，那么不会采取攻击性的行动。那么这和美国之前对伊朗搞的这个海上封锁，还是美国在波斯湾的疏导行动都是有区别的，因为美国有这个攻击性的举措。那么第二个就是这场多国护航行动，那么它具体实施的时间可能是要等到这场美伊战争真正结束以后，局势全面稳定以后才会真正的付诸实施，也就是我们看到的4月8号以后美伊的现在一个暂时停火但是不稳定的局面之下，那么英法还暂时不会实质性的启动这个护航。那么也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现在就是英法也好北约也好这些海军力量它不会进入波斯湾，也就不会和伊朗发生直接的正面的这种短兵相接。如果从长期来看的话，一旦这个多国护航行动付诸实施，那么英法这些包括北约的军舰进入到波斯湾进入到海峡里面的话，那么显然这会被伊朗视为敌对行动，那么就存在着那么伊朗方面的军事力量与英法欧洲北约的这些军事力量擦枪走火产生冲突的这种可能性。那么这还是一个我觉得会引起升级的危险的这种前景。
1: 霍尔木兹海峡承担全球约1/5原油运输，多国护航会如何影响国际油价、能源供应链及全球通胀走势呢？秦天爽。
0: 现在来看，英法牵头的这个多国护航行动还处在这种多边会议制定计划这个阶段，没有真正的进入实操的这个层面，所以它对国际经济包括能源的影响不会很直接。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这种多边护航行动它本身就有一种传递信号制造预期的这种效果在里面。那么从英法这些欧洲国家的立场来看的话，那么它显然希望这种多国护航的这种声势这种态势能够将国际油价保持在一个稳中有降的这么一种趋势中，能够将通胀控制在一个比较合

0: 巨大的军力，花费巨大的资金，去搞传统的这种护航行动。那么英法为代表的欧洲是有意愿搞护航，但是他没有这个实力，或者说也没有这种执行力。所以在这种护航真空的局面下，我觉得波斯湾石油的外运仍然处于会长期的受到一定的限制，那么国际油价也会处于一个相对偏高的水平，那么能源供应链的紧张，能源供应的一些缺口会持续的存在，而国际整体上这个经济上的这种通胀压力也会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1: 英国议会执政党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后，内部出现严重分裂。首相斯塔默强调不会辞职，他的执政前景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英国执政党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遭遇重挫之后，截至5月12号，已有4名政府官员辞职，且议会下院403名工党议员当中已有超过80人公开呼吁首相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结合斯塔默上台以来的表现看，当前他遭遇辞职压力是不是早有苗头并不意外。接下来我们来请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带来解读。
3: 我们都知道呢，英国工党在最近的这个地方选举中呢，遭遇了堪称历史性的一个失利，那么也暴露出斯塔默政府现在执政根基的一个脆弱性。那么其实呢，这个工党之所以在2024年能够上台执政，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并不是工党多么受选民的支持啊，也不是政策有受多么的受到欢迎啊，更多的还是，前面保守党执政这14年实在是表现太差了啊，无论是这种经济的持续低迷啊，还是社会的政治上的分裂啊，都跟这个脱欧的后遗症有关系。那么斯塔默他上台以后呢，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这个变革的一个口号啊，也确实做了一些政策努力，但是呢，他上台后面临的这么一个局面呢，我们也都知道很多问题它是结构性的啊，比如说像财政的这种困难啊，外来移民的这种困境啊等等，而且呢，斯塔默政府最近也确实啊，这个表现不佳，麻烦缠身。尤其是受到这个爱泼斯坦案的这种牵连啊，多名的官员被这个免职啊，那么萨默本人呢也被到受到质疑，那么他的副首相呢，更因为这种税务丑闻辞职，所以呢，萨默本人的支持率现在已经创下了英国50年以来首相的一个最低的一个记录，啊，这个拙劣的表现应该说已经耗尽了选民本来就不太多的这种脆弱的信任。所以选票呢，最后其实是选民对斯坦默政府的一种惩罚。那么当然斯坦默政府呢，斯坦默呢，他作为首相啊，肯定是要承担这种失利的责任啊，这个无论是工党内部还是议会啊，就有声音要求他下台啊，我觉得也就不奇怪了。
2: 在5月12号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斯塔默虽然承认地方选举结果非常艰难，但再次的坚决表示不会走开，并誓言将战斗以捍卫自己的领导权。内阁会议结束之后，多名内阁大臣对媒体表示支持斯塔默留任。另据报道，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英国首相斯塔默留任。声明称，工党应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工党领袖竞选的时候。那在王硕看来，如何看待工党内部的这种分歧呢？
3: 这个其实也不难理解啊。这个首先，他在工党内部呢，有超过100名的议员呢签署联合声明支持斯塔默。那么核心的一个内容呢，就是要传达出现在就是不是进行领袖选举的时候。毕竟呢，这个地方选举呢，工党刚刚失利，你现在马上就要求这个换一个领导人，那只会让这个党内呢更加的混乱不堪啊，导致选民的信心呢进一步的丢失。所以其实就是这个房子已经旧了，但是只是说没有必要现在马上就要把它拆掉啊。那么这样做呢，等于是在内部建了一个防火墙啊，就防止出现这种即刻启动党魁罢免竞选的这种可能。那这个当然不是对萨默个人的所谓的这种效忠啊，实际上还是党内基于现实利益一种相对理性的一个选择啊。因为现在的分歧它不是斯塔默去留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的问题啊？所以无论是支持辞职的还是反对辞职的，其实大家都在是准备后斯塔默时代这个过渡啊。那么现有的支持呢？

0: 也是给斯坦默争取到了一个相对体面的一个后路而已啊。那么应该看到呢，其实工党内部的分裂呢也是非常严重的啊，它是不光是在这个斯坦默本人问题上啊，这些工年来工党呢一直在这种理想和现实中呢是左右摇摆啊，这个党内的这种激进左翼啊，包括温和改良派还有第三条道路派，其实各个派别之间呢是严重撕裂的，内部斗争非常激烈啊，所以斯坦默他的现在的一个困局区也是整个这个英国工党的一个困局。
1: 据悉，尽管有众多工党议员公开敦促斯坦默辞职，但是至今仍然没有任何候选人正式向他发起领导权挑战。从工党内部来看，下一步是否有可能出现针对斯坦默的挑战者？王硕解读说：
0: 斯坦默当年上台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就说过啊，你根本不知道他能在这个首相的这个位置上能待多久。但是我个人觉得呢，短期内其实还是不会有什么人直接跳出来去挑战他的，啊，因为毕竟呢，现在是整个工党的一个最困难的一个阶段啊，虽然说这个斯坦默他作为首相啊，作为党魁责无旁贷，但是呢，如果这个时候别人急于上位的话，恐怕会背上这种分裂工党的一个罪名啊，你吃相还是不能太难看。而且呢，你要挑战现任党魁呢，那需要至少议会党团成员20%啊，这个议员数的一个公开的一个提名，门槛其实也不低啊。如果你搞不成的话，肯定会这个投机不成反蚀把米啊，最后断送掉自己的政治前途啊。所以呢，潜在的一些竞争者，比如像这个内阁大臣这个肯德尔这些人呢，他们现在策略呢还是更多的去表现忠诚啊，稳定大局，塑造呢自己这种可靠接班人的一个形象啊，暗中的在这个使劲啊，等这个斯坦默主动交权啊，而不是说他们上去直接去抢啊。因此呢，工党内现在各个方面呢，其实争的呢不是斯坦默什么时候让位的问题啊，他是要有一个有序过渡的一个时间表啊。那么斯坦默呢，他也可以在短期内留任，但是下台呢变成了一个有计划的不可避免的一个事情。
1: 虽然斯坦默再次强调不会辞职，那我们该如何看待他的执政前景呢？在处理这次危机过程当中，他会面临哪些挑战呢？王硕说，
0: 应该说呢，斯坦默未来一段时间的执政的前景还是非常困难的啊。虽然说有可能短期内还会继续留任一段时间，但是首相他的这种权威和地位应该说是已经输掉了啊。那么主要是三方面的一个挑战啊。第一个呢，就是在工党内部啊，如果你是一旦被大家视为说一个过渡性的政治人物，那么可想而知，这个内阁大臣们包括议员们很可能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啊，就开始跟斯坦默做切割，其实就是一个大难临头各自飞的问题啊。那么斯坦默未来任何重大决策都可能是被渲染成说是搞政治遗产啊，那么很难得到党内的实际的支持。第二个呢，就是反对党啊，这反对党肯定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啊，这个全面去打击工党和斯坦默的政治声誉啊，比如说你在议会里就会攻击斯坦默这个贪恋权力，而且是会说他，比如说你在党内你都得不到支持，得不到信任，你怎么能够得到整个国家的议会的支持呢？对吧？啊，这个会让工党政府未来推动任何实际政策啊，都丧失这种公信力。啊，那么当然，第三个也是最现实、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是斯坦默要如何应对关于他下台具体时间的一个问题。如果说呢，你不明确下台时间，那肯定随之要求他下台的压力呢就会持续的快速的积累，甚至可能冒出这种公开的反叛来。但是如果你给了时间表，那等于就是承认自己要下台了，而且自己就是看守这种首相啊，那么立刻呢就大家会进入到谁来接班的一个问题。所以呢，他实际上主导这个政治内部的这种继续的这种可能呢也几乎是完全被丧失掉了。那么这样一种情况下呢，斯坦默应该说只是一个短时间的留任的首相了。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5月13号外交部发言人郭

0: 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拉共建命运共同体五大工程进展提问，郭家坤表示，
1: 习近平主席宣布中拉携手启动共建命运共同体五大工程后，中拉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给双方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团结工程，增进政治互信。今年三月，习近平主席向第十届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峰会致贺电，获得拉方热烈反响。中拉高层交往密切，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拉方积极响应全球治理倡议，地区五国加入国际调解院。发展工程筑牢利益纽带，中国同哥伦比亚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同格林纳达、厄瓜多尔分别签署一带一路建设合作规划。2025年中拉贸易额达到549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27个地区国家参加第八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方承诺向拉方提供的660亿元人民币信贷资金额度执行进度超过预期。文明工程促进交流互鉴，新一届中拉文明对话论坛、智库论坛、发展论坛等成功举办，中国文艺团组、文化巡回展、影视结合电影周走进拉美多国，在当地掀起中国热。和平工程维护共同安全，中方坚定支持拉美和加勒比的和平区地位，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侵犯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主权安全的行径。中国同巴西发表关于乌克兰危机的联合声明，地区多国确认支持并加入中国和巴基斯坦关于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五点倡议。民心工程惠及人民大众，中方对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乌拉圭等国试行免签政策，中拉每周客运航班量增至24班，中国同阿根廷开通的直航刷新了全球最长航线记录。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到访拉美和加勒比多国，为当地民众开展人道主义医疗服务。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中国将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好朋友、好伙伴，不断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五大工程走深走实，更好地造福双方人民。
0: 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当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
1: 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将迅速升级，气温将不断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至淮河流域等地，最高气温将纷纷升至30度以上。13号高温范围和强度达到近期的巅峰，华北等地有一定范围的高温。14号、15号两天高温将会缩减，大城市中石家庄、济南13号、14号两天都有可能出现高温。高温一旦兑现，将比常年偏早10天以上。石家庄首个高温平均日期为5月25号，济南为6月5号。今后几天的晴热高温天气过程或将推动华北平原的入夏进程，公众外出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水，同时注意防晒。

0: 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来自市场最前沿的坚定选择，清晰而有力地展现了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互利共赢。中国美国商会最新发布的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提供了有力佐证。2025年，多数受访企业财务表现向好，52%的受访企业预计实现盈利，较上年提升6个百分点。超半数受访企业将中国列为全球前三大优先投资目的地。放眼更广的维度，当前在美中资企业超过7000家，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总共约8万家。美国对华出口及中企赴美投资分别拉动美方约100万个就业岗位。美国企业参展进博会面积连续7年保持第一，参展链博会数量始终位居外国企业之首。这些沉甸甸的数据是中美相互成就、共同繁荣的实景。中国坚持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为中美合作带来更广阔的增量空间。未来，中国将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全球企业带来更多机遇。算大账，看长远，中美不断做大合作蛋糕，就能在发展之路上更好地相互成就，造福两国人民。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中国的这个家庭团圆的意义深远，这种团聚不仅是对传统习俗的传承，也是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体现。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China is a big country.
7: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方，各有各的方言，文化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在哪里，我发现人们总能找到沟通的方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8: 古老和现代交织在一起，历史魅力和现代活力完美融合。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指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据报道，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的速度下降。国际能源署同时指出，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当地时间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117万桶每日，此前预期为138万桶每日。报告同时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约为1.0457亿桶每日，低于此前预测的1.0507亿桶每日。13号，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雅典出席活动时表示，霍尔木斯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将导致通货膨胀，削弱经济增长，使国际能源市场承压。他呼吁欧洲国家必须尽快重新考虑能源安全策略，并指出欧洲过早地放弃了化石燃料基础设施。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行政长官

0: 1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军队对该州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乌克兰多地仍面临俄军新一轮无人机袭击的风险。他还表示，乌防空力量12号夜间至13号凌晨拦截了111架无人机。美国一家研究机构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同比增加 16%， 创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的最高水平。当地时间13号，欧盟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经季节调整后，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 0.1%， 欧盟整体 GDP 增长 0.2%。 就业方面，2026年第一季度欧元区和欧盟就业人数均环比增长 0.1%。 根据英国《泰晤士报》13号援引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身边人士消息报道，斯特里廷已经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报道说，斯特里廷被广泛认为是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莫的潜在竞争者。此外，据英国媒体13号还报道，苏格兰民族党表示将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首相斯塔莫的去留。由于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莫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中阿伙伴大会13号在埃及首都开罗闭幕，大会发布旨在支持并推动中阿媒体合作发展的成果文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黎巴嫩与以色列即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直接谈判，谈判临近，双方军事行动不断升级，外交接触也在密集展开。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呼吁黎政府拒绝与以色列展开直接谈判。黎以第三轮谈判取得一定成果的可能性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5: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葛鹏。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黎以局势。黎巴嫩与以色列预计于5月14号到15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直接谈判。随着谈判日期临近，双方军事行动却不断升级。以色列的空袭与定点清除行动从黎巴嫩南部蔓延至贝卡谷地及贝鲁特郊区，真主党则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及以色列境内的以军与军事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方正与黎方讨论如何在军事和政治上共同清除真主党。他10号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说，无论与伊朗能否达成停火，对真主党的打击都应继续。那如何来解读内塔尼亚胡的表态？我们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带来分析。
7: 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实际上是给当前的以黎谈判呢设定了一个非常高的要价和门槛，同时呢也使得以黎谈判与美伊谈判进一步的脱钩，或者说内塔尼亚胡以当前的表态来向美方进行喊话，以色列不会为了配合美伊达成协议而停止在黎巴嫩的相关军事行动。那么首先呢，从以色列的国内政治来看，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极右翼执政联盟是把彻底消灭真主党和重塑以黎边境作为核心任务之一。那么再次明确清除真主党的这样一个目标，本质上是为了安抚国内的强硬派，也是向民众来展示本届以色列政府绝不手软的强硬姿态。其次呢，这也是对于美国调停的一种软抵抗。美国呢，出于对于中东全面战火外溢的这种担忧，极力来施压以色列坐回谈判桌。内塔尼亚胡呢，也深知美国不愿意看到局势失控，于是顺水推舟同意谈判，但明确不会停止围绕着清除真主党而进行的一系列军事行动，这就从根本上注定了

0: 当前的谈判不会产生任何积极效果。那这种根本无法达成共识的底线呢，其实也是一种典型的托字诀，在外交上来展现配合，在战场上则是借机争取时间，试图在谈判期间通过军事手段所造成的相关既成事实来对于另外各方进行施压。最后呢，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实际上也是希望把黎巴嫩政府和真主党进行进一步的切割，从而在谈判当中逼迫黎巴嫩政府就范，逼迫黎巴嫩政府在所谓的恐怖组织和这种和平协议之间做出选择。但是这种做法呢，其实很难产生真正有意义的结果，因为即便对黎巴嫩政府来说，要求以色列退出黎巴嫩境内，停止相关军事行动，也是黎巴嫩政府的政策底线。但在这些问题上，以色列和黎巴嫩是很难达成妥协的。
1: 另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过去一周，以军埃格兹特种部队与戈兰尼旅侦察连秘密越过利塔尼河，推进至距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的村庄外围。那如何来看待以军越过利塔尼河，是否意味着同真主党的冲突进一步升级呢？李子欣说。
0: 那按照媒体的报道呢，以军的精锐部队是越过了利塔尼河，这本身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因为这不仅呢标志着冲突的严重升级，也进一步证实了以色列方面很有可能会把利塔尼河以南地区设立为永久的军事缓冲区这样一个地缘战略目标。那我们知道，利塔尼河是联合国1701号决议中明确规定的以色列的撤军红线，那么以军越过这条线，深入边境达10公里之深，那么是通过造成继承事实的方式来直接否认了现有的斡旋框架和国际共识，那么将边境摩擦升级为更为明确的对于黎巴嫩主权领土的一种入侵。那么从战略意图上来看，以色列的这一举动恐怕有这样几层目的。第一呢，就是通过对于利塔尼河的控制进一步在地缘博弈当中掐住黎巴嫩的资源命脉。第二呢，就是仿照之前在叙利亚戈兰高地的例子，通过军事占领设立缓冲区，然后再到逐步的升索主权，那么不排除未来以色列右翼会把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作为大以色列主义扩张的一个重要目标。第三呢，就是对于真主党来说，利塔尼河是真主党防守的核心阵地，以军的越界行为呢，明显是进一步的挤压真主党的活动空间，也会遭到真主党方面的强烈反弹，并且呢，以军的行动也明确证实了以色列对于黎巴嫩政府所提出的由黎巴嫩政府军管控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的这种提议是完全不信任和不能接受的。那么未来围绕着在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相关的军事摩擦大概率还会进一步升级。
1: 那在李子欣看来，以方的最新动向将对此次谈判产生哪些影响呢？
0: 以色列这种边打边谈的策略呢，并且是进一步造成既成事实的激进军事行动，都在从根本上来扼杀第三轮谈判的成功率。那么这就让原本就非常脆弱的斡旋进程面临更大的阻力和困难。客观上来说，当前的以黎停火谈判之所以能够发生，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由于伊朗一直把黎巴嫩战场停火作为每一谈判并且达成相关协议的一个重要前置条件。但是以色列的相关持续军事行动已经等于是明确拒绝了伊朗方面的诉求。与此同时呢，黎巴嫩政府方面提出希望能够通过谈判让以军撤出黎巴嫩的领土，但是以军现在不仅没有撤退，反而越过利塔尼河。所有的迹象都表明黎巴嫩政府的诉求恐怕很难通过当前的停火谈判来实现，甚至说呢，以军在战场上的这种行动让黎巴嫩政府是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相关的经济合作和边境的划定在目前的情况之下都是难以被讨论的。黎巴嫩政府目前面临着非常严峻的一种双重夹击的窘境，对外呢，通过谈判诚意，那么黎巴嫩政府希望来换取国际社会的经济援助和人道主义支持，但对内呢，面对以色列军队的这种步步紧逼，任何试图在谈判当中的这种妥协方案都可能会遭到巨大的反对和内部压力。因此呢，以军的军事施压非但没有能够来逼迫黎巴嫩方面屈服，反而还起到了反作用，因为它极大地压缩了黎巴嫩政府的妥协空间，那么这使得黎以谈判呢很难得到善终。
1: 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纳伊姆·卡西姆12号呼吁拒绝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因为直接谈判只会让以色列获利，应转而恢复间接谈判。真主党方面的表态背后有哪些考量？对黎政府的谈判立场能产生多大影响？李 李子欣解读说，
0: 那在真主党看来呢，直接谈判意味着要和以色列面对面的讨价还价，以色列和美国可以在谈判桌上利用黎巴嫩的经济困境和战后重建需求来逼迫黎巴嫩政府承认以色列的霸权地位，那通过拒绝直接谈判可以来争取更多的回旋余地，也利用第三方传话，既能够保持一定的沟通渠道，又能够避免直接妥协带来的政治风险。那真主党的表态呢，实际上是给黎巴嫩政府代表一个非常强大的外部压力。那么黎巴嫩是一个实行教派分权共治的国家，真主党不仅代表着什叶派穆斯林的强大政治力量，更掌握着比黎巴嫩正规军还要精良的武装。那么在黎巴嫩内阁和议会当中，真主党及其盟友也是拥有着非常重要的政治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呢，真主党在黎巴嫩底层民众和抵抗阵营当中拥有较高的威望。那在当前以色列大军压境的关口，任何绕过真主党直接和以色列媾和的行为呢，都可能会被视作对于抵抗事业的背叛。因此呢，真主党的这份呼吁实际上是给黎巴嫩政府划定了某种红线，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达成协议所面临的难度会更大。
1: 我们看另一方面，外交接触也在密集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11号与美国驻黎大使商讨了华盛顿会谈的筹备工作，黎巴嫩总理也与美国大使讨论了局势进展。那么黎以第三轮谈判取得一定成果的可能性有多大？李子欣说，
0: 坦率来说呢，基于当前的博弈形势，那本轮谈判取得实质性突破的概率可以说是微乎其微。那取得成果的前提是双方有妥协的意愿和互信的基础，但目前呢，黎以双方正处于一种绝对的零和博弈状态。从以色列方面来看，其战略目标呢是单方面的绝对安全和领土扩张，以色列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通过军事手段来压服黎巴嫩，因此开出的条件必然是黎巴嫩方面难以承受的，例如要求完全解除真主党武装，并且要求在黎巴嫩境内设立军事缓冲区。那对以色列来说呢，参与谈判其实更多是为了应付国际舆论和美国压力的无奈之举。从黎巴嫩方面来看呢，作为经历着严重经济危机的国家，综合国力相对较弱，那么在真主党的强力掣肘和国内民意的反扑之下，黎巴嫩政府呢是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底气在关键问题上做出让步。那参加谈判更多是为了向美国示好，以换取经济上的一些援助，但是对于停火、撤军等核心议题，可能只能陈述政治立场，却难以做出有效的应对。这场谈判从一开始就没有搭建起公平的平台，那最好的结果呢，可能也只是发表一份不痛不痒的联合声明，但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军事冲突和这种军事摩擦大概率仍然还是会持续。
2: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近29年来最高水平，本轮日本长债利率持续走高，会对日本实体经济、日元汇率带来哪些连锁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当地时间13号东京债券市场上，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十年期新发国债收益率一度上升至 2.590%， 是自1997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日本国内债券市场上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3.495%。债券价格和收益率是反向关系，如果投资者积极购买国债，债券价格将上涨，收益率下降；相反，如果国债被出售，国债价格将下跌，收益率上升。本届日本政府经济财政政策是如何助推本轮国内长端国债收益率大幅走高的？我们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带来解读。
3: 高市早苗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于日本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是本轮日本长端国债收益率飙升的核心驱动因素。那么首先，为了巩固执政根基啊，并且刺激经济，高市早苗政府啊延续并且加码了财政扩张路线。2026呢预算当中的公共投资与社会保障的支出啊都在增加，导致新发国债的规模持续扩大，市场供需失衡加剧。投资者由于担忧 油供给过剩而抛售债券，推动了价格的下跌，那么收益率反向走高。那么其次呢，日本政府的公共债务的规模已经突破 GDP 的 260%， 那么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是最高的。而长端利率上行啊，直接抬升了债务利息的支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日本基准利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那么每年利息的负担将增加万亿日元的级别，形成一种财政赤字和负债啊恶性循环的预期。那么这进一步的会削弱市场对于日本国债的信心。第三呢，高市短平政府虽然强调经济增长，但是配套的财政刺激措施啊还是缺乏可持续性的融资方案。那么叠加现在日本的这种人口老龄化，导致财政收入增长乏力，市场对于财政纪律松弛的担忧日益升温，这也促使投资者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那么此外，日本央行为了应对通胀啊，表现出加息的倾向，也影响到了市场对于日本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预期，导致长端国债收益率啊对于通胀和政策变化的敏感度在显著的提升。那么最终也是推动啊这个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升到了29年来的新高。
1: 美国当前的经济与货币政策又从哪些层面对日本债券利率形成外部的压制和传导的影响？我们再来听向浩宇的分析。
3: 最近美国经济表现出来的韧性以及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啊，那么通过日美间的利差以及资本流动还有市场情绪的传导啊，对于日本债市的利率形成一种强烈的外部压制。首先，美日利差持续扩大还是构成一个核心的压力。当前美国联邦基准利率维持在 3.5% 到 3.75%， 而日本的政策利率仅仅是 0.75%。 那么十年期美日国债的利差达到200到250个基点，那么这种巨大的利差啊，驱动全球投资者抛售低收益的日债，那么转投美债，这就引发了这个日债价格的下跌，收益率的上行。其次呢，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啊，现在表现出削弱的倾向。那么2026年以来啊，美国的非农数据表现强劲，通胀粘性啊也超出预期，市场对于美联储进一步降息的预期啊实际上是在降温。那么美债收益率维持高位，强化了对于日债的相对估值的劣势，这就加剧了资金的外流压力。第三呢，日元套息交易啊在美日利差扩大的背景下是持续活跃，导致日元贬值压力啊与日债抛售啊形成一种相互强化，那么形成抛售贬值再抛售的恶性循环。那么此外，美国金融市场波动的这种传导效应啊也在表现得越发明显。美债收益率的上行引发全球债市的调整，日本金融机构为了应对海外资产的亏损，被迫减持国内的长债以修复资产负债表，这就进一步推高了日本国债的长端收益率。
1: 在本国财政压力和美国政策外溢的双重加压下，向浩宇如何来看待日本央行后续货币政策将陷入怎样的抉择呢？
3: 现在日本央行正面临着控通胀、稳债市、防贬值这三重政策压力，后续需要在货币政策正常化和维持市场稳定之间啊找到一个艰难的平衡。那么首先，持续的这种通胀高企与日元贬值所引发的输入型的通胀压力啊，要求央行进一步的加息来抑制物价。但是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现在非常庞大，利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将新增上万亿日元的利息支出，日本财政的可持续性啊现在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这反过来会限制加息的空间。那么其次，日本债市的动荡和金融风险会倒逼央行采取维稳措施。那么十年期的这种国债收益率的飙升已经导致银行、寿险等机构出现巨额的账面亏损，如果收益率继续上行，可能会引发流动性的危机。日本央行需要通过购债的操作来稳定市场，但这与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那么第三呢，日元汇率贬值的压力要求日本央行在加息和市场干预之间做出抉择。加息虽然能够缩小利差、缓解贬值，但会冲击经济与财政。外汇干预虽然能够短期内支撑日元，但是会消耗大量的外汇储备，并且中长期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那么今年五月初啊，日本央行在5天内投入5万亿日元来干预汇市，但是目前看效果并不明显。 此外呢，日本央行还需要面临这种政策信誉和市场预期之间的博弈。如果维持低利率，将强化这种通胀以及日元贬值的预期；如果激进的加息的话，则可能引发债市的崩盘以及日本经济的衰退。所以综合来看，日本央行大概率会采取渐进式的加息、选择性的购债以及阶段性的干预这种政策的组合。那么未来会根据现在通胀的数据、债市和汇率的动态变化来调整它的政策节奏。
1: 那本轮日元偿债利率持续走高，会对日本实体经济、日元汇率带来哪些连锁影响呢？向浩宇说，
3: 日本长端利率持续走高啊，对于实体经济以及日元汇率会产生一种复合的冲击。对于实体经济而言，首先是企业的融资成本会大幅的上升，长期利率上行会推高企业债券发行的利率以及银行贷款的利率。那么尤其是对于依赖长期融资的制造业、房地产等行业，它的冲击是十分显著的，会抑制设备投资和产能的扩张。今年第一季度日本企业的投资的同比增速啊，已经降到了0.8%，创了近两年来的新低。那么第二是家庭的消费会因此而承压，利率上行会导致家庭的这种房贷月供增加，挤压可支配的收入，同时日元贬值会推高进口食品、能源的价格，进一步的抑制啊社会居民的消费的意愿。日本核心的消费支出已经连续三个月是负增长，那么此外会导致啊财政支出的结构恶化。那么偿债收益率上升会使日本政府的利息支出从去年的占比23%升到今年28%，会挤压像教育、医疗这些民生的支出，长期一看会影响到日本经济增长的潜力。对于日元汇率而言啊，短期内或许会呈现这种利率上行与贬值压力并存的一种矛盾的格局。一方面偿债收益率上升会缩小美日的利差，理论上是利好日元的，另一方面利率上行会引发市场对于日本经济和财政稳定性可持续性的担忧，那么叠加套息交易持续活跃，日元反而会承受更大的贬值压力。所以长期来看，如果利率上行导致经济衰退，日本央行可能会被迫重启宽松政策，这就会进一步的削弱日元。如果通胀持续高企，迫使央行坚定的采取加息的话，那么日元短期内或迎来阶段性的反弹，但是需要以牺牲日本经济的这种阵痛为代价。此外，利率上行还会引发日本金融机构加速抛售海外资产，导致全球流动性收缩，反过来会影响到日本的出口和外需，那么形成一种负面的反馈的循环。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咱们进入全球媒体聚焦。近日，长期推动美中农业合作的美国前资深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荣誉主席肯尼斯·奎因在美国爱奥瓦州德梅因纪事报刊文指出，为了两国的持续繁荣和世界人民的福祉，中美必须携手合作。
5: 肯尼斯·奎因在文章中回忆起2023年11月1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旧金山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时，就中美关系提出的根本问题，即中美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肯尼斯·奎因认为，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将为回答这一根本问题提供重要契机。美中两国可以通过建立长期稳定的伙伴关系，共同应对全人类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让世界在2050年人口或达百亿的背景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包括共同支持非洲大陆的交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下期见。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Novel 小说。近年来，美国影视界越发流行改编文学作品，尤其是流媒体平台对于故事内容的迫切需求，推动了小说影视化市场的快速发展。 如今 novel 小说改编在美国影视界越来越重要。一家常年深耕小说影视化的美国流媒体巨头透露，2025年小说改编内容每周都能跻身平台的全球榜单前十，平台甚至专门开设了小说改编分类来方便用户浏览。具有多年影视开发经验的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从前电影制片厂是小说改编权的主要买家，如今流媒体平台极大改变了 novel 小说改编市场的格局。毕竟流媒体拥有无限带宽，对出版和待出版的书籍也源源不断地提出了改编意向。
8: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9: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0: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1: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2: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3: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4: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5: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4: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6: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4: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7: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4: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8: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9: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0: 真的你好吗？
19: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1: Ladies and gentlemen，
19: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迎接，这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13号就美国工商界代表随团访华回答了总台记者的提问。发言人表示，中国贸促会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 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同时，也欢迎更多美国企业来京参加即将于6月22日开幕的第四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13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接受总台高端访谈专访时表示，全球都有必要借鉴中国经验，学习中国近年来在数字教育和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取得的卓越发展成就。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当地时间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117万桶每日，此前预期为138万桶每日。报告同时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约为1.0457亿桶每日，低于此前预测的1.0507亿桶每日。当地时间13号，欧盟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经季节调整后，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0.1%，欧盟整体 GDP 增长0.2%。就业方面，2026年第一季度，欧元区和欧盟就业人数均环比增长0.1%。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之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总台记者了解到，联合国12号发布报告称，刚果金目前超过2650万人面临严重饥饿危机。报告指出，刚果金东部持续冲突导致大规模人口流离失所，粮食形势急剧恶化，近360万人处于紧急粮食安全状态，濒临饥荒边缘。另外有2290万人陷入粮食危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5: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答卷亮点纷呈，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这其中，广交会万商云集，为全球提供更多信心与发展动力。
23: 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的进口同比增速都达到了2位数，我们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24: Wow, it feels very good.
25: 太棒了，我一定要把它介绍给顾客，肯定能在德国市场大获成功。
5: 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在助力非洲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也有助于中国提升产供链韧性和竞争力。
26: 非洲大陆生产的产品将出口到中国市场，与此同时，这将在非洲大陆创造就业机会，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毫无疑问，这将使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27: 我们进口的南非原产银饰粉可以凭优惠原产地证书实现关税税率由3%直接降为零，预计全年可享受进口税款减让近70万元。
5: 资讯有故事，聚焦155开局之年，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全球经济增添信心。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海关总署日前公布了最新统计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从数据来看，前四个月我国出口优势依然体现在机电产品上，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是汽车出口。今年以来，我国汽车出口数量和总值增长都超过50%。山东莱西一家汽车企业正在对刚下线的一款国产越野车进行车辆差速锁实验测试，这一测试的目的 是检测车辆在复杂路况下的通过能力及操控稳定性，而这个性能对标的是汽车在野外环境下的脱困能力。企业负责人李佳说，
1: 我们每一款出口车型都围绕户外旅游做深度场景定制，比如在中东50度以上高温环境做2个月热害试验，优化动力、空调与底盘，在欧洲适配严苛排放与安全标准，推出柴油高效版，在东南亚适配雨林路况，强化涉水与防腐蚀能力。我们的车不止能越野，更要好用耐。

0: 能融入当地生活。
1: 从1963年开发出中国第一辆轻型越野车，到现在海外市场走红，老牌企业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驱动单一产品出口转向产业加生态深度融合。今年以来，企业出口越野车4.8亿元，销往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青岛大港海关企业信用管理科科长刘淑霞介绍说，
2: 今年前4个月，山东省汽车出口值接近300亿元，同比增长近70%。为保障高增长的出口需求，我们开展一企一策重点服务，优化查验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助力整个汽车产业向新向上。
1: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5%，比去年同期提升3.4个百分点。最新公布的一季度外贸成绩单中，中国新能源产品出口呈现规模化、多元化、高增长态势，涵盖新能源汽车、风电、光伏、储能等多个领域，并已从产品出口向产业出海和生态输出升级。在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的江苏扬州港，长达90多米的风电叶片、数十米高的风电塔筒有序吊装，一批批绿色能源装备通过长江黄金水道衔接的海上走廊扬帆出海，驶向全球。港口引产业，产业带外贸。今年一季度，扬州海关监管出口风电装备88万方，同比增长超36%。扬州港成为长三角地区风电设备出海的重要枢纽。扬州经开区商务局副局长彭培伦表示，
3: 风电设备出口增势强劲，我们始终将优化服务效能作为支持外贸发展的核心，精准支持企业出海，通过一站式出海服务中心提供法律、财税等集成服务，同时对高精特尖等特色产品出口提供7×24小时一站式通关办检服务，让企业的出海步伐迈得更快。
1: 扬州风电产业正是我国出口新动能持续发力的缩影。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40.7%，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30%。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4: 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4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
1: 前4个月外贸数据显示，我国积极扩大进口，一方面进口结构不断向高端化、多元化升级，另一方面随着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大宗商品进口量持续保持增长。同时，我国产业升级驱动进口结构优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新能源等新质生产力发展，带动芯片、存储、服务器等高端产品进口增长。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2.76万亿元，增长23.6%，占我国进口总值的39.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介绍说，
4: 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的进口同比增速都达到了2位数，中国是全球最大、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之一。我们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1: 不久前，第139届广交会落下帷幕，15天展期的广交会人气持续爆棚，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参展企业超3.2万家。尽管外部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不少参展商看上去却是气定神闲，信心十足。
5: 你自身的产品定位、市场需求摆在这里，
6: 所以还是很有信心的，是吧？
5: 那肯定啊，因为广交会人这么多，对吧？市场非常好。
7: 客人的来自的地区也比以前更丰富了，我感觉像那个客人。

0: 定制的房车吸引了众多海外客商。然而，交付一辆个性化定制的房车，就是对供应链的一次压力测试。企业负责人刘琴介绍说，客户非常看重交付周期。就在几年前，这还是最让人头疼的事儿。当时，由于国内房车市场还在起步阶段，供应链不完善，零部件都要从国外进口，一块德国产的玻璃钢板就能卡住整车的交付。
1: 之前最长的一次交付周期有4个月，就本来我这个车已经上线了，但是因为我这个玻璃钢没到，所以我又把这个车重新拉到线下，让其他有这个玻璃钢颜色的往上走，我们就要跳单。
0: 等不起就只能自己找退路，企业开始在国内找替代供应商，要求同等质量，压缩周期。经过近一年的磨合，终于突破了瓶颈。
1: 它现在的生产周期到交付周期可以控制在1个月之内。
0: 如今，随着国内房车产业的发展，供应链不断完善起来，所有的零部件都能实现国内采购。刘琴告诉记者，这是他们首次参加广交会，正是现在有了完备的供应链，他们才有足够的底气来面对全球采购商。
1: 你既要定制化，又要保证它好的交期，它就要求你的供应链有比较强的匹配能力。那现在我就可以在国内，它的各种颜色，包括它各种周期，能够得到很好的保障。
0: 不少参展商告诉记者，供应链带来的底气体现在自主可控上，还体现在高效协同上。展会上有一种颇受欢迎的智能户外阳光房，来自佛山的一家企业，负责人张勇介绍说，
2: 它这个是可以电动伸缩的，包括灯光遮阳都是可以电动语音控制啊。
0: 张勇告诉记者，阳光房所需要的几乎所有的零部件都来自工厂附近，以工厂为圆心，半小时车程内玻璃、型材、五金、喷涂等等一应俱全。这种极致的产业地理集聚带来的最直接好处就是快，运输快，沟通快，响应快。
3: 有一些比较紧急的订单，响应积极，还有一些创新型的订单，我们一起研发起来，就是大家坐在一起沟通会更快，更高的效率，更准确的去表达我们的意思。
0: 一个新想法，喝顿茶的功夫就能把上下游的伙伴叫到一起商量，这并非佛山独有。分布在全国多地大大小小高效协同的产业集群，构成了中国制造难以被简单复制的系统效率。参展商还告诉记者，这套高效运转的供应链体系，加上我国齐备的工业门类，蓬勃发展的新质生产力，解决的远不只是做得快的问题，更在拓宽着企业产品升级的想象空间。张勇想把阳光房加上储能系统，刘琴想像新能源汽车那样给房车加上更大的触摸屏。
1: 这些适配的这些自动化的东西其实是可以匹配到我的房车里面去的，包括我的新能源的电池系统、锂电池、光伏，这就是一个供应链的竞争力，因为它会让你的产品升级，比其他的产品升级有更多的选项，不单单是成本上的选项，而且是多样化的一个选项。
0: 中国供应链齐全并且稳定，效率高，合作空间大，这已经不是一两家企业的切身体会，而是大家共同的感受。有了它托底，企业就有了应对风浪的第一层底气。手握这张底牌，如何打好呢？在广交会以先进制造为主题的第一期展中，各种前沿科技、新质生产力产品赚足了眼球和订单。那么到了以传统产业为主的第二期、第三期展里，这些企业的竞争力和增长空间又从哪里来？一件户外保暖服，凭借着新技术和绿色理念，不仅获得了多个国际设计大奖，还促成了不少合作。一名德国采购商表示，
4: 太棒了，我一定要把它介绍给顾客，肯定能在德国市场大获成功。

0: 这种像心像绿的创意设计，可不是一时之间拍脑袋想出来的。企业负责人陈耿介绍说，这个里面是有这个银离子的，这银离子呢会把人体的热量再反射回去，得到保暖。 另外呢，全部的面料我们都是用可降解的、可再生的面料来做的，就合乎现在的环保的理念。都很喜欢。一般来说，我们每年都会拿出我们利润的百分之大概15%到20%用来做这个研发。那虽然说做起来有难度，但是我们一旦做成了，就变成一个防火墙，我们就能获得市场的比较稳定的份额。
1: 此科创新
2: 给企业带来了正向循环。从20多年前第一次参加广交会，只有一个展位，到如今占据了12个展位，企业发展可见一斑。德国采购商告诉记者，我大约2年前开始与上飞合作，从一开始他们就给予了我大力支持，助力我打造出了市场需求极高的特色设计款式。
1: 参展商陈耿自豪地说， 如今，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他们都能从容应对。我们能做到人无我有，我们才能掌握到一定的定价权跟话语权，让客户也离不开我们。而在家用电器展区，一款太阳能屋顶风机受到众多采购商关注。企业负责人陆国娇告诉记者，这个产品凭借节能减排的设计理念和快速的创新迭代速度， 已经推出就成了热门。
3: 东南亚的客户提出来，阴雨天的时候你怎么处理？但日照时间不够嘛，我们立刻反应，加入一个电池包。
1: 陆国娇说，这种快速响应客户痛点、迭代创新的能力已经成为企业的习惯。
3: 我们吸取到不同市场给我们的一些需求，我们会快速的解决这些痛点来衍生这些新产品，客户也非常看重这些底气。
1: 从一件衣服的环保科技，到一台风扇的储能升级，这些具体的创新产品并非个例。本届广交会上，超过465万件展品中，新产品、绿色产品、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占比分别达到了 23%、 22%、 25%。 也就是说，每4到5件展品中，就有一件是创新、绿色、智能的产物。 向心向绿向智的创新已经从企业的加分项变成了中国外贸应对风浪的基本盘。我国外贸稳步增长，如何让世界各国共享发展的新机遇？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正式生效。随着首票进口货物顺利通关入境，中非经贸合作迈入新阶段。 在山东港口青岛港，5月1号，第一班从非洲而来的货轮在装卸作业。船上所载的来自南非的萤石粉、埈及的冷冻草莓等数十种产品，都享受进口零关税的政策利好。上海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苗伦科介绍说，我们进口的南非原产萤石粉可以凭优惠原产地证书实现关税税率由
4: 3%
1: 直接降为零，预计全年可享受进口税款减让近70万元。面向非洲的航线网络正在持续拓展。青岛港今年以来，不仅新增加北非、西非两条非洲集装箱航线，原有航线的班次密度也显著增加。目前，青岛港非洲集装箱航线总数达到11条。 精准覆盖东非、西非、北非等核心市场，空中的贸易链接也在织密。在埃塞俄比亚的博莱机场，最近也是一派忙碌景象，新增的20个国家的外贸企业纷纷发货，第一时间通关进入中国市场，货运量同比增长 65%， 其中咖啡、鲜切花等特色产品货量翻了近2倍。
5: 非洲大陆自贸区秘书处贸易谈判主任措策奇马孔表示，非洲大陆生产的产品将出口到中国市场，与此同时，这将在非洲大陆创造就业机会，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毫无疑问，这将使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1: 零关税举措释放了明确的长期开放信号，增强了中非两国贸易商合作的信心。

0: 不久前，鄂州花湖机场在非洲的首个海外货站揭牌运营，让货物在非洲当地就能提前完成集货、理货、安检、阻板等流程。湖北国际物流机场有限公司枢纽发展部副总经理何飞介绍说，
1: 海外货站的话呢，更多的把非洲的货源集聚过来，来带动这个货量的增长、产业的增量以及外贸的增长。在不久的将来，可能还会有比如贝宁的菠萝、肯尼亚的海鲜，还有南非的鲍鱼，等等这些更多的非洲产品会逐渐进入到中国。
0: 受益于零关税举措的落地，风味独特的埃塞俄比亚咖啡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在河南的一家咖啡加工企业，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贸易商菲尼特正在推介家乡的咖啡豆。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希望借助中国对非零关税举措带来的新机遇，与中国企业建立更加稳定深入的合作关系。
2: 我看到埃塞俄比亚咖啡在中国的广阔市场，我希望更多中国人能喝到来自埃塞俄比亚原产地的咖啡。
0: 从原产地到市场里，一颗咖啡豆的旅程还在继续。近日，郑州机场第一家主营非洲咖啡的品牌店正式开业，过往旅客在候机间隙就能感受到来自非洲的咖啡香气。这家公司副总经理陆颖介绍说，
3: 我们已经有十几个品类的非洲咖啡在这里展示，我们想把高品质的非洲咖啡做成河南的土特产，带给更多的外地朋友。
0: 小小的咖啡豆正是中非经贸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中非贸易额连续五年创历史新高，2025年首次突破3000亿美元。中国连续17年保持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地位。过去五年，中国自非农产品年均进口额保持在50亿美元以上。商务部西亚非洲司副司长景宁指出，
4: 自非进口以单边开放拓展合作空间，越来越多的非洲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比如埃塞俄比亚的咖啡、埃及的柑橘、南非的碧根果、肯尼亚的牛油果。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国对非洲最不发达国家陆续扩大的零关税政策，另一方面也是相关政府部门推动和企业合作的成果。
0: 不论是广交会上的万商云集，还是对非零关税举措的落地实施，都是我国外贸蓬勃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中国外贸的韧性与活力，根植于中国制造的深厚积累，彰显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也受益于国家持续推进的开放战略。当无数企业都将练好内功、开拓创新作为应对变化的突围利器时，中国外贸就拥有了穿越周期、向上生长的坚实底气。本段节目编辑整理孙玲玲，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子楠，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将迅速升级，气温将不断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至淮河流域等地，最高气温将纷纷升至30度以上。13号高温范围和强度达到近期的巅峰，华北等地有一定范围的高温。14号、15号两天高温将会缩减，大城市中石家庄、济南13号、14号两天都有可能出现高温。高温一旦兑现，将比常年偏早10天以上。石家庄首个高温平均日期为5月25号，济南为6月5号。今后几天的晴热高温天气过程或将推动华北平原的入夏进程，公众外出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水，同时注意防晒。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来自市场最前沿的坚定选择，清晰而有力地展现了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互利共赢。中国美国商会最新发布的《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提供了有力佐证。2025年，多数受访企业财务表现向好， 52%的受访企业预计实现盈利，较上年提升6个百分点。超半数受访企业将中国列为全球前三大优先投资目的地。放眼更广的维度，当前在美中资企业超过7000家，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总共约8万家。美国对华出口及中企赴美投资分别拉动美方约100万个就业岗位。美国企业参展进博会面积连续7年保持第一，参展链博会数量始终位居外国企业之首。这些沉甸甸的数据是中美相互成就、共同繁荣的实景。中国坚持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为中美合作带来更广阔的增量空间。未来，中国将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全球企业带来更多机遇。算大账，看长远，中美不断做大合作蛋糕，就能在发展之路上更好地相互成就，造福两国人民。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8: 环球资讯广播。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9: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10: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1: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2: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3: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6: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指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据报道，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的速度下降。国际能源署同时指出，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当地时间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117万桶每日，此前预期为138万桶每日。报告同时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约为 1.0457 亿桶每日，低于此前预测的 1.0507 亿桶每日。13号，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雅典出席活动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将导致通货膨胀，削弱经济增长，是国际能源市场承压。他呼吁欧洲国家必须尽快重新考虑能源安全策略，并指出欧洲过早地放弃了化石燃料基础设施。乌克兰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行政长官1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军队对该州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乌克兰多地仍面临俄军新一轮无人机袭击的风险。他还表示，乌防空力量12号夜间至13号凌晨拦截了111架无人机。美国一家研究机构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 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同比增加16%，创

0: 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的最高水平。当地时间13号，欧盟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经季节调整后，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0.1%，欧盟整体 GDP 增长0.2%。就业方面，2026年第一季度，欧元区和欧盟就业人数均环比增长0.1%。根据英国《泰晤士报》13号援引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身边人士消息报道，斯特里廷已经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报道说，斯特里廷被广泛认为是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莫的潜在竞争者。此外，据英国媒体13号还报道，苏格兰民族党表示将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首相斯塔莫的去留。由于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莫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中阿伙伴大会13号在埃及首都开罗闭幕，大会发布旨在支持并推动中阿媒体合作发展的成果文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中国天舟系列的第10艘货运飞船，是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
3: 第一类呢，就是给航天员这个维持生活必须的一些这个食物啊、水啊这一类的生活物资；还一类呢，就是这个空间站日常的这个运行维护所需要的一些这个仪器设备啊、备附件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我们还给空间站补加了将近700公斤的推进剂。
4: 本次搭载的扁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是一次智慧飞行的关键技术演示验证飞行，能够为下一代火箭实现智慧飞行奠定关键技术基础。
2: 未来我国天地货物运输体系将如何发展？
5: 天舟货船后续的发展也是要密切结合空间站的这个长期运营的这个需求。我们下一个主要发展呢，就是半开放以及全开放货运飞船，这也是为了满足后续这个空间站大型的舱外载荷的上行的这种需求。
2: 资讯有故事，聚焦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太空包裹又上新，创新突破有哪些？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
6: 3、2、1，点火。3:03.38秒，3:18毫秒。
2: 北京时间5月11号8:14，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北京时间5月11号13:11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厢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5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也被称为运载能力最强的货运飞船。从天舟一号到天舟十号，最强太空货运飞船有哪些新特点？本次任务搭载的第3套新款飞天舱外服与之前相比有哪些提升？扁鹊系统首秀，火箭如何实现智慧飞行？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中国天舟系列的第十艘货运飞船，总长 10.6 米，由货物舱和推进舱组成，专门用于为空间站运送货物，发射重量约14吨。作为空间站物资补给的核心载体，天舟十号携带的太空包裹里有哪些东西呢？具体执行什么任务？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磊介绍说，
3: 这里面包括几类。第一类呢，就是给航天员这个维持生活必须的一些这个食物啊、水啊这一类的生活物资；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空间站日常的这个运行维护所需要的一些这个仪器设备啊、备附件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我们还给空间站补加了将近700公斤的推进剂。
2: 据介绍，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总重近6.2吨的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的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总重约5.2吨。其中天舟十号上行了一套编号为 F 的新款舱外航天服，加上之前天舟九号送上去的两套编号 D 和 E 的舱外航天服，目前空间站共有3套新的舱外航天服，将对原有的航天服进行整体替换升级。那么新款舱外航天服有哪些特点？相比之前的航天服又有哪些方面提升呢？据介绍，新款的飞天舱外航天服按照完善设计、兼顾长远的指导思想，使用寿命由原来的3年15次提升为4年20次，延续并优化了第二代飞天舱外服的设计，肘关节和膝关节使用了气密轴承，关节寿命灵活性比第一代显著提高，具备更完善的生命保障系统，更好的热防护能力和更高的可靠性。同时，新款舱外服在设计中进一步考虑到在轨维护的便利性，具备较好的模块化设计和测试维修性。这意味着当舱外服的易损部件出现问题或达到寿命时，可以随时进行在轨更换，从而延长整套服装的总体使用寿命。此外，与之前的舱外服相比，新款舱外航天服在确保安全可靠的前提下，在热舒适性、人机操作界面、操作安全性等方面进行了优化改进，航天员穿着更为舒适便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说，
7: 新的飞行 F 它跟飞行服机翼机装的机线保持一致，我们持续开展了这个设计优化，对这个航天员的这个出舱使用体验会更舒适。
2: 目前编号为 D、E 的两套舱外服已成功保障神舟21号乘组的3次出舱活动。为了满足航天员的在轨锻炼需求，天舟十号还搭载了一台新的太空跑台。同时，针对一些需要低温冷藏保存的生物样品，货运飞船上也搭载了太空冰箱。郑泽好介绍说，
7: 上行了太空跑台主体结构以及维修维护 ORU。结合在轨验证及应用情况，对太空跑台进行了10余项技术优化和改进，提升了跑步体验和锻炼强度。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2: 新款舱外航天服、太空跑台、太空冰箱、生活物资、科学试验载荷、推进剂，这些构成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物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磊说，这一次天舟十号搭载的科学载荷设备数量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最多的一次。
3: 天舟十号这一次我们上行了很多的这个载荷设备，这也是这一次这个从空间站建造任务以来，就是我们搭载的载荷设备最多的一次任务。这一次要入轨以后，我们就要开展一些新技术新产品的在轨验证。
2: 在执行飞行任务期间，天舟十号主要实施物资补给，开展空间科学技术试验，下行废弃物并受控陨落。但它还有一个本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那就是天舟十号在停靠空间站期间还要帮助空间站维持轨道和调整姿态，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希说，

0: 因为这个空间站的发动机它是不能更换维修的，它像而且还有寿命的约束，所以说它在这个自轨控的时候尽量都是要使用这个货运飞船的发动机。
1: 据介绍，天舟飞船对接空间站后可协助空间站完成轨道高度维持，当空间站受大气阻力轨道自然下降时，可启动天舟飞船的轨控发动机加速抬升轨道，当遭遇空间碎片风险时，也可通过该发动机完成规避机动。在此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中，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也有一些新改进，它搭载了一个叫扁鹊的模块，是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除了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本次任务它还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扁鹊，可以帮助运载火箭实现在发动机故障情况下的高安全、高可靠智能飞行，为下一代火箭实现智慧飞行奠定关键技术基础。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赵永志介绍说，
2: 发动机故障一旦发生了以后呢，很可能会导致任务失利，但是对于一个火箭而言，单台发动机发生故障呢，并不意味着火箭它就完全失去了继续执行任务的能力。本次搭载长七遥十一的这个扁鹊故障诊断系统呢，是具备三个主要功能，分别是故障诊断、弹道重规划和制导自控重构。扁鹊故障诊断系统呢，是在飞行过程中啊，主动的去诊断发动机的这个故障，接收控制系统的位置、速度啊、姿态、过载啊这些飞行状态参数，进行这个信息融合之后，给出科学的诊断结果。在线诊断的这个时间，我们测试下来呢，应该在几百毫秒这个量级。重复使用和智慧飞行是下一代火箭的两大关键技术特征。本次搭载的扁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是一次智慧飞行的关键技术演示验证飞行，能够为下一代火箭实现智慧飞行奠定关键技术基础。
1: 此前，中国的货运飞船大约每半年发射一艘，现在这个间隔正在逐渐拉长。货运飞船在轨停靠时间的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补加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但停靠时间延长对飞船本身的在轨可靠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磊介绍说，
3: 现在的就是我们逐渐的把货船这个停靠时间啊扩展到将近一年左右，这里面也会做很多工作的，包括里面用的一些设备啊、材料啊，它的在轨的这个实际表现怎么样，地面上可能会做很多的这个分析和实验，然后来佐证证明我们在轨是能表现良好的。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具备了延长在轨停靠时间的能力，那这个能力靠什么实现呢？于磊介绍说，
3: 首先它这个就是装载量很大，航载量很大，因为现在航天员在轨啊，包括你看前段时间看到的外国的一些航天员啊，可能后面就是随着这个空间站的扩容，它航天员上去也多了，驻留时间也长，它的这个消耗大，那必然会带来运输需求的提升。现在的天舟货船是目前在役的货运船里面，它这个载货比是最高的。另一方面呢，就是它自己的功能性也比较多样，比如它可以运货，也可以补加，还可以做一些实验平台，还可以给空间站的组合体的一些轨道维持啊、管理啊。这一类的工作很多飞船都不一定能具备，所以这也是它综合效益提升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目前我们判断它还是不可替代。
1: 不过于磊也表示，停靠时间更长只是能力的一部分，真正决定货运飞船发射频率的还有空间站的实际物资消耗需求。目前天舟货运飞船的载货比在全球现役货运飞船中是最高的，同时它还能实现推进剂补加、组合体轨道控制、搭载实验载荷等多种功能。设计人员表示，在未来的空间站运营中，天舟货运飞船仍然是不可替代的。随着上行运输能力提升，新批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频次由两年四发降至两年三发。那么未来天舟货运飞船将会从哪些方向改进拓展？我国的天地货物运输体系将会如何发展呢？随着天舟六号为代表的改进型全密封型谱升级换代， 天舟货运飞船发展为全密封、半开放、全开放三个型谱，结构更为合理，分工更为明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希介绍说，
0: 天舟货船后续的发展也是要密切结合空间站的这个长期运营的这个需求。我们下一个主要要发展的就是半开放以及全开放货运飞船，这是也是为了满足后续这个空间站大型的舱外载荷的上行的这种需求。现在主力的天舟货运飞船主要是全密封的，就是它主要的上行货物都是放在密封舱内。等到这个半开放货船的话，货物舱呢，我们一半是密封舱，一半是非密封舱，能同时满足非密封舱货物和密封舱货物的上行需求。而到了全开放货运飞船呢，我们整个货物舱就全都是非密封舱，这样可以装非常大的非密封舱货物，也就是舱外的那种载荷，甚至是一个舱段上行到空间站为空间站服务。
1: 不同型谱可以应对不同的任务，也为超规格、大尺寸、大质量、严苛运输保障要求等特殊货物和试验载荷的运送提供更多便利条件，但这也意味着在设计上要面临更多难度和挑战。王希表示，
0: 最大的问题现在来看，就是比方说全开放的货船吧，它需要一个在舱体上开一个巨大的开口，然后保证这个大的这个非密舱货物进出这个我们的舱体，就会给这个结构带来一个严峻的挑战。我们还要满足上升段的这种运载给我们带来的力学载荷，要能去抵消它对我们的影响所以我们在结构设计上就要采取很多措施。
1: 随着中国空间站未来进一步扩展，天舟货运飞船也将会发挥更多的作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希介绍说，
0: 后续空间站会在不停的扩展由这个现在的 T 字形变成十字形，再由十字形变成干字形。那我们货运飞船呢，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比方说，我们货运飞船可以在完成常规的物资上行以及这个自轨控制支持任务以外，我们再把它变成一个可以短时甚至长时停靠的一个舱段，为空间站提供更多的这个存储空间。
1: 未来我国还会发展轻舟货运飞船、浩龙货运航天飞机，进一步丰富天地货运体系，降低运输成本。据了解，本次任务随飞船上行的物资涵盖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等共67件，总重量约768公斤。这批物资送达中国空间站后将及时转运安置，后续将依托空间站实验设施分批开展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应用新技术、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等领域的41项在轨科学实验项目。空间生命孕育研究、柔性单晶硅太阳电池、温室气体监测设备，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可以说是载货满满。实验物资到位后，中国空间站将陆续开展41项科学实验，国家太空实验室将再次迎来忙碌时刻。随着人类太空探索的脚步不断延伸，在空间环境中能不能孕育生命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天舟十号任务将搭建起一套完整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稳步推进系统性空间胚胎发育研究。此前太空小鼠返回地球后还能正常生载，让科学家备受鼓舞，这次我们把研究直接推进到生命最初阶段，将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还有用干细胞做的人工胚胎带上太空。人工胚胎虽然不是真正的生命，也长不成宝宝，但它可以用来模拟人类生命最早的发育过程。通过这项实验，我们就能构建起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太空失重、辐射环境对生殖和发育的影响，为以后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打好基础。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天达介绍说，
4: 那我们希望能够把小鼠的工作，然后结合斑马鱼的工作，包括这次类胚胎的一些工作和未来我们在小鼠体内开展的一些孕育相关的一些工作能够串联起来，去系统了解包括脊椎动物斑马鱼和哺乳动物小鼠，未来包括灵长类和人在内这些地球的生命 的胚胎发育的过程是如何受到空间环境影响的。那未来我们会开发一些调控的和干预机制，让我们这个在长期的这个载人航天的过程中的生命的一个繁育的一个过程能够有一些更深入的理解。
1: 本次天舟十号飞船还搭载柔性封装单晶硅太阳电池样品进入太空，开展在轨空间环境实验。该实验项目将为我国商业航天互联网组网、太空算力及未来太空光伏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相较于当前航天主流的砷化镓电池，这款柔性单晶硅电池轻薄可卷曲，重量可控，每平方不足1公斤，运载成本更低，造价仅为砷化镓电池的1/10。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正新介绍说，
5: 我们国家也布置了星网，还有我们千帆星座要建设至少是20.3万颗的这个互联网卫星，这样的话对这个能源的需求更高。那用这个单晶硅太阳电池，它的成本低，将来可以用于这个商业航天，尤其我们国家建设的卫星互联网、太空算力，然后还有太空光伏，也是一个将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那我们也是做好基础，是有明确的应用目标的。
1: 如何精准监测全球碳排放，为减排工作提供科学依据？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仪，本次也随天舟十号飞船上行中国空间站，精准捕捉全球碳排放的细微变化。从生命科学到航天技术，从守护地球到探索宇宙，天舟十号满载着科学与梦想。随着一项项实验在太空展开，中国空间站将持续产出创新成果，为人类探索太空贡献中国力量。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6: 他们看到中国的繁荣稳定。
7: 如果一个国家他渴望繁荣繁荣振兴，那就应该看中国。
6: 他们发现中国的活力涌现。
8: We like the bustling city, vibrant.
9: 我们非常喜欢北京的生机勃勃与活力四射。对不同职业的人士来说，这里都充满着机会。
6: 他们赞叹中国的发展奇迹。
10: 中国的发展速度和行动力都让我这个外国人感觉特别特别了不起。
6: 他们感受中国的开放包容。
11: 中国人真的是非常好客包容。
6: 他们赞同中国方案。
12: 我很佩服中国的智慧和主张，也很感谢中国为整个世界带来的改变。
6: 他们看好中国潜力。
13: 中国越发展，我们越有机会。
6: 新时代的中国日新月异，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呈现世界眼中的中国新征程。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1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Zero carbon， carbon 碳， zero carbon 则是零碳。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中国零碳园区蓬勃发展的背后》，文章写道，中国大力建设零碳园区的行动具有重大意义，不同园区在不同地理和经济条件下的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 Zero carbon零碳园区呈现出新兴产业驱动型模式，强调先进制造业和金融等高端服务业。中国西南地区的零碳园区则展现出清洁能源驱动模式，充分发挥当地水电和光伏等清洁能源优势，推动清洁能源和工业生产深度耦合。中国将在15期间建成100个左右国家级零碳园区，首批52个试点 Zero Carbon 零碳园区有望为后续的推广探索路径。
1: 到指尖，
15: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5: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15: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15: 世界在你指尖。
1: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
16: 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7: 环球资讯广播。
18: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9: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20: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19: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20: 就会很开心。
21: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种感觉。
22: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8: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6: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6: 环球资讯广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
17: 分享世界每一刻。
16: 环球资讯，
23: 环球这一刻，
2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迎接，这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13号就美国工商界代表随团访华回答了总台记者的提问。发言人表示，中国贸促会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同时，也欢迎更多美国企业来京参加即将于6月22日开幕的第4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13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接受总台高端访谈专访时表示，全球都有必要借鉴中国经验，学习中国近年来在数字教育和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取得的卓越发展成就。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当地时间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117万桶每日， 此前预期为138万桶每日。报告同时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约为1.0457亿桶每日，低于此前预测的1.0507亿桶每日。当地时间13号，欧盟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经季节调整后，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0.1%，欧盟整体 GDP 增长0.2%。就业方面，2026年第一季度，欧元区和欧盟就业人数均环比增长0.1%。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之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总在记者了解到，联合国12号发布报告称，刚果金目前超过2650万人面临严重饥饿危机。报告指出，刚果金东部持续冲突，导致大规模人口流离失所，粮食形势急剧恶化，近360万人处于紧急粮食安全状态，濒临饥荒边缘。另外有2290万人陷入粮食危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手艺凝聚着中华文明与先人智慧，于世代相传中塑造华夏子孙特有的文化素养和民族气质。制瓷、剪纸、竹编、木雕，这些承载着千百年历史与情感的手艺，是中国人对绵延数千年文化的自信，反映着中国人与古为新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力。手艺里的中国一书，聚焦22种古老手艺、105件文物瑰宝、24位当代匠人，以细腻的笔触串联历史脉络，工序细节与手艺人生。从制瓷的火土交融、剪纸的刀剪生花，到木雕的精雕细琢、竹编的精美交错，书中不仅还原传统工艺的繁复精妙，更道尽手艺背后择一事终一生的坚守，藏着中国人独有的美学精髓、处世哲学与文化根脉。每一页文字都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每一段故事都映照出中华文明质朴、坚韧、灵动的精神底色。翻开这本书，我们读懂的不仅是手艺，更是华夏民族代代相传的匠心与初心。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李武望的《手艺里的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传统手艺承载着华夏文明的智慧，每一项技艺都见证了历史的演进，从瓷器、剪纸到木雕、织锦，这些工艺的传承者们用双手记录时代的变迁。书中讲述了景德镇制瓷匠人董全斌的经历，他原本是工业设计师，却因对瓷器的热爱搬至景德镇，重新学习这门千年技艺。他不仅不断精进技艺，还融入个人理解，发现残缺也能成为美学的一部分。他的创新让作品广受欢迎。除了陶瓷技艺，书中还提到了许多传统手工技艺，如木板年画、刺绣、竹编等。这些技艺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在各个历史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木板年画普遍被认为自宋代兴起，此后成为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竹编技艺则因其实用性和精美的造型，在多个地区得到了传承，并被广泛运用于日常生活用品和艺术品制作。手艺里的中国一书，不仅关注技艺的传承，而且着重表现了匠人们对手艺的执着与坚守。剪纸动画导演周克勤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以剪纸艺术为载体，创作了经典动画《葫芦兄弟》。在没有先进技术的时代，每一帧画面都需要手工雕琢，每一秒动画都凝聚着团队的心血。虽然如今电脑动画已取代手工剪纸动画，但剪纸艺术依然作为文化象征存在。这一点也体现在许多传统手艺人的故事中。例如，制作唐卡的工匠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严格的技艺考验，才能正式创作一幅完整的作品。这种长时间的技艺磨练和对艺术的敬畏，正是匠心精神的体现。手艺里的中国一书，在讲述匠人故事的同时，还深入探讨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书中涉及的陶瓷、珐琅、木板年画、制墨、造纸等技艺，每一种都蕴含着独特的美学理念。例如，金扇技艺强调残缺之美，用金粉修补破损器物，使裂痕成为作品的一部分。这种理念正是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体现。此外，漆器工艺同样展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风格。漆器以其精美的图案和复杂的制作工艺闻名，它不仅仅是实用品，更是艺术品的代表。许多漆器作品融入了天然材料，如螺钿、金银粉，使得漆器表面呈现出丰富的光泽和质感。加之工艺的复杂性和艺术性，使漆器成为中国传统手工艺的瑰宝。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手艺里的中国》。

剪纸。安史之乱的爆发让颠沛流离的杜甫备尝艰辛，他携老小一路北逃，满目荒凉，看不见人影，也得不到食物。孩子饥饿时只得用手捂住他的嘴，以防他的哭声吸引附近的虎狼。直到在周家洼遇见昔日老友，杜甫一家才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好友不仅安排食宿，安慰勉励，甚至剪纸招我魂。这大概是一种民间风俗，为受惊者剪人形纸，召唤魂魄以定神。这首杜甫事后感念好友的诗作《蓬崖行》，是目前所知的记载剪纸一词最早的文献。当然，远在杜甫之前，剪纸已风行于世，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商朝的时候，人们就将薄薄的金箔和绢帛进行雕刻裁断，做成类似剪纸样式的物石。剪纸，意为剪，意为纸，就从字义而言，也得到汉代才有实现的可能。出土文物中最早的剪刀是广州淘金坑发掘的西汉铁制剪刀，最早的纸则是西汉的麻纸。

佩戴在头发上做装饰。这里的彩或许是指丝织品。其余节日也有剪彩习俗，立春剪燕子，五月初五剪小虎，盂兰盆节剪佛花来装饰礼堂。剪纸真正有实物证明是从唐代开始的。新疆阿斯塔纳古墓群曾出土了连体纸人和圆形团花，大概与杜甫的故事类似。莫高窟也有佛教相关剪纸。这个时候，纸钱经宰相的推广，进入官方祠祀和民间街巷。立秋剪秋叶的习俗逐渐形成，盛行后世的宋朝、明朝、清朝，男女都会将秋叶、花瓣、石楠红叶裁成花样，并佩戴于顶。晚唐两宋时期，吉州窑创造了剪纸贴花瓷，即将剪纸的花纹作为纹样刻于瓷器。宋代之后，剪纸进入鼎盛时期，年番、春盛、春花、华盛，样式繁多。走马灯里的骑马人物、深闺巧娃、三国鼎立、楚汉相争，都通过剪纸的形式应于灯纸。同时也出现了专门剪纸的手艺人，他们往往聚集于首都的天街，能随心所欲剪出各式花样。有位名唤于敬之的可以剪名家书法，之后又有个少年甚至可以在衣袖中剪字和花朵，技艺高超，可以比肩杂技。元代时还出现了扫晴娘，剪纸为女形，手上提着扫帚，挂在屋檐下祈祷晴天。后来日本的晴天娃娃正是从中国的扫晴娘演化而来。明代时点色技术成熟，可以对剪纸的各部分进行染色，当时的人们也因此改进了扫晴娘，给她添了红绿衣服。清代时，剪纸在贵族、文人、平民中都有所发展。满族本就有剪纸风俗，后来引入了皇宫大内更为流行。诗意文艺剪纸也很兴盛，文人以剪纸的形式临摹古人书画，而类似欢乐图的生活民俗类剪纸也在当时大行其道。古代的剪纸不只具有装饰作用，也含有一定的文化寓意，在医学中也常用到剪纸。李时珍便写到过一种巴豆纸，是小儿腹泻时贴花纸于眉心，这或许是在实践中起到一种安慰的效用。随着清末现代商埠的开放，剪纸匠人走出自己的作坊，来到更大的地方谋生，将剪纸融入报纸、海报、贺卡。新中国成立前后，政府大力征集剪纸，聚集分散的剪纸匠人，组织合作社。早年的动画片制作者甚至从剪纸中获得灵感，创作出了不少新作品。从20世纪50年代的猪八戒吃西瓜，到80年代末的牛鸢，甚至包括熊猫百货商店这样的水墨剪纸动画。不过近年来，早期的匠人退出了舞台，新人难以为继，不知下一个剪纸的辉煌时代何日到来。剪纸的工序，陕北阿婆郭佩珍用剪纸长卷述说人生际遇。郭奶奶是一位曾创造出20000多幅窗花和长卷剪纸的匠人，她为我们仔细述说了剪纸的工序。第一步，磨剪刀。在剪纸前，首先要将剪刀磨锋利，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然而磨的时间长了，剪刀就会变短，久而久之就磨完了，这时就需要更换。剪纸还需要不同样式的剪刀，剪曲线要用刃儿比较短的剪刀，剪直线呢要用刃儿长的剪刀。第二步是画手稿，需要将剪纸图案画在手稿上，有些是传承下来的图案，有些则是匠人自己亲眼所见的场景。只要有水平，每一件事物、每一个故事都可以通过剪纸手法模拟出来。第三步，剪纸。

0: 将手稿、薄膜和彩纸从上到下依次落好，并用线缝在一起，便可以根据手稿进行裁剪了。其中，薄膜就是一张简易的塑料薄膜，其有利于固定手稿和彩纸，由于其表面光滑，也利于下一步的拆封。第四步就是拆封，将纸和薄膜进行拆分，取出手稿和薄膜，就可以看到经过裁剪的彩纸，这便是最终的成品了。匠人周克勤，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创作了500多部动画片，也是葫芦兄弟的出品单位。周克勤是以剪纸艺术演绎动画片的导演，以刀代笔讲故事，造出一代经典。在制片厂工作时，周克勤和他的伙伴们坚持创作，每一部动画片都能抓住观众的心，让人沉浸于充满想象力的世界。如果说陕北阿婆是用剪纸诉说着他一生的故事，那么周克勤则是用自己的一生让传统剪纸发扬光大。动画片《葫芦兄弟》从1986年开播至今已经有40年了，周克勤退休10多年以后还在忙着审片修改，即便到了晚上也还在为动画忙碌。葫芦兄弟虽然已经是过去式，但在一些人心里，这份情感仍然是进行时。当年与周克勤一起并肩创作的伙伴有很多已经不在了，但往昔的战斗岁月依然深深刻在他的脑海里，而这部国产经典动画片也在观众的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它不仅是中国第一部剪纸动画系列片，还是唤醒童年记忆的一种情节。葫芦兄弟是第一次使用剪纸用系列片的艺术形式来表现的动画片，当时一共拍了13集，总长度达到130分钟，困难之大难以言表。一段对话的镜头长短要提前设计好，依靠导演手中的秒表进行预估，并标注到分镜头里。7个葫芦娃，每个人物都有他不同的本领，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情，或生气或欢笑，要画10几种甚至更多才能满足要求。因为工作量很大，起初电影厂的所有人都很担心，但是随着一个接一个的葫芦娃被拍出来，所有的焦虑和担忧都变成了喜悦。葫芦兄弟的动作设计沈如东老师当年是跟周克勤默契十足的创作搭档，动画人物的形象虽然是虚构的，但其一言一动一颦一笑都是源自真实生活。因为两个人都坚信只有亲自去体验才能更深入地了解人物的形态。在位于上海市静安区万航路618号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大院里，他们有时候会趴在窗台上观察窗外的人走路，每个人的姿势都不一样，他们就模仿这些姿势来充实动画人物。沈如东老师甚至会在设计表情时在眼前摆放一面镜子，便于随时观察脸部的细微变化。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电影厂的同事们也在心里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拍出一部比原先动画片还要好的剪纸片出来。当时的导演甚至提出，谁能想出一个好主意，就奖励一只老母鸡。如今，沈如东等人精心设计的每个细节都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回忆。三娃没料到软刀子时的动作，蛇精得意时眼珠子的转动，都是在反复的讨论中迸发的灵感。不要模仿别人，不要重复自己，这就是周克勤等电影制作人的信念。葫芦兄弟的配乐则是当时电影厂里的前辈作曲家吴英俊老师完成的，这部片子里的一些电子琴弹奏的音乐就是吴老师的想法。20世纪80年代，电子琴在国内刚刚兴起，他便想尝试一下。自从影片放映以后，这首《 葫芦娃，葫芦娃，一根藤上七朵花，流传至今，也传唱了40年。现在已经很难想象纯手工年代动画制作的复杂，登高爬低的摄影机，1秒24格画面，几秒时间，镜头长短，全看导演手中的秒表。动作和背景层的每次变化，即使再微小，都要做好标记，稍有差池就要重新来过。周克勤在审查样片的时候，每次看到自己的片子里面的人物，都会提心吊胆，担心不能一次成功。有时候好不容易用了3天把一个镜头拍完了，结果发现有穿帮的地方，就不得不再花费同样多的时间和精力重新再来一遍。每集仅仅7万元的预算，50多个人2年时间完成。这部中国独创、被一代人奉为经典的动画片，是每一位参与者倾注全力的心血之作。尘封的胶卷投影出一个渐渐远去的动画时代，但剪纸动画所承载的文化自信和独立依然可贵。在过去的岁月里，手艺是历史，是根；在如今的潮流中，手艺是生机，是下一段即将续写的传奇。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手艺里的中国》，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600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3: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4: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5: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3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将迅速升级，气温将不断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至淮河流域等地，最高气温将纷纷升至30度以上。13号高温范围和强度达到近期的巅峰，华北等地有一定范围的高温。14号、15号2天高温将会缩减，大城市中石家庄、济南13号、14号2天都有可能出现高温。高温一旦兑现，将比常年偏早10天以上。石家庄首个高温平均日期为5月25号，济南为6月5号。今后几天的晴热高温天气过程或将推动华北平原的入夏进程，公众外出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水，同时注意防晒。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来自市场最前沿的坚定选择，清晰而有力地展现了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互利共赢。中国美国商会最新发布的《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提供了有力佐证。2025年，多数受访企业财务表现向好，52%的受访企业预计实现盈利，较上年提升6个百分点。超半数受访企业将中国列为全球前3大优先投资目的地。放眼更广的维度，当前在美中资企业超过7000家，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总共约8万家。美国对华出口及中企赴美投资分别拉动美方约100万个就业岗位。美国企业参展进博会面积连续7年保持第一，参展链博会数量始终位居外国企业之首。这些沉甸甸的数据是中美相互成就、共同繁荣的实景。 中国坚持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为中美合作带来更广阔的增量空间。未来，中国将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全球企业带来更多机遇。算大账，看长远，中美不断做大合作蛋糕，就能在发展之路上更好地相互成就，造福两国人民。
7: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9: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0: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1: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2: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3: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7: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指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据报道，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的速度下降。国际能源署同时指出，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当地时间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117万桶每日，此前预期为138万桶每日。报告同时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约为 1.0457 亿桶每日，低于此前预测的 1.0507 亿桶每日。13号，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雅典出席活动时表示，霍尔木斯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将导致通货膨胀，削弱经济增长，是国际能源市场承压。他呼吁欧洲国家必须尽快重新考虑能源安全策略，并指出欧洲过早地放弃了化石燃料基础设施。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行政长官1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军队对该州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乌克兰多地仍面临俄军新一轮无人机袭击的风险。他还表示，乌防空力量12号夜间至13号凌晨拦截了111架无人机。美国一家研究机构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同比增加16%，创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的最高水平。当地时间13号，欧盟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经季节调整后，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0.1%，欧盟整体 GDP 增长0.2%。就业方面，2026年第一季度，欧元区和欧盟就业人数均环比增长0.1%。 根据英国《泰晤士报》13号援引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身边人士消息报道，斯特里廷已经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报道说，斯特里廷被广泛认为是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莫

0: 的潜在竞争者。此外，据英国媒体13号还报道，苏格兰民族党表示将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首相斯塔默的去留。由于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中阿伙伴大会13号在埃及首都开罗闭幕，大会发布旨在支持并推动中阿媒体合作发展的成果文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手艺凝聚着中华文明与先人智慧，于世代相传中塑造华夏子孙特有的文化素养和民族气质。制瓷、剪纸、竹编、木雕，这些承载着千百年历史与情感的手艺，是中国人对绵延数千年文化的自信，反映着中国人与古为新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力。手艺里的中国一书，聚焦22种古老手艺、105件文物瑰宝、24位当代匠人，以细腻的笔触串联历史脉络，工序细节与手艺人生。从制瓷的火土交融、剪纸的刀剪生花，到木雕的精雕细琢、竹编的精美交错，书中不仅还原传统工艺的繁复精妙，更道尽手艺背后择一世终一生的坚守，藏着中国人独有的美学精髓、处世哲学与文化根脉。每一页文字都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每一段故事都映照出中华文明质朴、坚韧、灵动的精神底色。翻开这本书，我们读懂的不仅是手艺，更是华夏民族代代相传的匠心与初心。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李武望的《手艺里的中国》。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手艺里的中国一书以22种古老手艺为经纬，串联起105件文物的前世今生。你能在柴烧陶器的窑火余温里触摸新石器时代先民与泥土的对话，在竹编凉席的篾丝交错间想起在匠人的耐心里慢慢生长的时光记忆。作者李武望没有止步于器物本身，更将150余道工序拆解成可感知的细节，从蚕丝到云锦的千丝万缕，从原木到木雕的千刀万凿，从矿土到珐琅的千锤百炼，每一步都藏着中国人如琢如磨的生存智慧与美学追求。它让我们看见所谓华夏文明之美，既在夺天工的巧艺里，更在守初心的匠心里。翻开书，读者仿佛可以触摸到那穿越千年的温度，读懂中国人质朴而坚韧的精神底色。手艺里的中国，不仅是对传统技艺的致敬，更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达。这些技艺不仅属于过去，更属于现在和未来。他们在时代的变迁中不断适应，寻找新的可能性。保护传统手艺不仅是延续一门技艺，更是守护中华文化的根脉。手艺里的中国是中华文化独特的浪漫，也是我们应当共同守护的瑰宝。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手艺里的中国》。

织绣，织锦，锦，杂色织纹也，也就是花纹多彩的丝织品。我国有不少东周时期的织锦文物出土，朱红的底，黑色的纹，绣着几何、狩猎或是凤鸟的图案。从他们精湛的制作工艺来看，应该已经经过了长年累月的发展。也许正如朱启前《丝绣笔记》中所记载的那样，自上古帝王唐尧开始，人们就染五色丝织以为锦。四川是织锦的发源地之一，诞生了闻名遐迩的蜀锦，这当然和它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无法分离。气候温暖湿润，蚕桑叶兴盛。李白诗词中蚕丛及鱼凫的开国蜀王蚕丛的名讳便来源于此。三星堆遗址中也出现了陶仿轮，有学者研究说蜀这个称呼也和蚕有关。在《说文解字》中曾写道，蜀，葵中蚕也。甲骨文中的蜀字就是一只呈曲曲状的突眼野蚕。与此同时，四川又有西南部的岷江水系和东北部的沱江水系作为依托，两河发达的水系为蜀锦创设了发达的生产资源和便利的水网交通。唐朝诗人高骈《锦城写望》这样形容：蜀江波影碧悠悠，四望烟花匝郡楼，不会人家多少锦，春来尽挂树梢头。民间植户在清澈的江水里涤洗蜀锦，并挂在树梢上晾晒，好一个绮丽的锦官城。锦官城，成都的另一个名字。看来四川的种种都已经和织锦不可分离。得名始自战国时期，秦国灭亡蜀国，并在成都设立了专门负责丝织生产的锦官。蜀锦既能引进大批技艺高超的北方移民，又能输出蜀锦至于四方，包括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和西北丝绸之路。当时西南少数民族对蜀锦颇为喜好，后来的汉朝统治者就顺水推舟赏赐了不少锦缎刺绣，而丝绸之路则发现了不少锦绣文物。20世纪初，英国人发现了沙海之中的尼雅遗址，也因此见到了大量丝绸织锦。知名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护帛就是在丝绸之路上发现的。这是一句占卜词，中原联合精绝国，现在新疆昆仑山一带，共同对抗南羌，大概当时正好占得五星出于东方锦绣，由此取得大胜，便把这面护帛送给了精绝国。有学者指出，这是蜀锦，当时官方的织锦生产地唯有四川锦官城，且其中的五星衬羽和鸟兽纹分别与成都的道教文化及鸟崇拜有关。更直接的证据是，经线提花的织造方式是蜀锦所特有的。自东汉已降，中国进入了第二个寒冷期，北方的丝织业不断南移，到三国时期则彻底被成都所取代。诸葛亮就曾说过，今民贫国虚，绝敌之资唯养锦耳。蜀国对抗北方的强国靠的就是

蜀锦出口带来的资金。彼时的江南吴国，丝织业才刚刚起步，未能与蜀锦相媲美。而作为蜀国敌人的魏国也颇喜爱蜀锦，曹丕就赞叹于蜀锦的种类繁多，前后美德蜀锦殊不相似。蜀锦就这样独领风骚，掌控了自东汉至两宋的时装风潮，市场上供不应求，即使机杼相和也要日夜赶工，正所谓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织锦的样式也在时代发展中不断演变，从早期的动植物和几何纹，到汉代的吉祥铭文和加金技术，再到隋唐时广结西域融合波斯的珠圈纹和球鹿纹，又到唐代宗教的莲花和宝相花。直到宋元之后，江南的宋锦、云锦兴起，四川又苦于战乱，这才形成了三大名锦平分秋色的局面。蜀锦运用彩色经线来显现花纹，也就是经锦，总体花纹也是简单适用，但略带飘逸。而宋锦和云锦则起于唐代发展而来的纬锦，花纹更为华丽。云锦代表了中国古代纬锦的最高技术，且着重发展了蜀锦所发明却不曾重视的织金技术，从而更适合元代贵族穿金戴银的奢华品味。压垮蜀锦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明末的蜀中大乱。清初重建蜀锦之时，织工主要来源于江南和云南，且在技艺上采用了经锦和纬锦结合的方法，已经不再是传统蜀锦的经线起花了。不过新中国成立后，政府联合众多的分散作坊，在杜甫草堂临近成立了联合的成都蜀锦厂，数百种传统蜀锦样式在匠人的集体努力下重获新生。蜀锦的工序，要想拥有织出一片精美蜀锦的功夫，在平时就要多加练习了。从首饰到设计，再到最终的上手，每一步都不可或缺。第一步，甩手。跟所有传统手工技艺一样，学习是从枯燥的重复开始的。甩手是匠人初入蜀锦门槛的三个月中必须集中练习的一个技艺，当然以后也是要天天锻炼，不能半途而废。甩手要甩种，坚持的越久，功夫便越深，甩种以后再慢慢的消炎。经过这样一段痛苦的练习后，头缩挽花的时候便能形成肌肉记忆。第二步，设计。做蜀锦前得要先设计要制作的图形，而现在蜀锦的设计人员严重缺失。蜀锦的设计者不是朝夕就可练就的，需要通过复制古代蜀锦纹样，慢慢对蜀锦织造技艺进行了解，最终才能运用自如，有所发挥。第三步，点意匠。再美的纹样设计都要落实到工艺操作上，将设计图绘制在有格子的纸上，并且着色，这个过程叫做点意匠，目的是把设计图翻译成生产可以用到的图纸。第四步，挑花结本。一根花钩牵引着五颜六色的纺线，挑花工或挑或提，将色彩、位置、结构的每个信息都挑制为花本程序，形成一个个绳结。这是蜀锦行业自己的结绳记事。20厘米的纹样挑花，熟练的匠人需要60个工作日才能完成。第五步，过花本。比挑花结本更难的是过花本。如果说挑花结本是编程，那过花本就是程序装载的过程，这是织造的准备工序中最关键的一步。当年外国友人来参观，惊讶于蜀锦的精美绝伦，
因此将织机的所有部件都复制回去，却不明白如何将花本过到织机上。第六步，打结。由于常年累月的摩擦和撞击，丝线断裂是频发的故障，将断线一根一根重新结合急需耐心。第七步，挽花。经过六个月的漫长梳理，织机上的经纬线一一归位，匠人终于可以正式上花楼，进入织造阶段。上花楼也是一项不容忽视的步骤，五米高的大花楼必须两人同时操作。上花楼如猴爬树，下花楼如鹰抓兔，动作必须要敏捷利落。每一匹蜀锦的诞生都是一个系统工程，犹如一座冰山，隐藏起来的部分其实更为巨大。花楼上下的配合是技艺学习最后的难关，经历长期的磨合，互相配合的匠人可以练到不需眼看，只需耳听仓响，也就是仓子撞击纬线发出的声音，就可以衔接的天衣无缝，即楼上的人撞击两下，先撞一下打紧，再撞一下代表他推仓准备发缩，这时楼下者便要唱到帮帮一拉高些。第八步，头缩。挽花是控制图案，头缩则是控制颜色。楼上的挽花工用合适的力度在一万多根线中拽出需要的部分，而头缩工则需要依照既定的顺序，把两斤重的梭子在经纬细腻的丝线里流畅地甩出来，每织一厘米就要头缩120次。织锦是个体力活，挽花工每次换耙的重量大概50斤，一天最多完成24耙，每工作一小时就需要休息一小时，不然体力是吃不消的。匠人贺斌。蜀锦是历史最为悠久的中国织锦，以工艺复杂和贵重难得而闻名于世。在电视剧《甄嬛传》中，宫里的娘娘感叹织锦漏花的蜀锦，十人绣三个月方能得一匹，一寸之价可比10斗金。工艺的复杂，人工的奢耗，古今没有什么变化。浣花溪边，昔日工坊遍地的繁盛早被风吹雨打去，但仍然有人在坚守此道。如今精通全套手工蜀锦织造技艺的大师已经不多了，匠人贺斌从小在蜀锦厂里长大，见证了现代蜀锦行业的兴衰起落。对贺斌来说，培养徒弟是他现在的头等大事，培养一位织锦匠人需要的时间是11年，这也是现在蜀锦传承之难最大的原因。贺斌对蜀锦的热爱源自1985年，他被厂里派去美国进行蜀锦表演和文化交流。当同伴们把当场织好的锦缎正面翻出，全场观众的掌声经久不息。一位美国老人把贺斌从舞台上喊下来，想看看他背后有没有电脑。贺斌当时解释自己没有电脑，只是用传统手工把整个纹样过到上面，就织出来这般模样。那次的经历让他之后的人生跟蜀锦再也无法分开。即使在2003年蜀锦风雨飘摇的时期，贺斌几经挣扎，最终也没有离开。蜀锦的技艺并不容易掌握，传统手工蜀锦主要包括实打工艺，最难学最耗时的就是织造技术。这个技艺从古至今没有一本书用文字形式记载它的传承过程，都是靠师傅带徒弟时的口传心授。而工坊时期的蜀锦织造分工精细，老织工们大多只会其中的部分工艺，贺斌想要弄懂全套，就只能去向各个工序的老师傅发问，记录下他们的经验。那些笔记成为后来他复原手工织锦工艺最重要的资料。
不断的讨教和练习，让贺斌的技艺有了提升，他开始有能力掌握熟

0: 无锦的复杂工艺。刺绣是单兵作战，进退自如。蜀锦的纹样则是需要熟知纵横排布的兵法，指挥千军万马，调度之难可想而知。而调动的兵马就是这经纬丝线，经线和纬线的数量是9600根，连接控制它们的纤线有11520根，每根丝线的粗细只有1毫米。在常人看来，线组错综复杂，但对贺斌和他的徒弟们而言，却是根根分明，丝毫不乱。他的作品也显现出了蜀锦特有的美感。手工织锦在灯光的照射下，不同的角度都会呈现出不一样的颜色和质感。那种圆润饱满，是机器织锦无论如何都达不到的。经历过机器化生产，如今的人们再一次发现，手工织造永远有它不可取代的地位。线下，全球能够生产蜀锦的6台传统织机都在贺斌现在工作的蜀锦博物馆。除了向公众普及织造工艺，他身上还有创作蜀锦新作的任务。一方面，他在尊重每个设计者的同时，也会提醒他们，蜀锦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需要去传承这种美。另一方面，贺斌也会和国内外的设计专家对接，借助更新的设计力量为蜀锦助力，努力把每一项传统工艺融入作品中，展现出更惊艳的效果。现在，贺斌正走在前人从未走过的路上，他希望100年以后，现在的所有尝试都会变成蜀锦在这个时代特有的面貌。在他看来，技艺是在按部就班中训练到位的，但最好的器物绝不是按部就班就能得来的，从规律中突破才是真正创物的人。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手艺里的中国，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Novel 小说。近年来，美国影视界越发流行改编文学作品，尤其是流媒体平台对于故事内容的迫切需求，推动了小说影视化市场的快速发展。如今 Novel 小说改编在美国影视界越来越重要。一家常年深耕小说影视化的美国流媒体巨头透露，2025年小说改编内容每周都能跻身平台的全球榜单前10，平台甚至专门开设了小说改编分类来方便用户浏览。就有多年影视开发经验的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从前电影制片厂是小说改编权的主要买家，如今流媒体平台极大改变了 Novel 小说改编市场的格局。毕竟流媒体拥有无限带宽，对出版和待出版的书籍也源源不断地提出了改编意向。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2: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 一场跨越九千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3: Was a dream，
14: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3: Ten years ago，
1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5: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
12: 的。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6: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a
17: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四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四年了。
1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8: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两千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9: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0: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1: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2: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3: English Mama。
12: 环球资讯广播。
5: 用声音，
3: 用声音，
5: 用声音，记录世界。
24: Sounds of the day。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
12: 分享世界，
5: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迎接，这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13号就美国工商界代表随团访华回答了总台记者的提问。发言人表示，中国贸促会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同时，也欢迎更多美国企业来京参加即将于6月22日开幕的第四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13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接受总台高端访谈专访时表示，全球都有必要借鉴中国经验，学习中国近年来在数字教育和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取得的卓越发展成就。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当地时间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117万桶每日，此前预期为138万桶每日。报告同时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约为 1.0457 亿桶每日，低于此前预测的 1.0507 亿桶每日。当地时间13号，欧盟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经季节调整后，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 0.1%， 欧盟整体 GDP 增长 0.2%。 就业方面，2026年第一季度欧元区和欧盟就业人数均环比增长 0.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 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之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总台记者了解到，联合国十二号发布报告称，刚果金目前超过2650万人面临严重饥饿危机。报告指出，刚果金东部持续冲突导致大规模人口流离失所，粮食形势急剧恶化，近360万人处于紧急粮食安全状态，濒临饥荒边缘，另外有2290万人陷入粮食危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由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推出的大型纪录片《我们中国人》。该片以十集独立成章的架构，贯通数千年文明脉络，以宏阔的历史视野锚定文明坐标，以细腻的人文叙事触摸精神肌理，以深邃的哲学思辨叩问文化内核，引领观众穿越时空，漫游中国文化的精神疆域，探寻何以中国人的深刻答案，构筑起一部属于中国人自己有根可循有魂可依的传统文化精神史诗。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处世智慧藏在中庸之道这四个字里，它从不是折中和妥协，而是于进退取舍间找到最契合本心的那条路。从东晋的陶渊明到北魏的郦道元，两位古人用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将这份智慧诠释得淋漓尽致，让我们看见中庸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扎根现实的活学活用。陶渊明一生困于仕途与归隐的选择，出身于没落士族的他，在上品无寒门的时代里屡屡碰壁，五进五出官场，终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毅然辞官归田。他没有遁入深山与世隔绝，也没有屈从世俗同流合污，而是在乡野间躬耕劳作，著书立说，把儒的入世初心与道的豁达自在融于生活，让隐居成为自我生命实现的方式，走出了独属于自己的中庸之路。而北魏的郦道元身处分裂战乱的时代，亲历孝文帝改革的兴衰，仕途受挫后并未消沉避世，他以河流为线索，跋涉山川，博览群书，耗时9年编纂水经注，将对大一统的期许藏于笔墨之间。他以详实的记载连缀起破碎的山河，在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之间寻得了属于文人的担当。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两位古人的人生，感受中庸之道的深层内涵，看他们如何在时代的洪流中守住本心，找准方向。
1: 你知道中国人有一种最普遍的文化精神是什么？就是古人常说的中庸之道，它的内涵博大精深，而中国人取其精髓当作崇尚的处世之道。传统中国是个农耕社会，人们相信四季循环的规律，有人说天气冷，冷不到极端，冷到极端春色已开，夏天热也热不到极端，热到极端秋风又起。智慧的中国人知进退 懂取舍。我们认同的中庸，既不是折中主义，更不是妥协主义，而是相信

0: 人可以在两个极端之间找一条最恰当最合适的路。
1: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诗句。因为这诗句，中国人看见了一个陶渊明，看见他踏入了一片平静的田园，在两种生活态度之间走出了中间路线。
2: 陶渊明的儒道互补其实是以儒为主，以道为辅的。儒家积极入世、修德立身的思想始终是其内在的思想实质，它也让后世的中国人明白，在仕途与隐遁之间还有另外的道路可走，这实际上就是中庸之道的体现。
1: 在人生的前40年，读书入世是陶渊明最大的理想。29岁的时候，陶渊明出任江州祭酒，
3: 但是他觉得配不上他的理想，他形容自己的理想是蒙志意自海。
1: 陶渊明在诗中写道，这江州祭酒做了没多久，自己不堪吏职，辞官回家了。
3: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子。按今天的话说，陶渊明是觉得卷不动，于是第一次决定隐居。
1: 而吏之年即将来临，陶渊明挥袖告别了仕途的纷扰，转而投身于与世无争的闲居生活。不过他的这次转身并非要彻底告别仕宦之路，更不是要抛弃他最初的抱负和梦想。一端是幽居乡野的闲居生活，另一端是投身朝堂的为官之路。陶渊明在人生的岔路口久久停留，几年后他决定结束闲居，再次出仕，并任职参军。
3: 参军就是参谋军务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他一开始啊，参与的这个幕府投奔的这个人啊，幕主叫桓玄，桓玄也是有谋反之心的啊。陶渊明去了之后才发现，要跟着他干那就完了。
1: 恰好这年冬天，陶渊明的母亲去世了，借丁忧之机，他辞职回家守孝。
2: 陶渊明的前半生就在仕途和归隐之间，在进与退之间反反复复。
1: 好在这次离开，陶渊明算是有先见之明。桓玄在篡权成功之后不到一年，就遭到讨伐而兵败身亡。叛军虽然被消灭，但军事争斗不断，要论治国安民尚待时日。公元405年，41岁的陶渊明出任彭泽县令，这已是陶渊明生平第5次出仕为官。
3: 陶渊明的前半生啊，就在这个卷和躺这两者之间来来回回，卷的时候呢想躺，躺的时候呢又心有不甘啊，还想找机会切着卷，总觉得自己人生没有遇上一个好的机会，所以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
1: 彭泽县令虽不是显职要位，却能为百姓做些实实在在的事，俸禄也尚可维持基本的生活。他担任彭泽县令不足百日，有一天地方的督邮前来视察，下属们知道督邮的厉害，他们提醒陶渊明要穿戴整齐，束带迎接。陶渊明反对这样没有底线的屈从，他不能为五斗米折腰，随后便辞去了官职。这是他人生最后一次的为官经历。从41岁开始，陶渊明决定不再彷徨，回到乡野田园彻底隐居。
2: 我们看他的那句话说得多好，田园将芜， 胡不归，我的田园就要荒芜了，我要回去耕种。陶渊明他不

0: 从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在田园中营造一个自足的精神世界。
1: 陶渊明并没有到深山中去隐居，他在离城市不远的地方定居，有一片农田可以种花种地。
0: 陶渊明一下子做到了，就是把这个隐居生活一方面变得日常了，从物质要求上来说他是把隐居的标准拉低了，从精神境界上来说他却把隐居的标准给抬高了。
1: 归隐的陶渊明并非闲云野鹤，他比任何时候的他都更加勤奋，勤奋的劳作，勤奋的书写，一切平凡简朴屡见不鲜的农村景象都被写进了他的诗。这一次陶渊明转了个身，面向天地山川，把纷乱的时局放在身后。他的这次转身被全体中国人记住了，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0: 陶渊明给大家留了这么一个人生的后门，因为人不可能一辈子就是认准了一个公认的就是有价值的目标去奋斗，
2: 他是挂冠而去啊，归园田居，他并没有因为归隐就变得愤世嫉俗，而是把归隐看作是一种自我生命实现的别样方式，这种精神反而是具有典范性的。
1: 陶渊明的人生曾经跌宕起伏，他渴望功成名就，但没有向不合理的规矩低头，他厌恶乱世的战火，却无从展开兴国安民的事业。凡事皆有两端，执两用中手中制和的思维方法所追求的正是这种不偏不倚的和谐状态。
3: 陶渊明之后的知识分子都多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平衡精神世界的方法。几千年来，一边是孔子，一边是老庄，他们构成了中国人心灵的两面，既有积极奋斗的一面，又有潇洒豁达的另一面，这是一种中庸之道，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秘密所在。
4: 陶渊明实践了一种不极端的人生范本，让好事的中国人懂得了在日常的生活里可以向往落英缤纷的桃花源，在进取的人生中也可以吟诵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国人赞美陶渊明的重点不在他的辞官隐居，而是他重建了自己的生命价值。在他之前，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原本就有相对的两面，而陶渊明把这种相对调和成了一种独特的人格风范，从此退有了进的意义，舍有了取的价值。
1: 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乱不断，为了躲避战乱，无计其数的人们跋涉在求生的路途中，慌乱的脚步中偶尔也有步履轻盈的，因为这样的例外，行走成了酣畅淋漓的事。他叫郦道元，不论是名山大川还是穷山恶水，经过他的行走，

0: 的豁然开朗。
1: 像郦道元这样的儒家知识分子，原本是很难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相反呢，郦道元的家族却得到了当时的重用。
0: 郦道元生活在北魏，那是由鲜卑人拓跋氏建立的北方王朝。君王拓跋焘和拓跋宏先后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志在统一中国南北。
1: 北魏是一个鲜卑人王朝，重用汉族知识分子，尤其是便于文夏，志在征服南朝，使天下回到大一统的局面。正在这个时候，郦道元历经了童年、青年，然后进入仕途。
0: 公元494年，孝文帝把北魏都城从平城迁都到洛阳。郦道元一度被任命为尚书郎，伴随皇帝左右处理政务，而后又升任治书侍御史，备受器重。
1: 他渴望跟随明君，渴望成为这个恢复秦汉旧疆，成为统一事业的助力者。
0: 公元499年，噩耗降临。孝文帝拓跋宏的改革计划尚未完全展开，便在盛年之际匆匆离世。轰轰烈烈的改革戛然而止，北魏内部的势力斗争越发激烈。郦道元作为士大夫的代表，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他被免去了官职，这一状态持续了漫长的9年。郦道元转而投身于水晶柱的编纂工作，他决定用余下的时间书写一部巨制，将全天下的地理情况收归其中。
1: 郦道元撰写水晶柱的工作方法，一个方面就是广泛的占有现有的资料和图书，根据资料上提供的情况，考察各地河流、干道和支流的分布。
0: 他跋涉于山川河流之间，以河流为线索，收集自然与人文的全面资料。他的脚下有一张地图，这张地图正随着他的行走不断展开。
1: 但是这些地方都是他不能到达的地方，可是在他的笔下，这些山川河流都宛如历历在目，如在目前啊。水晶柱的内容呢，是以西汉王朝的版图为基调的。在水晶柱中所用的历史纪年的年号，不仅有北方的像北魏的年号，也有南朝齐梁的年号不论南方还是北方祖国的历史文化人文掌故都是那样的源远流长，祖国的河川山岳都是那样的引人入胜。一部水晶柱，我们可以看出郦道元对山水的深情，更可以看出他的大一统的情怀。
0: 水晶柱是描摹祖国统一版图的山河之书，郦道元相信那块破碎的版图总有一天会复合，后世之人便能看到水晶柱的价值。
1: 这个时代被大家认为是天地闭闲人隐的时代，人们逃的逃，隐的隐，人人自保，治国平天下是没有希望的，弄不好还要把命搭上。
2: 但是郦道元却在一个不堪的世道当中发现

0: 现了，并且身体力行实践着自我的价值。在同时期的知识分子当中，郦道元活出了自己的境界。中庸的精神就在于舍弃其过激的选择，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自命，小人行险以侥幸。
1: 孟子说，一个人要学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郦道元编撰水经注，虽谈不上平治天下，却早已超出了自我修养的境界。他在个人与天下之间书写了崭新的意义。一边行走，一边调查，一边记录，郦道元人生的高光时刻正在显现。他的仕途没有因为祖辈的荣光而飞黄腾达，他的境遇一度因为孝文帝的离世波澜起伏，他的人生最终遭遇不幸，被叛军杀害。
2: 当朝廷暂时袭用他的时候，正逢六镇兵乱，他把自己平生所著的心血之作《水经注》交给三子郦孝言，然后带着两个儿子和两个弟子，毅然决然走向了关陇之地的凶险之途，英勇就义。
3: 看清现实，守住本心，在纷繁的选择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道路，这份智慧穿越千年依旧鲜活。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播出大型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会儿见。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将迅速升级，气温将不断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至淮河流域等地，最高气温将纷纷升至30度以上。13号高温范围和强度达到近期的巅峰，华北等地有一定范围的高温。14号、15号两天高温将会缩减，大城市中石家庄、济南13号、14号两天都有可能出现高温。高温一旦兑现，将比常年偏早10天以上。石家庄首个高温平均日期为5月25号，济南为6月5号。今后几天的晴热高温天气过程或将推动华北平原的入夏进程，公众外出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水，同时注意防晒。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来自市场最前沿的坚定选择，清晰而有力地展现了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互利共赢。中国美国商会最新发布的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提供了有力佐证。2025年多数受访企业财务表现向好，52%的受访企业预计实现盈利，较上年提升6个百分点。超半数受访企业将中国列为全球前3大优先投资目的地。放眼更广的维度，当前在美中资企业超过7000家，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总共约8万家。美国对华出口及中企赴美投资分别拉动美方约100万个就业岗位。美国企业参展进博会面积连续7年保持第一，参展链博会数量始终位居外国企业之首。这些沉甸甸的数据是中美相互成就、共同繁荣的实景。中国坚持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为中美合作带来更广阔的增量空间。未来，中国将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全球企业带来更多机遇。算大账，看长远，中美不断做大合作蛋糕，就能在发展之路上更好地相互成就，造福两国人民。
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环球资讯，
1: 指尖轻点屏幕，
8: 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9: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0: Oh yes, Sophie.
11: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

0: 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2: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3: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4: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5: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4: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6: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4: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指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据报道，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的速度下降。国际能源署同时指出，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当地时间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117万桶每日，此前预期为138万桶每日。报告同时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约为 1.0457 亿桶每日，低于此前预测的 1.0507 亿桶每日。13号，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雅典出席活动时表示，霍尔木斯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将导致通货膨胀，削弱经济增长，使国际能源市场承压。他呼吁欧洲国家必须尽快重新考虑能源安全策略，并指出欧洲过早地放弃了化石燃料基础设施。乌克兰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行政长官1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军队对该州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乌克兰多地仍面临俄军新一轮无人机袭击的风险。他还表示，乌防空力量12号夜间至13号凌晨拦截了111架无人机。美国一家研究机构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同比增加 16%， 创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的最高水平。当地时间13号，欧盟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经季节调整后，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 0.1%， 欧盟整体 GDP 增长 0.2%。 就业方面，2026年第一季度欧元区和欧盟就业人数均环比增长 0.1%。根据英国《泰晤士报》13号援引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身边人士消息报道，斯特里廷已经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报道说，斯特里廷被广泛认为是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莫的潜在竞争者。此外，据英国媒体13号还报道，苏格兰民族党表示将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首相斯塔莫的去留。由于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莫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中阿伙伴大会13号在埃及首都开罗闭幕，大会发布旨在支持并推动中阿媒体合作发展的成果文件。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8: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9: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由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推出的大型纪录片《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以十级独立成章的架构，贯通数千年文明脉络，以宏阔的历史视野锚定文明坐标，以细腻的人文叙事触摸精神肌理，以深邃的哲学思辨叩问文化内核，引领观众穿越时空，漫游中国文化的精神疆域，探寻何以中国人的深刻答案，构筑起一部属于中国人自己有根可循、有魂可依的传统文化精神史诗。中庸之道的智慧从来不只存在于魏晋的名士与学者身上，它藏在每个中国人的人生选择里，在时代的更迭中不断延续。郦道元离世后，水晶柱跨越百年，成为后世地理学的基石，印证了他在乱世中坚守的价值。而南北朝的贾思勰、祖冲之亦在各自的领域耕耘，用成就诠释着中庸不趋利避害、守中而行的真谛。到了清代，蒲松龄的人生更是将中庸之道的实用价值展现得淋漓尽致。他19岁扬名，却在科举之路上屡试不第，从19岁考到71岁，一生困顿却从未消沉。他没有因科举失利而彻底躺平，也没有因执念功名而迷失自我，而是摆茶摊及故事，在不被看好的志怪小说创作中开辟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让孤愤成天，让笔墨留名。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段跨越千年的历史，看蒲松龄如何在科举的执念与创作的初心之间守住中庸本心，活成独树一帜的自己。
10: 郦道元的生命终结在了公元527年。郦道元去世后半个世纪，隋朝结束了南北朝长期对峙的局面，统一了全国，终止了漫长的分裂和战乱。之后，一个强盛的大一统王朝——唐朝，开启了他在中国近300年的统治。
11: 唐朝编纂了一部规模巨大的全国图志，叫《元和郡县图志》，吸纳了郦道元所搜罗的重要的研究成果。到了宋初，另一部规模更为巨大的全国统志《太平寰宇记》也大量的采用了水晶柱的成果。从此以后，凡是编撰地理书的都离不开水晶柱的成果，它成为学术界公认的古代地理学的权威。
12: 南北朝分立时期，我再说两个大家熟悉的人。北魏的贾思勰，他生在书香门第，有过仕宦经历，但他最为人所知的是他所写的《齐民要术》，这是中国历史上现存最早的综合性农学著作。另一位呢，是南朝的祖冲之，他不仅是数学家，还通晓天文历法、机械制造和音乐。当时他将圆周率算到了小数点后7位，精确程度遥遥领先。所以郦道元写水晶柱 这是一个特例，却不是孤立。趋利避害是两个极端，而中庸之道不在两端，只在其中。
10: 康熙年间，河南淮阳有一位叶秀才，病重在家，卧床不起。因为他才华横溢，却始终未能金榜题名，才得了这场大病。这天他收到一封信，写信的人是当地官员丁知县。丁公准备离任回乡，临走前专门写信邀请叶秀才和他同行。叶秀才很想答应，却因为病情日益加重无法前去，他悲痛欲绝。过了几天，丁公府上看门人忽然通报说叶秀才来了。丁公大喜，于是带着叶秀才启程回家。回乡后，丁公让儿子拜叶秀才为师，并日夜跟随他一起学习。结果在乡试中，丁公的儿子考了好成绩，一举成名。一年后，叶秀才也考中了举人。叶秀才选了个好日子，准备回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妻子。叶秀才回到家，看到自己家门户萧条，悲从中来。妻子见到他竟然是一脸恐惧。叶秀才凄惨地说，我现在已经中了举人了，才三四年不见，你怎么竟不认识我了？没想到妻子对他说，你死了已经很久了，三四年没有下葬，是因为家里太穷，你不要出来作怪，来惊吓活人。叶秀才听了这番话，顿时醒悟过来，往屋里一看，果真看到自己的棺材，他随即扑倒在地，消失不见了，只留下一堆衣服。这是清代小说家蒲松龄的小说《夜生》当中的情节。编写完叶秀才的结局，蒲松龄也完成了对自己人生的一次总结。叶秀才是蒲松龄《聊斋志异》小说中的人物。叶秀才有姓无名，因为没有考中功名，所以连名字都没能留下来，这与蒲松龄自身的经历如出一辙。他们不幸的人生有着相似的悲剧色彩。蒲松龄是山东人，他19岁参加县府院三级考试，都排名第一，名声大振，但不曾想那成了他一生中唯一的辉煌时刻。
13: 但是接下来进入到乡试阶段，也就是考举人，那真是难比登天。从19岁到71岁啊，蒲松龄连考了16次，可即便如此他也没有考中。
10: 聊斋里的叶秀才郁郁而终之后，化作魂魄还在考科举。这个看似荒诞的神怪故事背后，却是蒲松龄的真实处境。那个时代科举考试竞争之激烈，超乎今人的想象，留给蒲松龄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
14: 他那个时候一个县里读书的童生啊，多则上千，少则几百，能考上秀才的只有几十人。 乡试通过率呢是1.2%，也就是说每3年全省有100多个举人名额。那中举以后再考中进士的比例又是低到1/30。从童生起步的读书人到成为进士的概率那是多少呢？最高只有几万%。
10: 考了10多年功名，蒲松龄一无所获。30岁时他迫于生计去到一个大户人家当私塾先生，因为教书的地方离家远，他和家人聚少离多。漫长的岁月，蒲松龄一直独守书斋。科举不得志，蒲松龄并未消沉，他准备开启一项新的事业。他在路边摆了个茶摊，请路过的人喝茶，换

0: 很多朋友知道他的爱好，还专门从各地搜集了鬼故事寄给他。就这样，胡松龄在鬼狐世界的天地中开辟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酝酿出《聊斋》这部巨著。
1: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呢，蒲松龄写《聊斋》也没什么，中国古代有才华的人官场不得意是常态的，写出一笔好诗文虽然不见得一定能当官，但是在民间还是非常受尊敬的。比如李白啊，诗名远播，连唐玄宗呢都要召见他。但是蒲松龄则完全不同，他在长时间创作这个《聊斋志异》的过程中呢，既没有得到朝廷的赏识，也没得到民间的这样一种掌声，他是完全是一个人创作了这样一个《聊斋志异》。
0: 志怪小说在当时并不入流，小说作者更无法留名千古。然而对待这样一本书，蒲松龄却是写了一辈子。蒲松龄40岁这年，《聊斋志异》初稿已经成型，但继续创作和加工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他晚年。
2: 他是在一字之间欲其褒贬，就像春秋的那种笔法一样，如果不是说倾注心血，它是完不成的。这些鬼狐故事与我们的人间是形成了一种镜像的关系，这其中透露着一种深刻的关于人间的那些哲学的思考。写小说这种事情在当时呢，都是勾栏瓦舍里面大家当闲谈来讲，没有人重视，可是蒲松龄把它当做了一件正事来干，他心里一定装着后世的一代一代的读者。
0: 蒲松龄在萧条的书斋里，任凭灯火昏暗，桌案冰冷，数十年如一日，写下一本前途未卜的作品。
2: 他形容自己的《聊斋》是一部孤愤之作。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就说过自己是有一腔孤愤，是忧愤而著书。他把它当作像写史书一样在写，他还像史家一样去加入自己的评论。在其中很多篇目的最后一段，他会加上一个“意史是曰”，“意史是”是他自己对自己的称呼，那这也是借鉴于司马迁的《太史公约》。他的理想，可能不是在写一个消遣之书，他对标的是像司马迁这样的史家，他希望后世的读者能够发现他这样幽微的人心。
0: 尽管文学创作与科举应试在性质上大相径庭，但蒲松龄都没放弃。与世不重的科考被他当作了自己生活的日常，持之以恒。不受重视的小说，蒲松龄倾尽心血，不懈编撰。
3: 一个人像蒲松龄这样经历50多年科考都考不中啊，自我怀疑心态和人设估计啊全都崩了，那才算是正常的。像蒲松龄这样能保持这种自信，已经是一件很不平凡的事儿了。其实这也是我们常遇到的问题，被卷不动或者失败后，我们是只能躺平吗？
2: 一定有一些适合自己的空间是我们可以找到的，找一条最恰当最合适的道路。蒲松龄他是相信这样的道路的存在的。
0: 蒲松龄心中也有遗憾，70多岁时他写诗说自己被困在科举里50年一事无成， 即便在梦里都没脸见人。蒲松龄并不迎合那千篇一律的八股写作，对于科举考试，他的态度有些漫不经心，他没有采取任何急于求成的手段，但也没有主动放弃任何一次科考的机会。
2: 蒲松龄一直考，一直考，考举人，考到50多岁的时候，他贤惠的妻子刘氏都看不下去，就劝他呢放弃算了，别考了。
1: 一直考到他走不动路为止，终于在71岁的时候呢，直接得了一个岁贡生，也就是送国子监读书的这样一个名额。
0: 蒲松龄的挫折可以归咎于他所遭遇的科举环境，而蒲松龄的成就一定程度上是因他另辟蹊径而触发。
2: 可能从一开始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只是因为科考不成功，在度过漫长的等待岁月的时候心生无聊，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久而久之，当他写下一篇又一篇的故事，当他在与这些鬼狐神在进行一种对话的时候，他或许有了更深的一种认知。在外在事功上可能已经需要对人生认输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鬼狐世界让他安顿了内心。
3: 他的同学朋友甚至劝他放弃聊斋志异的创作，说他不务正业，但蒲松龄幸而坚持了这一条在当时看上去不像是正路的道路啊，但这一条路蒲松龄走出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0: 蒲松龄在文学上的杰出成就是后世人追认的，他没有显赫的出身，他所做的就是将全部心力倾注于民间生活之中。蒲松龄不只是写《聊斋》，而且积极参加社会事务。
4: 他写过《农桑经》啊，来传播农业知识；编过了一个书叫《药虫书》，来讲解药养生；还编过《日用俗字》《婚嫁全书》啊，向村民来普及文化。他一直以这个士人的身份参与当地的行政和司法。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2: 周总理说，君子应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去做应做之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去做富贵人应做的事，处于贫困的状况就做贫困状况中应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去做在患难之中应做的事。中庸之道不是教人们去认命，而是教人们首先要认清楚现实状况，而后在现实的基础上再去寻求突破。
5: 中庸之道是道也是路，中国人的生活里中庸之道从来不是晦涩的哲学概念，而是实用的方法。蒲松龄饱读诗书，却不是一个掉书袋，他在认真实践走自己的路。教育学家说啊，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进一步说，这孩子们长大成人原本就是独具一格的，而非千人一面。面对波涛滚滚的时间之河，不要怕，踏进去融入其中，同时不要随波逐流，这就叫和而不流。既不顾影自怜，还保持创造性，这才是中庸所谓的君子品格。
6: 从郦道元的笔墨山河， 到蒲松龄的《鬼狐人间》，我们在跨越千百年的故事里读懂了中庸之道最朴素的本质，它是安于当下的清醒，是逆势而为的坚守，更是不随波逐流的自我成就。这便是中庸之道留给我们的终极答案。人生从非只有一条路，认清现实，守住本心，在自己的道路上脚踏实地，持之以恒，不偏不倚，不卑不亢，便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也是对自我最珍贵的成全。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既保持着对理想的追求，又守住了对热爱的执着。今天的边走边看为您播出大型纪录片《我们中国人》，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Zero Carbon， Carbon 碳， Zero Carbon 则是零碳。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中国零碳园区蓬勃发展的背后》，文章写道，中国大力建设零碳园区的行动具有重大意义，不同园区在不同地理和经济条件下的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 Zero Carbon零碳园区呈现出新兴产业驱动型模式，强调先进制造业和金融等高端服务业。中国西南地区的零碳园区则展现出清洁能源驱动模式，充分发挥当地水电和光伏等清洁能源优势，推动清洁能源和工业生产深度耦合。中国将在15期间建成100个左右国家级零碳园区，首批52个试点 Zero Carbon 零碳园区有望为后续的推广探索路径。
9: 由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1: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10: 过去50年，
11: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10: 30年间，
11: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10: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11: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1: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这里是
9: 环球资讯广播。
12: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3: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2: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3: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2: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4: What China has done，
13: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2: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3: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迎接，这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13号就美国工商界代表随团访华回答了总台记者的提问。发言人表示，中国贸促会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同时也欢迎更多美国企业来京参加即将于6月22日开幕的第4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13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接受总台高端访谈专访时表示，全球都有必要借鉴中国经验，学习中国近年来在数字教育和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取得的卓越发展成就。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当地时间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117万桶每日，此前预期为138万桶每日。报告同时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约为1.0457亿桶每日，低于此前预测的1.0507亿桶每日。当地时间13号，欧盟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经季节调整后，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0.1%，欧盟整体 GDP 增长0.2%。就业方面，2026年第一季度，欧元区和欧盟就业人数均环比增长0.1%。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之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总台记者了解到，联合国12号发布报告称，刚果金目前超过2650万人面临严重饥饿危机。报告指出，刚果金东部持续冲突，导致大规模人口流离失所，粮食形势急剧恶化，近360万人处于紧急粮食安全状态，濒临饥荒边缘。另外有2290万人陷入粮食危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 扎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钻井工人向地球深部进军，一句做荒漠中的硬汉，坚挺意志，深扎深挖，滚烫而执着。守望海岛灯火十余载的电网人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一句每一束光芒都熠熠生辉，才成就灿烂星河，诗意中饱含赤诚。为国戍边的战士以沙立骨，迎风淬魂，一句每一粒沙都是国土，每颗汗珠都是界碑，道出的是忠诚与坚定。时代造就青年，青年也形塑时代。作为最积极最有生气的社会力量，青年的选择与坚持，悸动与勃发，蕴含着时代的脉搏，昭示着社会的走向。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一书，讲述了新时代青年在各行各业拼搏奋斗的精彩故事，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奋斗群像和他们身上鲜明的时代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在这条道路上，青年的担当作为至关重要。他们在广阔舞台施展才华，在各个领域发光发热。在科技创新领域，青年科技工作者们夜以继日的攻关，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推动我国科技水平不断提升。在乡村振兴一线，青年创业者们带着新思维、新技术回到家乡，发展特色产业，助力乡村焕发生机。在绿色发展征程中，青年环保志愿者们积极宣传环保理念，参与生态保护行动，守护绿水青山。在社会服务方面，青年社工们深入社区，关心关爱弱势群体，传递温暖与希望。在为国戍边的战场上，青年战士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守护着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他们以青春的朝气锐气，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勇当先锋，诠释着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新时代青年活跃在创新创造前沿，挺立在经济发展潮头，奋战在攻坚一线。他们既更续传统，又开创新篇。他们用智慧和汗水回答时代的考题，成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

要学对不对，也学美不美。作者：青海省祁连县青少年活动中心美术老师赵佳杰。提起美术课，你会想到什么？传统印象中，它或许是课程表上容易被忽略的角落，是被主科挤占的边缘课。今天，随着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愈发深入人心，美育不再是锦上添花的配饰，而逐步成为现代教育的刚需。美育发挥着滋养生命、塑造人格、启迪智慧的关键作用。在我的课堂里，美术是孩子们用画笔记录生活的生动实践，也是他们认识自我的一扇窗口。何为教育？在我看来，不仅是要教导孩子们知道对不对，也要帮助他们认识美不美。从业伊始，其实我是一名语文老师，因为喜欢绘画而与美术结缘，偶尔兼任相关课程。起初，我曾简单地将美术视为一种兴趣的延伸，是让孩子们享受快乐时光的载体。但随着教学的深入，我日益发现，美育绝非停留在纸面上的技艺笔法，而是一种扎根生活的日常修养。文学诗词的韵律是美，哲学思辨的逻辑是美，数学公式的法则也是美。美无处不在，也无比重要。一次偶然，我在朋友圈看到一幅医生肖像画，线条色彩都不错，却总觉得少了些打动人的内核，那份职业背后的人心与坚守。这让我深思，美术不仅是视觉的愉悦，更是内心的触动，情感的共鸣与精神的升华。拥有更深层的美学感受力和理解力，孩子们才会有更丰盈的精神世界，才能看到更辽远的天地，从而铸就更扎实的成长根基。正是这个想法，让我下定决心转为全职美术老师，去做孩子们的引路人，带着他们发现美、感悟美、创造美。为了弥补能力差距，这些年一有空闲，我便会去青海省西宁市进修学习，积攒下的火车票，一只手都已握不住。我所任教的青海省祁连县，地处祁连山腹地，秀丽的山水风光、多彩的民俗文化是天然的美育富矿。我不把课堂局限于教室，而是常常带着学生来到户外，引导他们用双眼去观察，用心灵去感受，再用画笔描绘出家乡的风土物候。渐渐的，孩子们开始用审美的眼光重新打量习以为常的世界，在平凡中发掘出独特的韵味与诗意。念智多杰创作的《月亮升起来了》，将赛马场上热烈的篝火晚会定格为民族团结的动人画卷。赵林所画的《欢乐过年景》，把扭秧歌、敲锣鼓等传统习俗刻画得细致入微。有学生告诉我，以前觉得走到哪里都差不多，学了画画后才发现，这里居然藏着这么多不一样的细节。美术既生动展现出家乡的独特魅力，也引导孩子们在绘画中了解自己的文化，表达自己的文化，热爱自己的文化。更让我惊喜的是，美术打破了时空与代际的界限，传递出直抵人心的温暖与激励。2025年5月，铁人王进喜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联系学校，希望收藏班上一名学生创作的绘本《铁人王进喜》。我问这个9岁的土族小姑娘，为什么会想画铁人的故事？她的回答朴素而真挚。我不小心砸破了手，特别疼。后来想到王进喜被钻杆砸伤后，还是忍痛跳进泥浆里，觉得他真是铁人，我也要向他学习。孩子的话语让我动容。相隔2000多公里，

以美育人，以文化人。2025年初，在县教育局支持下，我们发起了高中小一体化美育浸润活动，吸引了全县2/3的学生报名参与，由此也可见美育的受欢迎程度。未来我会继续深耕美术教育，让承载着丰厚文化与艺术情操的种子在更多孩子心中生根发芽，助力他们成长为精神丰盈、全面发展的追梦人。

与航母一起挺进深蓝。作者：山东舰二级军士长张忠杰。20多年前，刚成为海军战士的我，绝对不会想到自己会先后跟随3艘战舰远航。我心中的万千感慨可以用3个关键词略表一二：归属感。2000年12月，我与神舟第一舰深圳舰相遇，迈出了军旅生涯的第一步。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的舰艇，一想到将与它并肩作战，便觉得心有所属。我的舰艇生活从高温、高湿、高噪声的机电深舱开始。为保障战舰平稳运行，我们需要维护保养全舰所有的电路、管线、轮机和电机等装备设备。深舱没有空调，又要烧锅炉，身边的设备都在散热，我们还要爬上爬下。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上大舰、闯大洋的参与感成为一种归属感。随舰出访多个国家和地区，虽然漂泊海上，但只要与军舰在一起，我就会像在家一样安心。踏实感。当接到去辽宁舰的调令时，我踌躇满志，准备大展拳脚。彼时的辽宁舰尚在建造阶段，舱室里黑乎乎、空荡荡，这超出我的预期，难免心中打鼓。唯有实干，才能抚平不安。舱室内设备布置复杂精密，容不得半点差池。我总是天不亮就出发，夜已深才回去。歼15首次在辽宁舰上成功着舰的那一天，我在阻拦机舱保障，没办法看到甲板面的情况，心也揪得很紧，只能竖起耳朵屏息去听。砰一声巨响后，一阵拖拽的声音传来，我知道成功了，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随着一点点的搭建调试，我们用一次次的完成实现整体的跃升。所有成就的取得都必须依靠脚踏实地，我对此深有体会。获得感。后来我又来到山东舰，航母虽大，但对舰载机来说，要从高空着陆就仿佛是落在火柴盒上，安全完成这种高难度动作关键就在一瞬间。尾钩要在一瞬间紧紧勾住阻拦索，对我们来说，做好保障重在一个细字，细致排查每一处细节，安全检查次数超规定2倍，确保舰载机起降的绝对安全。我们用数年如一日的戏，助力山东舰不断刷新舰载机连续起降的最大架次记录。短短几年时间，国产航母山东舰就完成了从入列到能战的升级。竭尽全力，贡献所能，每个人既是螺丝钉，也是关键点。功成不必在我，但必定有我。2025年7月，中国海军山东舰航母编队抵达香港，不少市民登上甲板，与这艘国之重器亲密接触。编队离开时，香港同胞在玉桂山顶以“军强民乐”回应我们来时摆出的“国安家好”。在维多利亚港两岸，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久久不愿离去。这一刻，我突然明白，这3个关键词不仅是我的个人体会，也是国家富强带给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感受。在一声声雄浑高亢的汽笛声

当中，在一次次挺进深蓝的远航中，在一个个大国重器的诞生中，亿万人民激荡起民族自豪感与发展自信心，为中国式现代化挺硬担当。海风凛凛，夜色如墨，一架架舰载战斗机喷吐烈焰，刺破黑暗，那轰鸣声是振奋人心的号角，歼十五逐渐抵近的画面让我倍感光荣，也提醒着我责任在肩，扎根站位，心怀赤诚，我时刻准备着与航母一起一次次向深蓝挺进。

闻声护鸟靠创新，作者重庆市梁平区湿地保护中心高级工程师于先怀。啾啾，这是白头杯清亮的鸣叫。鸡呀鸡呀，白颊噪鹛的叫声会更急促。我的工作是用科技闻声识鸟，比对鸟鸣声纹的变化，分析鸟类的迁徙规律、栖息偏好和种群变化，辅助判断湿地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为生态保护提供依据。我驻扎在重庆梁平双桂湖国家湿地公园，看着候鸟每年春来秋往，听着湿地时而静谧时而热闹，这潮汐般的律动正是自然的生命力，守护好这份生命力是湿地保护工作者的责任。相较广博的湿地环境，鸟鸣微弱，解码鸟鸣分析声纹尤需专注，对一声鸟鸣分析千百次，更准确地识别物种。盐湖建设工作站第一时间对数据波动作出反应，反复打磨智能设备的运维方案，提升工作效率和水平。这些年我识别出的鸟类从137种增至221种，包括青头前鸭、彩环、中华秋沙鸭在内的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就有28种。新的种类不断跃上枝头，我总能感受到惊喜。大自然究竟还有多少奥秘？只有将它保护好，我们才有可能找到答案。生态保护必须靠前一步，想在前头。如今，我们团队建设起双桂湖鸟类 AI 监测大数据平台，强大的算力模块能够每秒分析30张图像，识别成功率高达99%。2024年冬天，系统自动捕捉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头前鸭的影像，我们立即启动保护预案，划定临时保护区。青头前鸭一落脚，就能享受到舒适的环境，可以不受打扰的栖息。这些年，随着生态环保理念深入人心，更多智慧伙伴来到湿地，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物联网技术将水质传感器、气象站与保护中心串联起来，实时监控水体健康，这是系统思维在环保领域的体现。声景数据库不仅用于科研，还衍生出声景导览等文旅产品，游客借此更加亲近自然，这是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带来的礼物。这些都是科技创新与生态环保深度融合的交响。科技创新为生态环保提供新路径，生态环保则为新技术提供应用场景，二者融合既能催生绿色生产力，也能更好守护绿水青山。科技是生态保护的重要工具，让它好用管用仍需人类的智慧与耐性。2024年，我们在双桂湖安装了3套声纹识别设备，24小时捕捉湿地声音，用算法分离鸟鸣、虫鸣、蛙声，识别物种。面对湿地复杂的声音环境，设备被搞糊涂了，我们还得亲自上阵。棕背伯劳的叫声是吱嘎吱嘎的，短促急切，特别难录。为了校准声纹，

0: 又不惊扰鸟儿，我只能盯在芦苇丛里，不发出一点声音。终于，吱嘎声响起，被雨淋得湿透的我，录下了这段纯净的鸣叫。人类的意志力和创造性是机器无法比拟的，人机协同更能提升效率。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从曾因养殖污染沦为劣微类水体，到经退氧还湿，生态修复后水质稳定在三类，候鸟数量5年增长5倍。双桂湖以更美丽的景致悦人身心，也以更健康的生态涵养发展之源。守护湿地，守护湿地潮汐般的律动，也就是在守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3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将迅速升级，气温将不断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至淮河流域等地，最高气温将纷纷升至30度以上。13号高温范围和强度达到近期的巅峰，华北等地有一定范围的高温。14号、15号2天高温将会缩减，大城市中石家庄、济南13号、14号2天都有可能出现高温。高温一旦兑现，将比常年偏早10天以上。石家庄首个高温平均日期为5月25号，济南为6月5号。今后几天的晴热高温天气过程或将推动华北平原的入夏进程，公众外出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水，同时注意防晒。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来自市场最前沿的坚定选择，清晰而有力地展现了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互利共赢。中国美国商会最新发布的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提供了有力佐证。2025年多数受访企业财务表现向好，52%的受访企业预计实现盈利，较上年提升6个百分点。超半数受访企业将中国列为全球前3大优先投资目的地。放眼更广的维度，当前在美中资企业超过7000家，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总共约8万家。美国对华出口及中企赴美投资分别拉动美方约100万个就业岗位。美国企业参展进博会面积连续7年保持第一，参展链博会数量始终位居外国企业之首。这些沉甸甸的数据是中美相互成就、共同繁荣的实景。中国坚持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为中美合作带来更广阔的增量空间。未来，中国将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全球企业带来更多机遇。算大账，看长远，中美不断做大合作蛋糕，就能在发展之路上更好地相互成就，造福两国人民。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7: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6: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8: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6: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9: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0: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6: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9: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1: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5: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指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据报道，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的速度下降。国际能源署同时指出，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当地时间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117万桶每日，此前预期为138万桶每日。报告同时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约为 1.0457 亿桶每日，低于此前预测的 1.0507 亿桶每日。13号，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雅典出席活动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将导致通货膨胀，削弱经济增长，是国际能源市场承压。他呼吁欧洲国家必须尽快重新考虑能源安全策略，并指出欧洲过早地放弃了化石燃料基础设施。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行政长官1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军队对该州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乌克兰多地仍面临俄军新一轮无人机袭击的风险。他还表示，乌防空力量12号夜间至13号凌晨拦截了111架无人机。美国一家研究机构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同比增加16%，创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的最高水平。当地时间13号，欧盟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经季节调整后，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0.1%，欧盟整体 GDP 增长0.2%。就业方面，2026年第一季度，欧元区和欧盟就业人数均环比增长0.1%。根据英国《泰晤士报》13号援引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身边人士消息报道，斯特里廷已经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报道说，斯特里廷被广泛认为是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莫的潜在竞争者。此外，据英国媒体13号还报道，苏格兰民族党表示将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首相斯塔莫的去留。由于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莫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中阿伙伴大会13号在埃及首都开罗闭幕，大会发布旨在支持并推动中阿媒体合作发展的成果文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扎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钻井工人向地球深部进军，一句做荒漠中的硬汉，坚挺意志，深扎深挖，滚烫而执着。守望海岛灯火十余载的电网人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一句每一束光芒都熠熠生辉，才成就灿烂星河，诗意中饱含赤诚。为国戍边的战士以沙立骨，迎风淬魂，一句每一粒沙都是国土，每颗汗珠都是界碑，道出的是忠诚与坚定。时代造就青年，青年也形塑时代。作为最积极最有生气的社会力量，青年的选择与坚持，悸动与勃发，蕴含着时代的脉搏，昭示着社会的走向。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一书，讲述了新时代青年在各行各业拼搏奋斗的精彩故事，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奋斗群像和他们身上鲜明的时代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人工智能大模型你追我赶，芯片自主研发有了新突破，天问二号开启追星之旅，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开工建设，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正式入列，人形机器人亮出功夫模式，无人机演绎绚丽烟花。在中国各领域创新成果中，总跃动着青春身影。青年是推动社会事业前进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征程上，他们将个人之小我融入国家之大我，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应担当，让青春绽放出绚丽光彩。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这本书以青春奋斗为主题，上篇为争做新时代好青年，下篇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应担当。在无愧一代人的青春，让勤奋学习成为扬帆远航的动力，在不断历练中成长成才，在广袤田野上绽放青春之花等文章中，可以读出一段段别样的青春，一段段火热的人生。那些以奋斗为笔墨书写的文字，充溢着青春之气，激扬着时代新风，扑面而来，扣人心扉。在时代奔涌向前的壮阔浪潮中，青年始终是勇立潮头的怒潮儿，是推动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的先锋力量。新时代赋予青年新使命，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已然展开，正呼唤着广大青年以热血与担当，在时代舞台上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

国，一个圆梦的地方。作者马玉霞。进博会，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羊驼，安第斯山脉的毛绒精灵。从未想到，这些原以为和自己无关的事物，会因中国不断扩大开放而交织出一条跨越万里的经济纽带。这纽带改变了我的命运，也点亮了万千秘鲁手艺人的生活。故事始于多年前的一次无心插柳。2016年，我从秘鲁回国前买了几只手工羊驼毛玩偶分送客户，不成想有人连夜订购，小家伙真可爱，再订1000只。好产品总会自带光芒，而中国市场正是让这光芒绽放的广阔舞台。我辗转联系上秘鲁手艺人马马尼合作，他既惊喜又发愁，平时日产量仅为个位数，这么大的订单如何完成？最后他全家齐上阵，耗时4个月交付。虽然客户满意，但因为长期存在制作缓慢、渠道不畅等问题，之后2年销量陷入停滞。星火再亮，也需要一阵东风，方能掀起燎原之势。转机出现在2018年，当年6月，我偶然看到首届进博会招展消息，当即决定报名。有人劝我，这么高大上的国家级展会和咱有啥关系？但机遇之门总是会为主动叩响者打开。自荐争取2个月后，我们如愿分得了9平方米展位。展会期间，展台被围得水泄不通，会期没结束，样品就全部售罄。如潮的热情让大家深受震撼，这就是进博会，这就是中国市场。它足够包容，产品价值不单以企业规模衡量，也充满机遇。只要品质优良，再微小的种子也能在这片土壤生根发芽。进博会联通的不只是国内大市场，更是国际大舞台。参会后，看得见、摸得着的订单多了，无形的影响力与传播力也更广了。有俄罗斯企业通过展会报道找到我们，签下合同。美国、加拿大、冰岛等国的商家也表达合作意向，希望引入。为了打响品牌，我邀请手艺人到进博会了解消费者的品质追求。他们自觉精进工艺，将单一羊驼毛玩偶拓展为10余个品类的大家族。如今已开设5家专卖店，签约200多个秘鲁手艺人家庭，月均出口近10000只。回头再看，由进博会倒逼出来的产业革新相当不易，但崎岖的道路也恰是动人的风景。进博会带给企业的是重大商机，给许多发展中国家百姓带去的是实实在在的好生活。以马马尼为例，初遇时他们一家还挤在简陋的平房里，用拼凑的木桌摆摊叫卖。2019年，凭借进博会订单受益，盖起了新房，聘用亲戚搭起家庭作坊。2023年，生意越做越大，建成3层小别墅，整个家族20多人聚在附近，形成简易产业链。2025年，马马尼又添置了2辆越野车，附近亲友也住进新房子。他常感慨，这一切就像一场梦，幸运的是我不用担心醒过来。对许多像马马尼一样的人来说，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圆梦的地方，让梦想照进现实，让生活充满希望。2024年11月，中秘共建的秘鲁前凯港开港，小羊驼的运输时间从60天压缩至24天，成本大幅降低。国家在发展，合作在加深，我们是最直接的受益者，也是最光荣的亲历者。还记得最初在秘鲁寻求合作时，
当地人对我们抱有疑虑，甚至不愿多聊。而今，只要看到中国面孔，他们就知道，这意味着机遇和友谊。我们每到一个村庄，都会受到热烈欢迎。现任的增强，源于众多具体而微的共赢故事。

国朋友真切地感受到，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相信中国就是相信明天。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小羊驼正是在这浩荡不息的开放东风中成长壮大。近年来，我注意到越来越多非洲、拉丁美洲的小微企业，像当年的我们一样，通过进博会走进中国市场。我相信，在这个广阔而包容的舞台上，一定会有更多企业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奇迹，用一个个好产品撑起万千家庭的幸福希望。思想上先迈出一步。作者：广东省汕头市汉海海洋与渔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家平。我是一名85后，2020年改行下海当渔民，在广东汕头过上了耕海牧渔的生活。曾有养殖户劝我，在咱们这里搞深远海养殖，小心鸡飞蛋打。几年过去，伴随着与大海的爱恨交织，我走通了这条路。一路走来，最大的感悟就是，思想要与时俱进，别被旧观念束缚。曾经，深远海养殖是汕头人眼里干不成的事儿。这里的海域风速常年在每秒9米以上，台风频繁过境，海床平缓，水面开阔，且无群岛遮挡，离岸至少10海里才有20米的深水。风电企业对这片海域青睐有加，深远海养殖从业者却是望而却步。长期以来，近岸内湾几乎是海水养殖区域的唯一选项，尤其是早年个别先行者试水沉积，更是固化了本地渔民的观念，汕头深远海难以搞养殖。思想的束缚成为渔业养殖挺进深蓝的最大阻碍之一。起初我也曾损失惨重，但作为新渔民，自己有一股拓荒牛般的拼劲儿。作为年轻人，也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儿。疏近用远，生态发展是渔业的发展趋势，行业的未来当在深远海。有劲头也得脚踏实地，耐心扎下去，走访山东、浙江、福建等6省上百家养殖户和企业，寻找解题之药，搬进渔民家里，用1年半的时间与他们同吃同住同作业，学习传统经验，摸索验证改进。在一次次试错后，我找到了依靠筏架养殖设施来削波减浪的方法，让水乡在深远海站稳了脚跟。2023年夏天，我回到跌倒的地方重新出发，组合鱼、贝、藻多个品种，外围以低成本养殖抵御风浪，内圈以高投入养殖提升效益，立体布局水下和水面。我的海洋牧场扛住了3个台风季，更在2025年超强台风华加沙大考中顺利过关。路子走通，经济效益也上来了。赤嘴敏鱼的出胶率比近岸高30%多，生蚝出肉率高50%左右。深远海去不得的观念逐步消散，越来越多渔民朋友受到鼓舞，开始到更远的海域垦荒播种。从别人眼里的不可能，转为现在干得成，怎么就成功了？我想，技术当然重要，思想上先迈出一步同样重要。渔业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我们不能丢了老本，要尊重世代积累的智慧，但也必须敢闯新路。记得一次强降水，老渔民清楚近岸海水水质将骤降，但仍心存侥幸，不愿去深远海，结果遭受损失。只有我在较远海域养殖的鱼毫发无损。发展新质生产力，传统产业不能一退了之，可如果不愿拓宽视野，拥抱新理念，
新技术。

一些产业很可能在不进则退中沦为落后产业。新与旧总是相对的，转型是挑战，也是机遇。只要肯解放思想，拥抱创新，传统产业也有新的可能。陆地和海洋都是人类的家园，新渔民的心也体现在人海关系的重塑上。过去渔民有海底钱银，也就是渔获，拿到手里才归自己的说法。他们觉得靠海吃饭不安稳，能所求就不留余地，不考虑长远，竭泽而渔，导致养殖效益一年不如一年。渔民为维持收入又盲目扩大规模，进一步加剧环境负担，陷入恶性循环。只有充分认识海洋，主动关怀海洋，才能在人海和谐中实现可持续开发。实践中，我探索养鱼排碳量与养贝藻固碳量的平衡，力争实现绿色循环。按目前情况测算，达到一定规模时，我的海洋牧场就能实现碳中和。耕海牧渔，渔民和乡亲帮助我，政府支持我，不仅让我摸索出门道，更让我感受到蓝色国土蕴含的巨大潜力。未来我会继续做一名新渔民，努力建设好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蓝色家园。传统诗词何以打动当代青年？作者李卓尔。我初心如是，老亦如是。此前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带来的原创话剧《苏堤春晓》受到很多年轻观众的喜爱，从海南儋州东坡书院里络绎不绝的年轻泼粉，到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的热映，流传千载的古诗词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击中当代年轻人的内心。古诗词之所以能在现代社会中俘获年轻人，其背后是文化观念在发挥作用，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与当代年轻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们感叹，小时候背过的诗是长大了才读懂的人生。就拿东坡热来说，许多年轻人热衷于沿着苏东坡在海南游历的足迹旅行，在这个过程中感悟苏东坡的人生历程，寻找对抗困境的勇气。在内卷与躺平的拉扯中，竹杖芒鞋轻胜马的豁达成为治愈焦虑的良药。从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中获取信心。年轻人相信自己总有发光发热的机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留下的这些智慧结晶给予年轻人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引导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前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如此深刻地触动当代青年，不仅仅是因为其中蕴含了年轻人关注的话题，更本质的原因是与当代青年向上向善的精神追求相契合。当代青年生活在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他们渴望在追求个人价值的同时，也能为社会做出贡献，实现自我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如青年国风乐团自得琴社的创作者唐斌，被岳飞的民族气节触动，于是创作了管弦丝竹齐奏之曲《满江红》，以音乐的形式给予听众力量。通过学习和传承传统文化，年轻人能够汲取其中的养分，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和人文素质，激励他们在自己的学习和工作中追求卓越，培养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此外，传统文化在传播形式上的创新也为其赢得年轻受众提供了有力支持。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传统诗词借助短视频、社交媒体、线上展览等多种形式，以更加生动、形象、便捷的方式

0: 呈现在年轻人面前。视频网站上有博主耗时四年拍下了古诗词里的中国，让黄河之水天上来等诗句成为呈现在眼前的真实场景，让年轻人足不出户就能领略到诗意。这些创新的传播方式打破了传统文化与年轻人之间的时空隔阂，更容易被他们接受和喜爱。古诗词在当代青年中深受喜爱，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生动实践。它不仅为年轻人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滋养，也为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应进一步挖掘传统文化的内涵，让更多年轻人走进传统文化的世界，在传承中弘扬，在创新中发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novel，novel 小说。近年来，美国影视界越发流行改编文学作品，尤其是流媒体平台对于故事内容的迫切需求，推动了小说影视化市场的快速发展。如今 ，novel 小说改编在美国影视界越来越重要。一家常年深耕小说影视化的美国流媒体巨头透露，2025年小说改编内容每周都能跻身平台的全球榜单前十，平台甚至专门开设了小说改编分类来方便用户浏览。具有多年影视开发经验的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从前电影制片厂是小说改编权的主要买家，如今流媒体平台极大改变了 novel 小说改编市场的格局。毕竟流媒体拥有无限带宽，对出版和待出版的书籍也源源不断地提出了改编意向。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8: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感知全球脉动，
9: 世界在你指尖。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2: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1: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2: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2: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2: 并登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迎接，这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13号就美国工商界代表随团访华回答了总台记者的提问。发言人表示，中国贸促会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同时也欢迎更多美国企业来京参加即将于6月22日开幕的第4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13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接受总台高端访谈专访时表示，全球都有必要借鉴中国经验，学习中国近年来在数字教育和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取得的卓越发展成就。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当地时间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117万桶每日，此前预期为138万桶每日。报告同时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约为1.0457亿桶每日，低于此前预测的1.0507亿桶每日。当地时间13号，欧盟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经季节调整后，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0.1%，欧盟整体 GDP 增长0.2%。就业方面，2026年第一季度，欧元区和欧盟就业人数均环比增长0.1%。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之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总台记者了解到，联合国12号发布报告称，刚果金目前超过2650万人面临严重饥饿危机。报告指出，刚果金东部持续冲突导致大规模人口流离失所，粮食形势急剧恶化，近360万人处于紧急粮食安全状态，濒临饥荒边缘。另外有2290万人陷入粮食危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

手艺凝聚着中华文明与先人智慧，于世代相传中塑造华夏子孙特有的文化素养和民族气质。制瓷、剪纸、竹编、木雕，这些承载着千百年历史与情感的手艺，是中国人对绵延数千年文化的自信，反映着中国人与古为新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力。手艺里的中国一书，聚焦22种古老手艺、105件文物瑰宝、24位当代匠人，以细腻的笔触串联历史脉络、工序细节与手艺人生。从制瓷的火土交融、剪纸的刀剪生花，到木雕的精雕细琢、竹编的经纬交错，书中不仅还原传统工艺的繁复精妙，更道尽手艺背后择一世终一生的坚守，藏着中国人独有的美学精髓、处世哲学与文化根脉。每一页文字都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每一段故事都映照出中华文明质朴、坚韧、灵动的精神底色。翻开这本书，我们读懂的不仅是手艺，更是华夏民族代代相传的匠心与初心。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李武望的《手艺里的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传统手艺承载着华夏文明的智慧，每一项技艺都见证了历史的演进，从瓷器、剪纸到木雕、织锦，这些工艺的传承者们用双手记录时代的变迁。书中讲述了景德镇制瓷匠人董全斌的经历，他原本是工业设计师，却因对瓷器的热爱搬至景德镇，重新学习这门千年技艺。他不仅不断精进技艺，还融入个人理解，发现残缺也能成为美学的一部分。他的创新让作品广受欢迎。除了陶瓷技艺，书中还提到了许多传统手工技艺，如木板年画、刺绣、竹编等。这些技艺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在各个历史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木板年画普遍被认为自宋代兴起，此后成为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竹编技艺则因其实用性和精美的造型，在多个地区得到了传承，并被广泛运用于日常生活用品和艺术品制作。手艺里的中国一书，不仅关注技艺的传承，而且着重表现了匠人们对手艺的执着与坚守。剪纸动画导演周克勤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以剪纸艺术为载体，创作了经典动画《葫芦兄弟》。在没有先进技术的时代，每一帧画面都需要手工雕琢，每一秒动画都凝聚着团队的心血。虽然如今电脑动画已取代手工剪纸动画，但剪纸艺术依然作为文化象征存在。这一点也体现在许多传统手艺人的故事中。例如，制作唐卡的工匠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严格的技艺考验，才能正式创作一幅完整的作品。这种长时间的技艺磨练和对艺术的敬畏，正是匠心精神的体现。

手艺里的中国一书，在讲述匠人故事的同时，还深入探讨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书中涉及的陶瓷、珐琅、木板年画、制墨、造纸等技艺，每一种都蕴含着独特的美学理念。例如金扇技艺强调残缺之美，用金粉修补破损器物，使裂痕成为作品的一部分。这种理念正是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体现。此外，漆器工艺同样展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风格。漆器以其精美的图案和复杂的制作工艺闻名，它不仅仅是实用品，更是艺术品的代表。许多漆器作品融入了天然材料，如螺钿、金银粉，使得漆器表面呈现出丰富的光泽和质感。加之工艺的复杂性和艺术性，使漆器成为中国传统手工艺的瑰宝。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手艺里的中国》。

剪纸。安史之乱的爆发让颠沛流离的杜甫备尝艰辛，他携老小一路北逃，满目荒凉，看不见人影，也得不到食物。孩子饥饿时只得用手捂住他的嘴，以防他的哭声吸引附近的虎狼。直到在周家洼遇见昔日老友，杜甫一家才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好友不仅安排食宿，安慰勉励，甚至剪纸招我魂。这大概是一种民间风俗，为受惊者剪人形纸，召唤魂魄以定神。这首杜甫事后感念好友的诗作《蓬崖行》，是目前所知的记载剪纸一词最早的文献。当然，远在杜甫之前，剪纸已风行于世，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商朝的时候，人们就将薄薄的金箔和绢帛进行雕刻裁断，做成类似剪纸样式的物石。剪纸意为剪，意为纸，就从字义而言，也得到汉代才有实现的可能。出土文物中最早的剪刀是广州淘金坑发掘的西汉铁制剪刀，最早的纸则是西汉的麻纸，经蔡伦改革后才普及于世。与雕刻相比，剪显得更为精细，纸也代替金箔以降低成本，制作剪纸才得以成为广泛流传的民间习俗。按李商隐的诗词，剪彩为人起劲风，剪纸风俗大约出现于魏晋南北朝，这也是纸张渐渐取代竹简的时代。两晋重视人日，也就是正月初七纪念女娲造人的日子，当时的人们会剪彩或镂金箔，做成人的形状佩戴在头发上做装饰。这里的彩或许是指丝织品。其余节日也有剪彩习俗，立春剪燕子，五月初五剪小虎，盂兰盆节剪佛花来装饰礼堂。剪纸真正有实物证明是从唐代开始的，新疆阿斯塔纳古墓群曾出土了连体纸人和圆形团花，大概与杜甫的故事类似。莫高窟也有佛教相关剪纸。这个时候，纸钱经宰相的推广，进入官方祠祀和民间街巷，立秋剪秋叶的习俗逐渐形成，盛行后世的宋朝、明朝、清朝，男女都会将秋叶、花瓣、石楠红叶裁成花样，并佩戴于顶。晚唐两宋时期，吉州窑创造了剪纸贴花瓷，即将剪纸的花纹作为纹样刻于瓷器。宋代之后，剪纸进入鼎盛时期，年番、春盛、春花、华盛，样式繁多。走马灯里的骑马人物、深闺巧娃、三国鼎立、楚汉相争，都通过剪纸的形式应于灯纸，同时也出现了专门剪纸

明代时点色技术成熟，可以对剪纸的各部分进行染色。当时的人们也因此改进了扫青娘，给她添了红绿衣服。清代时，剪纸在贵族、文人、平民中都有所发展。满族本就有剪纸风俗，后来引入了皇宫大内更为流行。诗意文艺剪纸也很兴盛，文人以剪纸的形式临摹古人书画，而类似欢乐图的生活民俗类剪纸也在当时大行其道。古代的剪纸不只具有装饰作用，也含有一定的文化寓意，在医学中也常用到剪纸。李时珍便写到过一种巴豆纸，是小儿腹泻时贴花纸于眉心，这或许是在实践中起到一种安慰的效用。随着清末现代商埠的开放，剪纸匠人走出自己的作坊，来到更大的地方谋生，将剪纸融入报纸、海报、贺卡。新中国成立前后，政府大力征集剪纸，聚集分散的剪纸匠人，组织合作社。早年的动画片制作者甚至从剪纸中获得灵感，创作出了不少新作品。从20世纪50年代的猪八戒吃西瓜，到80年代末的牛鸢，甚至包括熊猫百货商店这样的水墨剪纸动画。不过近年来，早期的匠人退出了舞台，新人难以为继，不知下一个剪纸的辉煌时代何日到来。剪纸的工序，陕北阿婆郭佩珍用剪纸长卷述说人生际遇。郭奶奶是一位曾创造出20000多幅窗花和长卷剪纸的匠人，她为我们仔细述说了剪纸的工序。第一步，磨剪刀。在剪纸前，首先要将剪刀磨锋利，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然而磨的时间长了，剪刀就会变短，久而久之就磨完了，这时就需要更换。剪纸还需要不同样式的剪刀，剪曲线要用刃儿比较短的剪刀，剪直线呢要用刃儿长的剪刀。第二步是画手稿，需要将剪纸图案画在手稿上，有些是传承下来的图案，有些则是匠人自己亲眼所见的场景。只要有水平，每一件事物、每一个故事都可以通过剪纸手法模拟出来。第三步，剪纸，将手稿、薄膜和彩纸从上到下依次落好，并用线缝在一起，便可以根据手稿进行裁剪了。其中，薄膜就是一张简易的塑料薄膜，其有利于固定手稿和彩纸，由于其表面光滑，也利于下一步的拆封。第四步就是拆封，将纸和薄膜进行拆分，取出手稿和薄膜，就可以看到经过裁剪的彩纸，这便是最终的成品了。匠人周克勤，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创作了500多部动画片，也是葫芦兄弟的出品单位。周克勤是以剪纸艺术演绎动画片的导演，以刀代笔讲故事，造出一代经典。在制片厂工作时，周克勤和他的伙伴们坚持创作，每一部动画片都能抓住观众的心，让人沉浸于充满想象力的世界。如果说陕北阿婆是用剪纸诉说着她一生的故事，那么周克勤则是用自己的一生让传统剪纸发扬光大。动画片《葫芦兄弟》从1986年开播至今已经有40年了，周克勤退休10多年以后还在忙着审片修改，即便到了晚上也还在为动画忙碌。葫芦兄弟虽然已经是过去式，但在一些人心里，这份情感仍然是进行时。当年与周克勤一起并肩创作的伙伴有很多已经不在了，但往昔的战斗岁月依然深深刻在他的脑海里。而这部国产经典动画片也在观众的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它不仅是中国第一

0: 第一部剪纸动画系列片，还是唤醒童年记忆的一种情节。葫芦兄弟是第一次使用剪纸用系列片的艺术形式来表现的动画片，当时一共拍了13集，总长度达到130分钟，困难之大难以言表。一段对话的镜头长短要提前设计好，依靠导演手中的秒表进行预估，并标注到分镜头里。7个葫芦娃，每个人物都有他不同的本领，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情，或生气或欢笑，要画10几种甚至更多才能满足要求。因为工作量很大，起初电影厂的所有人都很担心，但是随着一个接一个的葫芦娃被拍出来，所有的焦虑和担忧都变成了喜悦。葫芦兄弟的动作设计沈如东老师当年是跟周克勤默契十足的创作搭档，动画人物的形象虽然是虚构的，但其一言一动一颦一笑都是源自真实生活。因为两个人都坚信，只有亲自去体验，才能更深入地了解人物的形态。在位于上海市静安区万航路618号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大院里，他们有时候会趴在窗台上观察窗外的人走路，每个人的姿势都不一样，他们就模仿这些姿势来充实动画人物。沈如东老师甚至会在设计表情时在眼前摆放一面镜子，便于随时观察脸部的细微变化。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电影厂的同事们也在心里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拍出一部比原先动画片还要好的剪纸片出来。当时的导演甚至提出，谁能想出一个好主意就奖励一只老母鸡。如今沈如东等人精心设计的每个细节都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回忆。三娃没料到软刀子时的动作，蛇精得意时眼珠子的转动，都是在反复的讨论中迸发的灵感。不要模仿别人，不要重复自己，这就是周克勤等电影制作人的信念。葫芦兄弟的配乐则是当时电影厂里的前辈作曲家吴英俊老师完成的，这部片子里的一些电子琴弹奏的音乐就是吴老师的想法。20世纪80年代，电子琴在国内刚刚兴起，他便想尝试一下。自从影片放映以后，这首《葫芦娃葫芦娃》一根藤上7朵花流传至今，也传唱了40年。现在已经很难想象纯手工年代动画制作的复杂，登高爬低的摄影机，1秒24格画面，几秒时间，镜头长短全看导演手中的秒表，动作和背景层的每次变化即使再微小都要做好标记，稍有差池就要重新来过。周克勤在审查样片的时候，每次看到自己的片子里面的人物都会提心吊胆，担心不能一次成功。有时候好不容易用了3天把一个镜头拍完了，结果发现有穿帮的地方，就不得不再花费同样多的时间和精力重新再来一遍。每集仅仅7万元的预算，50多个人2年时间完成。这部中国独创被一代人奉为经典的动画片，是每一位参与者倾注全力的心血之作。尘封的胶卷投影出一个渐渐远去的动画时代，但剪纸动画所承载的文化自信和独立依然可贵。在过去的岁月里，手艺是历史，是根；在如今的潮流中，手艺是生机，是下一段即将续写的传奇。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手艺里的中国，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600年中写道， 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3: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4: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5: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3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将迅速升级，气温将不断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至淮河流域等地，最高气温将纷纷升至30度以上。13号高温范围和强度达到近期的巅峰，华北等地有一定范围的高温。14号、15号2天高温将会缩减，大城市中石家庄、济南13号、14号2天都有可能出现高温。高温一旦兑现，将比常年偏早10天以上。石家庄首个高温平均日期为5月25号，济南为6月5号。今后几天的晴热高温天气过程或将推动华北平原的入夏进程，公众外出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水，同时注意防晒。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来自市场最前沿的坚定选择，清晰而有力地展现了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互利共赢。中国美国商会最新发布的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提供了有力佐证。2025年多数受访企业财务表现向好，52%的受访企业预计实现盈利，较上年提升6个百分点。超半数受访企业将中国列为全球前3大优先投资目的地。放眼更广的维度，当前在美中资企业超过7000家，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总共约8万家，美国对华出口及中企赴美投资分别拉动美方约100万个就业岗位。美国企业参展进博会面积连续7年保持第一，参展链博会数量始终位居外国企业之首。这些沉甸甸的数据是中美相互成就、共同繁荣的实景。中国坚持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为中美合作带来更广阔的增量空间。未来，中国将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全球企业带来更多机遇。算大账，看长远，中美不断做大合作蛋糕，就能在发展之路上更好地相互成就，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8: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8: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8: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6: 环球这一刻，
9: 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指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据报道，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的速度下降。国际能源署同时指出，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当地时间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117万桶每日，此前预期为138万桶每日。报告同时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约为 1.0457 亿桶每日，低于此前预测的 1.0507 亿桶每日。13号，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雅典出席活动时表示，霍尔木斯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将导致通货膨胀，削弱经济增长，是国际能源市场承压。他呼吁欧洲国家必须尽快重新考虑能源安全策略，并指出欧洲过早地放弃了化石燃料基础设施。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行政长官1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军队对该州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乌克兰多地仍面临俄军新一轮无人机袭击的风险。他还表示，乌防空力量12号夜间至13号凌晨拦截了111架无人机。美国一家研究机构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同比增加16%，创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的最高水平。当地时间13号，欧盟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经季节调整后，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 0.1%， 欧盟整体 GDP 增长 0.2%。就业方面，2026年第一季度，欧元区和欧盟就业人数均环比增长 0.1%。根据英国《泰晤士报》13号援引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身边人士消息报道，斯特里廷已经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报道说，斯特里廷被广泛认为是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莫的潜在竞争者。此外，据英国媒体13号还报道，苏格兰民族党表示将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首相斯塔莫的去留。由于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莫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中阿伙伴大会13号在埃及首都开罗闭幕，大会发布旨在支持并推动中阿媒体合作发展的成果文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0: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手艺凝聚着中华文明与先人智慧，于世代相传中塑造华夏子孙特有的文化素养和民族气质。制瓷、剪纸、竹编、木雕，这些承载着千百年历史与情感的手艺，是中国人对绵延数千年文化的自信，反映着中国人与古为新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力。手艺里的中国一书，聚焦22种古老手艺、105件文物瑰宝、24位当代匠人，以细腻的笔触串联历史脉络，工序细节与手艺人生。从制瓷的火土交融、剪纸的刀剪生花，到木雕的精雕细琢、竹编的精美交错，书中不仅还原传统工艺的繁复精妙，更道尽手艺背后择一世终一生的坚守，藏着中国人独有的美学精髓、处世哲学与文化根脉。每一页文字都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每一段故事都映照出中华文明质朴、坚韧、灵动的精神底色。翻开这本书，我们读懂的不仅是手艺，更是华夏民族代代相传的匠心与初心。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李武望的《手艺里的中国》。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手艺里的中国一书以22种古老手艺为经纬，串联起105件文物的前世今生。你能在柴烧陶器的窑火余温里触摸新石器时代先民与泥土的对话，在竹编凉席的篾丝交错间想起在匠人的耐心里慢慢生长的时光记忆。作者李武望没有止步于器物本身，更将150余道工序拆解成可感知的细节，从蚕丝到云锦的千丝万缕，从原木到木雕的千刀万凿，从矿土到珐琅的千锤百炼，每一步都藏着中国人如琢如磨的生存智慧与美学追求。它让我们看见所谓华夏文明之美，既在夺天工的巧艺里，更在守初心的匠心里。翻开书，读者仿佛可以触摸到那穿越千年的温度，读懂中国人质朴而坚韧的精神底色。手艺里的中国，不仅是对传统技艺的致敬，更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达。这些技艺不仅属于过去，更属于现在和未来。他们在时代的变迁中不断适应，寻找新的可能性。保护传统手艺不仅是延续一门技艺，更是守护中华文化的根脉。手艺里的中国是中华文化独特的浪漫，也是我们应当共同守护的瑰宝。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手艺里的中国》。

织绣，织锦，锦，杂色织纹也，也就是花纹多彩的丝织品。我国有不少东周时期的织锦文物出土，朱红的底，黑色的纹，绣着几何、狩猎或是凤鸟的图案。从他们精湛的制作工艺来看，应该已经经过了长年累月的发展。也许正如朱启前《丝绣笔记》中所记载的那样，自上古帝王唐尧开始，人们就染五色丝织以为锦。四川是织锦的发源地之一，诞生了闻名遐迩的蜀锦，这当然和它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无法分离。气候温暖湿润，蚕桑叶兴盛。李白诗词中蚕丛及鱼凫的开国蜀王蚕丛的名讳便来源于此。三星堆遗址中也出现了陶仿轮，有学者研究说蜀这个称呼也和蚕有关。在《说文解字》中曾写道，蜀，葵中蚕也。甲骨文中的蜀字就是一只呈曲曲状的突眼野蚕。与此同时，四川又有西南部的岷江水系和东北部的沱江水系作为依托，两河发达的水系为蜀锦创设了发达的生产资源和便利的水网交通。唐朝诗人高骈《锦城写望》这样形容：蜀江波影碧悠悠，四望烟花匝郡楼，不会人家多少锦，春来尽挂树梢头。民间植户在清澈的江水里涤洗蜀锦，并挂在树梢上晾晒，好一个绮丽的锦官城。锦官城，成都的另一个名字。看来四川的种种都已经和织锦不可分离。得名始自战国时期，秦国灭亡蜀国，并在成都设立了专门负责丝织生产的锦官。蜀锦既能引进大批技艺高超的北方移民，又能输出蜀锦至于四方，包括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和西北丝绸之路。当时西南少数民族对蜀锦颇为喜好，后来的汉朝统治者就顺水推舟，赏赐了不少锦缎刺绣，而丝绸之路则发现了不少锦绣文物。20世纪初，英国人发现了沙海之中的尼雅遗址，也因此见到了大量丝绸织锦。知名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护帛就是在丝绸之路上发现的。这是一句占卜词，中原联合精绝国，现在新疆昆仑山一带，共同对抗南羌，大概当时正好占得五星出于东方锦绣，由此取得大胜，便把这面护帛送给了精绝国。有学者指出，这是蜀锦，当时官方的织锦生产地唯有四川锦官城，且其中的五星衬羽和鸟兽纹分别与成都的道教文化及鸟崇拜有关。更直接的证据是，经线提花的织造方式是蜀锦所特有的。自东汉已降，中国进入了第二个寒冷期，北方的丝织业不断南移，到三国时期则彻底被成都所取代。诸葛亮就曾说过，今民贫国虚，绝敌之资唯养锦耳。蜀国对抗北方的强国，靠的就是蜀锦出口带来的资金。彼时的江南吴国，丝织业才刚刚起步，未能与蜀锦相媲美。而作为蜀国敌人的魏国也颇喜爱蜀锦，曹丕就赞叹于蜀锦的种类繁多，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似。蜀锦就这样独领风骚，掌控了自东汉至两宋的时装风潮，市场上供不应求，即使机杼相和也要日夜赶工，正所谓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织锦的样式也在时代发展中不断演变，从早期的动植物和几何纹，到汉代的吉祥铭文和加金技术，再到隋唐时广结西域融合波斯的珠圈纹和球鹿纹，
又到唐代宗教的莲花和宝相花。直到宋元之后，江南的宋锦、云锦兴起，四川又苦于战乱，这才形成了三大名锦平分秋色的局面。蜀锦运用彩色经线来显现花纹，也就是京锦，总体花纹也是简单适用，但略带飘逸。而宋锦和云锦则起于唐代发展而来的伪锦，花纹更为华丽。云锦代表了中国古代伪锦的最高技术，且着重发展了蜀锦所发明却不曾重视的织金技术，从而更适合元代贵族穿金戴银的奢华品味。压垮蜀锦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明末的蜀中大乱。清初重建蜀锦之时，织工主要来源于江南和云南，且在技艺上采用了京锦和伪锦结合的方法，已经不再是传统蜀锦的经线起花。

班了。不过，新中国成立后，政府联合众多的分散作坊，在杜甫草堂临近成立了联合的成都蜀锦厂，数百种传统蜀锦样式在匠人的集体努力下重获新生。蜀锦的工序。要想拥有织出一片精美蜀锦的功夫，在平时就要多加练习了。从首饰到设计，再到最终的上手，每一步都不可或缺。第一步，甩手。跟所有传统手工技艺一样，学习是从枯燥的重复开始的。甩手是匠人初入蜀锦门槛的三个月中必须集中练习的一个技艺，当然以后也是要天天锻炼，不能半途而废。甩手要甩种，坚持的越久，功夫便越深，甩种以后再慢慢的消炎。经过这样一段痛苦的练习后，头缩挽花的时候便能形成肌肉记忆。第二步，设计。做蜀锦前得要先设计要制作的图形，而现在蜀锦的设计人员严重缺失。蜀锦的设计者不是朝夕就可练就的，需要通过复制古代蜀锦纹样，慢慢对蜀锦织造技艺进行了解，最终才能运用自如，有所发挥。第三步，点意匠。再美的纹样设计都要落实到工艺操作上，将设计图绘制在有格子的纸上，并且着色，这个过程叫做点意匠，目的是把设计图翻译成生产可以用到的图纸。第四步，挑花结本。一根花钩牵引着五颜六色的纺线，挑花工或挑或提，将色彩、位置、结构的每个信息都挑制为花本程序，形成一个个绳结。这是蜀锦行业自己的结绳记事。20厘米的纹样挑花，熟练的匠人需要60个工作日才能完成。第五步，过花本。比挑花结本更难的是过花本。如果说挑花结本是编程，那过花本就是程序装载的过程，这是织造的准备工序中最关键的一步。当年外国友人来参观，惊讶于蜀锦的精美绝伦，因此将织机的所有部件都复制回去，却不明白如何将花本过到织机上。第六步，打结。由于常年累月的摩擦和撞击，丝线断裂是频发的故障，将断线一根一根重新结合急需耐心。第七步，挽花。经过6个月的漫长梳理，织机上的经纬线一一归位，匠人终于可以正式上花楼，进入织造阶段。上花楼也是一项不容忽视的步骤，5米高的大花楼必须两人同时操作。上花楼如猴爬树，下花楼如鹰抓兔，动作必须要敏捷利落。每一匹蜀锦的诞生都是一个系统工程，犹如一座冰山，隐藏起来的部分其实更为巨大。花楼上下的配合是技艺学习最后的难关，经历长期的磨合，互相配合的匠人可以练到不需眼看，只需耳听苍响，也就是仓子撞击纬线发出的声音，就可以衔接的天衣无缝，即楼上的人撞击两下，先撞一下打紧，再撞一下代表他推仓准备发缩，这时楼下者便要唱到帮帮一拉高些。第八步，头缩。挽花是控制图案，头缩则是控制颜色。楼上的挽花工用合适的力度在10000多根线中拽出需要的部分，而头缩工则需要依照既定的顺序把2斤重的梭子在经纬细腻的丝线里流畅地甩出来，每织1厘米就要头缩120次。织锦是个体力活，
万花宫每次换爬的重量大概50斤，一天最多完成24爬，每公

工作一小时就需要休息一小时，不然体力是吃不消的。匠人贺斌，蜀锦是历史最为悠久的中国织锦，以工艺复杂和贵重难得而闻名于世。在电视剧《甄嬛传》中，宫里的娘娘感叹织锦漏花的蜀锦，十人绣三个月方能得一匹，一寸之价可比十斗金。工艺的复杂，人工的奢耗，古今没有什么变化。浣花溪边，昔日工坊遍地的繁盛早被风吹雨打去，但仍然有人在坚守此道。如今，精通全套手工蜀锦织造技艺的大师已经不多了。匠人贺斌从小在蜀锦厂里长大，见证了现代蜀锦行业的兴衰起落。对贺斌来说，培养徒弟是他现在的头等大事。培养一位织锦匠人需要的时间是11年，这也是现在蜀锦传承之难最大的原因。贺斌对蜀锦的热爱源自1985年，他被厂里派去美国进行蜀锦表演和文化交流。当同伴们把当场织好的锦缎正面翻出，全场观众的掌声经久不息。一位美国老人把贺斌从舞台上喊下来，想看看他背后有没有电脑。贺斌当时解释自己没有电脑，只是用传统手工把整个纹样过到上面，就织出来这般模样。那次的经历让他之后的人生跟蜀锦再也无法分开。即使在2003年蜀锦风雨飘摇的时期，贺斌几经挣扎，最终也没有离开。蜀锦的技艺并不容易掌握，传统手工蜀锦主要包括实打工艺，最难学最耗时的就是织造技术。这个技艺从古至今没有一本书用文字形式记载它的传承过程，都是靠师傅带徒弟时的口传心授。而工坊时期的蜀锦织造分工精细，老织工们大多只会其中的部分工艺，贺斌想要弄懂全套，就只能去向各个工序的老师傅发问，记录下他们的经验。那些笔记成为后来他复原手工织锦工艺最重要的资料。不断的讨教和练习让贺斌的技艺有了提升，他开始有能力掌握蜀锦的复杂工艺。刺绣是单兵作战，进退自如，蜀锦的纹样则是需要熟知纵横排布的兵法，指挥千军万马，调度之难可想而知。而调动的兵马就是这经纬丝线，经线和纬线的数量是9600根，连接控制它们的纤线有11520根，每根丝线的粗细只有1毫米。在常人看来，线组错综复杂，但对贺斌和他的徒弟们而言，却是根根分明，丝毫不乱。他的作品也显现出了蜀锦特有的美感。手工织锦在灯光的照射下，不同的角度都会呈现出不一样的颜色和质感。那种圆润饱满，是机器织锦无论如何都达不到的。经历过机器化生产，如今的人们再一次发现，手工织造永远有它不可取代的地位。线下，全球能够生产蜀锦的6台传统织机都在贺斌现在工作的蜀锦博物馆。除了向公众普及织造工艺，他身上还有创作蜀锦新作的任务。一方面，他在尊重每个设计者的同时，也会提醒他们，蜀锦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需要去传承这种美。另一方面，贺斌也会和国内外的设计专家对接，借助更新的设计力量为蜀锦助力，努力把每一项传统工艺融入作品中，展现出更惊艳的效果。现在，贺斌正走在前人从未走过的路上，他希望100

0: 百年以后，现在的所有尝试都会变成蜀锦在这个时代特有的面貌。在他看来，技艺是在按部就班中训练到位的，但最好的器物绝不是按部就班就能得来的，从规律中突破才是真正创物的人。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手艺里的中国，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Zero Carbon， Carbon 碳， Zero Carbon 则是零碳。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中国零碳园区蓬勃发展的背后》，文章写道，中国大力建设零碳园区的行动具有重大意义，不同园区在不同地理和经济条件下的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 Zero Carbon零碳园区呈现出新兴产业驱动型模式，强调先进制造业和金融等高端服务业。中国西南地区的零碳园区则展现出清洁能源驱动模式，充分发挥当地水电和光伏等清洁能源优势，推动清洁能源和工业生产深度耦合。中国将在15期间建成100个左右国家级零碳园区，首批52个试点 Zero Carbon 零碳园区有望为后续的推广探索路径。
3: 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6: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8: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9: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0: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1: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7: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2: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3: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4: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7: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5: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6: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7: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每一刻。
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迎接，这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13号就美国工商界代表随团访华回答了总台记者的提问。发言人表示，中国贸促会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同时也欢迎更多美国企业来京参加即将于6月22日开幕的第4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13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接受总台高端访谈专访时表示，全球都有必要借鉴中国经验，学习中国近年来在数字教育和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取得的卓越发展成就。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当地时间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117万桶每日，此前预期为138万桶每日。报告同时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约为 1.0457 亿桶每日，低于此前预测的 1.0507 亿桶每日。当地时间13号，欧盟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经季节调整后，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 0.1%， 欧盟整体 GDP 增长 0.2%。 就业方面，2026年第一季度欧元区和欧盟就业人数均环比增长 0.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之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总台记者了解到，联合国12号发布报告称，刚果金目前超过2650万人面临严重饥饿危机。报告指出，刚果金东部持续冲突导致大规模人口流离失所，粮食形势急剧恶化，近360万人处于紧急粮食安全状态，濒临饥荒边缘，另外有2290万人陷入粮食危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8: 英国国防部称，将向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派遣战机、军舰。法国表示，将为未来的护航任务搭建运作框架。澳大利亚表示，愿意加入法国与英国提议的中立和平护航任务。这一多国军事部署出于哪些考虑？多国护航会如何影响国际油价、能源供应链及全球通胀走势？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5: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英国和法国于12号共同主持一场由40多个国家参加的国防部长级会议，讨论各方如何参与一项欧洲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计划。
19: 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称，

0: 英国将向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宣布，将在联合国推出相关倡议后，为这项未来护航任务搭建运作框架。澳大利亚国防部长13号表示，澳大利亚愿意加入法国与英国提议旨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中立和平护航任务。澳大利亚将向该任务部署 E-7A 预警机，该机目前已部署在中东地区。那么，这一多国军事部署是出于哪些考虑呢？下面我们邀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带来解读。
1: 那么，英法两国牵头的这个多国护航联盟最近确实在不断的开会，也确实有一些进展。我想这种推进它背后还是有两个比较强的动力。那么第一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这个客观的现实，那么推动了这个多国护航联盟的这么一种进展。我们知道从二月底这个美伊冲突爆发之后到现在两个月多时间了，那么海峡一直处于一个被封锁的状态，那么相关的经济冲击是越来越明显，包括国际油价的这个处于相对的高位，然后能源的供应至少是对部分国家是有明显的缺口。那么另外像物流啊、航运啊，也因为中东的这个节点受阻之后，也受到了这个负面的冲击。那么欧洲国家应该说是受影响，包括其他的一些亚非拉国家其实也受影响。那么这个局面长期持续的话，那么可能像欧洲也好像其他的一些亚非拉国家也好，可能就很难以承受，所以会越来越认真严肃的去考虑将护航作为应对这个海峡被封锁的一个办法。那么第二个动力，我觉得是英国、法国这些国家，那么要通过这种多国护航行动的这种造势，来给目前海峡危机的当事方，也就是美国、伊朗形成足够的压力，那么倒逼这两家去开放海峡。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问题上是互不相让，都是把海峡作为向对方施压的一张特别重要的牌，那么准备是搞长期的封锁，那么这个引起了国际社会非常强烈的担忧。那么英法在这种局面下，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了这个道义的高点，那么通过组织多国护航的行动来迫使、来促推美伊去达成在开放海峡上的一些谅解，那么推动美伊之间的这种谈判去取得一定的进展，实际上最终还是服务像英法这些国家自身的利益。
0: 英国方面强调，该行动严格属于防御性质，旨在保障国际航运安全，但伊朗已经明确反对域外军事介入。在今天看来，这样的护航行动可能存在哪些风险呢？
1: 英法牵头的这个多国护航行动，就是最近还是得到了一些国际上的支持，包括英法、包括澳大利亚这些力量也承诺要派出他们的比如说舰艇也好还是战机也好，去加入到这个护航行动中去做贡献。但是总的来看，我觉得这个多国护航行动在它的这个启动的时间，在它行动的这种范围，包括行动的力度这些方面，投入的军力这些方面都还是非常模糊不清的。那么从过去一段时间英法这些国家的表态来看，它主要强调的两点，那么第一个，这个多国护航行动是纯防御的性质，只护航商船，那么不会采取攻击性的行动。那么这和美国之前对伊朗搞的这个海上封锁，还是美国在波斯湾的疏导行动都是有区别的，因为美国有这个攻击性的举措。那么第二个，就是这场多国护航行动，那么它具体实施的时间可能是要等到这场美伊战争真正结束以后，局势全面稳定以后，才会真正的付诸实施。也就是我们看到的4月8号以后，美伊的现在一个暂时停火但是不稳定的局面之下，那么英法还暂时不会实质性的启动这个护航。那么也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现在就是英法也好，北约也好，这些海军力量它不会进入波斯湾，也就不会和伊朗发生直接的正面的这种短兵相接。如果从长期来看的话，一旦这个多国护航行动付诸实施，那么英法这些包括北约的军舰进入到波斯湾，进入到海峡里面的话，那么显然这会被伊朗视为敌对行动，那么就存在着那么伊朗方面的军事力量与 英法、欧洲、北约的这些军事力量啊，擦枪走火产生冲突的这种可能性。那么这还是一个我觉得会引起升级的危险的这种前景。
0: 霍尔木兹海峡承担全球约五分之一原油运输，多国护航会如何影响国际油价、能源供应链及全球通胀走势呢？秦天爽。
1: 现在来看，英法牵头的这个多国护航行动还处在这种多边会议制定计划这个阶段，没有真正的进入实操的这个层面，所以它对国际经济包括能源的影响不会很直接。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这种多边护航行动它本身就有一种传递信号、制造预期的这种效果在里面。那么从英法这些欧洲国家的立场来看的话，那么它显然希望这种多国护航的这种声势、这种态势能够将国际油价保持在一个稳中有降的这么一种趋势中，能够将通胀控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这个护航真的去实施，进入了实操的阶段，其实它反而会制造伊朗与护航国家之间的这种擦枪走火或者军事冲突的这个局面，也就是护航行动它的这个实际的执行反而会带来油价的上涨，反而会带来能源供应链的这种紧张，会达成一个与欧洲国家本身的意愿相违背的这种效果。那么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问题上是出现了一个护航真空的局面，就是美国不愿意投入巨大的军力、花费巨大的资金去搞传统的这种护航行动。那么英法为代表的欧洲是有意愿搞护航，但是他没有这个实力，或者说也没有这种执行力。所以在这种护航真空的局面下，我觉得波斯湾石油的外运仍然处于会长期的受到一定的限制，那么国际油价也会处于一个相对偏高的水平，那么能源供应链的紧张、能源供应的一些缺口会持续的存在，而国际整体上这个经济上的这种通胀压力也会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2: 英国议会执政党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后，内部出现严重分裂。首相斯塔默强调不会辞职，他的执政前景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英国执政党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遭遇重挫之后，截至5月12号已有四名政府官员辞职，且议会下院403名工党议员当中已有超过80人公开呼吁首相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结合斯塔默上台以来的表现看，当前他遭遇辞职压力是不是早有苗头并不意外。接下来我们来请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带来解读。
3: 我们都知道呢，英国工党在最近的这个地方选举中呢，遭遇了堪称历史性的一个失利，那么也暴露出斯塔默政府现在执政根基的一个脆弱性。那么其实呢，这个工党之所以在2024年能够上台执政，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并不是工党多么受选民的支持啊，也不是政策有多么的受到欢迎啊，更多的还是，前面保守党执政这14年实在是表现太差了啊，无论是这种经济的持续低迷啊，还是社会的政治上的分裂啊，都跟这个脱欧的后遗症有关系。那么斯塔默他上台以后呢，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这个变革的一个口号啊，也确实做了一些政策努力。但是呢，他上台后面临的这么一个局面呢，我们也都知道很多问题它是结构性的啊，比如说像财政的这种困难啊，外来移民的这种困境啊等等。而且呢，斯塔默政府最近也确实啊，这个表现不佳，麻烦缠身。尤其是受到这个爱泼斯坦案的这种牵连啊，多名的官员被这个免职啊，那么萨默本人呢也被受到质疑，那么他的副首相呢，更因为这种税务丑闻辞职，所以呢，萨默本人的支持率现在已经创下了英国50年以来首相的一个最低的一个记录，啊，这个拙劣的表现应该说已经耗尽了选民本来就不太多的这种脆弱的信任。所以选票呢，最后其实是选民对斯塔默政府的一种惩罚。那么当然斯塔默政府呢，斯塔默呢，他作为首相啊，肯定是要承担这种失利的责任啊，这个无论是工党内部还是议会啊，就有声音要求他下台啊，我觉得也就不奇怪了。
0: 在5月12号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斯塔默虽然承认地方选举结果非常艰难，但再次

0: 核心的一个内容呢，就是要传达出现在就是不是进行领袖选举的时候。毕竟呢，这个地方选举呢，工党刚刚失利，你现在马上就要要求这个换一个领导人，那只会让这个党内呢更加的混乱不堪啊，导致选民的信心呢进一步的丢失。所以其实就是这个房子已经旧了，但是只是说没有必要现在马上就要把它拆掉啊。那么这样做呢，等于是在内部建了一个防火墙啊，就防止出现这种即刻启动党魁罢免竞选的这种可能。那这个当然不是对萨默个人的所谓的这种效忠啊，实际上还是党内基于现实利益一种相对理性的一个选择啊。因为现在的分歧它不是萨默去留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的问题啊。所以无论是支持辞职的还是反对辞职的，其实大家都在是准备后萨默时代这个过渡啊。那么现有的支持呢，也是给萨默争取到了一个相对体面的一个后路而已啊。那么应该看到呢，其实工党内部的分裂呢也是非常严重的啊。它这不光是在这个萨默本人问题上啊，这些年来工党呢一直在这种理想和现实中呢是左右摇摆啊。这个党内的这种激进左翼啊，包括温和改良派还有第三条道路派，其实各个派别之间呢是严重撕裂的，内部斗争非常激烈啊。所以萨默他的现在的一个困局，其实也是整个这个英国工党的一个困局。
1: 据悉，尽管已有众多工党议员公开敦促斯塔默辞职，但是至今仍然没有任何候选人正式向他发起领导权挑战。从工党内部来看，下一步是否有可能出现针对斯塔默的挑战者？王硕解读说：
0: 斯塔默当年上台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就说过啊，你根本不知道他能在这个首相的这个位置上能待多久。但是我个人觉得呢，短期内其实还是不会有什么人直接跳出来去挑战他的，因为毕竟呢，现在是整个工党的一个最困难的一个阶段啊，虽然说这个斯塔默他作为首相啊，作为党魁责无旁贷，但是呢，如果这个时候别人急于上位的话，恐怕会背上这种分裂工党的一个罪名啊，你吃相还是不能太难看。而且呢，你要挑战现任党魁呢，那需要至少议会党团成员20%啊，这个议员数的一个公开的一个提名，门槛其实也不低啊。如果你搞不成的话，肯定会这个投机不成反吃把米啊，最后断送掉自己的政治前途啊。所以呢，潜在的一些竞争者，比如像这个内阁大臣这个肯德尔这些人呢，他们现在策略呢还是更多的去表现忠诚啊，稳定大局，塑造呢自己这种可靠接班人的一个形象啊，暗中的在这个使劲啊，等这个萨默主动交权啊，而不是说他们上去直接去抢啊。因此呢，工党内现在各个方面呢，其实争的呢不是萨默什么时候让位的问题啊，他是要有一个有序过渡的一个时间表啊。那么萨默呢，他也可以在短期内留任，但是下台呢变成了一个有计划的不可避免的一个事情。
1: 虽然斯塔默再次强调不会辞职，那我们该如何看待他的执政前景呢？在处理这次危机过程当中，他会面临哪些挑战呢？王硕说，
0: 应该说呢，斯塔默未来一段时间的执政的前景还是非常困难的啊。虽然说有可能短期内还会继续留任一段时间，但是首相他的这种权威和地位应该说是已经输掉了啊。那么主要是三方面的一个挑战啊。第一个呢，就是在工党内部啊，如果你是一旦被大家视为说一个过渡性的政治人物，那么可想而知，这个内阁大臣们包括议员们很可能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啊，就开始跟斯塔默做切割，其实就是一个大难临头各自飞的问题啊。那么斯塔默未来任何重大决策都可能是被渲染成说是搞政治遗产啊，那么很难得到党内的实际的支持。第二个呢，就是反对党啊，这反对党肯定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啊，这个全面去打击工党和斯塔默的政治声誉啊。比如说你在议会里就会攻击斯塔默这个贪恋权力，而且是会说他，比如说你在党内你都得不到支持，得不到信任，你怎么能够得到整个国家的议会的支持呢？对吧？啊，这个会让工党政府未来推动任何实际政策啊，都丧失这种公信力啊。那么当然，第三个也是最现实。

0: 现在是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是萨默要如何应对关于他下台具体时间的一个问题。如果说呢，你不明确下台时间，那肯定随之要求他下台的压力呢，就会持续的快速的积累，甚至可能冒出这种公开的反叛来。但是如果你给了时间表，那等于就是承认自己要下台了，而且自己就是看守这种首相，啊，那么立刻呢，就大家会进入到谁来接班的一个问题。所以呢，他实际上主导这个政治内部的这种继续的这种可能呢，也几乎是完全被丧失掉了。那么这样一种情况下呢，萨默应该说，只是一个短时间的啊留任的首相了。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5月13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拉共建命运共同体五大工程进展提问，郭家坤表示，
3: 习近平主席宣布中拉携手启动共建命运共同体五大工程后，中拉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给双方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团结工程，增进政治互信。今年三月，习近平主席向第十届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峰会致贺电，获得拉方热烈反响。中拉高层交往密切，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拉方积极响应全球治理倡议，地区五国加入国际调解院。发展工程筑牢利益纽带，中国同哥伦比亚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同格林纳达、厄瓜多尔分别签署一带一路建设合作规划。2025年中拉贸易额达到549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27个地区国家参加第八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方承诺向拉方提供的660亿元人民币信贷资金额度执行进度超过预期。文明工程促进交流互鉴，新一届中拉文明对话论坛、智库论坛、发展论坛等成功举办，中国文艺团组、文化巡回展、影视结合电影周走进拉美多国，在当地掀起中国热。和平工程维护共同安全，中方坚定支持拉美和加勒比的和平区地位，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侵犯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主权安全的行径。中国同巴西发表关于乌克兰危机的联合声明，地区多国确认支持并加入中国和巴基斯坦关于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5点倡议。民心工程惠及人民大众，中方对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乌拉圭等国试行免签政策，中拉美洲客运航班量增至24班。中国同阿根廷开通的直航刷新了全球最长航线记录。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到访拉美和加勒比多国，为当地民众开展人道主义医疗服务。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中国将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好朋友、好伙伴，不断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五大工程走深走实，更好地造福双方人民。
2: 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当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再军事化的妄动。
3: 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4: 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将迅速升级，气温将不断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至淮河流域等地，最高气温将纷纷升至30度以上。13号高温范围和强度达到近期的巅峰，华北等地有一定范围的高温。14号、15号两天高温将会缩减，大城市中石家庄、济南13号、14号两天都有可能出现高温。高温一旦兑现，将比常年偏早10天以上。石家庄首个高温平均日期为5月25号，济南为6月5号。今后几天的晴热高温天气过程或将推动华北平原的入夏进程，公众外出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水，同时注意防晒。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来自市场最前沿的坚定选择，清晰而有力地展现了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互利共赢。中国美国商会最新发布的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提供了有力佐证。2025年多数受访企业财务表现向好，52%的受访企业预计实现盈利，较上年提升6个百分点。超半数受访企业将中国列为全球前三大优先投资目的地。放眼更广的维度，当前在美中资企业超过7000家，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总共约8万家。美国对华出口及中企赴美投资分别拉动美方约100万个就业岗位。美国企业参展进博会面积连续7年保持第一，参展链博会数量始终位居外国企业之首。这些沉甸甸的数据是中美相互成就、共同繁荣的实景。中国坚持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为中美合作带来更广阔的增量空间。未来，中国将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全球企业带来更多机遇。算大账，看长远，中美不断做大合作蛋糕，就能在发展之路上更好地相互成就，造福两国人民。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6: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7: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8: 中国的这个家庭团圆的意义深远，这种团聚不仅是对传统习俗的传承，也是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体现。
7: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9: China is a big country.
10: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方，各有各的方言，文化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在哪里，我发现人们总能找到沟通的方式。
7: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1: 古老和现代交织在一起，历史魅力和现代活力完美融合。
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指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据报道，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的速度下降。国际能源署同时指出，随着夏季能源需

0: 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当地时间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117万桶每日，此前预期为138万桶每日。报告同时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约为1.0457亿桶每日，低于此前预测的1.0507亿桶每日。13号，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雅典出席活动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将导致通货膨胀，削弱经济增长，是国际能源市场承压。他呼吁欧洲国家必须尽快重新考虑能源安全策略，并指出欧洲过早地放弃了化石燃料基础设施。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行政长官1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军队对该州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乌克兰多地仍面临俄军新一轮无人机袭击的风险。他还表示，乌防空力量12号夜间至13号凌晨拦截了111架无人机。美国一家研究机构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同比增加16%，创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的最高水平。当地时间13号，欧盟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经季节调整后，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0.1%，欧盟整体 GDP 增长0.2%。就业方面，2026年第一季度，欧元区和欧盟就业人数均环比增长0.1%。根据英国《泰晤士报》13号援引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身边人士消息报道，斯特里廷已经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报道说，斯特里廷被广泛认为是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莫的潜在竞争者。此外，据英国媒体13号还报道，苏格兰民族党表示将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首相斯塔莫的去留。由于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莫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中阿伙伴大会13号在埃及首都开罗闭幕，大会发布旨在支持并推动中阿媒体合作发展的成果文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黎巴嫩与以色列即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直接谈判，谈判临近，双方军事行动不断升级，外交接触也在密集展开。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呼吁黎政府拒绝与以色列展开直接谈判。黎以第三轮谈判取得一定成果的可能性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5: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葛鹏。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黎以局势。黎巴嫩与以色列预计于5月14号到15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直接谈判。随着谈判日期临近，双方军事行动却不断升级。以色列的空袭与定点清除行动从黎巴嫩南部蔓延至贝卡谷地及贝鲁特郊区，真主党则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及以色列境内的以军与军事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方正与黎方讨论如何在军事和政治上共同清除真主党。他10号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说，无论与伊朗能否达成停火，对真主党的打击都应继续。那如何来解读内塔尼亚胡的表态？我们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带来分析。
7: 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实际上是给当前的以黎谈判呢设定了

0: 一个非常高的要价和门槛，同时呢也使得以黎谈判与美伊谈判进一步的脱钩，或者说内塔尼亚胡以当前的表态来向美方进行喊话，以色列不会为了配合美伊达成协议而停止在黎巴嫩的相关军事行动。那么首先呢，从以色列的国内政治来看，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极右翼执政联盟是把彻底消灭真主党和重塑以黎边境作为核心任务之一，那么再次明确清除真主党的这样一个目标，本质上是为了安抚国内的强硬派，也是向民众来展示本届以色列政府绝不手软的强硬姿态。其次呢，这也是对于美国调停的一种软抵抗。美国呢，出于对于中东全面战火外溢的这种担忧，极力来施压以色列坐回谈判桌。内塔尼亚胡呢，也深知美国不愿意看到局势失控，于是顺水推舟同意谈判，但明确不会停止围绕着清除真主党而进行的一系列军事行动。这就从根本上注定了当前的谈判不会产生任何积极效果。那这种根本无法达成共识的底线呢，其实也是一种典型的拖字诀，在外交上来展现配合，在战场上则是借机争取时间，试图在谈判期间通过军事手段所造成的相关既成事实来对于另外各方进行施压。最后呢，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实际上也是希望把黎巴嫩政府和真主党进行进一步的切割，从而在谈判当中逼迫黎巴嫩政府就范，逼迫黎巴嫩政府在所谓的恐怖组织和这种和平协议之间做出选择。但是这种做法呢，其实很难产生真正有意义的结果，因为即便对黎巴嫩政府来说，要求以色列退出黎巴嫩境内，停止相关军事行动，也是黎巴嫩政府的政策底线。但在这些问题上，以色列和黎巴嫩是很难达成妥协的。
1: 另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过去一周，以军埃格兹特种部队与戈兰尼旅侦察连秘密越过利塔尼河，推进至距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的村庄外围。那如何来看待以军越过利塔尼河，是否意味着同真主党的冲突进一步升级呢？李子欣说。
0: 那按照媒体的报道呢，以军的精锐部队是越过了利塔尼河，这本身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因为这不仅呢标志着冲突的严重升级，也进一步证实了以色列方面很有可能会把利塔尼河以南地区设立为永久的军事缓冲区这样一个地缘战略目标。那我们知道，利塔尼河是联合国1701号决议中明确规定的以色列的撤军红线，那么以军越过这条线深入边境达10公里之深，那么是通过造成继承事实的方式来直接否认了现有的斡旋框架和国际共识，那么将边境摩擦升级为更为明确的对于黎巴嫩主权领土的一种入侵。那么从战略意图上来看，以色列的这一举动恐怕有这样几层目的。第一呢，就是通过对于利塔尼河的控制进一步在地缘博弈当中掐住黎巴嫩的资源命脉。第二呢，就是仿照之前在叙利亚戈兰高地的例子，通过军事占领设立缓冲区，然后再到逐步的伸缩主权，那么不排除未来以色列右翼会把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作为大以色列主义扩张的一个重要目标。第三呢，就是对于真主党来说，利塔尼河是真主党防守的核心阵地，以军的越界行为呢，明显是进一步的挤压真主党的活动空间，也会遭到真主党方面的强烈反弹，并且呢，以军的行动也明确证实了以色列对于黎巴嫩政府所提出的由黎巴嫩政府军管控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的这种提议是完全不信任和不能接受的。那么未来围绕着在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相关的军事摩擦大概率还会进一步升级。
1: 那在李子欣看来，以方的最新动向将对此次谈判产生哪些影响呢？
0: 以色列这种边打边谈的策略呢，并且是进一步造成既成事实的激进军事行动，都在从根本上来扼杀第三轮谈判的成功率。那么这就让原本就非常脆弱的斡旋进程面临更大的阻力和困难。客观上来说，当前的以黎停火谈判之所以能够发生，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由于伊朗一直把黎巴嫩战场停火作为美伊谈判并且达成相关协议的一个重要前置条件。但是以色列的相关持续军事行动已经等于是明确拒绝了伊朗方面的诉求。与此同时呢，黎巴嫩政府方面提出希望能够通过谈判让以军撤出黎巴嫩的领土，但是以军现在不仅没有撤退，反而越过利塔尼河。所有的迹象都表明黎巴嫩政府的诉求恐怕很难通过当前的停火谈判来实现，甚至说呢，以军在战场上的这种行动让黎巴嫩政府是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相关的经济合作和边境的划定在目前的情况之下

0: 都是难以被讨论的。黎巴嫩政府目前面临着非常严峻的一种双重夹击的窘境。对外呢，通过谈判诚意，那么黎巴嫩政府希望来换取国际社会的经济援助和人道主义支持。但对内呢，面对以色列军队的这种步步紧逼，任何试图在谈判当中的这种妥协方案都可能会遭到巨大的反对和内部压力。因此呢，以军的军事施压非但没有能够来逼迫黎巴嫩方面屈服，反而还起到了反作用，因为它极大地压缩了黎巴嫩政府的妥协空间，那么这使得离异谈判呢很难得到善终。
1: 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纳伊姆·卡西姆12号呼吁拒绝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因为直接谈判只会让以色列获利，应转而恢复间接谈判。真主党方面的表态背后有哪些考量？对黎政府的谈判立场能产生多大影响？李子欣解读说，
0: 那在真主党看来呢，直接谈判意味着要和以色列面对面的讨价还价，以色列和美国可以在谈判桌上利用黎巴嫩的经济困境和战后重建需求来逼迫黎巴嫩政府承认以色列的霸权地位。那通过拒绝直接谈判可以来争取更多的回旋余地，也利用第三方传话，既能够保持一定的沟通渠道，又能够避免直接妥协带来的政治风险。那真主党的表态呢，实际上是给黎巴嫩政府代表一个非常强大的外部压力。那么黎巴嫩是一个实行教派分权共治的国家，真主党不仅代表着什叶派穆斯林的强大政治力量，更掌握着比黎巴嫩正规军还要精良的武装。那么在黎巴嫩内阁和议会当中，真主党及其盟友也是拥有着非常重要的政治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呢，真主党在黎巴嫩底层民众和抵抗阵营当中拥有较高的威望。那在当前以色列大军压境的关口，任何绕过真主党直接和以色列媾和的行为呢，都可能会被视作对于抵抗事业的背叛。因此呢，真主党的这份呼吁实际上是给黎巴嫩政府划定了某种红线，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达成协议所面临的难度会更大。
1: 我们看另一方面，外交接触也在密集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11号与美国驻黎大使商讨了华盛顿会谈的筹备工作，黎巴嫩总理也与美国大使讨论了局势进展。那么黎以第三轮谈判取得一定成果的可能性有多大？李子欣说，
0: 坦率来说呢，基于当前的博弈形势，那本轮谈判取得实质性突破的概率可以说是微乎其微。那取得成果的前提是双方有妥协的意愿和互信的基础，但目前呢，黎以双方正处于一种绝对的零和博弈状态。从以色列方面来看，其战略目标呢是单方面的绝对安全和领土扩张，以色列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通过军事手段来压服黎巴嫩，因此开出的条件必然是黎巴嫩方面难以承受的，例如要求完全解除真主党武装，并且要求在黎巴嫩境内设立军事缓冲区。那对以色列来说呢，参与谈判其实更多是为了应付国际舆论和美国压力的无奈之举。从黎巴嫩方面来看呢，作为经历着严重经济危机的国家，综合国力相对较弱，那么在真主党的强力掣肘和国内民意的反扑之下，黎巴嫩政府呢是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底气在关键问题上做出让步。那参加谈判更多是为了向美国示好，以换取经济上的一些援助，但是对于停火、撤军等核心议题可能只能陈述政治立场，却难以做出有效的应对。这场谈判从一开始就没有搭建起公平的平台，那最好的结果呢，可能也只是发表一份不痛不痒的联合声明，但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军事冲突和这种军事摩擦大概率仍然还是会持续。
2: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近29年来最高水平，本轮日本长债利率持续走高，会对日本实体经济、日元汇率带来哪些连锁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当地时间13号东京债券市场上，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十年期新发国债收益率一度上升至2.590%，是自1997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日本国内债券市场上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债券价格和收益率是反向关系，如果投资者积极购买国债，债券价格将上涨，收益率下降；相反，如果国债被出售，国债价格将下跌，收益率上升。本届日本政府经济财政政策是如何

0: 助推本轮国内长端国债收益率大幅走高的，我们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带来解读。
1: 高市早苗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于日本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是本轮日本长端国债收益率飙升的核心驱动因素。那么首先为了巩固执政根基啊，并且刺激经济，高市早苗政府啊延续并且加码了财政扩张路线。2026呢预算当中的公共投资与社会保障的支出啊都在增加，导致新发国债的规模持续扩大，市场供需失衡加剧。投资者由于担忧要供给过剩而抛售债券，推动了价格的下跌，那么收益率反向走高。那么其次呢，日本政府的公共债务的规模啊已经突破 GDP 的260%，那么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是最高的。而长端利率上行啊，直接抬升了债务利息的支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日本基准利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那么每年利息的负担将增加万亿日元的级别，形成一种财政赤字和负债啊恶性循环的预期。那么这进一步的会削弱市场对于日本国债的信心。第三呢，高市早苗政府虽然强调经济增长，但是配套的财政刺激措施啊还是缺乏可持续性的融资方案。那么叠加现在日本的这种人口老龄化，导致财政收入增长乏力，市场对于财政纪律松弛的担忧日益升温，这也促使投资者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那么此外，日本央行为了应对通胀啊表现出加息的倾向，也影响到了市场对于日本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预期，导致长端国债收益率啊对于通胀和政策变化的敏感度在显著的提升。那么最终也是推动啊这个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升到了29年来的新高。
0: 美国当前的经济与货币政策又从哪些层面对日本债券利率形成外部的压制和传导的影响？我们再来听向浩宇的分析。
1: 最近美国经济表现出来的韧性以及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啊，那么通过日美金的利差以及资本流动还有市场情绪的传导啊，对于日本债市的利率形成一种强烈的外部压制。首先，美日利差持续扩大还是构成一个核心的压力。当前美国联邦基准利率维持在 3.5% 到 3.75%， 而日本的政策利率仅仅是 0.75%。 那么十年期美日国债的利差达到200到250个基点，那么这种巨大的利差啊驱动全球投资者抛售低收益的日债，那么转投美债，这就引发了这个日债价格的下跌，收益率的上行。其次呢，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啊现在表现出削弱的倾向。那么2026年以来啊，美国的非农数据表现强劲，通胀粘性啊也超出预期，市场对于美联储进一步降息的预期啊实际上是在降温。那么美债收益率维持高位，强化了对于日债的相对估值的劣势，这就加剧了资金的外流压力。第三呢，日元套息交易啊在美日利差扩大的背景下是持续活跃，导致日元贬值压力啊与日债抛售啊形成一种相互强化，那么形成抛售贬值再抛售的恶性循环。那么此外，美国金融市场波动的这种传导效应啊也在表现得越发明显。美债收益率的上行引发全球债市的调整，日本金融机构为了应对海外资产的亏损，被迫减持国内的长债以修复资产负债表，这就进一步推高了日本国债的长端收益率。
0: 在本国财政压力和美国政策外溢的双重加压下，向浩宇如何来看待日本央行后续货币政策将陷入怎样的抉择呢？
1: 现在日本央行正面临着控通胀、稳债市、防贬值这三重政策压力，后续需要在货币政策正常化和维持市场稳定之间啊找到一个艰难的平衡。那么首先，持续的这种通胀高企与日元贬值所引发的输入型的通胀压力啊，要求央行进一步的加息来抑制物价。但是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现在非常庞大，利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将新增上万亿日元的利息支出，日本财政的可持续性啊现在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这反过来会限制加息的空间。那么其次，日本债市的动荡和金融风险会倒逼央行采取维稳措施。那么十年期的这种国债收益率的飙升已经导致银行、寿险等机构出现巨额的账面亏损，如果收益率继续上行，可能会引发流动性的危机。日本央行需要通过购债的操作来稳定市场，但这与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 那么第三呢，日元汇率贬值的压力要求日本央行在加息和市场干预之间做出抉择。加息虽然能够缩小利差，缓解贬值，但会冲击经济与财政。外汇干预虽然能够短期内支撑日元，但是会消耗大量的外汇储备，并且中长期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那么今年五月初啊，日本央行在五天内投入50,000亿日元来干预汇市，但是目前看效果并不明显。此外呢，日本央行还需要面临这种政策信誉和市场预期之间的博弈。如果维持低利率，将强化是这种通胀以及日元贬值的预期；如果激进的加息的话，则可能引发债市的崩盘以及日本经济的衰退。所以综合来看，日本央行大概率会采取渐进式的加息、选择性的购债以及阶段性的干预这种政策的组合。那么未来会根据现在通胀的数据、债市和汇率的动态变化来调整它的政策节奏。
0: 那本轮日元长债利率持续走高，会对日本实体经济、日元汇率带来哪些连锁影响呢？向浩宇说，
1: 日本长端利率持续走高啊，对于实体经济以及日元汇率会产生一种复合的冲击。对于实体经济而言，首先是企业的融资成本会大幅的上升，长期利率上行会推高企业债券发行的利率以及银行贷款的利率。那么尤其是对于依赖长期融资的制造业、房地产等行业，它的冲击是十分显著的，会抑制设备投资和产能的扩张。今年第一季度日本企业的投资的同比增速啊，已经降到了0.8%，创了近两年来的新低。那么第二是家庭的消费会因此而承压，利率上行会导致家庭的这种房贷月供增加，挤压可支配的收入，同时日元贬值会推高进口食品、能源的价格，进一步的抑制啊社会居民的消费的意愿。日本核心的消费支出已经连续三个月是负增长，那么此外会导致啊财政支出的结构恶化。那么长债收益率上升会使日本政府的利息支出从去年的占比23%升到今年28%，会挤压像教育、医疗这些民生的支出，长期一看会影响到日本经济增长的潜力。对于日元汇率而言啊，短期内或许会呈现这种利率上行与贬值压力并存的一种矛盾的格局。一方面长债收益率上升会缩小美日的利差，理论上是利好日元的，另一方面利率上行会引发市场对于日本经济和财政稳定性可持续性的担忧，那么叠加套息交易持续活跃，日元反而会承受更大的贬值压力。所以长期来看，如果利率上行导致经济衰退，日本央行可能会被迫重启宽松政策，这就会进一步的削弱日元。如果通胀持续高企，迫使央行坚定的采取加息的话，那么日元短期内或迎来阶段性的反弹，但是需要以牺牲日本经济的这种阵痛为代价。此外，利率上行还会引发日本金融机构加速抛售海外资产，导致全球流动性收缩，反过来会影响到日本的出口和外需，那么形成一种负面的反馈的循环。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咱们进入全球媒体聚焦。近日，长期推动美中农业合作的美国前资深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荣誉主席肯尼斯·奎因在美国艾奥瓦州德梅因纪事报刊文指出，为了两国的持续繁荣和世界人民的福祉，中美必须携手合作。
3: 肯尼斯·奎因在文章中回忆起2023年11月1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旧金山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时，就中美关系提出的根本问题，即中美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肯尼斯·奎因认为，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将为回答这一根本问题提供重要契机。美中两国可以通过建立长期稳定的伙伴关系，共同应对全人类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让世界在2050年人口或达100亿的背景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包括共同支持非洲大陆的交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0: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下期见。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Novel Novel 小说。近年来，美国影视界越发流行改编文学作品，尤其是流媒体平台对于故事内容的迫切需求，推动了小说影视化市场的快速发展。如今 Novel 小说改编在美国影视界越来越重要。一家常年深耕小说影视化的美国流媒体巨头透露，2025年小说改编内容每周都能跻身平台的全球榜单前十，平台甚至专门开设了小说改编分类来方便用户浏览。就有多年影视开发经验的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从前电影制片厂是小说改编权的主要买家，如今流媒体平台极大改变了 Novel 小说改编市场的格局。毕竟流媒体拥有无限带宽，对出版和待出版的书籍也源源不断地提出了改编意向。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3: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3: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3: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7: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8: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9: 你好吗？
18: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0: Ladies and gentlemen，
18: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环球资讯，
21: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阳光。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这也将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特朗普总统抵达

0: 首都国际机场时，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迎接。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 俄方希望美国停止将发展对俄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美在经济投资领域有一系列有前景的互利合作项目。当美方不再将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与乌克兰问题挂钩，或者乌克兰问题得到解决时，俄方希望这些项目能开始实施。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行政长官1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 俄罗斯军队对该州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乌克兰多地仍面临俄军新一轮无人机袭击风险。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13号就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此前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一事表示， 米肖已收到以色列外交部发来的致歉，以色列外交部将此事归因于人为失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声明中说， 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 但在14号凌晨， 阿联酋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阿联酋否认有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或阿联酋接待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报道。 据英国泰晤士报13号援引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身边人士消息报道， 斯特里廷已经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 报道说，斯特里廷被广泛认为是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默的潜在竞争者。斯特里廷私下里已经明确表示将竞选工党党首。由于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5月15号到期。法国电视一台13号报道， 一艘英国公司的邮轮12号晚抵达法国西南城市波尔多， 船上疑似爆发肠胃疾病， 目前乘客和船员约1700人 被限制下船。当地政府称目前没有任何理由将这起疫情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的汉坦病毒疫情关联起来。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 再现传奇。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格局风云激荡，中美关系长期隔绝，相互对峙，长达22年没有官方往来。 1971年春天， 在日本名古屋举办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 一次偶然的赛场相遇， 一项出人意料的邀请竟改写了国际关系史。中国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以体育交往开启政治对话，用小小银球撬动了冰冻的大国关系。这便是后来震撼世界、被誉为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那么，一次看似寻常的体育交流为何能引发全球轰动？ 在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下，毛泽东、周恩来是如何以非凡魄力做出关键决策的？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背后有着怎样的周密部署？这场体育外交又是如何一步步推动基辛格秘密访华、尼克松踏上北京之行，并最终打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的？我是任玉。 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小球转动大球，新中国乒乓外交的世纪传奇。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1年，中美关系走过了漫长而尖锐对立的22年。美国始终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长期推行孤立、封锁、遏制政策，在台湾海峡驻扎军事力量，支持台湾当局占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两国不仅没有外交关系，甚至连正常的民间经贸、文化、体育往来都几乎完全中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美两国处于少沟通、少接触、多戒备、多对抗的状态。但进入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国内经济压力增大，同时苏联军事力量快速扩张，对美国形成强大竞争压力。而中国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也需要拓展外交空间，打破外部封锁，提升国际地位，为国家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就在这样的历史关口，体育成为了最敏感也最温和的交流纽带。1971年3月28日至4月7日，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乒乓球队阔别世界乒坛重大赛事多年之后，再次组队出征，备受世界关注。在为期11天的激烈比赛中，中国健儿奋勇拼搏，一举夺得4项冠军，以强大实力震撼世界乒坛，也吸引了各国媒体与代表团的目光。赛场内外，中美运动员之间发生了自然而友善的接触，训练时的擦肩而过，休息时的点头致意，观赛时的互相鼓励，这些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在中美长期隔绝的背景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随着赛事推进，美国乒乓球队正式向中方提出希望能够访问中国。消息传回国内，立即引起高度重视，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进行了认真研究，考虑到美国乒协此前曾支持台湾以所谓中华民国名义参与国际乒联活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隐患并未消除，初步判断时机尚不成熟，并将这一意见写入报告报送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对此事高度慎重，他深知这一看似体育层面的诉求背后潜藏着重大的政治含义与外交信号。他在报告上批示，可以留下美方通讯地址保持联系，但在接触中必须明确坚定地表明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立场。随后周恩来在报告末尾写下拟同意，报送毛泽东主席做最终决策。一个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时刻摆在了新中国最高决策者面前。毛泽东在仔细阅读报告，综合研判国际局势、中美关系走向与战略全局后，以宏大的战略眼光、过人的政治魄力与极其果断的魄力，做出了一项震惊世界的历史性决定，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这一决定打破了长达22年的坚冰，越过了层层顾虑，以体育交往为突破口，主动开启中美对话通道，向美国、向全世界释放出改善中美关系的重大信号。这一决定石破天惊，周恩来立刻深刻领会到这一决策的深远意义。他明确指出，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政治意义远远大于体育意义，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体育交流，而是新中国外交一次极具远见、极具魄力、极具艺术的战略出手。1971年4月7日，周恩来亲自部署，外交部紧急通过电话，将邀请决定通知正在日本名古屋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负责人，正式对外宣布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 消息一出，瞬间引爆赛场，各国记者蜂拥而至，整个名古屋都为之沸腾，各大通讯社、电视台、报纸抢发消息，全球头条迅速被这一突如其来的外交大事件占据。美国代表团团长、美国乒协主席格雷厄姆·斯廷霍文随即宣布，访华事宜已获得美国政府许可。他公开表示，自己的心情与其说是兴奋，不如说是震惊。白宫当天迅速表态，欢迎中国的邀请，认为这是中国愿意同美国改善关系的一个认真的信号，并称此事完全出乎意料。1971年4月9日下午，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离开东京羽田机场，当晚飞抵香港，受到中国旅行社工作人员的热情迎接。走下飞机时，斯廷霍文激动地说，我们很高兴，喜欢得要发狂，我们希望此行促进美国同中国的关系。国际乒联国际部主任罗福德·哈里森则说，我们把自己看作促使美中两国达成更多国际谅解的先锋。与美国代表团一同抵达北京的还有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尼日利亚乒乓球队。为了向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传递真诚的善意，中方对美国代表团给予了特殊的重视与礼遇。一场历史性的会见正在人民大会堂悄然筹备。4月1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周恩来总理在这里正式接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这是中美隔绝22年来，中国高层首次公开、正式、隆重地会见来自美国的官方认可团体，气氛庄重、热烈而真诚。周恩来以中国古代圣贤孔子的名言开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亲切、温暖、坦诚，瞬间消除了美国队员们的紧张与陌生感。会见过程轻松活跃，妙语连珠，笑声不断。美国男乒运动员格伦·科恩向周恩来提出一个很受美国青年关注的问题，如何看待当时在美国流行的嬉皮士现象。周恩来没有简单否定，而是以富有哲理、理解青年的语气耐心回答，现在世界青年可能对现状有些不满，希望寻求真理。青年思想处在探索阶段，会表现为各种形式，不一定成熟或固定。寻求真理的道路总要通过各种实践来检验对错，这在青年时代是可以理解的。人类发展的普遍真理最终一定会被人们认识，青年人愿意探索、愿意思考，这是好事，应该通过实践去认识世界。但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使人类大多数能够得到发展、进步和幸福。这番话温和、理性，充满善意，既不强加观点，又富有启发力量，让在场所有美国人深受感动。他们由衷敬佩周恩来的胸襟、智慧与人格魅力。会见即将结束时，周恩来郑重地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他语气坚定地宣告，中美关系打开了新的一页。这次会见的场景、话语与氛围，通过美国队员的亲身讲述，迅速传回美国，传进白宫。尼克松与基辛格彻底读懂了中国的外交诚意、战略格局与人文温度。基辛格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一场体育访问完成了一次教科书级别的外交亮相。乒乓外交的成功破冰，为中美高层直接对话铺平了道路。1971年4月21日，周恩来通过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向美国总统尼克松传递一封重要口信，这封信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文件。口信明确指出，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关系，必须从中国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 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两国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

同中国领导人进行认真交谈，双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同时，美方提议由基辛格博士与周恩来总理或其他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预备会谈，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接到美方答复后，周恩来立即着手研究制定中美会谈方针。5月25日，他召集外交部核心负责人开会，研究美方回复。5月26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中美会谈方针。会后，周恩来起草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回顾二战以来中美关系演变，预判会谈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提出明确对策。报告的核心方针清晰坚定，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用设施应限期从中国台湾省和台湾海峡撤走，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外人不得干涉，中国人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坚决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美国如欲同中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5月29日，毛泽东批准报告。当天，周恩来向尼克松发出口信，欢迎基辛格来华秘密举行预备会谈。6月2日，这封口信由巴基斯坦驻美大使转交到基辛格手中，再送到尼克松面前。尼克松看完后极为感慨，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一向不在晚饭后饮酒的尼克松特意倒了两杯白兰地与基辛格举杯庆祝。基辛格感慨自己像当年前往东方的马可波罗。尼克松灵机一动，将基辛格这次秘密访华行动定名为波罗行动，一段绝密而重大的外交行程就此启动。为确保首次高级会晤绝对保密，中方进行了周密细致的准备。周恩来多次强调，这是中美中断20多年来第一次高级会晤，标志着美国封锁敌视中国政策的失败。不是我们有求于他们，而是他们有求于我们。我们要落落大方，以礼相待，不卑不亢。1971年7月9日中午12时25分，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一行在中方陪同下乘坐巴基斯坦民航飞机秘密抵达北京南苑机场。飞机落地后，基辛格一行直接乘车前往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全程低调保密，安全顺畅。当天下午4时30分，周恩来亲自来到钓鱼台会见基辛格，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20多年来第一次正式握手。基辛格略带感慨地说，遗憾的是，这还是一次不能马上公开报道的握手，否则全世界都会震惊。在接下来48小时里，周恩来与基辛格举行了6次会谈，总计长达17小时。会谈的核心是台湾问题。周恩来态度明确而坚定，台湾历来是中国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干涉。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必须限期撤走驻台美军，必须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基辛格代表美方做出重要表态，美国计划在印支战争结束后撤走2/3驻台美军，并随着中美关系改善继续减少余留军事力量。美国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不再与中国为敌，不再孤立中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席位，但暂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双方坦诚交流，承认仍有分歧，但更重视达成的共识。基辛格对会谈成果远超预期感到满意，称自己带着希望而来，带着友谊而去。秘密访问迟早要公开化，会谈的另一项重点是商定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联合公告。在周恩来的斟酌下，公告措辞既尊重历史事实，又照顾美方颜面，将尼克松主动提出访华稳妥表述。

为中方获悉尼克松意愿并发出邀请。基辛格对此十分赞赏，主动在接受邀请前加上愉快的三个字，双方就此达成完全一致。7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向全世界公布这则简短却震撼世界的公告，周恩来总理邀请，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将于1972年5月之前访问中国。公告一出，全球舆论沸腾，冷战格局为之改写。同年10月20日至26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为尼克松访华做全面安排，并就著名的中美联合公报进行实质性谈判。美方最初按照国际惯例起草公报，试图掩盖分歧，模糊立场。周恩来创造性提出各说各的原则，不回避分歧，不虚伪统一，既明确写出双方共同点，也如实载明不同立场，开创国际关系公报全新体例，最终为美方接受。也正是在这次访问期间，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当局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新中国重返国际舞台，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注入更强动力。从名古屋赛场上的一次相遇，到人民大会堂的一场会见，从一支乒乓球队的友好来访，到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秘密之行，从一封跨越重洋的外交口信，到一则震动世界的联合公告，乒乓外交以最小的接口、最温和的方式、最巧妙的路径，完成了新中国外交史上一次堪称神话的突破。他以体育为舟，载动政治之重，以人民之交开启国家之和，以小球之微转动世界之大。他打破了22年的坚冰，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推动了国际格局的深刻调整，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后来尼克松访华、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中美正式建交奠定了不可替代的基础。小小银球转动的不仅是中美两国关系，更是一个时代的风向。它告诉世界，国家之间可以有差异，可以有分歧，可以有竞争，但不应走向隔绝、敌视与对抗。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和平共处，才是国与国交往的人间正道。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大致周恩来》一书，原作者胡长明，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自13号夜间至15号，受冷空气影响，内蒙古、甘肃中西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有6到10度降温，局地降温超过12度，并伴有5到7级风，阵风8到9级，新疆山口地区10到11级，上述部分区域并伴有沙尘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33到20度。上海阴转多云，28到20度。天津晴，34到22度。重庆多云转中雨，30到22度。广州暴雨转雷阵雨，28到23度。深圳暴雨转中雨，27到24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9到24度。澳门大雨转中雨，27到24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来自市场最前沿的坚定选择，清晰而有力地展现了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互利共赢。中国美国商会最新发布的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提供了有力佐证。2025年，多数受访企业财务表现向好，52%的受访企业预计实现盈利，较上年提升6个百分点。超半数受访企业将中国列为全球前3大优先投资目的地。放眼更广的维度，当前在美中资企业超过7000家，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总共约8万家。美国对华出口及中企赴美投资分别拉动美方约100万个就业岗位。美国企业参展进博会面积连续7年保持第一，参展链博会数量始终位居外国企业之首。这些沉甸甸的数据是中美相互成就、共同繁荣的实景。中国坚持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为中美合作带来更广阔的增量空间。未来，中国将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全球企业带来更多机遇。算大账，看长远，中美不断做大合作蛋糕，就能在发展之路上更好地相互成就，造福两国人民。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0: 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8: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9: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0: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6: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
0: 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开始访华。
1: 黎巴嫩与以色列第3轮谈判前夕，以色列军事行动不断升级， 黎巴嫩真主党呼吁政府退出直接谈判。
13: 联合国就副秘书长被以方短暂扣留作出回应，以色列军方称已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所谓新的安全现实，当前军事行动并未结束。
1: 英国四名政府官员辞职，并要求首相斯塔默下台。专家认为，工党内部分裂加剧，斯塔默政府前景黯淡。
13: 17岁以下女足亚洲杯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朝鲜女足。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迎接，这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1: 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方希望美国停止将发展对俄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美在经济投资领域有一系列有前景的互利合作项目，当美方不再将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与乌克兰问题挂钩，或者乌克兰问题得到解决时，俄方希望这些项目能够开始实施。在回答记者有关俄乌停火的问题时，佩斯科夫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命令乌武装部队停火并撤出顿巴斯地区，那时停火协议才能生效，各方才能平静地开始谈判。
0: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行政长官1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军队对该州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乌克兰多地仍面临俄军新一轮无人机袭击风险。
1: 据英国《泰晤士报》13号援引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身边人士消息报道，斯特里廷已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报道说，斯特里廷被广泛认为是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默的潜在竞争者。另据英国媒体13号报道，苏格兰民族党表示将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首相斯塔默的去留。由于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
0: 菲律宾当地电视台直播画面显示，13号晚，菲律宾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进入参议院大楼，大楼内传出枪声和人群惊慌失措的喊叫声。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罗纳德·德拉罗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己可能即将被捕。菲律宾警方表示，在参议院及其附近部署约1500名人员，并于当晚实施全面警戒。目前对相关事件的调查仍在进行中。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5月15号到期。
0: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的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
1: 法国电视一台13号报道，一艘英国公司的邮轮12号晚抵达法国西南城市波尔多，船上疑似爆发肠胃疾病，目前乘客和船员约1700人被限制下船。据官方公报称，目前没有任何理由将这起疫情与洪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的汉坦病毒疫情关联起来。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离以局势。 黎巴嫩与以色列预计于当地时间5月14号至15号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直接谈判，随着谈判日期临近，双方军事行动却不断升级。
1: 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 在过去24小时内， 以军袭击了黎巴嫩南部超过40处真主党设施， 包括武器仓库和用于军事目的的建筑物。 此外，以军还打死了真主党武装人员，摧毁火箭弹发射装置。 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表声明称， 以军在黎南部发动的袭击造成8人死亡， 其中包括2名儿童。
0: 那么以方的一系列军事动向将对即将举行的黎以第三轮和谈产生哪些影响？ 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以色列这种边打边谈的策略呢，并且是进一步造成既成事实的激进军事行动，都在从根本上来扼杀第三轮谈判的成功率。那么这就让原本就非常脆弱的斡旋进程面临更大的阻力和困难。客观上来说，当前的以黎停火谈判之所以能够发生，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由于伊朗

0: 一直把黎巴嫩战场停火作为美伊谈判并且达成相关协议的一个重要前置条件，但是以色列的相关持续军事行动已经等于是明确拒绝了伊朗方面的诉求。与此同时呢，黎巴嫩政府方面提出希望能够通过谈判让以军撤出黎巴嫩的领土，但是以军现在不仅没有撤退，反而越过利塔尼河。所有的迹象都表明黎巴嫩政府的诉求恐怕很难通过当前的停火谈判来实现，甚至说呢，以军在战场上的这种行动让黎巴嫩政府是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相关的经济合作和边境的划定在目前的情况之下都是难以被讨论的。黎巴嫩政府目前面临着非常严峻的一种双重夹击的窘境。对外呢，通过谈判诚意，那么黎巴嫩政府希望来换取国际社会的经济援助和人道主义支持。但对内呢，面对以色列军队的这种步步紧逼，任何试图在谈判当中的这种妥协方案都可能会遭到巨大的反对和内部压力。因此呢，以军的军事施压非但没有能够来逼迫黎巴嫩方面屈服，反而还起到了反作用，因为它极大地压缩了黎巴嫩政府的妥协空间，那么这使得离异谈判呢很难得到善终。
1: 当地时间12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敦促黎巴嫩政府退出只会让以色列获利的直接谈判，转而恢复间接谈判。在这种情况下，离异第三轮谈判取得成果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0: 坦率来说呢，基于当前的博弈形势，那本轮谈判取得实质性突破的概率可以说是微乎其微。那取得成果的前提是双方有妥协的意愿和互信的基础，但目前呢，黎以双方正处于一种绝对的零和博弈状态。从以色列方面来看，其战略目标呢是单方面的绝对安全和领土扩张。以色列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通过军事手段来压服黎巴嫩，因此开出的条件必然是黎巴嫩方面难以承受的，例如要求完全解除真主党武装，并且要求在黎巴嫩境内设立军事缓冲区。从黎巴嫩方面来看呢，作为经历着严重经济危机的国家，综合国力相对较弱，那么在真主党的强力掣肘和国内民意的反扑之下，黎巴嫩政府呢是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底气在关键问题上做出让步。那参加谈判更多是为了向美国示好，以换取经济上的一些援助，但是对于停火、撤军等核心议题可能只能陈述政治立场，却难以做出有效的应对。所以说这场谈判从一开始就没有搭建起公平的平台，那最好的结果呢，可能也只是发表一份不痛不痒的联合声明，但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军事冲突和这种军事摩擦大概率仍然还是会持续。
2: 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就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此前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一事表示，米肖已经收到以色列外交部发来的致歉，以色列外交部将此事归因于人为失误。来听总台记者梁慧的报道。
3: 哈克在邮件中表示，米肖此行前往耶路撒冷，目的是商讨在确保联合国人员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及更广泛地区的安全方面，以色列应承担的义务。联合国工作人员及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安全是联合国开展工作的必要先决条件。据以色列方面12号消息，米肖当天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后遭以方短暂扣留并接受问询。报道说，米肖的护照在安检过程中被以方暂时扣留，他被带至等候区并在那里被扣留了约45分钟，期间被问及他2025年8月对加沙进行的一次公务访问。据报道，米肖是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也就是新贝特拦查的。报道还说，以色列官员表示此次事件系身份误认所致。米肖表示，对于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而言，这种待遇非同寻常，他此前在其他国家从未遭遇类似情况。
1: 13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所谓新的安全现实，但当前的军事行动并未结束。继续来听总台记者梁慧的报道。
3: 扎米尔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地区视察时表示，以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重启战斗，并始终在防御和进攻两端保持持续的战备状态。这种战备从约旦河西岸一直延伸至德黑兰。扎米尔还透露了其他战线的最新进展，在黎巴嫩方向，以军继续在利塔尼河及其他区域开展行动，在加沙地带，以军仍在进行进攻性行动。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

0: 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以总理办公室在声明中说，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以色列与阿联酋于2020年宣布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说，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
1: 但是在当地时间5月14号凌晨，阿联酋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阿联酋否认有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或阿联酋接待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报道。声明表示，阿联酋重申其与以色列的关系公开透明，并在众所周知的已正式宣布的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进行，并非基于任何不透明或非官方的安排。因此，除非阿联酋相关部门正式宣布，否则任何关于未公开访问或未披露安排的说法均毫无根据。
2: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3: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4: 疫情最为严重的
5: 不得费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2: 深入的专业分析。
6: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7: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8: 由于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英国首相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12号有数名政府部门的政务次官已辞职逼宫，但同时多名内阁大臣表态支持斯塔默。
1: 据英国媒体13号报道，苏格兰民族党表示将会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首相斯塔默的去留。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援引该党英国议会下院新任领袖戴夫·杜根的声明说，这场领导层闹剧必须立即结束，这样议会才能专注于真正重要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斯塔默下台。
8: 另据英国泰晤士报13号援引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身边人士消息报道，斯特里廷已经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
1: 结合斯塔默上台以来的表现来看，当前他遭遇辞职压力是不是早有苗头？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的分析。
9: 我们都知道呢，英国工党在最近的这个地方选举中呢，遭遇了堪称历史性的一个失利，那么也暴露出斯塔默政府现在执政根基的一个脆弱性。那么其实呢，这个工党之所以在2024年能够上台执政，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并不是工党多么受选民的支持啊，也不是政策有多么的受到欢迎啊，更多的还是前面保守党执政这14年实在是表现太差了啊，无论是这种经济的持续低迷啊，还是社会的政治上的分裂啊，都跟这个脱欧的后遗症有关系。那么斯塔默他上台以后呢，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这个变革的一个口号啊，也确实做了一些政策努力，但是呢他上台后面临的这么一个局面呢，我们也都知道很多问题它是结构性的啊，比如说像财政的这种困难啊，外来移民的这种困境啊等等。而且呢，斯塔默政府最近也确实啊，这个表现不佳，麻烦缠身，尤其是受到这个爱泼斯坦案的这种牵连啊，多名的官员被这个免职啊，那么斯塔默本人呢也受到质疑，那么他的副首相呢，更因为这种税务丑闻辞职。所以呢，斯塔默本人的支持率现在已经创下了英国50年以来首相的一个最低的一个记录，啊，这个拙劣的表现应该说已经耗尽了选民本来就不太多的这种脆弱的信任，所以选票呢，最后其实是选民对斯塔默政府的一种惩罚。那么当然，斯塔默呢，他作为首相啊，肯定是要承担这种失利的责任。啊，这个无论是工党内部还是议会啊，就有声音要求他下台啊，我觉得也就不奇怪了。
8: 王硕认为，在当前局势下，斯塔默已是短期留任注定退场的过渡型首相，执政空间和政治主导力已经基本丧失。
9: 斯塔默未来一段时间的执政的前景还是非常困难的，虽然说有可能短期内还会继续留任一段时间，但是首相他的这种权威和地位应该说是已经输掉了。那么主要是三方面的一个挑战。第一个呢，就是在

0: 共党内部，如果你是一旦被大家视为说是一个过渡性的政治人物，那么可想而知，这个内阁大臣们包括议员们很可能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就开始跟斯塔莫做切割，其实就是一个大难临头各自飞的问题。那么斯塔莫未来任何重大决策都可能是被渲染成说是搞政治遗产，那么很难得到党内的实际的支持。第二个呢，就是反对党，这反对党肯定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啊，全面去打击工党和斯塔莫的政治声誉。比如说你在议会里就会攻击斯塔莫贪恋权力，而且是会说他，比如说你在党内你都得不到支持，得不到信任，你怎么能够得到整个国家的议会的支持呢？啊，这个会让工党政府未来推动任何实际政策都丧失这种公信力。那么当然第三个也是最现实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是斯塔莫要如何应对关于他下台具体时间的一个问题。如果说呢，你不明确下台时间，那肯定随之要求他下台的压力呢，就会持续的快速的积累，甚至可能冒出这种公开的反叛来。但是如果你给了时间表，那等于就是承认自己要下台了，而且自己就是看守这种首相，那么立刻呢，就大家会进入到谁来接班的一个问题。所以呢，他实际上主导这个政治内部的这种继续的这种可能呢，也几乎是完全被丧失掉了。那么这样一种情况下呢，斯塔莫应该说只是一个短时间的留任的首相。
1: 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13号选举资深议员赵正石为新任国会议长候选人。按韩国媒体说法，由于共同民主党在国会占据多数席位，这一政党推选的候选人基本可以确定当选议长。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赵正石现年62岁，六次当选国会议员，是共同民主党内当选议员次数最多的成员之一。韩联社报道，赵正石据信与总统李在明关系密切。李在明担任共同民主党党首期间，赵正石任该党秘书长。李在明当选总统后，赵正石出任总统政务特别助理，后因准备参选国会议长而辞职。本次党内选举中，共同民主党首次允许普通党员参与投票，其票数在总票数中占比20%，该党国会议员票数占比80%。根据选举相关规定，议长人选还需经国会投票，得票过半数方可上任。当前韩国国会286个议席中，共同民主党占据152个，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占106个。按照惯例，国会议长由议席数最多的政党推举人选担任，两名副议长分别由执政党和最大在野党各推选一人担任。在韩国国家礼宾序列中，国会议长排第二，仅次于总统。现任国会议长与原职定于5月29号结束任期。赵正石预计将成为韩国第22届国会下半期议长，任期2年。
3: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4: 13号，德国第130届医师大会通过决议，呼吁禁止16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并要求对数字平台实施更严格监管。来听总台驻德国记者张云帆的报道。
5: 决议指出，数字媒体已深度融入儿童和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在提供教育、社交和参与机会的同时，过度或成瘾性的使用也带来日益突出的健康隐患，包括对语言发展、注意力、睡眠、运动能力以及社会情感发展的负面影响。平台运营方应切实承担保护未成年用户的责任，防范诱导成瘾的算法、有害内容、网络霸凌及网络诱骗等风险。决议强调，加强监管并非将年轻人排斥于数字生活之外，而是希望联合家长和教育机构共同推动符合年龄特点的负责任数字媒体使用。大会同时呼吁立法者加大投入，加强对未成年人媒体沉迷的预防、早期识别与干预。德国医师大会是德国联邦医师协会的最高代表机构，每年召开一次，审议医师职业政策和卫生政策议题。
1: 13号，希腊教育、宗教事务和体育部、数字治理部联合公布学校人工智能使用规范。来听总台驻希腊记者杨明娇的报道。
6: 根据这份使用规范，人工智能系统仅用于辅助学习，而非取代学生个人努力。学生需要始终在教师的监督下使用人工智能系统。此外，新规针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设立多项限制措施，包括 明确禁止未经同意

0: 创建和传播深度伪造内容、伪造书目或不存在的文献来源、未经授权开发或使用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对学生或教师进行完全自动化的评估。在个人数据保护方面，禁止建立学生或教师画像，不得处理涉及人格、行为特征等敏感信息，也禁止向人工智能系统输入任何可识别身份的数据，包括姓名、照片、语音样本、成绩、健康信息等内容。根据规定，除非教师明确规定允许使用，否则禁止在笔试、测验和竞赛中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学生作业不得完全或很大程度上由人工智能应用程序生成。此外，希腊将在每所学校设立人工智能使用协调员，监督人工智能工具的正确使用，协调学生和教师的参与，并处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相关问题。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晚间，17岁以下女足亚洲杯半决赛将在苏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进行，中国 U17 女足将迎战朝鲜 U17 女足。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介绍。
4: 半决赛中，中国 U17 女足将迎战本届亚洲杯的头号热门卫冕冠军朝鲜队。朝鲜队不仅曾四次夺得 U17 女足世界杯冠军，还在近两届世界杯中连克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强队夺冠。在此前的四场比赛中，中国队一共打入18球并零封对手，而朝鲜队打入27球一球未失，展现了顶级的攻防实力。他们的整体压迫、个人技术、身体对抗全都处在亚洲顶尖水平。相比之下，中国队本届赛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遭遇真正高强度的挑战。本届赛事 T343 阵型的中国 U17 女足在比赛中采取的是压迫式打法，教练组在此前的比赛中通过轮换已经让所有的球员登场，队员们在场上展现了默契的配合、敢打敢拼的劲头，在进攻时的灵光闪现令人眼前一亮。而这支朝鲜 U17 女足继承了体能充沛、拼抢积极、意志力顽强的传统特点，注重团队配合，强调跑动和进攻，技战术方面注重全场逼抢，断球后最快时间形成多人前插的反击优势，加上强大的体能储备和意志力，在低龄组的大赛中显得格外突出。在上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泰国队的比赛中，朝鲜队在上半场就轻松地以3-0建立起巨大优势，中场休息前还制造了对手的乌龙球，主教练在比赛中很早就进行了人员轮换，为迎战中国女足的半决赛提前做准备。可见对手志在未免，同样很重视本场比赛。在半决赛面对朝鲜这种风格硬朗、逼抢凶狠的对手，中国队教练组和队员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在顶住对手开场三板斧的同时，如何拆解对手的防线。朝鲜队的身体对抗更强，比赛经验也更丰富，一旦中国队传球失误，很容易被打反击。到目前为止，中国女足的后防线还没有真正经受过高强度攻击群的冲击考验，因此在比赛中全队的协防配合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年轻的中国 U17 女足来说，本届亚洲杯真正的考验即将到来。
5: 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意大利杯迎来决赛，国际米兰2-0击败拉齐奥，本赛季囊获意甲和意大利杯的冠军，这是国米队史上的第10座意大利杯。
3: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中，您还将会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Standard 标准。近日，国际标准化组织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这些国际 Standard 标准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比如说，华流水性能测试和要求标准是我国在页岩气领域牵头制定的首项产品。

0: 品国际标准。该标准系统规范了滑流水的质量要求和性能测试方法，测试准确率提高至90%以上。还有两项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 standard 标准，涉及含硫天然气，将破解硫沉积和质量监测的难题。截至目前，我国已牵头制定发布了14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相关标准被英国、法国、德国和肯尼亚等20多个国家采用。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6: The cooperation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9: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8: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0: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8: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1: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2: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3: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4: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8: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5: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16: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7: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18: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19: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1: 张。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1: 环球资讯广播，
20: 耳边到指尖，
2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0: 环球资讯。
21: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开始访华，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22: 其他方面，英法将推动多国护航行动，澳大利亚表示愿意加入法国与英国提议的中立和平护航任务，专家表示多国护航有可能事与愿违。
0: 国际能源署称，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的速度被消耗。
22: 俄方表示希望美国停止将对俄合作同乌克兰问题挂钩，乌方称俄军对乌西部靠近北约国家边境地区发动袭击。
0: 日本自民党准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规模，并抛出修宪构想。 你设计

0: 急政令扩大内阁权限。专家认为，日本密集推进修宪扩军，和平体制已名存实亡。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迎接，这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1: 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方希望美国停止将发展对俄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美在经济投资领域有一系列有前景的互利合作项目，当美方不再将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与乌克兰问题挂钩，或者乌克兰问题得到解决时，俄方希望这些项目能够开始实施。
0: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行政长官1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军队对该州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乌克兰多地仍面临俄军新一轮无人机袭击风险。
1: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13号就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此前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一事表示，米肖已收到以色列外交部发来的致歉，以色列外交部将此事归因于人为失误。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声明中说，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但是在14号凌晨，阿联酋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阿联酋否认有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或阿联酋接待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报道。
1: 以色列执政联盟主席奥菲尔·卡茨13号与联盟各派别领导人共同提交一项解散议会的议案，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2026年10月27号举行。
0: 据英国《泰晤士报》13号援引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身边人士消息报道，斯特里廷已经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报道说，斯特里廷被广泛认为是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默的潜在竞争者。斯特里廷私下里已经明确表示将竞选工党党首。由于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12号有数名政府部门的政务次官已辞职逼宫，但同时多名内阁大臣表态支持斯塔默。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美参议院12号已经投票确认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任期14年。
0: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报告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
1: 美国一家研究机构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同比增加16%，创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英国和法国于12号共同主持一场由40多个国家参加的国防部长级会议，讨论各方如何参与一项欧洲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计划。
1: 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称，英国将向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宣布，将在联合国推出相关倡议后，为这项未来护航任务搭建运作框架。
0: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13号表示，澳大利亚愿意加入法国与英国提议的旨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中立和平护航任务。
1: 据了解，英国方面强调，该行动严格属于防御性质，旨在保障国际航运安全，但伊朗已明确反对域外军事介入。那么护航行动可能存在哪些风险？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英法牵头的这个多国护航行动最近还是得到了一些国际上的支持，包括英法包括澳大利亚这些力量也承诺要派出他们的比如说舰艇也好还是战机也好去加入到这个护航行动中去做贡献。但是总的来看，我觉得这个多国护航行动在它的这个启动的时间，在它行动的这种范围，包括行动的力度这些方面，投入的军力这些方面都还是非常模糊不清的。那么从过去一段时间英法这些国家的表态来看，它主要强调的两点，那么第一个，这个多国护航行动是纯防御的性质，指护航商船不会采取攻击性的行动。第二个，这场多国护航行动具体实施的时间可能是要等到这场美伊战争真正结束以后，局势全面稳定以后才会真正的付诸实施。也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现在就是英法也好北约也好这些海军力量它不会进入波斯湾，也就不会和伊朗发生直接的正面的这种短兵相接。如果从长期来看的话，一旦这个多国护航行动付诸实施，英法这些包括北约的军舰进入到波斯湾进入到海峡里面的话，那么显然这会被伊朗视为敌对行动，那么就存在着那么伊朗方面的军事力量与英法欧洲北约的这些军事力量擦枪走火产生冲突的这种可能性，那么这还是一个我觉得会引起升级的危险的这种前景。
0: 霍尔木兹海峡承担全球约1/5的原油运输，多国护航行动将会如何影响国际油价、能源供应链及全球通胀走势？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2: 现在来看，英法牵头的这个多国护航行动还处在这种多边会议制定计划这个阶段，没有真正的进入实操的这个层面，所以它对国际经济包括能源的影响不会很直接。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这种多边护航行动它本身就有一种传递信号制造预期的这种效果在里面。那么从英法这些欧洲国家的立场来看的话，那么它显然希望多国护航的这种声势这种态势能够将国际油价保持在一个稳中有降的这么一种趋势中，能够将通胀控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这个护航真的去实施进入了实操的阶段，其实它反而会制造伊朗与护航国家之间的这种擦枪走火或者军事冲突的这个局面，也就是护航行动实际的执行反而会带来油价的上涨，反而会带来能源供应链的这种紧张，会达成一个与欧洲国家本身的意愿相违背的这种效果。那么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问题上是出现了一个护航真空的局面。所以在这种护航真空的局面下，我觉得波斯湾石油的外运仍然处于会长期的受到一定的限制，那么国际油价也会处于一个相对偏高的水平，能源供应链的紧张，能源供应的一些缺口会持续的存在，而国际整体上这个经济上的这种通胀压力也会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1: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来听总台记者陈明磊的报道。
3: 报告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邮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 三月和四月，包括海上原油在

0: 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 2.5 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说，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航空燃油价格压力。此前受中东出口中断影响，航空燃油价格一度上涨近两倍，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国际能源署预计，今年第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将同比日均减少245万桶，全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同比日均减少42万桶，降至日均 1.04 亿桶，较中东冲突爆发前的预测低日均130万桶。报告认为，如果美伊能够达成结束战争，允许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自今年第三季度起逐步恢复的协议，全球石油需求可能在年底前重回增长轨道，但供应恢复速度预计较慢，因此石油市场预计将在今年第四季度前持续处于供应短缺状态。鉴于全球石油库存已创纪录速度下降，在夏季需求高峰到来之前，油价仍可能继续波动。
1: 此外，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同比预计将增加约117万桶，低于此前预测的138万桶。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约为 1.04 亿桶，低于此前预测的 1.05 亿桶。报告指出，这一下调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需求走弱、地缘冲突影响等原因。
2: 美国一家研究机构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同比增加 16%， 创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发布的这份报告显示，欧盟今年前三个月从俄罗斯进口69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同比增加 16%， 四月进口量依旧维持上升趋势，同比增加 17%。 报告说，尽管欧盟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经由管道运输的天然气进出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依然持续，主要买家包括法国、西班牙和比利时。俄罗斯依然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第二大供应方，第一大供应方是美国。报告说，欧盟从美国进口的液化天然气逐年增多，2021年至2025年间涨了三倍多。今年一季度，欧盟从美国进口的液化天然气同比增加 27%。 报告预计到2028年，欧盟进口的液化天然气 80% 将来自美国。该研究所能源分析师安娜·玛利亚·亚莱马卡雷维兹说，欧盟从管道输气转向液化天然气，原本是为了寻求能源供应安全和进口渠道多元化，但中东战事导致的能源供应中断和对美国液化天然气的过度依赖，使得他们的计划两头都落空。
1: 13号，希腊总理米索塔基斯在雅典出席活动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将导致通货膨胀，削弱经济增长，使国际能源市场承压。他呼吁欧洲国家必须尽快重新考虑能源安全政策，并指出欧洲过早地放弃了化石燃料基础设施。
4: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5: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希望美国停止将发展对俄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他还重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命令乌克兰武装部队停火并撤出顿巴斯地区，那时停火协议才能生效。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6: 佩斯科夫表示，俄美在经济投资领域有一系列有前景的互利合作项目。当美方不再将两国经济贸易关系正常化与乌克兰问题挂钩，或者乌克兰问题得到解决时，俄方希望这些项目能开始实施。佩斯科夫重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命令乌武装部队停火并撤出顿巴斯地区，那时停火协议才能生效，各方才能平静地开始谈判。他强调，谈判将不可避免极其复杂，充满大量棘手细节。佩斯科夫还说，俄方将继续通过

0: 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欧洲禁购俄油气，转向美国液化天然气，后者价格高出数倍。欧洲作为殖民主义发源地，已丧失自身能力，被美国推入深刻的能源和粮食危机。拉夫罗夫指出，由于欧洲仍抱有殖民思维，欧亚大陆至今没有一个能让所有国家清晰对话的统一平台。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抵达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出席布加勒斯特九国与北欧国家峰会。泽连斯基还表示，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靠近北约国家边境的地区发动了大规模攻击。继续来听记者程磨的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已抵达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出席13号在当地举行的布加勒斯特九国与北欧国家峰会，并与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就乌波双边关系进行深入务实交流。泽连斯基还与立陶宛总统瑙塞达、拉脱维亚总统林克维斯奇就安全合作、地区局势及乌克兰欧洲一体化进程等核心议题达成共识。同日，泽连斯基还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俄军持续发射见证者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重点针对靠近北约国家边境的地区外戈尔巴千州、利沃夫州、沃伦州、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市、罗夫诺州等多地均遭到打击。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方已发射至少800架无人机。乌克兰外戈尔巴千州军事行政长官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该地区遭到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攻击，州内多个社区发生爆炸。此外，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市市长表示，该市遭到俄方袭击，市内传出清晰爆炸声，防空警报持续作响。
2: 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12号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罗斯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导弹测试已证明其预定性能指标全部达标。首个配备萨尔马特导弹的导弹团将于今年年底前在乌汝尔导弹师投入战斗值班。
1: 那么俄罗斯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到底有哪些性能优势呢？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3: 萨尔马特是俄罗斯研制的新一代液体燃料的重型洲际弹道导弹，按照俄罗斯方面给出的数据，它的最大射程可能会达到30000公里左右，这也就意味着它可以绕大半个地球，针对俄罗斯眼中的战略对手进行这种核威慑和核打击。那么通过这种兜圈子绕圈子的方式，能够在对方没有设置预警体系和反导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进行核威慑、进行核打击，那这样的话呢，它的这样的一个突防能力就可以进一步的强化。而且呢，由于它采用了液体燃料，可以携带的这个有效的战斗部啊，包括核战斗部，重量是比较重的啊，或者说呢数量比较多，这就意味着它可以搭载更多的分导式的啊这种弹头，当然呢，它也可以配备高超音速的战斗部。那这样的话呢，它的突防能力就会进一步的强化。因为俄罗斯它发展新一代的洲际弹道导弹，采取的是固液共存的方式，既发展固体燃料的弹道导弹，像亚尔斯它是采用车载部署的方式，那么像这个布拉瓦它是采用这个水下啊利用战略核潜艇搭载和发射的方式。但是呢，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俄罗斯也没有放弃，那么一直是在坚持发展。因为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力气比较大啊，那么同等的重量、同等的啊这样的一个体量，那么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飞得更远。另外一个呢，它的有效载荷的搭载能力更强，所以现在俄罗斯对外展示这个萨尔马特重型的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就是要向它的对手展示自身的这种独特的洲际弹道导弹的这种技术的发展路线啊，液体燃料的有，固体燃料的有，都在不断的进步，不在不断的发展。因为呢，和战略对手进行这种这个较量，或者说进行博弈，俄罗斯呢应该是以攻代守，它并不是说要和对方对等的去发展昂贵复杂的反导系统，而是更加注重洲际弹道导弹的这种飞行能力，以及它的这样的一个突防能力。那么通过更强的威慑能力，让他眼中的战略对手不敢轻举妄动。

0: 当地时间13号，东京债券市场上，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十年期新发国债收益率一度上升至 2.590%， 是自1997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日本国内债券市场上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3.495%。
1: 债券价格和收益率是反向关系，如果投资者积极购买国债，债券价格将会上涨，收益率下降。相反，如果国债被出售，国债价格将会下跌，收益率上升。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认为，高市扫描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叠加市场对日本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是本轮长端国债收益率飙升的核心原因。而长端利率持续上行，将对日本实体经济和日元汇率形成多重冲击。
2: 对于实体经济而言，首先是企业的融资成本会大幅的上升，长期利率上行会推高企业债券发行的利率以及银行贷款的利率。那么尤其是对于依赖长期融资的制造业、房地产等行业，它的冲击是十分显著的，会抑制设备投资和产能的扩张。今年第一季度日本企业的投资的同比增速已经降到了0.8%，创了近两年来的新低。第二是家庭的消费会因此而承压，利率上行会导致家庭的这种房贷月供增加，挤压可支配的收入，同时日元贬值会推高进口食品、能源的价格，进一步的抑制社会居民的消费的意愿。日本核心的消费支出已经连续三个月是负增长，那么此外会导致财政支出的结构恶化。那么长债收益率上升会使日本政府的利息支出从去年的占比23%升到今年28%，会挤压像教育、医疗这些民生的支出，长期一看会影响到日本经济增长的潜力。对于日元汇率而言，短期内或许会呈现这种利率上行与贬值压力并存的一种矛盾的格局。一方面，长债收益率上升会缩小美日的利差，理论上是利好日元的；另一方面，利率上行会引发市场对于日本经济和财政稳定性可持续性的担忧，那么叠加套息交易持续活跃，日元反而会承受更大的贬值压力。所以长期来看，如果利率上行导致经济衰退，日本央行可能会被迫重启宽松政策，这就会进一步的削弱日元。如果通胀持续高企，迫使央行坚定的采取加息的话，那么日元短期内或迎来阶段性的反弹，但是需要以牺牲日本经济的这种阵痛为代价。此外，利率上行还会引发日本金融机构加速抛售海外资产，导致全球流动性收缩，反过来会影响到日本的出口和外需，那么形成一种负面的反馈的循环。
1: 继续来关注新闻。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受全球销量低迷、美国关税政策冲击以及通胀压力加剧等因素的影响，该公司已经连续两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日产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受中东局势的影响，原油相关成本上升，预计2026财年公司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0: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13号发表声明说，受产业转型、德国营商环境恶化以及国际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到2035年，德国汽车行业或将再流失12.5万个就业岗位。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5: 我的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今在美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威胁，我对此并不认同。我的父亲在任总统期间和卸任之后也不这样认为。
6: 我认为中国完全不是威胁，我不认为中国对支配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不认为中国对攻击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也不认为中国对威胁我本人有任何兴趣，所以所谓中国威胁论没有任何道理。
3: 环球资讯广播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传递客观理性的声音，
7: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8: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9: 抗战时代北京带干个菜盆不有。
10: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8: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1: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12: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8: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3: We've been investing.
1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5: We have been interested.
1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8: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8: 从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4: 北京90.5，天津
8: 105.4，
4: 重庆91.7，深圳、
8: 珠海
4: 107.1，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18: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8: 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
19: 早上好，朝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几天北方可真是明显的热起来了，那接下来的气温趋势是什么样的呢？
19: 确实，那昨天像华北、黄淮一带最高气温普遍都超过了30度，那其中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和西部、山东西北部还出现了小范围的高温，北京的门头沟的斋堂和天津静海也都出现了高温，分别是北京和天津各自国家级气象站点当中出现的首个高温。热度最高的是河北的涿鹿，有39度，打破了当地五月气温的最高纪录。那不过这一次的高温是比较的短暂，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接下来几天热度就会逐渐的下降了。那今天北方的高温天气就会减少，不过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依然会接近甚至达到35度，那像济南就有可能会迎来当地的首个高温，所以大家还是要继续注意防暑降温，午后时段减少户外活动。那本周末到下周初，华北到东北、黄淮、江淮等地气温会陆续下滑到常年同期的平均水平附近，甚至是短暂的转为偏低。那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累计降温幅度会达到10度左右。到了18号，也就是下周一，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都会降到25度以下。那城市当中，像北京今天最高气温还预报有32度，那这个周末就会降到25度或以下了，会感觉凉快不少。大家要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调雨。
0: 刚刚提到了降雨，那这方面情况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9: 好的，因为冷空气的到来，除了降温之外，未来还会和暖湿气流联手制造

0: 大范围的降水过程。那今天呢，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主要还是集中在南方，北方分散开始降雨。今天大到暴雨会出现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贵州中部、重庆西部、甘肃西南部、河南西部等地。那其中广东东南部局地会出现大暴雨。 15到19号，在我国中东部降水就会铺展开来，其中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等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而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黄淮、江淮以及内蒙古等部分地区也将出现明显的降水，将会有中到大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那城市当中，像太原本周五到下周一降雨频繁，以小到中雨为主。
1: 那是家装本周末也会出现降雨，可能还会伴随有雷电。北京也有小雨落下，所以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还需要提前关注了。超宇，
2: 好，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4: 我是朝玉。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英法将推动多国护航行动，澳大利亚表示愿意加入法国与英国提议的中立和平护航任务，专家表示多国护航有可能事与愿违。
4: 国际能源署称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被消耗。
2: 俄方表示希望美国停止将对俄合作同乌克兰问题挂钩，乌方称俄军对乌西部靠近北约国家边境地区发动袭击。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2: 日本自民党准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规模，并抛出修宪构想，拟设紧急政令扩大内阁权限。 专家认为，日本密集推进修宪扩军和平体制已名存实亡。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表示，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The
6: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7: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5: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说，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The
8: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9: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5: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表示，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 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说，
10: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d when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说，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中美元首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11: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

0: 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1: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什·皮耶霍钦斯基说，
2: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3: 视线转向日本，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据日本媒体报道，13号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日本媒体称，自民党计划以这份方案为基础汇总建议，以期在下个月敲定最终方案，正式向日本政府提交政策建议。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报道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其中 3.5% 用于核心军费支出， 1.5% 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所谓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举措。为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政府此前决定将2023至2027财年五年间的防卫费总额提升至约43万亿日元，并在2027财年把防卫费总规模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2%。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两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曾在社论中指出，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所体现的规划严重背离专守防卫原则。日本律师山浦同说，
5: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加强军备究竟会对周边国家造成怎样的影响？日本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入军备，只会让周边国家感到危险。再加上日本本来就是曾经发动过战争的国家，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所以对于日本政府提高防卫费这件事，我是强烈反对的。
6: 此外，围绕修改宪法，12号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召开干事恳谈会，众议院法制局等部门公布了构想方案，方案包括发生紧急事态时如何维持国会职能等相关内容。执政党希望以此为基础加快推进修宪进程。继续来听总台报道。
1: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构想方案中将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蔓延等界定为紧急事态，如果发生此类状况，且国家公职选举长期大范围难以举行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在此特殊情况下，国会议员任期将予以延长，同时禁止首相解散众议院。此外，方案还规定，进入紧急事态后，内阁可制定具备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众议院宪法审查会计划于14号围绕该构想方案展开各党讨论。不过，在野党反对设立紧急事态条款，反对修宪的呼声持续不减。日本众议院议员、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表示，我们从根本上反对修宪，多数日本民众也不期盼修宪，延长国会议员任期只会助长高市政权借机任意延续执政寿命，绝不允许把这类讨论强加于民。日本社会民主党党首福岛瑞穗说，

0: 守护宪法，守护宪法本应守护宪法的高氏政权，如今却正在破坏宪法，企图毁掉宪法。
1: 一名集会参加者说，
2: 现在要把宪法毁掉，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这样的恶劣影响还会持续影响我们的子孙后代。
1: 修改安保三文件，提高国防开支，加速修宪，日本近期的密集动向目的何在？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
3: 日本近期密集的出现加速推进修宪扩军的一系列动作，那么这是高市早苗所领导的自民党为核心的右翼保守势力精心策划并且系统性推进的一个战略布局。那么它的本质是要彻底突破战后日本这个和平宪法的束缚，实现所谓的国家正常化。那么这些举动是环环相扣，首先修改安保三文件，它的核心目的在于构建进攻型的军事能力。那么自民党调查会上提出要强化海上航道的防卫，推进国际航线的多元化，提升海上保安厅的装备水平，本质上是日本自卫队寻求对外扩展军事影响力，并且为介入国际地缘冲突来提供法理依据。那么至于将防范所谓认知战纳入重大的课题，这也是试图通过强化对舆论的管控，塑造外部威胁的叙事，来为扩军政策制造社会共识。那么这种将安全议题泛化的做法极具挑衅性，会产生非常严重的负面外溢效应。那么日本计划将防卫开支占比进一步的提升到 GDP 的 3.5% 甚至 5%， 那么这种做法严重背离专守防卫原则，那明显是在为发展进攻性的战力想要提供更多的财政的支撑。事实上我们看到日本其实已经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开支占 GDP 占比 2% 的目标，这种扩军速度在二战以后可以说是前所未有。至于加速修宪的进程，尤其是推进里面的这个紧急事态的条款的修改，也是暴露了日本右翼势力追求权力集中的政治野心。相关条款的具体的讨论实际上是为内阁在紧急状态下绕过国会独断专权来开辟通道。一旦这个相关的条款明文化的话，未来日本的这种议会民主制也面临被行政权力架空的风险。因此日本这些行为它最终目的就是要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成为不受约束的这种有着强大军事能力的能战国家。这不仅违背了日本和平宪法的精神和对国际社会的和平承诺，也会给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战后国际秩序带来严重威胁，需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
4: 1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参议院此前已于12号批准沃什担任美联储理事，为期14年。随着13号主席任命获得通过，沃什将在完成白宫相关签署程序后正式履职，接替任期将于本周五，也就是15号结束的现任主席鲍威尔。不过，鲍威尔预计仍将继续留任美联储理事。沃什出生于1970年，曾于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核心机构包括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和12家总部，设在不同城市的地区联邦储备银行。理事会7名理事由总统任命，任期14年，主席由总统在理事中选择，任期4年，可连任。
1: 中东战事不仅推高了石油天然气的价格，还加剧了全球工业氦气的供应短缺。由于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长期受阻，可能危及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发展。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卡塔尔是全球第二大氦气生产国，其氦气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1/3。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卡塔尔生产的氦气无法运出。此外，由于伊朗战事爆发突然，许多用于储运低温液氦的罐式集装箱被困在波斯湾地区，导致全球可用的液氦罐箱也出现严重短缺。液态氦气的温度接近零下269摄氏度，对于其储运载体的材料强度、绝热性能要求极高，这也导致液氦罐箱的生产标准极其严格，生产周期较长且造价高昂。业内人士表示，因为不确定中东战事的冲击会持续多久，所以许多相关企业不愿在生产上额外投入更多，因此液氦罐箱的短缺情况

0: 情况在短期内恐怕难以改变。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它贯穿半导体生产的全流程，目前还没有替代方案。此外，由于液态氦气一般约45天便会自然挥发，无法长期储存，因此多数半导体工厂仅维持约1周的库存量。业内人士称，如果氦气供应短缺情况持续，不仅将继续推高氦气价格，增加生产成本，还将导致半导体良品率下降，甚至产能缩减。
1: 受中东局势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导致全球油价飙升，使得印度尼西亚渔民使用的柴油的成本几乎翻倍。柴油价格暴涨，迫使该国部分渔船无法继续作业，渔民生计堪忧。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在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省的朱瓦纳渔港，数百个装满冻鱼的彩色塑料筐从渔船被调运上岸，沿码头整齐堆放。与此同时，工人将一箱箱鱼货顺着狭窄钢架通道传送而下，形成类似传送带的坡道，把货物直接从渔船运送到码头。不少渔船在印尼东部海域作业长达8-9个月，带回可供出口的青鱼与金枪鱼，这些渔货将销往泰国等海外市场。然而，港口繁忙景象的背后却蕴含危机，柴油成本飙升正让渔业作业面临停滞。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近几个月印尼的柴油价格大幅上涨。船主阿西克·法利赫·阿里夫表示，近期柴油上涨了大约3次，这使得价格几乎翻倍，这对渔民的生计造成巨大冲击。
3: 油价上涨影响极大，燃油成本占到渔船运营开支的70%至80%，对我们传统渔民，尤其是没有补贴的渔民来说，负担十分沉重。以现在的渔价来看，收入根本覆盖不了支出。
2: 朱瓦纳渔港是印尼中爪哇省最繁忙的渔业中心之一，柴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已全面蔓延。当地渔民协会负责人埃科布迪约诺介绍了当下渔民的近况。
4: 直接后果就是渔民无法出海。朱瓦纳约1680艘渔船中，3月仅有79艘作业，4月也只有425艘。
2: 对许多船员来说，滞留岸边等于失去了唯一生计。42岁的船员苏罗索诉说当下自己所面临的困境。
5: 这对我们是沉重的负担，因为待在家里就没有任何收入。我们身为渔民，一旦上岸就没有其他谋生手艺，在岸上很难找到工作，既没有人脉关系，也没有其他工作经验。
2: 未知的前景让船主们倍感焦虑，成本高涨让他们进退两难。船主阿里夫表示，当前的处境令他煎熬。
3: 停航没法活下去，硬着头皮出海也亏本。我们现在进退维谷，只盼望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出台相关政策，让渔民能恢复正常出海作业。
6: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王叶峰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7: 体坛观察，
8: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场荡气回肠的2026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昨晚的一场比赛。中国U16男足呢，在落后的情况下，凭借着出色的发挥，3度改写比分，最终3-2力克塔吉克斯坦U16男足，豪取本次四国赛的2连胜。如果说揭幕战当中1-0小胜对手是稳中求胜，那么昨晚的这场比赛对于中国U16男足来说呢，这群小伙子们真的是凭借着自己顽强的意志品质，在比赛当中做足了遇到困难的这种充分的准备。当比赛进行到第62分钟的时候，当彭熙然在推射空门得手过后，整个的体育场，我相信很多球迷，包括观看视频的球迷，也是为之彻底沸腾。从0-1到3-2的逆转，那么这粒进球呢，也是彻底击碎了塔吉克斯坦队的反扑的这个希望。剩下的20多分钟的时间里呢，虽然说对手全力反扑，但是中国U16男足呢，转变我们的策略。那么由全力进攻改为防守固若金汤，没有给对手太多的机会。昨晚的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对于小伙子们来说，不仅仅是2连胜之后占据夺冠的主动权，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逆转，对于他们本身的成长应该意义非凡。 期待这群小伙子们的

0: 能够继续延续昨晚在场上这种不知疲倦的奔跑和永不放弃的拼劲儿。在接下来5月16号下午的2点钟，将会迎来本次四国赛的终极试金石，那么对阵同样实力不俗的韩国 U16 男足。这群10后的小伙子们会用一场胜利夺得冠军吗？让我们拭目以待。接下来我们再来把目光放眼于篮球赛上，关注一下昨晚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第三场广厦跟山西的这场强强对话。最终呢，浙江广厦91-67大胜山西男篮，大比分2-1成功晋级。那么坐镇主场的浙江广厦队呢，从比赛开始阶段就采用了高强度的防守，他们包夹这个山西队的后卫呢出球，这点做的还是非常的成功。那么浙江队的这个高强度防守呢，昨晚是非常的奏效，从一开始其实就上强度之后保持场上的领先优势，直到最后这个一节呢，这个牢牢掌握场上的局面，最终比赛顺利拿下。那么这场比赛呢，孙铭徽是时隔93天重返赛场，而孙铭徽的复出呢，我觉得也是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广厦的士气。但是在比赛当中呢，这个比赛的火药味其实还是非常浓的。另一位浙江队的核心胡金秋呢受伤离场，但是赛后他敷着这个厚厚冰袋在场上这个庆祝最终晋级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看起来不算太大，具体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那么虽然说这是一场广厦跟山西队的比赛的这个关键场次，但是其实从上一场比赛山西主场没能拿下开始，我觉得胜利的天平最终已经往这个浙江广厦来倾斜。那么这场比赛证明了一点，就是山西队本身的实力确实和这个卫冕冠军广厦差了一截。接下来浙江广厦呢将会在半决赛当中迎战本赛季最大的黑马深圳男篮，这个比赛的精彩程度不言而喻，期待两支球队奉献精彩的半决赛。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凌晨进行的欧洲足坛的几场比赛。先来关注凌晨意大利杯的决赛，国际米兰呢最终常规时间2-0战胜拉齐奥夺得冠军，这是国际米兰第10次夺得意大利杯的冠军，上一次夺得这个赛事的冠军呢还是在2023年，也就是3年之前。此外呢，本赛季国米说实话已经超出了很多球迷的预期的一个表现，因为国米这是主帅齐沃在这个一线队的第一次执教，那么首个赛季当大家以为要磨合的时候，齐沃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惊喜，意甲冠军、意大利杯冠军，这个双冠王，国米还是很争气的。我相信此时此刻很多球迷跟我一样已经开始幻想国米下个赛季在欧冠赛场的表现，那么期待呢在这个夏天随着一些老将的离去，在夏天呢国际米兰在转会窗口会有更多的引援的期待。再来说说大巴黎跟这个朗斯的这场比赛，这是法甲第29轮今天凌晨的补赛，最终大巴黎在客场2-0战胜朗斯，提前一轮锁定了2025-26赛季的法甲冠军。这样的话，拿下法甲5连冠之后呢，队史冠军数刷到了第14座，稳居法甲历史夺冠次数的榜首。这场比赛不得不说，这个朗斯的球员射术太差，主场作战有这样的一个延误夺冠的机会的情况下，结果完全占优，就是不进球，还被对手打了个0-2，这可能就是准强队跟强队的差距所在。
1: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朝玉，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钟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阳光和小小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ventory 库存。全球石油库存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下降，据美国媒体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近2个月以来，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全球石油 Inventory 库存已接近201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目前市场真正担心的并不是库存是否会耗尽，而是库存是否会过早跌至维持能源体系正常运转所需要的运营底线。因为库存相当于全球石油体系的缓冲垫，由于管道、储罐和炼厂运行本身就需要维持最低的库存水平，市场往往会在 inventory 库存真正耗尽以前就先触及影响供应体系正常运转的运营底线。目前印尼、越南和菲律宾的情况最为堪忧，其燃料库存可能将在1个月内降至警戒水平。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0: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1: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2: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The cooperation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6: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7: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7: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6: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4: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3: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4: And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15: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16: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15: 张。
6: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3: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5，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